0: 里邋遢的，让人看着那多不好啊！
1: 哎呀，好事
2: 好事好事，
1: 我们也跟着。
0: 只要先生一来，立刻上课。
3: 太好了，
4: 好事啊！这是，
3: 行，好事。

0: 还睡成这样了？
1: 想大哥了，这会儿刚睡着。我改天去部队问问安生的情况。
0: 哎，小孩不睡呢，怎么了？刚把那几个娃哄睡着了。对了，你让我做的鞋，我给你做好了。
2: 哎呀，我看看。二姐，你是做了个真好啊。
0: 我鞋呢也给你做好了，绣花的针线呢我也给你拿来了，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可不管了啊。
2: 不做了，烦。
0: 真的？你不做了早说，我给我们家老汉穿去。
2: 我可以给其他八路军送去，又不止他一个八路军。
0: 不叫他进来，
2: 我没脸见他。
0: 哎呀，你这小妮子！
3: 姐，姐，你等等！姐，姐，姐，
0: 姐，姐，来了咋不进家呢？
4: 我就是回来看看爹娘，还有你跟娃们，家里人都好就行。
0: 大姐，你别怪三平，他不是不想叫你进家，他是怕你埋怨他，觉得没脸见你。
4: 咋说，我们两口子现在也是罪人，是我没脸回来。
0: 咱别在这说了，回家吧，走吧。
4: 二平，这段时间我还是少来吧。三平看见我心里别扭，我看见他心里也疙疙瘩瘩的。啥时候等这事儿过去了再说吧。
0: 那也不能一直这样。姐，以后你是咋打算的？
4: 过一天算一天吧。
0: 要不你带顺子回家住，跟姐夫先分开一段时间，以后的事儿再说。
4: 二平，我跟四堂是夫妻，更何况我们还有顺子呢。那要是都为了自己活着，那这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你姐夫他不是你们平时看见的那个样子，他心里也很难过的。无论如何，我更不能撇下他。先走了。
3: 姐，姐。

0: 不行。
1: 三平，
2: 你最近有安生的消息吗？他很久都没写信回来了。

0: 有啊，他被调去兵工厂工作了。
1: 兵工厂？
0: 啊，啊，他到了麻田之后工作很好，总部首长知道了他的情况，批准他去兵工厂工作。兵工厂是保密单位，他能送信来，咱们要联络他就难了。不过你也别太担心，他肯定很安全。
1: 也好，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
2: 咋了这是？
0: 又羡慕人家了？
1: 我羡慕啥呀？一天天就知道胡咧咧。我是寻思着，他回不了下岭村，那安平以后咋办？
0: 毛主军的子女啊，那都是有档案、有记录的，后勤处还专门有干部管理这个事情。以后嘛，应该不会永远都待在村里，那肯定都是要学习文化、干大事儿的。
1: 学文化、干大事儿
0: 啊？
1: 这识字班还是得办下去。
0: 对。哎，我听张金月说，要让以前后勤处的干事李春来上课。
1: 是啊，李干事一直有别的任务，脱不开身，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来。
0: 哦。
1: 要不然，还是你来顶两天。
0: 别，试过了，真教不了。你勉强让我认几个字还行，你让我写字儿，那比画画还难呢，真的。
1: 过来。
0: 啊。
1: 快写。
0: 我都说过了吗？不会写。
1: 你名字你写不了，快点。
0: 啊，那行，就会写这仨字儿。就会这仨字儿，哎。马小虎，看看，
1: 这不写的挺好吗？
0: 我就会这仨字儿，你啊，还是再等等李春吧。
1: 我得等到啥时候？
0: 正好我要回趟部队，我帮你问问啊。我回去就赶紧催他过来啊。
1: 你咋这么忙啊？忙死你算。
0: 不是，又咋着他了这是？
3: 这上面写着啥？
1: 那你上了识字班，你就认识了？
3: 你先跟我说说嘛。
1: 那不行，我要是都跟你说了，等你去的时候就不好好学了。
3: 哼，不说就不说，早晚我啥字都会认。
1: 这就对了。
3: 你要把这个字绣到鞋上吗？
1: 是啊。
3: 为啥要把这个字绣到鞋上？
1: 因为啊，穿这个鞋的人是个傻子，我怕他把鞋穿错。
3: 这个傻子是谁呀？我认识吗？
1: 你咋话那么多啊？赶紧睡觉去。
3: 傻子和榆木疙瘩是一体的。
1: 你说什么呢？你是什么榆木疙瘩啊？谁告诉你的啊？
4: 三平现在怎么样？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吗？
0: 严思堂的事儿，他还是有点过不去啊。
1: 这事儿，我确实挺对不起三平的。
4: 三平是一个做妇女工作很好的苗子，现在又是在成长过程中，一个农村女孩子能做到像他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突然要他做出大义灭亲的选择，他怎么承受得住呢？老陆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能要求革命者是铁石心肠。这话放在三平身上也是一样，他也是个人，不是铁石心肠，他也有对亲情的血脉和感情。
1: 我知道了，于大姐。
4: 对于严四堂，我们更要冷静地分析。虽然他一口跟三平咬定是受了孙伯川的蒙骗和指使，

可是事情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我们与其揪住严嗣堂不放，还不如多在他后面的执旗者身上下一下功夫。

1: 哎呀，
2: ，
3: 我好不容易请来的先生，大家可要好好上课啊！嗯，
4: 好。
5: 这下好了，这大人小孩都能使上字了。
6: 这次呢，可能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大家放心啊，仅有的时间呢，我一定让大家多识几个字。
7: 好，好。
6: 那我们开始吧。
8: 开始，
9: 我来，
10: 坐。
11: 怎么样？来一下，
6: 谢谢。
5: 那先生，你先上课啊。
8: 我坐这儿吧。
11: 我听他那意思，这待不了两天。
5: 这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先生，咱识字班又不能耽搁了。于大姐说现在后勤处不忙，就先请他来教两天。
11: 教两天他来干啥吧？上次那识字班就没弄了几天，你咋净往这胡说事吧你？
5: 那我上哪找长久的先生去啊？人部队都忙着呢，这还是于大姐给我们争取来的。

0: 你干事。
1: 三平。
0: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1: 哎呦，谢谢。
0: 我们这儿条件就这样，委屈你了。
1: 哎，不委屈，这儿挺好的。
0: 哎，你刚刚吹的这是个啥呀？
1: 哦，这个是口琴。你看啊，这上面有这么多孔，每一个孔呢都能发出不同的声音。你听，看我吸。
0: 啊，是。
1: 哎，你坐那儿，我给你吹一曲。
0: 啊，好。

0: 拍照，像三平姑娘的吧？
1: 别瞎说，
2: 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了，你想啥我还不知道吗？
1: 我咋想了？
2: 哎，你看好了，自打这个李干事去了夏里村，你就每天心不在焉，吃醋了吧？
3: 嘿，你没事干了吧你？
2: 你发什么火吗你？
3: 是不是皮又痒了？
4: 报告排长，放毛发。哎呦！
3: 都别练了，
4: 原地休息。秋天，
5: 秋天，
4: 特别好啊！刚才呢，咱们已经用春天和夏天造句了，现在谁可以用秋天造句呢？
6: 我。秋天到了，咱们识字班开了，李春来了。
7: 三平，你这造的什么句啊？就听见个李春了。
6: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因为李春来了，咱们识字班才开了嘛。
8: 那还不是因为李春呗？
6: 哎呀，你说啥呢？不是这意思啊。
4: 好了好了，咱们不闹了啊。来，冬天。
5: 冬天。
4: 哎，小虎。你回来了，
3: 三平，我回来了。
6: 来了正好啊，赶快跟我们一块儿学。
9: 就是，马队长也跟我们一起学习学习。
1: 要不你也坐下。
3: 哎呀呀呀！哎呀呀！
6: 拿不下。
3: 春夏秋冬，秋天。李干事的字儿写得好啊，
1: 随便写写。
3: 那个

0: 你们都赶快上课啊，上完课都给我出去训练去，听见没？
1: 还训练啥呀，我们学文化呢，你别捣乱。
2: 就是我们还识字呢，快出去。
0: 你们这一个个的，今天把前几天的训练任务都给我补上。
3: 马红霞，干啥呢你？出来，跟我走。先生，你们上课啊，你们上课。给我走。
1: 先生，继续教我们认字儿。
4: 好。冬天。
3: 你出来。
4: 冬天。
3: 马虎翔，你说你不学，你来这儿干啥呀？
4: 我咋就不能来了我？
3: 你可真有意思，我之前让你来，你不来。
4: 是啊，那我不来，你就找别人来了。
3: 你说啥呢？这李干事是于大姐让来教课的。
4: 是啊，那教课就教课，你看看你刚才说的啥？
3: 我说的啥？
4: 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个女孩子家家的，让你造句就造句，你还嫌上酸湿了，你酸不酸呢你？你看啥？
3: 好你个马虎翔啊！你敢这么想我？你放开！
4: 我不放。
0: 三平，我的意思是，你得处理好关系啊，那毕竟男女有别嘛，是吧？
3: 咋的？人家李春昨晚还给我吹口琴呢，可好听了。
4: 啥玩意儿？吹口琴？好你个李春，咋那么酸呢你？
3: 哎，你放开我，马虎翔！哎呀，马虎翔，你想干啥？
0: 三平，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那样的，误会你，我向你道歉。
3: 就是，你怎么把我想成那样啊？李川是请来教课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是，我知道。
3: 你知道你还胡说，你再给人霍霍走了，我识字班怎么办？
0: 是我不对，我去向李川同志道歉。正好我也跟他说清楚了。
3: 你又得跟人说个啥？
0: 我跟他说你是我的，叫他别惦记了。

0: 于大姐，我今天，我和三平说明白了。
1: 说明白什么了？
0: 说我心里有他。
1: 哟，马排长咋突然又承认了？
0: 这我也知道，部队婚姻纪律严格，而且我觉得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的，这耽误了人家。
2: 怕首长不批准？
0: 不怕了。
1: 行，我会按照组织程序请批。
0: 哎，那于大姐，我先走了。
1: 嗯。
3: 老哥老嫂，现如今这提亲用的老四礼弄不下，马小虎能拿出这些东西已经不容易了，以后慢慢补吧。
4: 嗨，不大紧啊，不大紧。
3: 好，哎，于参谋跟我说过，马小虎那也算是老革命了，15岁就参军，几乎所有大的战役和大行动都参加过。别看年龄小，那当兵都有7、8年了。部队对他们结婚管得严，好不容易上级首长才批准的。啊，于参谋还强调了一下，那个以后呀，在外面还是叫他民兵队队长。哎，别管，
4: 对，
3: 行了，意思我都转达到了。我现在替南方家长于参谋，请你们给个准话，这桩婚事成还是不成？
4: 啊。小乐娃，哎，不赖娃娃。
1: 行了，行了，啊，能行，能行。

0: 你们俩说行那不行，听听见三平的意思。
1: 对着了，对着了。
2: 三平，三平，你出来一下，给个话。
3: 三平，三平。哎呀，
4: 他害羞呢，我去问他。哎呦，喂！哎。平时遇到事儿就属你冲在最前面，咋今儿遇到自己的婚事儿了还躲呢？
5: 我没躲，我就是有些事儿还没想明白呢，这冷不丁就到这一步了，反应不过来呀。
4: 瞧你心思细的，二姐都快不认识了。
5: 二姐你别笑话我呢。
4: 行，二姐替你捋捋，还有啥想不明白的呀？
5: 二姐你说这我要是嫁了人生了娃，那我怎么当兵啊？还有安平咋办？我也没见过马虎晓的父母长辈的，这就把婚事给应了，是不是不太懂礼啊？还有还有，就马小虎那个倔脾气，这要是结了婚不听我的咋办啊？
4: 瞧瞧你想都是些啥，满脑子的浆糊，你咋不想想好处呢？
5: 这好处我想了呀，这要是结了婚，我提出来让他当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肯定得答应。这要是敢不答应，我就跟他闹。
4: 这跟你结婚有啥关系啊？
5: 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4: 你老实告诉二姐，你愿意不？今日红绳既定，那以后可不能想着吵啊闹啊，要有结同心呢。
5: 不对啊二姐。嗯，那这马虎晓以后就得有王三平照顾啊。
0: 啥意思？咋样？
2: 这不就成了吗？是我三平照顾了吗？
6: 哎呀，哎呀，他说啊，这桩婚事成了吧，我也算是了了个心事了，是吧？哎呀，我正发愁了，你说就咱家三平的性子咋嫁人了吗？哎呀，
0: 你发啥愁啊，这不找着了啊？
6: 是了是了。哎呀，我说他爹你在那儿吃饭剩了吗？哎呀，
7: 来了来了，你看看啊，咱家就是这么一个宝贝东西啊，这个我结婚的时候传的就是他。
0: 是是是是，
7: 二丫头结婚米换也传的他。哦，你看这个又排上又成了吧。
0: 哎老哥，哎衣裳的事啊以后再说啊。哎，我问你们一下，小两口结婚以后住哪儿啊？
7: 这三平的房子是不是前两天变成新房了啊？啊，他跟那个米换一样入赘，我这有多儿是吧？啊，入睡好，入睡好啊，马排长。以后哎哎哎，米换米换，
0: 马排长的身份呀、啊、不一样啊，住在家里不合适。我呢，替他们早就看好了。老哥，你还记不记得，赵财主在咱村有一院房子，就是牛二妞家隔壁，当年不就住了些长工吗？这一年一直在那儿荒着呢，把那好好拾掇拾掇，多合适啊！我就寻思着，马排长是八路军战士，住家里不合适，住那儿挺好。反正都在村里嘛，啊，对吧？
7: 也行了，也行了，也行了，行了，
8: 来。哎呀，黑牛叔，啊，叔，婶儿，以后我就算有个家了。
9: 耶。
7: 好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吧？
2: 是是是是是是。哎呀，
7: 你赶紧坐下。哎呀，哎呀，
10: 哎呀，哎呀，哎
8: 只能送到这儿了。记着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0: 规矩了，还
1: 规矩不是人定的
0: 啊？怕什么了？
2: 他爹，说今天三平出嫁，连个花轿都不做，算不算是明媒正娶了？
0: 那大喜的日子说什么废话了呢？你瞧瞧的我。
3: 现在我宣布，马小虎和王三平的婚礼正式开始。今天的婚礼啊，是新风尚，一切从简，但是咱们的热闹劲儿可不能少了啊！不能让一对新人和这老王两口子冷了场，不是？
4: 裴行书，你放心吧，别的没有，热情咱们有的是。
3: 好，邓志豪，现在我宣布，马小虎和王三平的婚礼正式开始。下面有请一对新人出场。
5: 马队长，娶了这母老虎，你是为民除害了。
6: 是吗你？
7: 是你呀、
4: 是吗驴？你就是眼红。
5: 我眼红啥？我媳妇是最好的。
6: 又发愣。
3: 大家看啊，这是咱革命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这是马小虎，这是王三平。
4: 裴行书，我们也不识字儿啊。
6: 是啊，你给我们念念，也让我们知道这新婚啥规矩啊？新婚规矩啥样？
5: 咋还要嫁啊？有人要吗？
3: 那我给大家念一念啊。子有马小虎、王三平，感情融合，心意相投，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订立婚姻，婚后应互助互爱，共同建立平等、自由、幸福之新家庭生活。好，现在呢，我把这个结婚证书发给新郎和新娘，在这里呢，我祝贺他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请新郎新娘给父母行鞠躬礼。
8: 好，好。
3: 一鞠躬。
5: 好。
3: 好。再鞠躬。
5: 好。
3: 三鞠躬。
5: 好。
9: 爹娘，爹娘。

0: 呦，你吓死我
1: 了！看见老两口啊，高兴的都不会说话了，都。
2: 好好的过，
1: 下面让新郎新娘给乡亲们行鞠躬礼。
3: 好。

0: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揍你啊！
1: 你大喜的日子可不行打孩子吗？
2: 对！哎，马队长，不，马老弟，给我们表演个节目。
3: 是，
0: 表演一个。
4: 别，我就算了。
5: 来，给马队长加个油！加油！
0: 你们想让他表演啥？在这儿给你们拼刺刀啊！
2: 这么快就护着你爷们儿了。
6: 哎，三平，要不你替马小虎出个节目？
2: 来一个，来一个，
7: 来一个。
8: 哥，让三平唱个开花调吧，他唱的可好了。

0: 我想，你说，这就跟做梦似的。
1: 可若不是呢？真不敢相信，就这样子就把你给娶了。
0: 那你还想啥时候娶我？
1: 其实，我一直想的吧，是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再考虑自己的婚事。但是，当我遇到你的时候，我的想法变了，我想和你在一起，一直在一起。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抗日，一起参加革命，这才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刚才连里派人来通知我，八路军总部首长的警卫员自杀了。
2: 啥？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3: 何莲子这个人，您认识吗？
4: 何莲子，
5: 秀秀，我们拦下个人。
6: 你是教书先生，就留在我们下脸村。
7: 不是你说话，他这么莽撞啊？何莲子的事刚一出，这家伙就凭空冒出来了，就那么一句话就把他留下了。
6: 那现在咋办呢？
7: 那现在咋办呢？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抗日，一起参加革命，这才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1: 要是咱俩能穿着军装成亲，那就好了。
0: 是啊，但是这特殊时期啊，也只能这样了。哎，但是你还没当上兵呢。
1: 是啊，那我啥时候才能当上兵啊？
0: 你看你又来了，一天到晚没别的，就想着当兵。
1: 我这不是想着我能和你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吗？就像于大姐和陆院长。那我想好了，我就是想替你叫一声同志。
0: 三平，等你以后当了兵了，咱们一起参军闹革命，到时候那自然而然就是同志了。现在别为难我了，好不好？啊，
1: 吃架。
0: 怎么了这是？我惹你了？我哪儿又惹你了？

0: 小虎，
1: 你醒了。那个，刚才连里派人来通知我，让我立即归队。
0: 是要去打仗吗？
1: 不是，是八路军总部首长的警卫员自杀了。
0: 啥？
1: 派特务连续调查。你再睡会儿，我忙完了就回来。

0: 余三吗？来，你能确认他就是夏岭村的何莲子是吗？
1: 对，我确认。当时我训练女民兵队的时候，他还特意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我印象很深。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见他参加过民兵队的训练。 三平还奇怪呢，说他也没有什么亲戚，这能去哪儿啊？

0: 处理了，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
1: 八路军不会抓你的，就算他抓了你，也就咬死了你是军统特务张某赫让你这么干，他们就会把你忘了。
2: 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0: 这个张毛鹤曾经是大地主赵半城的管家。据何莲子说，他是被张毛鹤胁迫，期间还遭受了不少的毒打和威逼利诱。张毛鹤知道何莲子的表弟已经参加了八路军，就威胁何莲子要替赵半城报仇，让他以表姐的身份接近并勾引八路军首长的警卫员，然后对他提出给首长下毒的要求。警卫员当时非常愤怒，说要向保卫处报告并揭发他，可何莲子威胁他，你要是敢报告，我就告你强奸我。
1: 这老蒋的特务看上去也不怎么高明啊。
0: 军统特务的身份是张毛鹤自己说的，目前正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关键时期，不排除有人要故意挑拨国共关系，所以这一点我们不好轻易下定论。至于张毛鹤这个人是否确实存在，我也不能确定。
2: 啥？何莲子诬陷人家强奸他？
0: 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才最终导致了警卫员绝死明志，自杀身亡的。
2: 这个何莲子真不要脸！
3: 怎么是这么个人呢？
0: 这些应该都是有人交给他的说辞，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查。
2: 那余参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何莲子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叫你们过来的原因。事情呢，我们需要继续调查，但是不能打草惊蛇。上级指示让何莲子先回去，但是你们要关注他的一举一动，看看是不是有人会找他接头。至于他背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张谋赫，我们还不能确定，但如果不把这个人挖出来，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3: 我们把他看起来，余参谋，任务我们会坚决执行的，只是下岭村的民兵力量和武器装备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们怕完成不好啊。
0: 下岭村的情况我们知道，等消息一传开，何莲子背后的人也会清楚，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你们民兵的力量才是最合适的。我们要把何莲子置于他熟悉的人和环境当中，让他放松这根紧绷的弦。
3: 我知道了，如果这会儿换成咱八路军战士，那不就成了兔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呢吗？
0: 所以啊，你们以后也要尽量的让何莲子不要太紧张，如果真有张毛鹤其人，那么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的杀何莲子灭口。我们在保护他的同时，更要进一步感化他，争取让他交代出更多有用的线索。
4: 堡垒村竟然出了个女特务，
5: 就是很难办啊！也
6: 不能大伙儿说说，这种人咋能让他活着回来？
7: 是啊，干脆啊，把他轰出去算了，让他爱去哪去哪。
8: 这种人绝对不能留在咱们村。
2: 于大姐说了，这何莲子的事还得继续调查。咱要是不让他回来，那咱怎么能知道他这个背后的坏头头是谁啊？
9: 可是，他万一又把特务带到咱村，可咋办呢？
8: 就是，
10: 这咋办啊？
8: 就是。要我说啊，咱们女民兵白天在他巷子门口啊坐着聊天，顺便听声，
11: 那晚上呢？
6: 晚上换男民兵呗，咱不得睡觉啊。

0: 你就是这洋货行的老板娘，你想要什么？什么都有。
1: 告辞了。
2: 啊，慢走。
0: 哎呦，啊，二位总呢？本店卖的都是洋货，女士需要的生活好物尽全，随意看看。
3: 赵老板，多有打扰。
0: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鱼参谋啊！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赵某别的不敢说，来到辽县本地，一直奉公守法。虽然赵某是一介商贾，但是为国效力也是义不容辞，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赵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0: 啊，你说。
3: 张谋鹤。
0: 张谋鹤。
3: 您认识？
0: 啊，认识。说起来，这是我们府上的一个故人了。当年呢，我听我父亲说过，张谋鹤曾经跟着南方的一个军阀讨生活，走投无路的时候呢，被我父亲救过。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对我们赵府也算是尽心尽力啊。他怎么了？这是家父的长生牌啊，怎么是张谋鹤立的？
3: 看来您不知道这件事儿。
0: 李参谋，整个辽县人都知道家父和叔父是被八路军征伐的，现在外面一直谣传说我这次回来是报仇的。我常年在外做生意，我想撇清这种关系都来不及呢，我怎么敢给他们立这个呀？要怪就怪这个世道吧，怪我的父辈们不够开明。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有他的命，不怪别人。哎，这张谋鹤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还记得弄这么个东西。从这点上来说，我这做儿子的不孝啊。哎，李参谋，张谋鹤出什么事了吗？
3: 何莲子这个人您认识吗？
0: 何莲子，何莲，哎，夏岭村人，
4: 你认识？
0: 认识啊！哎呦，何莲子的父亲何四，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就在我们赵府当工，后来娶了个婆姨，也在府里当佣人。他们两口子生了一个女儿，就是何莲子。哎，这两口子老实巴交的，竟然生出了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何莲子自幼呢长得有几分姿色，哎，后来竟然跟张谋鹤勾搭上了。因为他们的年龄太悬殊，家父怕有辱家门，就把张谋鹤赶出去了，让他自寻生路。怎么现在他们还在一起吗？
3: 我们刚刚破获了一起给八路军首长下毒的案件，主谋就是这两个人。
0: 是吗？这可是大事儿啊。
3: 感谢赵老板的配合，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哎，余三毛，这个东西你们还是拿走吧，毕竟它不是我做的，放在这儿我看见。
3: 您留着，以后还免不了有什么事情要多打扰赵老板
0: 啊。也好啊。

0: 何莲子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根据他给我们提供的供词，和赵老板刚才说的，还是有一些出入。告辞。
1: 慢走。你刚才骗他说他跟何莲子说的有出入，我看他也没什么反应。他应该跟这两个人没什么关系，
0: 是吗？起码在我看来，他说的合乎逻辑，可以说是滴水不漏。滴水不漏的事情，如果不是事实如此。 就是可以安排。那若是事实如此呢？何莲子说的确实跟他说的一模一样，但是事实反而往往有缺口，肯定不会这么严丝合缝。
1: 对了，你为什么不问他严丝堂的事情？
0: 如果严丝堂的事情真的跟他有关系，我问了，就是打草惊蛇。

0: 这婆娘都娶了，咋还自己洗衣服呢？咋不让嫂子给你洗了？
1: 哎，出了这么个事儿，总部的保卫任务压力那么大，我能回得去吗？我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哎，你给我讲讲，
2: 讲啥？
0: 当然讲嫂子啦。
1: 还你的岗去，
0: 我还有15分钟嘞。哎，你给我讲讲，
1: 说啥说？说了你啊！
3: 你嫂子吧，她其实挺温柔的。哎，你别看她每天大大咧咧、咋咋呼呼的，她其实要是细腻起来，还真是挺柔情似水的。
0: 嫂子好，嫂嫂好啊！
2: 是是，
4: 嫂嫂好，嫂嫂我去换岗了啊。
1: 三品，
3: 你啥时候来的？
5: 嗯，于参谋找我过来。我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3: 我这才离开几天呢，你就跑来看我？
5: 咋了？我们都成亲了，还不能看看你？
4: 就是嘛，
1: 成亲了还不能过来看？
3: 闲的。
5: 嗯，那这是我给你做的鞋。
3: 给我的？
5: 啊。哎
3: 呀，真好，
6: 新鞋。
3: 真好哎。
6: 真好看，
3: 字儿写的不错啊。
1: 哎，这马字儿怎么还多一横呢？
5: 是吗？
1: 哎，我瞧瞧，
3: 这马鬃子上面多了一横，倒是显得威武霸气了不少啊。
6: 哎，我看看，过来看看，过来我看。
7: 进来，
8: 老板，你找我？
7: 去趟鱼社，把桌子上信交给贾先生。
8: 是，

0: 何莲子，咋还不起呢？
1: 装睡呢？啊？昨个呀，被淑珍姐他们教育了一顿，估计啊，这会儿也烦了。哎呀，你们也别总说他，总教育他的。
0: 嗨，那何莲子又不傻。
2: 怎么没动静啊？
3: 何莲子，何莲子，
2: 你可别寻短见啊！
4: 我睡觉呢，让我再睡会儿。
2: 都晌午了还睡，你不当汉奸谁当汉奸？
0: 哎，我说你那识字班先生还能请来不？这眼下李春也走了，咱那识字班还能办起来不？
1: 我也为这事儿正发愁着呢。
5: 孙明姐，
2: 哎，
5: 孙明姐，
2: 哎，秀秀，你咋在这儿呢？
5: 孙明姐，我们拦下个人。
2: 啥人啊？
5: 不知道，看样子像是个要饭的。
2: 像是个要饭的。
5: 要不你去看看？
2: 行。乔姨嫂，那我先去看看啊！
5: 行，快去吧，
2: 走。他是个啥人呢？
5: 不知道嘛，就反正就直愣愣的往咱村里冲。
6: 傅成，你到底啥时候来接我呀？
1: 来，喝点水。
7: 哎。
1: 你说你是哪儿来的？
7: 于哲，家被日本人给烧了，家人还有乡亲们都让日本人给杀了。我是一路逃犯来到这儿了，准备去往河北投亲靠友。
8: 你叫个啥？
7: 在下贾银阁，落难前在玉社县城教书的。
1: 你是教书先生？
7: 哎，
1: 难怪，看你也不像个流浪汉。这样吧，你就留在我们下脸村给我们识字班当教书先生呢。
8: 哎，不急不急不急，咱们再走走嘛，关键是我们没钱请您。
7: 哎，钱不钱的对我也不重要，再多的钱也买回来一个家。
1: 你留下呢，我们至少能一天管你三顿饭，不说吃的多好吧，但肯定能吃饱啊，也好过你去讨饭流浪是吧。再说这河北那边日本人闹得也凶呢。
7: 也好，就是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那我现在就给你打些水来，你这洗洗换换拾掇拾掇，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这五委会先住下啊。
7: 好，好，
1: 那咱明天就开始上课。
7: 行，
1: 哎，好，
7: 哎，慢用慢用。哎哎，三平，三平，
1: 咋了？
7: 那个，来，我说你这娃咋这么莽撞啊？这复修和主任干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咋一点长进都没有吗？
1: 我咋了？
8: 咱身上呀，堡垒村和莲子的事刚一出，这家伙就凭空冒出来了。咱不大胆庆祝，就那么一句话就把他留下了。
1: 哎呦，我一听他是教书先生，我就……哎呦，跟你说，那现在咋办呢？
8: 那现在咋办呢？你都把话说出去了，我咋办啊？
1: 那我现在就让他走吧。
8: 行啊！哎呀，你这说也说，睡也说的，你这样吧，我今天把他带到我那儿去，我跟他聊一聊，看看他有啥说的，啊，能掏出点啥来。

0: 管它是真是假，放在这儿的两杆枪和几颗手榴弹，那就不能再放这儿了。
1: 哎，这事儿想得仔细。
0: 那这样吧，我把他们背过去，我给巧鱼嫂和我二姐夫一人一杆枪，手榴弹也平分。
1: 为啥给他俩？
0: 男民兵、女民兵各一杆，公平啊！巧鱼嫂是我们女民兵里打枪打得最好的。

0: 训练去了，
1: 咱把枪子拿回来了。
2: 拿回来推了对付你呗，看你以后还怎么欺负我。
1: 你敢？哎
0: 呀，快做饭去吧，
1: 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汉堡娃饿的。
2: 天天啥也不干，净指着我。
3: 乱说，天底下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哪个不是你们老娘们的事儿？这叫啥？这叫本分，这叫妇道。快点吧，做个饭还磨磨蹭蹭，老子都饿了。

0: 你咋就剩这么一点了？你咋一天天净偷孩子的嘴吃呢？
1: 我哪偷他吃的了？这炼乳就是给奶孩和米仓的。人家八路军的孩子，以后还得领走，能填饱肚子就得了。这好吃的还得给米仓。
0: 自个儿的孩子养的白白胖胖的，到家人八路军那玩饿的骨瘦如柴，那还咋活人呢？
1: 什么驴，你也太不要脸了！你接男缠花，让敌人全占了都。说这，哎，我看你又欠打了是吧？哎，来，开枪啊！墨子弹，骗人呢！
2: 小鱼，这不行，小鱼，这不行，娃娃在哪？一会儿小了。
3: 别说，不说，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2: 贾先生，我们这下岭村呢是个小村子，方圆百里是最小的，人口也不多，娃娃嘛也就那些。
3: 你来了就好了，话就交给你了，应该的，媳妇儿。哎，黑牛叔，咱们村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啊，
4: 也没什么事儿。黑牛叔，啊，哎，这个不是那天要饭的吗？可
3: 咋说话呢？人家贾先生那可是榆社县城里的教书先生啊，咱们村这识字班以后就有贾先生来上了，
4: 在下贾英科，以后就要多打扰了。
3: 请客关照，
4: 不打扰，不打扰。贾先生，到上面看看。
3: 哎，
4: 黑牛叔，啊，我们已经在何莲子家看了好几天了，啥情况都没有。
3: 哎，可不能大意啊！何莲子啥人呢？那是个女特务，看死点，大气就是。
4: 我们精神着呢，估计把那些想接头的人都给吓跑了。哈哈哈！
3: 贾先生，哎，上面来看看去。来，我们这。
4: 哎，
3: 黑牛叔。 咱们村还有特务啊？哎，也算不上啥特务。这女娃从小就没了爹妈，这一天呢，咋咋呼呼、疯疯癫癫的，我找人看着点，我放心。
4: 啊，明白了。

0: 哎呀！你咋回来了？吓死我了！
1: 部队给我准了2天假，我就回来了。你怎么光着脚啊？我给你的鞋呢？鞋？在这儿呢。你看，啊，村口的全是泥，我就把鞋脱了。
0: 马虎小啊，马虎小，我给你做这个鞋啊，就是让你放在腰里当枪使的。
1: 那我媳妇儿给做的嘛，我也不舍得弄脏啊。
0: 我看看，脚是不是受伤了？
1: 没事没事，也没破，你看。

0: 你看看你这个脚脏成啥了都。
1: 那
0: 洗脚去。
1: 哦，上哪儿洗啊？
0: 去河边啊。

0: 脚给我。
1: 我自己洗吧。
0: 哎呀，你躲啥呀？你就这么涮涮，那能洗干净了？要不说你脚臭。
1: 你嫌我了？
0: 我嫌啥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呢？现在是有家的人了，这些活就应该是我。哎，对了，我们狮子班找着先生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跟你回部队了？
1: 找着了，找着谁了？
0: 一个鱼社来的落魄的先生。
1: 鱼社来？
0: 对。
1: 咋就来咱们村了？
0: 可说呢，被牛叔也担心呢。
1: 哦，我回头让人去鱼社打听一下。
0: 那你抓紧问啊，我还等着跟你去参军呢。
1: 你看咋又想起这事儿了？
0: 我那天不是和你说了吗，我入党的事儿，你尽快介绍我入党，我入了党是不是参军就顺理成章了？哎，
1: 你入党这个事儿啊，我跟于大姐提了，你呢就再等等。你想参军这个事儿呢，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啊，这结了婚啊，那更得安心开展妇救会的工作，是吧？
0: 这结了婚咋就不能参军了？哦，我结了婚就得在家生孩子奶孩子了。
1: 不是，你看你这个人这动不动就掉脸子。那我的意思是啊，你即使想参军，那也先把这个村里的事情都弄利索了，能撒开手了再去，是不是？你看村里现在那么多事儿，妇救会的工作，女民兵队，还有那些……哎呀，
0: 你们一个个就是些这，我一说参军就拿这些话拴我。人家大风都参军多久了，安商也都参军了，我再想干就干不成呢。
1: 三平，是我不对啊，我也不是拿话拴你。你看你结婚了，你想要求进步，这对我来说是好事儿。哎，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这结了婚啊，那更加是妇女同志中的一份子啊，你对待妇女的工作应该更多点耐心才是啊，对不对？我呢有的时候也是脾气太急，没说到点子上，我现在给你道歉，三名同志，对不起了。
0: 瞧你那样。
1: 哎，不生气就好，不生气就好。
2: 娘，爹。
1: 娘，爹，我们回来了。
2: 小虎。
1: 哎。
2: 小虎回来了，
0: 娘，
2: 来，
1: 爹
3: 来了，
2: 坐下
3: 了，坐
2: 了。
3: 哎，
2: 小虎，娘问你哈，这次回来能待多长时间了？
0: 哎，娘，这是咱们能问的问题吗？
2: 哟，是了是了，哎呀，你看娘这不是着急了吗？你说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也该生个娃了吧？
0: 你说啥呢？
1: 娘，我们知道了。
2: 我知道就好了。
0: 你知道什么？你就知道了你啊！你就娶我就是为了给你生孩子的。你刚刚还跟我说让我做好妇救会的工作，是不是你？

0: 这跟生娃有啥关系了吗？你要生完你们几个那可啥也没耽误啊，奶完了娃娃就下地干活了，你大姐二姐那还不是一样的啊？
1: 是啊，我要是生了娃那我也能奶八路军的娃娃，那我也是奶娘了。
2: 一个愣女子啊。
0: 娘都怪你傻闺女，你说你都是八路军的人了，那生下娃娃那不是八路军的娃娃，你还用奶别人的娃了？
3: 我跟你们讲啊，我那手榴弹要一砸下去，那肯定给我家那头驴那脑袋上扎一大包。厉害了
1: 乔雨嫂好样的，啥叫真正的妇女解放，就是咱自己得硬气。
4: 对，三秒说的对。巧玉你可真厉害，居然把顺毛驴给制服了。
1: 那是
5: 小雨草，
6: 要是真有子弹的话你敢开枪吗？
1: 我哪有那么傻呀，那是我男人，崩死了那不就没了。
0: 来，贾先生来了。哎，
7: 先生来，
8: 快。大家好，我以前教书啊，班里大多也是年龄各异在一起教的，不过呢还是第一次教年龄差异这么大的。我想了解一下你们都学过哪些字啊？
9: 抗日救国。
8: 好。
10: 妇女解放，
11: 天地为人。
8: 好。
0: 啊，这会儿笑太可爱了。

0: 是老牛家的海海要接走了。走走走，赶紧去看看去，快！
1: 能为八路军做点事儿，我们也觉得光荣。

你别慌，赵老板派我来的。你把门打开，动作轻点儿。

0: 是福成叫你来的。
1: 难怪赵老板对夫人这么上心呢。
0: 福成是叫你来救我出去的。
1: 赵老板让我来看看你，告诉你不要相信八路军，更不能说出赵老板。
0: 我都是按福成教我的说的，一开始他们不信，后来去了趟上客旅店，回来就把我给放了。他们说我也是被敌人指使，叫我回来好好反省反省，其他的我可一个字也没敢多说。
1: 这些赵老板都知道，还有什么你忘记的吗？
0: 你快跟福成说接我出去吧，我在这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1: 这事儿先不着急，咱们在这儿看着你就是为了要对付赵老板，现在救你时机还不成熟。赵老板也是不得已啊，上次你表弟的事儿没有办成，对赵老板极为不利，他这次让我冒险过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他必须得到村里八路军奶娃的情况，特别是余胜男的孩子在谁家。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我最佩服的就是像贾先生这样的读书人，那肚子里花花肠子多呀。
2: 马步强，瞎咧咧啥呢？跟我走。
3: 部队组织我们民兵啊，打个伏击战。
2: 真的？嗯。在哪儿打？
4: 这写的啥字呢？
5: 你怎么会有这个？
6: 我昨天在会社庙里捡到的。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多。

0: 耗，
1: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1: 我想活着。何以问心的答案，首先我会觉得希望问心我们的这个戏，它能够成为大家去照见自己内心的一面镜子。首先我觉得从问心一到问心二，我们。
2: 坚守的都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有细节、有真实度的一个现实题材的故事，所以追求真实、追求生活的那些细节跟毛边，一直是从一到二我们都一直会坚持的一个原则。
3: 我现在就一个念想，好好治疗，我让自己快点好起来。

0: 我出去，我也多挣点钱。我给小美补个戒指，完我俩再补个婚礼，再生俩孩子，挺好。有一些带灰度的，我们这次在尝试去探索一些边界，希望能够让《问心二》的故事在叙事的这个场域再宽广一些。因为第一季其实我们的焦点比较的聚焦就是病患。 那在第二季，我们希望从这个叙事的主体上面，我们既能够在这个剧集里看到跟第一季非常相似的，有病人、有医生、有病患跟医生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我们还增加更多的视角去从病患的家属去展开故事，甚至我们在医疗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把那个医疗代表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叙事主体放进来，就是都是希望能够拓宽。
1: 跟我们整个医疗行业相关联的各个方面，让观众看到一个更立体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再高精尖的产品也得有高超的技术才能驾驭得了呀。所以我觉得你选择我们的产品是科技与临床之间双向奔赴。
2: 通路打开了，
3: 血流前向，1.2米每秒。
0: 医院本身就是一个有很多，生离死别这样的一些很深刻的话题的地方。我们在保留了第一季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一个有浓重情感面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也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些一些些，有点职场的啊，有一点情感拉扯的这样的一些段落，是希望让第二季的这个故事的维度更丰富。
4: 科室要发展，步子就得迈大点，不要在你脚下蝼蚁。
5: 病人不是蝼蚁，
4: 他们是一个个的人，别人的亲人，不是你上山路上的牺牲品。
0: 我觉得他最根本的命题是没有变的，就是叩问自己的内心，因为世界一直在变。
6: 对于我们剧中的角色来说，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在工作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病例一直在变，但是不变的就是要不断的去叩问自己的那颗心，能够在所有的变当中找着那个不变。
7: 难得有匹配的供体，就应该留给自己的亲人。
8: 鲁大东排在前面，
9: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我想活着。
0: 小美在外面等。是不是要做手术？这得依据临床判断。我们要最终的决定权。老实讲啊，我的出发点不是说希望大家在看这个剧集的时候陷入深深的思考，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情感的某一种连接。我们这一季有一些案例就会发现，我们会把医生也放置到了一个。 普通人啊，面对两难的选择题里面，就是大家会从这种困局里头，也会照见自己。有时候我们的生活里头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难题，而面对这样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处？我们应该如何去做选择？我们评判做选择的那个标准应该是什么？我觉得都是这一季在《问心》里头会让观众去看到的。
10: 当我自己当医生以后，我就发誓，凡是经我手的病人，我一定不惜一切，倾其所有的去救他。
0: 救一个就赚一个，而我们看这些案例，或者说看这些故事，并不是说希望怎么去让观众得到某种解题方案，不一定，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解答的方案都不一样，方式都不一样。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大家在这种共情里头去感受到一种力量吧，但这个力量是支撑大家或者治愈大家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有这个，我觉得就很满意了。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0: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1: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2: 他们是来抓男人的。
3: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4: 这是他一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5: 给我打出去！
6: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
9: 这
10: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上那弄
17: 去吧。
18: 应该吧，
19: 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必须得到村里八路军奶娃的情况，特别是余胜男的孩子在谁家。
1: 你们到底想干啥呀？
0: 保命。为了保赵老板，也为了保你自己的命。
1: 可福成说了，八路军不会为难我的呀。
0: 都是因为你啊。如果你表弟的事儿办成了，这会儿你早跟赵老板双宿双飞了。
1: 我也没想到他会自杀呀。
0: 你先在家里好好待着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放松对你的看管，到时候再想办法脱身。记住，一旦有机会就要查出八路军奶娃的情况，这对你和赵老板都很重要，听明白了吗？

0: 那位就是那个教书的。
1: 贾先生。
2: 哎，
0: 这位就是贾先生啊。
2: 哦，我是。您是？
1: 啊，他是我男人。
2: 哦，幸会幸会。也是下岭村的人吧？这些天没见过您呢。
0: 我是五泉村的民兵队长。
2: 哦，五泉，对，我来的时候路过，也被日本人烧了吧？
0: 啊？
1: 啊，他后来呢又去别的村训练民兵了，他也不知道。
2: 哦。
1: 贾先生，那咱今天晚上还上课吗？
2: 哎呀，这改连的男人呢病又重了，他得在家照顾。这老牛家的儿媳妇啊，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哭着喊着不来上课，这人也不齐，心也不齐的。我想啊，休息一天也好。
1: 也好，也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2: 哎，
0: 哎，贾先生这读书人就是心细啊。要我说呀，我最佩服的就是像贾先生这样的读书人。
2: 哎，过誉了，过誉，过誉。
0: 那肚子里花花肠子多呀，会盘点人呢。
1: 妈不行，瞎咧咧啥呢？贾先生，你别听他胡说。
0: 跟你开个玩笑，你挺有意思的。
2: 是吗？
1: 我看你挺有意思，跟我走。贾先生，我先走了啊，贾先生。马虎祥，你怎么回事啊你？你瞅你嘴是个笨，我让你去盘问人家，你倒好。

0: 那个人花花肠子就是多，会盼见人的。你不是去鱼社打听了吗？啊，他抓点紧。我是天上好不容易掉下来一个先生，你再给我吓唬走了。你看我，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对啊，所以说嘛，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咱得注意防范啊，是吧？
0: 你们特务连的啊，是不是瞅谁都不像好人？就你好，
2: 哎，就你最好。
3: 我是挺好的呀。据我看，何莲子在八路军那边没露出什么破绽。
2: 赵老板，我的任务完成了，鱼社我也没必要回了，我可以撤回太原了吧？
3: 小兄，不着急走，我还是很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呀。
2: 赵老板所谓的帮。
3: 就是把我放在鱼社部里不睬，然后又去下岭村这种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当教书先生吗？哎呀，家兄，当年在南京时，你可是23号，我是19号。
2: 你的意思，你比我排名靠前，就可以随意调遣我吗？
3: 你别忘了，为什么把你派到山西来？是。 我承认，在执行力上，你的确比我强，可是你也因为急于求成，犯下大错。眼下，我正在下一盘大棋，而你假兄呢，正是这盘棋中最重要的一枚棋子。如果下好了，假兄会有一个大好前程。
2: 怎么说？
3: 你的任务就是要继续留在下岭村。为什么？因为下岭村的地理位置不在日本人的占领范围内，又离八路军总部刚刚好，是获取情报的绝佳位置。今年以来呢，八路军突然对日军发难，号称有近百个团，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部队。南京方面。 就是想让我们盯着八路军，随时了解他们的动向。哎呀，何莲子现在在下岭村几乎是个废子。不过，他可以留在村里继续帮助你打听八路军奶娃的事情。你为什么对八路军的孩子这么关心呢？因为村里养了很多八路军军官的孩子。
4: 如果我们将来控制了这些孩子，那将会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可这么多村子，为什么总盯着下岭村呢？
3: 我怀疑八路军独立团参谋余胜男的孩子，就养在下岭村。上次刺杀事件虽然蒙骗过去了，可是我还是被余胜男盯住了，所以。 我得有对付他的办法。贾兄，你呢？背景干净，来去自由。于是方面呢，我又帮你应对的滴水不漏。你现在在下岭村，进可攻，退可守，获取情报自由，传送自由。像贾兄这样的才俊，建功立业，指日可待啊！
2: 我姑且就先听从你的安排。另外，我需要几本书。

0: 你要走了，
1: 你再睡会儿吧，我回部队了。我去给你做饭。哎，我回部队吃吧。哪能不吃了饭再走啊？
0: 等我一会儿啊！
1: 哎。

0: 哎呦，好！你是不是可得意了啊？啊！我最得意的事儿就是能娶了你。你最得意的应该是打了胜仗才对。嗯。
1: 就希望啊，咱们能尽快打了胜仗，以后就该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是啊，哎，
0: 到时候给我多生几个大胖小子，你。
1: 我是不是又美着你了啊？我还给你多生几个。
0: 嘿，你
1: 我怎么？啊？
0: 你挺好的。
1: 那你倒是给我说说啊，我哪儿好了？哎。
0: 饭做得好，还有呢？人长得好，还有没有？啊，鞋做得好，鞋做得好。嗯，
1: 其实吧，这些不是我做的，是我哄我二姐给做的。
0: 啊？哎，但是这字儿可是我自己绣的啊。哦，难怪呢。
1: 霸气，那个马字儿，一看就是我老婆做的，霸气。来，那安平、石头，不是，小姨，过来，小姨，啥事？
2: 我不是跟你俩说了吗？今天要上课，你们还不回去准备准备，在这疯玩啥？
3: 上不了。
1: 老师都跑了，你这孩子胡说啥呢？啊，
4: 小姨，真的，我俩去送早饭，房子里都没人了。
1: 你俩回家，我去看看，没人了。这个贾先生。 该不会真有问题吧？

0: 老板让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再回县城了，他会安排人去取货，你把货做出标记，自然会有人到约定的地点去拿。
1: 知道了。
2: 哎，你说这啥时候是个头？
3: 让咱守咱就守着呗，还能咋办？
2: 这一天天的他在屋里舒舒服服的，咱在这儿没黑没白的熬。少说两句。
4: 哎，贾先生。
1: 哎，二位大姐值班呢是吧？
4: 您这上哪儿去了？三平正找你呢。
1: 哦，那我去。
4: 哎，
2: 贾先生，您这是干啥去？
1: 啊，孩子们的书本不够了，我这不进城去买了一些吗？
2: 贾先生，你可真好。
1: 应该的，应该的。我去找三平了。
2: 啊，
1: 找三平。
2: 哎，行行行，
4: 您先去忙吧。
1: 哎，好。
2: 您慢走啊。
1: 啊。
5: 能教你们玩翻神。
3: 来，看看
5: 这里穿过来，然后这边呢也穿过来。
3: 你看看，
5: 你要来，你看那怎么弄？嗯，
3: 这里。
1: 大姐，我是村里新来的教书先生。

0: 找三平。
1: 我去屋里给你叫去。
0: 哎，
1: 来，啊，来，慢点啊，去找小姨啊。来，看好了，你等一会儿啊。
0: 哎，
1: 叫小姨去。贾先生。
0: 哎。
1: 你怎么？
0: 啊，咱们这儿缺书，我把长衫当了，给孩子们买了几本。
1: 这我们怎么能过意得去啊？
0: 没关系。
1: 贾先生，那你昨天怎么没回来呢？
0: 哦，昨天又要跑当铺，又得去书店，这一忙活呀，就把关城门的时间给忘了，在一条巷子里对付了一晚上。
1: 贾先生，那我们走。
0: 哎，走。
2: 叔，是你就让我去吧，啊？
3: 哎呀，这事儿啊，你还是别急着下结论啊，先回去跟你家人商量好了再定。
2: 呀，哎呀，叔，我不用商量，这事儿我说了算。可您的腿还没好利落呢。
4: 我腿咋了吗？
2: 好着呢嘛，你看，哎，不碍事儿吗？不碍事儿吗？你看看嘛。
1: 二姐夫，
2: 哎，
1: 黑牛叔，你们干啥呢？
3: 啊，没事，聊闲话的。
2: 那个部队组织我们民兵啊，打个伏击战。
1: 真的？
2: 啊，
1: 在哪儿打？啥时候啊？
0: 啊，你们先谈，我去打水。
1: 二姐夫，二姐夫，你快跟我说在哪儿打，怎么打啊？
2: 这不
3: 打啥打呀？咱们这儿就你二姐夫一个重用的民兵，那去了还不够丢人的呢。我的意思呀，这次参加别参加，
1: 肯定得参加，还有我们女民兵啊。
2: 呀，你们女民兵就算了，你们搞个破差运送个物资伤员啥的行，打仗男的不上让女的去，那我们这脸还要不要？
1: 二姐夫，我发现你这思想有问题啊。啊，你咋能瞧不上我们女民兵呢？你信不信我去找我二姐，我告你状去。
3: 行，这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事情，你们有你们的任务，都走了那何莲子的事谁办呢？还有那么些娃娃呢，谁管呢？
2: 对吗？叔，你就别想那么多了。那会上都说了，为了这次伏击战，人家准备了好长时间了。哎，再说这次打的是伪军，八路军呢联合咱们几个村的民兵联合行动嘛。八路军为辅，我们为主，人家的目的是干啥？就是检测咱们民兵的作战能力。所以说啊，这种仗不是看能不能打赢，而是看呢打得利不利落，漂不漂亮。所以咱们村必须参加，就算我一个人去，那也是代表咱们村啊。打了胜仗回来，咱们全村脸上都有光吧。
3: 去吧，要小心。
2: 是。
1: 哎，姐夫，在哪儿打？什么时候打？
3: 有问。
1: 我这不是怕姐夫万一需要个照应呢。
2: 仰天后，牛角岭。

0: 哎，娃们呢？在爹娘那儿呢。你笑个啥？我不是高兴吗？你说我是上辈子积了啥德啊？娶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又好看又能干。哎，对了，我给你拿个东西啊。
1: 这是啥？

0: 会儿你就知道了。手榴弹送你的。
1: 我不要，人家汉子送胭脂送个粉的，你倒好，送我这个。
0: 不是，我不在家呢，万一家里有点啥事儿，这个
1: 呸呸呸，你还希望家里出点啥事儿啊？
0: 那不是啊，呸呸呸，反正就我就是想有个这个能防点身嘛，不是啊？
1: 我不会用。
0: 有我们你怕什么吗？我教你。你看着我教你嘛，啊，你先呢把这个盖儿啊给它拧开，你知道这个馅儿和这个环是干什么的吗？你用的时候拉着这个环使劲这么一拉，嘣就炸了。
1: 你瞧，你想吓死我？这一天天你干啥？你天天的。
0: 我想替你唱。
1: 我不唱。
0: 那我唱。正月里来挂红灯，你送哥哥去参军，红灯沾沾数不清，数呀数不清。

里来挂红的，你送哥哥去参军，红灯沾沾数不清，数呀数不清。

0: 为了这次伏击战，人家准备了好长时间。这次打的是伪军啊，八路军呢配合咱们几个村的民兵呢联合行动，
1: 咱们村必须得去。哎，就算我一个人去，那也是代表咱们村呀。打了胜仗回来，咱们全村脸上都有光嘛。
2: 是啊，二姐夫可以一个人代表男民兵，我也可以一个人代表女民兵啊。

0: 给拆散了。
1: 哎，什么燕子儿子的，我俩是革命道路上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呗。
2: 你看跟了马小虎之后觉悟变得更高了啊。
1: 哎，唐医生，你是快生了吧？
2: 还有一个月吧，就看他老不老实了。
1: 于大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啊，医院下达任务，我们要到前线去把伤员接回来。
1: 你这都快生了还要去前线？
3: 现在医院人手不够，我也不能躺在家里养着呀。再说医院已经对我很照顾了，这次任务不是特别重大，我完全可以胜任。
1: 唐医生，我能不能申请和你们一起去前线？你忘了救援的事儿我有经验呢。
3: 你愿意来当然太好了，我们现在就缺你这样有经验的呢。
1: 好。
4: 你这脸也太黄了，那别人看见还以为你活不了几天了呢。
5: 那死老婆子，你这么死是不是？
6: 等一等着。
7: 林队长，听说您身体抱恙，我特地来探望您了。
8: 慢点，
5: 我太君，我马上去，我马上去警备队，我马上去。
7: 爷爷，这次你就不用跟着 Cogan 去病了，在家里养病，争取早点康复。
5: 我能去，太君，我能去。
9: 阿平，你会用吗？
10: 会用，之前我哥偷偷教过我呢。
9: 行了，咱们这只兔子就大壮壮馋不行。哎，
11: 你俩干啥呢？别瞎跑了啊！

0: 你看我们没骗你吧，
1: 我就叫我娘炖了吧。
2: 你傻呀，我们是偷着跑出来的，
3: 叫大人知道了不得打死我们。
4: 那咋办呢？
5: 咱们就在外面烤了吃了，吃完再回去呗。
3: 在外面咋点火啊？
4: 嗯，
6: 我知道一个地方，后山那个快塌的破庙里，大人都不咋去呢。我和二庄在那儿烤过土豆吃。
3: 行，去看看去。
7: 骑野马，跨崖走，爷爷带你使劲跑。骑野马，跨崖走。
8: 二平。
7: 爷爷带你使劲跑。
8: 哦。
7: 看你们娘，嘿，屁股上长刺儿了，坐不住喽。
9: 二平，快帮你娘做饭吧，这仗还没打起，你慌上了。有消息得明天了，快帮你娘做饭吧，啊。
3: 二平，
8: 哎，
10: 啊，土豆了。
8: 什么？
10: 你这娃慌剩了吗？
8: 他是担心你换了，你咋不帮我了？
9: 我这不带娃耍了吗？
8: 你那是带娃耍了，那心偏到胳肢窝底下了，就哄得杏花了。
9: 你胡说甚了你？我刚才还跟桃花说话了，哦，是吧？
7: 来来来，也不好，也骑马啊，骑上大马。

又找了，石头安平哪去了？这一下午都没见着人了。没有啊，怎么了？

0: 我就说这里有洋火吧。
1: 这个炉子正好可以拿来烤兔子。
2: 行，搬过来。我和安平一人一条后腿，你和二壮一人一条前腿。
3: 凭什么？
2: 兔子是我套的，我说的算。
3: 我也帮忙了，这兔子也是我带你来的。
2: 那也不行，我说的算。
3: 你要这样，我回去告诉你娘。
2: 那行吧，我和安平一前一后，你俩一前一后。
3: 行，
2: 你俩搂点柴火来。

0: 你是谁啊？这位是120战斗报的记者，来参访咱们野战医院的，说把他带进来。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三平。她姓王，全名叫王三平，非常可爱的小姑娘。三平姑娘，我已经把你的样子拍下来了，到时候会登到我们的战斗报上。你放心，我到时候会给你送一份报纸过来。真的？登报？
1: 那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相片？我从来都没见过相片。
0: 当然没问题，就这么定了。
1: 好，谢谢啊。
0: 唐医生，那我先走了啊。
1: 唐医生，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是看这身军装太好看了，我就给穿了。
2: 你穿这身军装真漂亮，难怪记者同志都会愿意给你拍照呢。
1: 我就是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穿上自己的军装。
3: 啊！我跟你说，我多少回了啊！那东西是你玩的吧？真是赏你吃的了啊！都看好了，你今天一走，你才敢跟我闹事，是不是？啊！你今天出去打仗多危险啊！你要是出点啥事，大坏蛋我怎么跟他交代？
4: 阿姨，是我要这石头、这刀、兔子的，你打我就行了。别打石头，
5: 安平，你别管，我做的就是我做的，不用你替我挨打。
4: 就是我，你打我，别打他。
3: 因为我不敢打你，是不是？啊？这三平也是，这一天天不着家，封在外面，都不太好，一个都不太好。你还睡？
6: 美牛叔来看我了，
3: 让你晚上值班，你咋还回来睡觉了呢？
6: 我肚子痛。
3: 现在都没人盯着何林子了，你还不快去？
7: 茂顺啊，茂顺，你让我说你啥好呢？
8: 叔，老娘们都闹解放
3: 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出了事你能担待吗？快去。
8: 美牛叔在这。给是你留着脸了，
7: 你都回来还想打啊？干什么你？哎呀，这个冒事真是。
3: 叔，对不住啊。哎，
7: 他回来不会再麻烦你吧？
3: 他最近不敢了，应该不会。
7: 哎呀，你看你们这女人一闹解放，连这头驴都给捋顺了，不容易，不容易啊。

0: 看啥呀？没吃饭的吧？
1: 香不香？
0: 高粱面做的，能不香吗？香死个人呢！

0: 干啥？你也想吃啊？
1: 我就是闻闻，我就不信能把人香死。你要死了，你老婆你娃娃咋整啊？哎，你的亲戚家的娃，你就不怕你老婆虐待他们呀？各有各的命。<笑>
0: 行行行，让你闻一下。
2: 怎么样？不对，那我咋没死呢？还是不够香。鼻子里塞绿毛了。鼻子啊，是不好使了，要不让哥尝尝吧。凭啥呀？你家美的吃啊？那别人家的毛都养得白白胖胖的，还能饿着你了？
3: 盛大林，干啥呢？
4: 没干啥，我是检查它碗里有没有毒。
0: 行，你吃，看你能活过今晚。哼！我告诉你啊，那何林子是个女特务，你离她远点儿，回头再把你带坏了。
4: 我还真发现她有问题，拐弯抹角就打听咱家疙瘩的事儿。
0: 啊？那你跟她说啥了？
5: 我能着了他的道？你倒是说呀！高粱面剔尖儿，真香啊！行，等着，给你做去。
6: 大壮，你到前面来。 把这几天学的生字都写一遍，啊。

0: 你怎么会有这个？
1: 我昨天在后山庙里捡到的。
0: 下去吧，下去。那个，都把昨天学的生字在地上写一遍啊，默写。
2: 确实漂亮，目前伤员就这一个，还有一个牺牲了，
0: 估摸着过不了多会儿就能打完了。
3: 牺牲？谁牺牲了？
0: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是个民兵，就是不知道是哪个村的。
4: 三平，快进来帮忙！
3: 哎，来了来了！
5: 来来来，小妹妹，大姐不好！
6: 哎，哎呀，这屋儿们你们也不管了，快坐。哎呀，这些老女子，
5: 来来来，村民们！大捷报，大捷报啊！都来都来，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咱们呢，这一仗打的，别说有多漂亮了，
7: 快说说，
8: 快说说吧，
7: 说
8: 吧，
7: 快说说，
5: 我说一说啊，咱八路军领着各村的民兵，在牛角岭打了日本人的伏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打死打伤日军伪军100多人。咱这边，我好像听说有一个阵亡的，一个

0: 受伤的。
1: 啊！
0: 哎，不管咋说，咱们是胜利了。
2: 上去！
3: 没事了，米花跑了吗？他有福气了。
4: 他有啥福气啊？还不是苦命一个。
5: 娶上帝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6: 太平，回去做点好吃的，米花回来
7: 再
6: 犒劳犒劳。

0: 你生了个女儿，长得可好看了。
1: 女儿，女儿好啊，怎么看着你像她亲娘似的？
0: 你放心吧，我不抢你的，我当她干娘总行吧？
1: 行，肯定行。
0: 呀，你好香啊，你就叫小香吧。我又胡说了。
1: 小香，小香这名字好，就叫她小香吧。
0: 小香，你以后就叫小香了。

0: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妖》。哎
1: 呀，妈呀，灵魂他没了！
2: 啊，灵魂咋了？
1: 灵魂失踪。
3: 阿强，
4: 马排长啊，
5: 三明现在下落不明，他们的医疗队在转移的时候被打散了。啊，
6: 我看见余胜男了，他往那边去了。
5: 要出事，赶紧走。
6: 走。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一座座的山，
1: 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1: 别用。

0: 诗句。
1: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2: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5: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10: 干！
1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2: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13: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14: 他们是来抓男娘的。
15: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6: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7: 给我打出去！
18: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

Yes.

0: 哎，你不回去还真是对了。
1: 日本回来了？回了呀，那满大街的人都在说日本人吃了大亏，死了300-400人呢。警卫队死的更多，死了好几百人。对对对对对，死了。日本人每次出动也就100来人，能死300-400。那别人都是这么说的呀。谁说的呀？
0: 咋的？你还盼着日本人好啊？
1: 我盼他好啥？我就说事实嘛。
2: 有没有队要死的比大还多，那警卫队就绝户了。要不是打了胜仗，我才懒得理你。你看
1: 你这老婆子，我说个事实，你怎么还生气了呢？这老婆子，你怎么抽子呢？
3: 二平，你今天多要点鱼皮面了，吃的滑溜。
4: 平时多要半勺玉皮面，你都舍不得。今天咋了？哎呀，李欢爱吃饸饹了吗？那我也爱吃，你咋不做呢？这心啊，都偏到胳肢窝里了。哎呀，那你男人也打了胜仗了，还不应该犒劳犒劳？阿平，这怎么了？是不是石头欺负你了？
5: 你跟医生，他回来，我揍他，给你出气好不好？阿平，阿平，米花，米花，他没了。啊！二叔，你再说一遍，米花咋了？米花，米花失踪。二叔，你说什么？

0: 慢点慢点，小心。我看你这恢复的挺不错的，很快就好了啊。小心。
1: 三平同志。
0: 哎。
2: 喏，你的。
0: 吃。

0: 我送你过去啊，
1: 王三平。啊，李敏焕是你家人吗？
0: 是我二姐夫啊，咋了？
1: 啊，牺牲了？
0: 是不是搞错了？
1: 是特务连的一排长特意叫人来通知你的。
0: 怎么回事？行。

0: 儿子，儿姐夫虽然走了，但咱们还有爹娘，还有一堆孩子们呢。你千万不能倒下呀，你想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就好了。
1: 娘，以后我来照顾你了，妹妹。

0: 爹，来走了，医院还有任务。
1: 三平，这福酒会你让我顶个一天两天还行，你让我一直干我也干不了啊。你还是回来接着干吧，啊。三平。
2: 原先吧，这村里总看着你是毛手毛脚的，还那么犟，现在村里真离不开你。
3: 部队有新任务，我答应唐医生了，他刚生完孩子，干啥都不方便。等这次任务结束了，我马上就回来。三平，你别走，你走了我晚上都睡不好觉了。
1: 这几天跟着石头哥哥睡，石头，俩都是大孩子了，在家里我帮着爷和奶做事儿，啊，
0: 嗯，
1: 爹，我和小虎。

0: 我们这儿的人都是为了自己和孩子们，就得靠您二老。你们可得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
1: 走吧，天黑了不好干。
0: 小雨桑，姐，这照片你拿着，是部队记者给我照。

0: 少平，有想的了就回来看看哦，照顾好自己。
1: 走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他不在那就算了，那我走了，娘。来，安平。哎，听话啊。
1: 那个，嗯，回来，还不喝口水？
2: 小伙，
0: 我不喝了，我还得赶部队呢。裴中书，
3: 哎，
0: 叔，哎呦，
4: 马排长啊，你这是？
0: 我回来看三平有没有在家。
4: 他回来了，又走了。
0: 我听说他们的医疗队在转移的时候遭遇到日军，被打散了。啊，三平现在下落不明。
4: 哎呀，那这
0: 近期日军要组织反扑，有很多总部机关都要转移，我们特务连被调放到扁担梁，已经出发了。
4: 扁担梁？
0: 哎，所以啊，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下三平的消息。
4: 啊，你放心放心，我到镇上去打听。
0: 黑牛叔，这件事最好不要让村子里的其他人知道。我刚才回家的时候也没说，我害怕爹娘还有二姐他们知道了会担心。
4: 放心了，
0: 放心放心。
5: 都跟上了。班长，都跟上了。

这是唐毅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0: 我不能把它给别人。咱家现在是啥情况？你清楚了吗？已经那么多娃娃了，这连个壮劳力都没有吗？八路军给的那些粮食也快吃完了。再说了，你又没有生个娃娃，奶水也没有，你咋养活他了吗？我自己没吃的，我也得给他找口吃的。
1: 啥？这个犟劲儿又上来了。
2: 都听你娘的，别的事儿我都能听你们的，这事谁也别劝我。我倒是能帮你点儿，可眼下也给娃娃找奶吃，我早就没奶了，现在村子里也没一个有奶的，就剩这一罐了。
3: 咋就剩这一罐了？
2: 一共也就四罐。 咱家有杏花、桃花，有时候安平石头蝉了也给他们吃点，就剩下的这些给小香吃，那也不够啊。现在要是有一头奶羊，那就好了。那奶羊可不好找，之前是大姐夫找的，现在总不能再去找他吧？
4: 我去找马哥想想办法。
0: 昨天小虎来找你了。
5: 他去哪儿了？啥也没说就走了。看
0: 着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二姐，啊，你先帮我抱着孩子。哎，
6: 我去找一下黑牛叔。哎，
7: 这么晚了，找事黑牛叔？
6: 我得去问问马虎小的消息。哎呀，
0: 这娃娃也是的。
6: 你个犟货呀！哎呀，哎呀，三平，
7: 黑牛叔，
6: 你可回来了。
7: 我听马排长说，你们医疗队碰上日本人了。
0: 医院的唐医生牺牲了。
6: 马排长把你处置了，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了。看他心神不定样子，他真是记挂你了。
0: 那他说没说他去哪儿了？
6: 他说现在部队机关都在转移，他们被派到扁担梁了。
0: 扁担梁？
6: 啊！
0: 我得找他去。
6: 哎，
0: 啊！
6: 人家打仗了，你去干啥去？
0: 啥孩子事儿啊？哦，
6: 你有了？有啥呀？不
0: 是，是唐医生的孩子，他把他的孩子托付给我了。
6: 你咋又抱回个娃娃吗？你们家都几个了？再说咱们村那些妇女也养不了啊。
0: 这个孩子我养。
6: 你养？可是
0: 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

0: 咋的？跳水都不行啊？要不你俩替我去？哟，二平，带娃出去。
1: 嗯，
0: 二平，这两个娃娃真都是你自己的呀？
2: 这说啥？
1: 你瞎说啥呢？

咋不是我的娃了？那不是我的娃，是谁的娃？桃花，杏花，走，咱们回家。

0: 慌张什么？娘，我刚才碰见何莲子了。看到她咋了？她说，杏花核桃花，真的是我自己的吗？我这当时脑袋糊涂，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啥，会不会暴露了呀？
1: 看，咱不是跟村里人说他俩从小就长得不像吗？一个像爹，一个像娘嘞。
0: 你就不要慌张了，三平不是跟咱说了吗？咱自己先不能慌了。啊，那三平啥时候回来？好不在，我这心里慌的呀。哎呀，
2: 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八路军机关转移，扁担梁。
3: 可能是必经之路。嗯，查不错。辛苦了。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4: 咋没有啊？差点就暴露了。
3: 怎么回事？
4: 我刚拿到情报，出门，一帮民兵围着我，黑压压一片，个个拿枪对着我。我跟你说，哥，
3: 睡觉了。下令村才几个人，黑压压一片。
4: 藏情报的地方没有暴露吧？这个你放心，啊，绝对没有暴露。我跟你说，即使我碰上了尾巴，就以我这身手啊，当我就会摇子翻身。好，
3: 我给你用这个。
4: 你立大功了，好吃一顿去。
3: 这怎么越来越抠脑子？还有啊，我天，这也就够耍一回了。走了啊。

0: 就这只羊？
1: 就这只。跟你说吧，本来这只羊我是不打算卖的，可是听你说的很可怜。哎，你没骗我吧？还是他爹真的是让日本鬼子给打死了？
0: 我都跟你说了，那娃是我二姐的，被日本人打死的是我二姐夫，家里好几个娃呢，真的没奶了。你不信你就去我家看看嘛。
1: 就这吧，就这吧，羊卖给你了，卖给你了。
0: 那多少钱？
2: 刚才三平说的大伙都听明白了吧？就这么个事儿啊，咱们凑钱把这个奶羊买下，不光是为了三平刚捡回来的奶娃，咱们村别的家有奶娃的啊，还有你们这以后想生娃的，对吧？这会儿都可以凑个份子，以后呢也能分份羊奶，大伙尽尽力吧。
3: 里边干啥呢？
4: 我婆婆给我留了个镯子，我回去看看能值多少钱。
3: 我也有一对陪嫁的耳环，丢了一只还剩一只，反正我也不奶娃了，我捐出来。
5: 三平啊，你别着急，我回去看看我家还有点啥。
6: 咱家俩娃都不吃奶，再说这冤枉钱就是想花
7: 也实在没有。说什么？
2: 老顺，你说这冤枉钱我可就不爱听了。啥冤枉钱啊？
8: 你家娃以前就没喝过三平弄来的羊奶和羊牛奶？

0: 就是。
1: 顺毛驴，
2: 你偷羊奶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是吧？
3: 他跟我们羊奶不是为了……耳朵，
2: 怎么行？
4: 这几年，咱们村各家都让日本人糟蹋的不像样了。可是咱们大人再苦，那也不能苦了娃娃呀。虽说这个奶羊是我要买的，可是买来就是给全村娃娃们用的，所以大伙儿但凡能使把劲儿的都给使把劲儿。我先在这儿替娃娃们谢谢大家了。
0: 哎呀，行，没问题。
5: 三平，我家确实没啥了，要不你商量商量，我给那卖羊的干活抵账，还行不行？
6: 这年头人家指定缺钱不缺劳力啊，
7: 对不
6: 对？这奶羊我买了。
4: 何莲子，你这是啥意思？
6: 没啥意思啊，这不招呼全村人开会呢吗？
2: 我何莲子也是咱村的人呀。
6: 反正这钱我出了，你们爱用不用。不用的话，再给我送家去。
4: 小虾，你看，来，咱们有奶羊了。这下好，这下干娘就不怕养不好你了，不然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唐医生交代。
2: 哎，这娃可怜了，这么小就没了娘，那他爹了？
4: 我也不知道，唐医生也没跟我说过呀。
2: 那咋，咱就这么一直养着？
4: 这阵不是打仗的吗？我想着过一阵我去部队上问问。二姐，
8: 二姐可怜了，自打你换没了以后，她天天就这么精神恍恍惚惚的。
2: 爸可怜
4: 了。二姐，你老这么下去也不行啊，咱家是遭了难，可是咱们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下去啊。你看看那两个小鸭子多可爱呀，他们现在可只有你了，你要是再有点啥事儿，他俩咋办？

0: 命令你们警备队全体进入战备状态，随时配合皇军的作战行动。
1: 这次去哪儿啊？
0: 不该问的别问，行动开始后会告诉你。
1: 西村太君，我这伤还没好呢，前两天又病了，我派个中队长跟您去吧。
2: 严队长，你的伤早就好了，难道要我扒下你的衣服羞辱你吗？你的良心大大的坏。
3: おしまくん。
0: はい。
3: 隊長を連れてあるべき処罰を受ける。
0: はい。皆さん、

0: 回来了，真的，在哪呢？
1: 在舞会呢，大伙儿全去看他了。
0: 快快快，走走走！哎，你慢点跑，
1: 慢点。
0: 二姐，你们快点走。那是哪套呢？
2: 不是吗？啊，是吗？哎呦，好帅，识不出来了呀！
0: 贾先生，哎，
3: 大哥，
0: 大哥，大哥，停！
2: 哎呦，大风啊！大风，真是大风啊！
0: 你都好吧？你都穿上军装了？
2: 是。
0: 你还认识我不？小鱼姐，哎呦，
4: 是不是？一点都没变。
2: 金大哥，我是谁？
4: 认不出来了。
2: 我是嫂子吧？我也一点啥都行。
5: 这身军装可是太好看了，
6: 就你这身手怎么能让别人打成这样啊？
7: 没有，我不能跟他们露身手呀，我能把他们踢翻了都。
6: 那这打的也太狠了。
8: 爹，你疼不疼呀？嗯，
7: 没事。
8: 我看着都疼。
7: 没事。哎
8: 呀，娘，你轻点儿。
6: 好好好，我轻点儿。要不咱赶紧逃吧，逃到哪儿是哪儿，不然早晚也得死在这儿啊。
7: 这样，你把东西收拾收拾，捡重要的呢，我得出门口看一下。
6: 哎呀，行了，你都伤成这样了，别乱动了，躺着别动。哎呀，
9: 哎，你咋才回来呢？
10: 我们部队里有纪律。我也是好不容易请了假才能回来一趟。
9: 三平，
10: 你这是埋怨我了？
9: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啥事儿都一起干。你走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一声，要不然咱俩现在能一起去当兵了？你可倒风光了，现在啊，成了咱村第一个当兵的女娃了。
10: 你别怪我。我当时就想着能赶紧给我娘报仇，我怕有个万一，我再害了你。三平，我听说你现在也是妇救会主任了，也是继续了我娘的工作呀，咱俩都好好干，这样才能对得起我娘。
9: 我看看，刚刚都没仔细看，穿上这身军装真好看。
10: 这是三平，咋了？
9: 不知道，咋突然就有点反胃呢？
10: 哎呀，你啥意思啊？看我看的？哎呦，
9: 该不会就是吧？
10: 什么啥呢你？
11: 啊，大家跟上，加快速度，后边的跟上。
12: 同志，同志，你好。我是特务连一排负责驻守扁担梁的马修，我想向您打听个事儿啊。在莲花山，我们有一支医疗部队遭受到日军的袭击，你们有没有收到什么消息啊？
13: 没有，你们也要注意安全。
12: 快跟上，跟上！

0: 你咋不来抱小香呢？
1: 哎，乖乖，
0: 哦，乖乖，小香。
2: 哟，我妹子穿军装真好看。
0: 这有啥好看的？
2: 咋了？又不高兴了？我看看。没哭。
0: 这有啥好哭的？
2: 我妹子进步了，长大了，不是以前那个动不动就掉金豆子的小丫头了。说吧，大主任，有谁惹着你了呀？
1: 没谁，我就是觉着这大凤回来了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当时要是也当了兵，那现在肯定

0: 又也不一样。你现在跟以前已经很不一样了，你自己不知道呀。你现在做事情想事情周到了，这心里啊能装下人了，而且你这肚子里啊也装下人了。
1: 啥？
0: 我看你啊就是有喜了，没跑。
1: 真的？我说最近这腰咋见粗了呢？
0: 是不是老冒酸水，看啥都恶心啊？
1: 是啊。
0: 解释过来人，你这八成就是有了。
1: 姐，那赶紧去睡吧，明天我要去扁担梁找马虎小。我们医疗队遇袭之后，他就没我的消息，肯定为我担心着呢。
0: 只是因为这个？
1: 我还是想告诉他我们孩子的事儿。

据可靠消息，东南麻田有雨，密切关注一切相关。

0: 我看见余胜男了。
1: 哪儿呢？
0: 他往那边去了。他不会是冲你吧？应该不会。
1: 要出事赶紧走。
2: 生
3: 先生。
2: 哟，三平姑娘来了。
4: 三平嫁人了，是媳妇儿了，咋还有姑娘？
2: 你别起哄了、啊，
0: 就你话多。
2: 是我口误，应该叫三平主任。
3: 贾先生，我来是跟你说一声，我要出趟门，有什么事儿你就找黑牛叔。
2: 哎呦，巧了，我还想找你告个假呢。家母的忌日到了，我想回鱼社上个坟。
3: 那是应该的，得去。
2: 那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业吧？
3: 没事，不耽误。
2: 那我明天就走，五六天就回来了。
3: 行，好，那你们继续好好上课啊。
0: 哎，
2: 哎，
0: 我先走了。
2: 哎，慢走啊。哎，来，咱们继续上课啊。
5: 報告します。城南の療養所にある国葬が保管されました。保管班は逃走し、まだ捕まえられておりません。
6: バカ野郎、直ちに人生を総裁せよ。はい。
7: 我就见过你，
8: 我是严思堂。全城都急眼了，你到我家躲一躲，快，快到我家去，快走，快快。
0: 哎，别走，你现在出不去。那个，你不相信严思堂，你总得相信我妹子三平吧？我肯定不会害你的，你。要是有人问，

0: 你就说这是你二姨，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娘。啊，二姨。
2: 换上了，换上安全。
3: 你们把鬼子粮顾上了。嗯。烧得好。
0: 谢谢你。
4: 严司令。
2: 你怎么来了？
5: 你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抓捕现场？
2: 这前两天被太君教训之后，这不一直在家养伤吗？
5: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2: 不知道呀。
5: 萨克斯，
4: 马里萨克斯，艾斯瑞，艾斯瑞。動くね！
0: 海君，
5: 立てよ。
2: 站起来，站起来，太君，你站起来呢？
0: 啊，来，站起来。

0: 你是谁？
1: 这是我妹子。
2: 我是来看我姐和姐夫的。
1: 我们当家的那个不是受伤了吗？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把他接过来帮忙了。
3: 阿姨，我害怕。

0: 我是廖平竹，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梁》。
1: 从今以后，我和你单线联系。
2: 哎呦，太好了！
3: 幸好！
4: 报告排长，山下发现大量日军，上级要求我们坚守阵地，
5: 上级都有。

0: 我牺牲了。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

0: 这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子的流量。
0: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0: 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个纸呢重五克，
5: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6: 干，
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8: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9: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10: 他们是来抓娘娘的。
11: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2: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3: 给我打出去！
14: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好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

0: 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是谁？
1: 这是我妹子。
2: 我是来看我姐和姐夫的。
1: 我们当家的那个不是受伤了吗？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把他接过来帮忙了。
3: 二姨，我害怕。
4: 出什么大事了？这这么大阵仗啊！
0: 国棍的粮库被人烧了。
4: 啊！这谁这么大胆啊？
0: 你是警备队的队长，这个问题不该问你自己吗？
4: 因为我这阵没在警备队。英儿，太君对我的教诲，永志不忘，铭记在心啊！
5: 谢谢
4: 太君，我马上回警备队组织人手，
5: 抓放火的。
4: 啊，对了，太君，警备队就那点人啊，要是去抓放火的人，那配不配合太君出城作战了？

0: 我这回来这一路，我想明白了，你们烧粮库是为了把日军拖在城里吧？
1: 日本人这次很谨慎，我们怎么也打探不出来他们的行动目标，只能用这种方式打草惊蛇。哎呦，日本，他们鬼得很，我们警部队都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0: 之前三平带你出城的事情是我的人处理不当，我当面跟你道个歉。哎呦，
1: 师傅，他是，那是我。哎呦我，那个是我真不知道药品是你们的。哎呦，你快坐，我给你说，我给你倒水。啊，你也坐。
0: 你背后的人是谁？
2: 背后是孙不川呀，孙不川是你杀的，
0: 没有啊，孙不川不是你们杀的吗？那是，我明白了，你有你的苦衷。
3: 我现在一个人，我无牵挂，我无所谓。你这一大家子人了，老婆孩子一大堆，
4: 撒娇。
0: 要真是到了那一步，你放心，未来就他们，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在所不惜。咱们
2: 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
0: 四行，你干什么呢？你有话就说呀！你
5: 别吵吵。
0: 大萍姐，她是为了你和孩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可能一直在暗中盯着你。今天的事儿，他也可能已经知道了。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严队长背后的那个人用大平姐和孩子要挟了你。
1: 司堂，是真的吗？
0: 你今天这么着急地带着大平姐和孩子出城，其实也是为了躲他吧？
2: 他跟我说，只要不把他说出来，就保证他们娘俩安全，否则就……照您这么说，我今天不碰见您也出不了城，是吧？
0: 可能吧。但如果他看到你救了我，应该已经对你失去了信任。杨队长，我只想问一句：黑松林抢药之后，你从麦马瑞洋行提了一批炼乳，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
3: 娘，你没事吧？

0: 你说你啊，你都这么大了还让我给你扣扣子，那我不在的时候你咋办呢？
1: 我就乐意你给我系。
0: 你个小样。
2: 三平。
0: 哎，
2: 三平在家吧？
0: 在呢，黑牛叔。
2: 啊，
0: 哎
2: 呀，
0: 黑牛叔，你这拿个枪干啥？哎呀，
2: 这个枪不是原来让李敏焕用的吗？
3: 敏焕走了，二平就让我把它拿回去，我那儿呢

0: 都赶上老土炮了，放我那儿也没啥用。我寻思着你回来了，还是交给你吧。你看看，在民兵里谁合适用就交给谁，还有这些子弹。
1: 行，那先放我这儿，到时候，要不然给朴元大哥。
0: 你定，你定，你定。
1: 小安，
0: 小安平。

0: 赵福成他到底是什么背景你又了解多少
1: 啊？他说他们是一直发源于上海的抗日力量，全国都有他们的势力范围，不受任何一方领导。有一天我在他书房里看见一个五角星和镰刀的标志，所以我以为他和你们是一路的。
0: 如果按照他说的，他们不属于任何一方领导，那么应该不是重庆那边的，也不是晋绥军的，或者有另外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0: 汪伟特务。
1: 汪伟的特务跑山西来干嘛呀？
0: 我还不能确定。
2: 辽县这么小个地方，怎么那么多坏人啊？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0: 不管他是汪伪特务还是独立的抗日组织，总之他现在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包括在日本人面前。所以我想你们一家还是可以安稳地住在县城里，这样让赵福成以为你们和他还是在一条船上。警备队长的身份你也不用太有负担，从今以后我和你单线联系。
1: 就说从今往后我是你们的人了。
3: 我非常希望你能够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2: 敏捷以后就是八路军了。
1: 幸好。

0: 等你以后当了兵了，咱们一起参军闹革命，到时候那自然而然就是同志了。
1: 你个司马虎小，你真让我以后那咋当兵啊？

0: 妈都睡了，
1: 都睡了。三平哪儿去了吗？到现在也不回来。你看这个都瞌睡成啥了，就不去睡觉，非要等着他小姨回来再睡。
2: 安平，
3: 阿姨，
2: 你跟石头一块去睡吧，别等你小姨了。
3: 我要等小姨，等她回来，回家去睡。
2: 这孩子也太黏三平了。
1: 是了吗？
4: 三平，
5: 哎，你咋在这儿呢？
4: 我在等于参谋，按说这点应该回来了。那马虎小是不是也去执行任务了？去扁担梁驻防了。
6: 看一下，
7: 伞兵坑的山路一定要挖到合适，这样敌人的炮弹打过来，只要不落到坑里面，就伤不到咱们。
8: 等日本人进攻的时候，这几个坑都能互为犄角，
7: 让敌人找不到进攻的重点，我们就能化整为零，用最少的兵力去阻击日军的大队人马。准备命令啊！
9: 预备命令啊！
7: 那边也注意，
10: 麻包一定要弄结实啊！
7: 好，弄不结实子弹就打透了。
10: 好，
7: 快好好弄。
8: 来来来，哎，怎么样？
11: 日军的武器数量都占优势，咱们就一个排的人，这个阻击不好打呀。
12: 打这么多年仗，头一回看见你这样。
13: 看着天不怕地不怕的马排长，但你这样。
11: 我们光是新兵蛋子，射击精度可达不到要求。
13: 我把老兵进行了分散，老带新不会出任何问题吧？现在就怕你马排长你有其他担心的事儿。
12: 你什么表情啊？啊？打个日本人把你怕成这样？
11: 三明他们的医疗队遭遇到日军的袭击，被打散了，一直都没有消息。出发前我四处打听，一点消息都没有。
12: 别慌啊，
13: 三平这个娃聪明的很，不会有事的。
11: 当然了，
14: 班长，弹药都备齐了。
13: 好，新兵蛋子，
14: 走。

0: 山下发现大量日军，上级要求我们坚守阵地，至少2个小时，保证最后一批转移队伍的通过。来了多少人？
1: 目测300人左右，几乎是我们的10倍。给我联络转移部队，让他们加快速度。
2: 是。
0: 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国内的特种的苍蝇可以飞行，偵察部的联合是，各小队分散して攻撃する。やっと台本社の86軍と思い切り一線的切るのだ。
1: 全班带走！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0: 大体，别慌啊！等会儿看到日本人，你别乱开枪，瞄准了再打，知道吧？86軍の装備では我ら1回の攻撃も耐えきれないでしょう。どんなにいい武器でも。 使えないと意味がない。あの戦具を見ろ。我々の相手は簡単に諦めない。
2: 待会儿日本人可能要先开炮，看到炮弹过来就立马躲下去啊！你可别小看这个坑，只要炮弹不打进来，咱们就没事，晓得吧？
3: 好。

多的人。

0: 少佐、あっちは地理的優位性があり、もしこれ以上攻撃したら孤軍は温存するだろう。
1: 还有多少子弹？
2: 还有四发。
1: 在这看着，我去拿弹药啊！注意安全，
3: 我掩护你。
1: 子弹就这么多，可别出这样，你就这么多，防着。这瓜皮，哎，龟儿子，那就这么几个了，
4: 省着点用吧。日军真正的冲锋还没开始呢。
1: 够了，
5: 够了。
1: 你这婆姨也去了，你啥时候整个自己的忙了？
4: 回去就是。
1: 好，回去就是。哎，以后你们的忙，不管是随地还是随哥，都是个暴脾气啊！以后你们家热闹了，那热闹的比现在都强。
6: 哎，不对呀、啊，我能那样吗？我这么温柔。
1: 你还温柔啊？
6: 滚！闲着你，
1: 谁？注意安全
6: 啊！走了。

0: Unidade!
1: まさか八六の一個正代がこれほど我々を食い止めるとは。
2: 事了，
3: 魔团在边的粮被围困了，我们得去救援。
2: 小宗，春，逃跑，走！
4: 我也去。
5: 小心！来，这还有一个。
2: 马虎小，马虎小。

0: 说，
1: 马帅，都来了吧？
2: 来了，
1: 马帅。把大伙召集来，想说个啥呢？扁担粮一战呢，咱八路军吃了大亏了。这是日本人报复咱八路军百团大战呢，听说牺牲了好多的战士。我寻思着，日本人这次占了便宜会更猖狂了，一定会挨着村子扫荡抢粮食。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备，咱们现在就赶紧到后山，到咱们藏粮食那个山洞那儿去，把它好好的拾掇拾掇。
3: 然后各家各户呢，把粮食都藏进去，都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3: 好了，赶紧的吧。
4: 好，
3: 那个谁，平儿，姜老弟这次立了大功了，你的情报及时准确，我第一时间转告了西村，才有了这次大捷。你放心，我会马上电告南京方面，给其情报。
5: 三平，三平，我没事。

0: 我家三平这是咋了？
1: 马相府。

0: 哎呀，
1: 这都两天了，你什么都不吃，身体会撑不住的。
2: 日军这次的突袭行动实在是太蹊跷了，马小虎他们的散兵阻击战术没有问题，可是日军目标清晰，甚至动用了山炮。
3: 要不是这么猛的火力，也就不会牺牲那么多人了。
2: 我下午刚得到消息，
4: 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
2: 为掩护总部转移也牺牲了。扁担梁的这支日军一定是我们的老对手。
3: 你是说南小村那支日军？
4: 我分析了他们和我们所有的遭遇战，如出一辙的都是战法。
3: 这种部队一般都会远离主战场，难怪他们会选择扁担梁。
2: 这次他们占了便宜，按照以往的状态一定会蛰伏起来。会在哪儿？动用一切力量，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血债血偿。
5: 先生，我妹咋样了？
6: 跟你们家道喜了，这个喜妹有孩子了。
5: 那我妹不打紧吧？
6: 按脉象来说不太要紧，只是要注意不要老

0: 不要着凉，不能太激动，对孩子不好，对大人也不好。
1: 哦，那大先生，多耽误。
0: 好好

0: 妹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你肚子里还有娃呢。这些衣服是桃花、杏花小时候穿的，他俩现在大了也用不上，娘让我拿过来给你。都是要当娘的人了，别说哭就哭啊。马小虎，你不想看到你这样委屈自己啊。
1: 嫁给他，当了这么多日的八路军媳妇儿，不去，不去。

0: 数十官兵被枭首示众，大日本皇军第36师团小泽突击队再立奇功。太残忍，太嚣张。
1: 他们咋连死人也不放过呢？也不怕遭报应？
0: 他们是人吗？那胆子大的满身遍野乱窜，你没看？
2: 这帮畜生不灭，
0: 不知道多少人遭殃。把他烧了。
3: 日本人，是个什么东西吗？尸体挖出来，把头剁了，挂在那儿。
1: 烦死了！这日本人都是畜生。你们说啥呢？
4: 没事，三平。
5: 三平，是这啊，你看，山峰贼，你还怀着娃呢，你别出来了，快回去吧。
1: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5: 没有啊，
6: 没事，
5: 没有，没事，没事。
1: 快说，要不然我可不走啊。哎呀，磨叽啥呀？有啥不能说的？日本人在扁担粮。
4: 淑珍，

0: 啊！扁担良咋了？啊！哎呀，我不管了！三平，你知道日本人不是个东西，他们把扁担良死了八路军的尸体给抛出来，通通关下来，关在张瑞坚的城墙上了。这个该死的！这个该死的！
1: 三平，哎，这说真的，三平。

0: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我知道你心里有恨，可谁心里没恨呢？我没有吗？巧玉心里没恨吗？啊！你问问，他们心里没恨吗？有一个不想把那帮王八蛋给宰了的吗？
1: 我不一样！
0: 不是他不一样，
1: 就因为你嫁给了马小虎，就因为马小虎是八路军，就不一样吗？
0: 就是不一样啊！
1: 都一样。
0: 他们没嫁给八路军，可谁的家里没有被日本人杀害的亲人？他们都死了，有大风娘，有我老婆，有李米焕，有刘憨憨，有雪娥婶儿，张改仙，巨老龟，有。在我这儿呢，一个都放不下，一个都放不下。都一样，三平，我们都恨日本鬼子，都想杀了日本鬼子，都想报仇，都想。
1: 你不说。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歇一下，快！
2: 这咋回事啊？他说，
3: 这俩孩子手上怎么还绑着红绳呢？
4: 肯定是爹妈给留下的。
5: 这两个孩子的父母不会再去打探清楚。
6: 我也没想到能有这么多娃娃呀！三千爹咋办呀？
7: 爹，娘，我带粮食回来了。
8: 你记住姐的话，你姐夫他，你以后会知道的。

0: 病人的情况需要立刻手术。
1: 何以问心的答案，首先我会觉得希望问心我们的这个戏它能够成为大家去照见自己内心的一面镜子。首先我觉得从问心一到问心二，我们坚守的都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有细节有真实度的一个现实题材的故事，所以追求真实追求生活的那些细节跟毛边一直是从一到二我们都一直会坚持的一个原则。
2: 我现在就一个念想，好好治疗，我让自己快点好起来，完了我出去我也多挣点钱，我给小美补个戒指，完了我俩再补个婚礼，再生俩孩子。
3: 挺好。
1: 有一些带灰度的，我们这次在尝试去探索一些边界，希望能够让问心二的故事在叙事的这个场域再宽广一些。因为第一季其实我们的焦点比较的聚焦就是病患，那在第二季我们希望从这个叙事的主体上面我们既能够在这个剧集里看到跟第一季非常相似的有病人有医生有病患跟医生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我们还增加更多的视角去从病患的家属去展开故事，甚至我们在医疗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把那个医药代表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叙事主体放进来，就是都是希望能够拓宽跟我们整个医疗行业相关联的各个方面，让观众看到一个更立体的这样的一个生态。
4: 再高精尖的产品也得有高超的技术才能驾驭得了呀，所以我觉得你选择我们的产品是科技与临床之间双向奔赴，
5: 通路打开了，血流前向1.2米每秒。
1: 医院本身就是一个有很多生离死别这样的一些很深刻的话题的地方，我们在保留了第一季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一个有浓重情感面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也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些有点职场的有一点情感拉扯的这样的一些段落，是希望让第二季的这个故事的维度更丰富。
6: 科室要发展，步子就得迈大点，不要在脚下蝼蚁。
7: 病人不是蝼蚁，他们是一个个的人，别人的亲人，不是你上山路上的牺牲品。
1: 我觉得他最根本的命题是没有变的，就是叩问自己的内心，因为世界一直在变。对于我们剧中的角色来说，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在工作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病例一直在变，但是不变的就是要不断地去叩问自己的那颗心，能够在所有的变当中找着那个不变。
8: 难得有匹配的供体，就应该留给自己的亲人。
9: 那鲁大东排在前面，
7: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我想活着。小美在外面等，
8: 适不适合做手术，这得依据临床判断，我们要最终的决定权。
1: 老实讲啊，我的出发点不是说希望大家在看这个剧集的时候陷入深深的思考，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情感的某一种连接。我们这一季有一些案例就会发现，我们会把医生也放置到了一个普通人面对两

0: 难的选择题里面，就是大家会从这种困局里头也会照见自己，有时候我们的生活里头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难题，而面对这样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处，我们应该如何去做选择，我们评判做选择的那个标准应该是什么，我觉得都是这一季在问心里头会让观众去看到的。
1: 当我自己当医生以后，我就发誓，凡是经我手的病人，我一定不惜一切倾其所有的去救他，救一个就赚一个。
0: 而我们看这些案例或者说看这些故事，并不是说希望怎么去让观众得到某种解题方案，不一定，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解答的方案都不一样，方式都不一样。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大家在这种共情里头去感受到一种力量吧，那这个力量是支撑大家或者治愈大家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有这个我觉得就很满意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

0: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0: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1: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12: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13: 他们是来抓男人的。
14: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5: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6: 给我打出去！
17: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新疆大串啊！
1: 客气啊，现杀现卖的。
2: 再来，
3: 这可得杀猪再来。
4: 把汤用点啥来？忘了买了。
3: 杀猪菜来，
4: 2块钱，2块钱。
3: 哎，热乎的杀猪菜来。
5: 哎，老板。
3: 哎，
5: 高哥你别。
3: 哎，高哥，哎，高哥。吃好了你啊。
5: 中，我还有点。
3: 哎呀，这不用钱了，不用，不给钱了。哎，哎，高哥，哎。
0: 改多少钱过去？
3: 哎呀，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5: 不，哎，
0: 要过节了，都缺钱儿。
3: 哎呀，行，谢谢高总啊。
0: 哎，好嘞。
4: 来，高叔。炕椅子，
5: 哎，炕椅子，来，这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1: 来拿着，高高的啊，
3: 谢谢啊，
4: 有啥您能过来啊，
5: 好嘞，哎，好嘞，哎呀，
0: 哎呀，谁呀、
1: 啊？高叔，
5: 玲子，
1: 我咋好几天没见你了？
5: 哎呀，这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1: 我婶子呢？
5: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1: 好着呢，啊、你看，我刚杀的鸡，
5: 哎呀。啊看着真好，
1: 叔，给你好几两只，
5: 不给钱，
1: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5: 做小买卖不容易的。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1: 阿姨，你快点让我婶子给你炖上。
5: 阿姐
1: 啊，
5: 过两天我要我过来取啊。
1: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5: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

0: 干啥呀？这是，
1: 没事溜达溜达。
0: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1: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0: 啊，都给我消停了，乡亲们。
2: 听见了，所长。来了。
0: 再见，再见，再见。
3: 一次不言了。
0: 哎，好好，下回，下回见。
3: 哎，慢走啊。
0: 好好好好好。

0: 不对，
1: 怎么回事啊？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
2: ，
1: 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
2: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长省何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 配枪被抢，永远的。
1: 川哥，离开了。
3: 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1: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川哥，没想到你见习完还真回来了。
1: 四年了，高组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1: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0: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2: 胡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2: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3: 这是卷宗，
2: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2: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0: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2: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0: 对啊，怎么的？
2: 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儿吗？
0: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
4: 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2: 我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5: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4: 哎。
0: 光顾说话了，
5: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你不能落下啊。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
4: 回来
5: 了？
4: 金伯，我跟你说，
0: 这报道没啥事。
4: 金伯，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她摔了一大跟头。
0: 啊？摔
5: 我的，摔的不止一次。
3: 你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今天呢可都是腊月二十八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啊，
1: 嗯，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啊。
0: 行，
5: 爷爷。
6: 哎呀，哟，来了，
5: 回来了。
1: 这干啥呢，大
5: 伯，哎，
0: 这
5: 是啊，点心。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5: 玉老好
6: 吧，
1: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5: 哎呀，
6: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1: 快进屋吧。

0: 让你别拿，你
1: 非得拿，
2: 赶紧回屋暖暖吧。
0: 你咋样啊？第一天报道。哎
3: 呀，你说给我知道
4: 这个，说头再说。
3: 给我治好啊！
5: 来了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
3: 哎呦，你摸摸。哎呦，凉不凉？哎，
5: 冰不冰？冰不冰？
6: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3: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0: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
7: 咱们热热闹闹的，
3: 咱在这儿喝两杯。
7: 好，
4: 青莲，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3: 啊？为啥啊？
7: 是啊。
4: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7: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3: 就是啊。
4: 也行，在家说也行。
7: 真是。
4: 出去说也行，
3: 嗯。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4: 都行，
0: 都行，都行。
4: 把帽子都拿上。
3: 哎，生子，
8: 干啥去？
4: 啊，帽子出去呢。
8: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出。
7: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招家。
3: 咱俩别跟他们学，听见没？嗯。
9: 哎，把你拉不走。来来，走。
10: 川儿，来回来了，来尝尝，快点尝尝来。
9: 不要不要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8: 哎，四斤八两，高高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那不找了啊，五块钱。
9: 阿玲。
8: 哎呀，川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
4: 不是，
0: 来报道，工作。
8: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4: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8: 那挺好啊。
4: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8: 哎，别走，别走，别走。
4: 干啥呀？
8: 生两只小鸡回去。
4: 哎，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8: 不是，我亲侄儿是亲侄儿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
4: 别，你别这样，
8: 你别客气，
0: 别耽误
8: 我
0: 嫂子应该已经买了。
8: 过年了嘛，备个年货嘛。
4: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8: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0: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找，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给得罪了吗？
4: 是他先跟我火刺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2: 哎呀，这脾气啊！
4: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呀？高副所长那案子四年了没动静，到现在也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2: 是，这一晃都四年了。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俩这喝酒，你告诉我还来了，还劝你呢。
4: 我当然记得，那天他喝多了。
2: 嗯，我知道。
4: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2: 吐后背？为啥呀？
4: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2: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4: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爸，爸，爸，抱一下啊。
0: 哎，不洗不洗吧，
2: 跟爸说我办的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让你洗脚就是不洗，洗就扭脑子了。
1: 哇，这水太烫了。
0: 烫油烫，亏都洗，就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呢？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不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双哥，这里已经这行人了，
3: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2: 市区就你一个人？
0: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1: 不知道啊。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是局的吗？对，
1: 是局的，出来！
2: 我们是保卫科的，
1: 出来！
2: 谁？
1: 枪放下！
2: 枪放下！枪放下！放下！放下！
1: 枪放下！
2: 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
1: 枪放下！放定！
2: 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1: 对对对，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2: 这屋就我们俩。进去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1: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2: 好的，
1: 还有人吗？
3: 冰城。

0: 有没有人？
1: 警察！
2: 警察！
3: 警察！
4: 我在这儿，
3: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4: 救我！
3: 什么？怎么样，小宝？
4: 都死了，
1: 没事吧？没事吧？
5: 抓哥，出大事了。
0: 大夫呢？有大夫没有？赶紧扶救护车
4: 这边！
0: 快快快快！
5: 什么情况？
6: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5: 韩局，
7: 咋回事？
5: 这边。
6: 到，
5: 快汇报情况。
8: 指挥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6: 韩军，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了，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川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4: 我是河上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组。
5: 是。
6: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
7: 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四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着我心里边没。
6: 省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3: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6: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7: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3: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8: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啊。
3: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9: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3: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8: 嗯，明白。
3: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山矿这个案子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
10: 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七点左右听到的枪声，七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二楼调度室有人看见三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11: 女的？不能吧，咱这儿没有这种人啊。
10: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

这样，咱们分两个组，老胡、秦川各带一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边；秦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

0: 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卓，选人。
1: 那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
2: 哎，
3: 就他们俩呀？
1: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3: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
1: 哦，那就行了。
4: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四个人。
1: 哦，
4: 够了。
1: 够了。
3: 这个是你说的啊？
1: 哦，我说的，我说的。
3: 行了，散了。
1: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2: 啊，愿意。
1: 真愿意啊？
2: 真愿意。
1: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2: 真愿意，秦队。
1: 哦，那就行。

0: 川哥，
1: 啊，
0: 那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2: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
3: 对啊，咱生跑啊。
1: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4: 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
1: 分头排查，
4: 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啊，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啊。
0: 你一宿没睡啊？
4: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2: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3: 哎，是个狠人。韩爵，戴爵，
5: 昨晚去哪儿了？
2: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5: 啥时候去的？
2: 6点多。
5: 准确点，
2: 6:40。
6: 啊，你的会脚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2: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5: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7: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4: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4: 嗯，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4: 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4: 张小毛，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5: 好像是两个人。

0: 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1: 女的？你确定吗？
0: 确定，是女的。
1: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0: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1: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0: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2: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3: 韩军，戴军，聂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新我们已经查过了，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4: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1: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5: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呦，快给我掏掏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仨字给堵上了。
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0: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1: 白灵？哎，就那卖白陶鸡的小媳妇儿啊？
0: 对呀。
3: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0: 我是郑晓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2: 有没有可能这个11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3: 咱去哪儿啊？你是要查逃跑路线？
4: 川哥，那儿就是高所长当年遇害的地儿。
5: 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还卖了20块钱呢。
6: 真有这事？
7: 冯川，帮我站一下11号的位置。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5: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

0: 就铺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一座座的山，
1: 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1: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3: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2: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4: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5: 我撑不下去了。
2: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10: 干！
1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2: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13: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14: 他们是来抓娘娘的。
15: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6: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7: 给我打出去！
18: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2: 白灵，那就那卖白桃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啊。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2: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省厅盯得紧，韩局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那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2: 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3: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4: 那我们呢？
2: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4: 你慢点啊！
0: 哎。摸排了一天，你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5: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
0: 也没有。用你参加会吗？
3: 我参加呀。
0: 嗯，我们能参加吗？
5: 你们俩接了通知没有？
0: 没有。
5: 那够呛。
6: 哎，韩局。
2: 哦，戴局。
7: 川儿。
2: 哎，于副站长，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7: 有新情况？
2: 暂时没有。
7: 啊、哦，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军，那个我能参加会吗？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关键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0: 韩军，你说呢？
1: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0: 这不刚到警队吗？
2: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3: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4: 必须上。
2: 你先。
5: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合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0: 那个韩军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
1: 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
0: 我是觉得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6: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0: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5: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7: 别说话，不说好了吗？
8: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9: 你跟谁说话呢？
5: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腻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因为你们看，

0: 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1: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四五秒钟吧。
2: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3: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2: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嗯，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个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下决心
3: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4: 川哥，你太厉害了，
1: 咋的了？
4: 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儿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2: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4: 怎么憋死了？说谁呢你？
5: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6: 哎，正好，秦队，帮忙查查无名尸。
7: 烧得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4: 糊了吧唧有啥可看的？焦头烂额的，能认出啥来？
7: 咱去哪儿啊？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他们不会走大道的。
1: 疯子，
2: 这铁门是？
1: 没错，
2: 当年高速，
1: 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的。

0: 生子，
1: 啊，
0: 过这铁道，那面是九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0: 那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2: 说

0: 在家呢哈。
1: 你又来了，你看真是。
0: 哎，我婶呢？没在家呀？
1: 和老三套亲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
0: 呀，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1: 这啥呀？
0: 认识不？
1: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0: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
1: 嗯，
0: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1: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扔了扔了，
0: 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1: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1: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3: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
1: 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10个还是11个呀？
4: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人呢、啊？
2: 我没有忌日，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0: 哎呀，一天问8遍有啥用啊？你说，
3: 可不是。
2: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
4: 你有线索啊？
0: 我要去报。
2: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没有什么线索，
3: 没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4: 正事儿。
0: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米转世。
4: 蝴蝶米转世？
5: 说的跟真的是。
0: 真的。
4: 真的是。
0: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2: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他不是一女的，他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4: 假发套，
1: 男的戴一假发套，
4: 戴个假发套
1: 怎么可能？
0: 戴个假发套，
4: 什么？
0: 你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1: 还真有这事儿、
0: 啊，还卖了20块钱呢，啊、
4: 卖钱了
3: 啊！我听说了，我听说了。
2: 啥时候事儿？
0: 就前两天的事儿呗。
4: 我怎么？
2: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0: 那我哪知道？哎，
1: 不知道也不知道、
4: 啊。就是啊，
0: 哎，你别吵
2: 了，卖给谁了？
0: 老邹家发廊，
3: 老邹家发廊，
4: 对对对，
0: 哎，真的假的？
1: 说过这事儿，我倒
0: 是
1: 还是
0: 他们家的事儿啊。
6: 对，就是在这儿捡的。
7: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8: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7: 哦，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9: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10: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7: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9: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到这儿挡到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捕方向。
1: 雷汉军，那我带人去查。
2: 那行，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
3: 韩局，戴局，我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2: 那你说，
3: 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2: 4年前这样的跟这个128的有联系吗？
3: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炮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9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锁的那把枪呢？
1: 哎，金川，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财迷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3: 不，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
1: 你
3: 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1: 不是我问你啊，
3: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1: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刚来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3: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1: 行了，
2: 吵吵啥？青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3: 好，
2: 散会。
3: 老聂啊，老聂，老聂，老聂啊，老聂！
4: 哎呦，秦队啊，
5: 你
4: 咋来了？
3: 啊，
4: 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6: 啊，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4: 今晚？
6: 啊。
4: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骡子呢。
6: 我知道您辛苦了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4: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逞，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10天8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6: 老聂，听我说，那个，辛苦啊！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4: 那咋能忘呢？五子似的。
6: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4: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6: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4: 哎呀，
6: 哎，你干啥去？
4: 找人给你测枪。
7: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2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拆案拆甲。

0: 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1: 我是想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0: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小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1: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三个，一下整个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2: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2: 你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0: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1: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0: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哎，哎，哎，咋样？
1: 经过对比，现场五次手枪的弹痕，不是高阶射的枪。
2: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十一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两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没理解。
3: 来，下一组。
4: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5: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韩局戴局，
1: 叫啥呢？
0: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哦，
2: 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11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我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3: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

0: 扔到这个十一号身上的，
1: 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你说，韩局，上次开会你也说了，说这个十一号无名氏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
0: 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2: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1: 有这种可能？
0: 是，我是怀疑过。
2: 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两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 说不过去啊！
3: 韩局，
2: 哎，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3: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2: 啊！走走走。

0: 确定？
1: 你真是辛苦了。
2: 那哪个是曹老师呢？
3: 就是最右边那个。
2: 刚下车那个。
0: 那曹老师谁呀、啊？
2: 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
0: 不知道。
2: 曹中素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0: 我认识左边那个魏宁魏处长，听说报告打。
2: 我告诉你，今天来这五个专家啊，都不是一般人。原来谢霆是刑侦大拿啊，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1: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你们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4: 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这个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
5: 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6: 你们这么说，
2: 肯定的，
6: 算是给
2: 真相信专家呀。
7: 说实话，这案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5: 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
8: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东，
0: 走，
8: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十一号无名尸。
0: 是。
5: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8: 啊。天川，哎，你带曹老师去。
9: 是，曹老师。
5: 行，带我去十一号尸体的位置。
9: 哦，在那边。
2: 十一号和八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曹老师，这八号是保卫干事张一文，

那是九号，这十号，那十一号就是无名氏。我们排查了很多轮，也没有找到石原。

0: 曹老师，曹老师，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局，请您赶紧过去。曹老师，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
1: 右颊部这里啊，这一看这很明显，它就是那个贯穿伤。您看啊，这是近弹孔，这是出弹。嗯。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秦昊中的是两枪猎枪。
0: 是的，这就是。
1: 我们从这个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伯伦，小吴，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您说，
1: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
0: 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管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吧？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 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0: 你说。
1: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0: 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2: 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了。
3: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
4: 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在左臂上。
5: 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吗？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
1: 手枪的弹道，这是？
0: 也就是说，右颊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1: 没错。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2: 它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
0: 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了。
3: 乔老师，咱呀，
0: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也叫过去。是。
3: 稍等啊！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
0: 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就是说，
4: 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0: 对。
4: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义文被撂倒的。
0: 老张，老张，老张，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义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5: 哎，
0: 你跑到二楼之后。
5: 张义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义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0: 啊。
5: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义文的右胸部。 但并不致命。张义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义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0: 哎，曹老师，张义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6: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7: 张，你站。
3: 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逸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
1: 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
2: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对吗，曹老师？
1: 对，
0: 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逸文的这一枪。
3: 韩军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2: 哎呀，这个张逸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4: 那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
0: 毁尸灭迹。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
4: 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5: 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谁听过？
6: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

0: 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
1: 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2: 既然抱团啊，还要往眼睛上打了一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3: 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4: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2: 文卓，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楚？
5: 不能。谢霆，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8米至1.85米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
6: 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
5: 是树脂胶假牙。
7: 步兵，
8: 到，
7: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8: 是。
7: 金川，
9: 哎，到，
10: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备案侦查。
9: 是。
3: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4: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2: 发动群众。
3: 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7: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11: 现在何昌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3: 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悬赏5万，5万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万，对吧？
2: 嗯，
7: 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3: 秦东啊，
8: 到，
3: 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8: 是。

0: 记者同志，
1: 韩军，戴军，
2: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1: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宾馆案的那个，
3: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1: 对对对，
3: 但这个枪跟18大案没有关系啊。
1: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
2: 嗯。
1: 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哎，你干嘛？你干嘛？哎，钱拿出来，拿出来！当时是储蓄所机事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
1: 都没啥收获呀，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
2: 韩太局不对嘛？你看这金融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1: 是两个人啊，可是金融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4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4个人呢？
2: 你这是推断，你这八案子不能这。
1: 你听他说完，继续说。那个金融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
3: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无名氏。
1: 那另一个呢？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
0: 韩局，让韩局考虑考虑，并案子不是小事儿。

0: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勾连点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警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庆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1: 是。
2: 记者同志，
0: 来吧，
2: 可以进来了。
0: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河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2: 四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次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金警的英勇反击下，3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
3: 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2: 妈妈，多大了的色狼？多次指示。
3: 对，是你爸爸。
2: 不管下多大的。
3: 还有我爸爸。
2: 对，还有你妈我。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鼠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硌了牙"。 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8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米7左右，20出头，
4: 这啥呀？
2: 头戴
4: 是女的呀？
2: 黑色毛线帽，
0: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2: 黑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
5: 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举报联络电话22255110。
6: 兄弟，这奖金50000呢，要是我可发大财了。
7: 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
5: 去，太挺像啊！
8: 老板，
5: 来了个，哎，给我来！杀猪菜嘞！热乎的杀猪菜嘞！哎，太好了！谦儿哥，哎，拿着，哎，拿着！哎，白玲，你别总这样。
8: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点，拿一下。
5: 白玲，
8: 啊，
5: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8: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看了，你说那个奖励50000块钱吗？留着卖一年的白天鸡也赚不来呀。
5: 白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8: 行，
5: 走。
8: 你不说两句。

0: 嗯，好，你所有的具体来说，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好嘞，谢谢啊，
1: 咋样，好吃吧？
0: 这里边手艺不错，
1: 这，我一手调教出来的，
0: 你忙你能耐的。
2: 回来了，哎，哎呀，饺子呀！那假牙查的怎么样？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
0: 有点收入什么的。
3: 对了，咱们是23-1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能明白了。276个。
0: 你听说呢？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膈应，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膈应眼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3: 那肯定急眼。
0: 喂，何所？啊，胡队不在。
3: 有什么事儿，你能跟我说吗？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应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0: 杜凤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还有啥？
3: 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0: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
3: 我们九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4: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来了，人在里边。上个月你开车出事儿是哪天啊？
0: 1月17号，
4: 那么记那么清楚呢？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0: 哦，周子，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
4: 哎，
0: 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4: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0: 对方几个人啊？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脸儿看清了吗？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4: 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的比较清楚。哦，哪俩？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 起码得到这儿吧？我到哪儿？
0: 这儿。
4: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0: 包你车那男的呢？
4: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5: 川哥。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0: 你确定吗？
5: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0: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4: 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
1: 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
1: 啊，就前面办点事儿。
2: 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0: 我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3: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0: 我就好奇，一般吧，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2: 哪样的？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2: 哦，你接着说。
0: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1: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鼻子那么好使的？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这儿。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就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面。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3: 这一片挺大呀，这片
5: 大，有20多栋楼。
3: 这住多少人呢？这块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四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那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0: 行，
3: 还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
3: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3: 再说。快，赶紧，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6: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7: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10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6: 哦，我明白了。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
6: 嗯，
2: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6: 嗯，
2: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6: 拉倒吧你！你咋那么能呢？你一个人查呀？
7: 我还有我呢。
3: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6: 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8: 那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9: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10: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11: 给他洗澡穿衣。
9: 洗澡穿衣？
10: 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11: 艾小贝，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12: 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您能做了。
13: 王叔，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14: 拿手电。
13: 看着像纹身似的。
11: 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13: 拍照。
15: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它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2: 哎呦，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16: 川哥，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炮，
2: 排查比较方便啊。
11: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的人。

0: 谢霆，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
1: 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2: 案子上线了啊！哎，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3: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2: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4: 检定住址
5: 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6: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7: 是啊，
8: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9: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6: 愣着干啥呀？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听说十一号尸检有新进展，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这事儿办不了，你来骂点什么吗？
1: 啥事儿？
0: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2: 报告各位领导。
3: 这就是九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尊。
4: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3: 我们九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9个人全都出动了。
5: 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6: 二区就会摸排谁负责？
5: 是我。
6: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5: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6: 嗯，这个陈小秋，个冷眼儿，是吗？
5: 好像是。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这个不太清楚。
6: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不？
5: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6: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点。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5: 你都怀疑了啥？
6: 感觉。 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5: 现在啊，现在不是最主要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7: 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

0: 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
1: 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
0: 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2: 我去。
3: 哎，不要。哎，你去。快去。
4: 是。
5: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4: 我说领导啊，你不能别问我了。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十来天了，都问我8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儿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5: 那我审了你8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4: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6: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5: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6: 是。
7: 秦月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民，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8: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3: 小伟，你说说。
0: 根据询问啊，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10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3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大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5: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米8，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3: 另外2个人呢，
0: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米8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的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8: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

0: 我是郑晓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他们潜伏了3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2: 走，
3: 是实话。
4: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5: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6: 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7: 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
8: 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9: 那你怀疑过吗？
8: 我怀疑过。
9: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一座座的山，
1: 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1: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的直觉。
3: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2: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4: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5: 我撑不下去了。
2: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2: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1: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12: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13: 他们是来抓奶娘的。
14: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5: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6: 给我打出去！
17: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这些人干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2: 宋小军儿，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2: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四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 孙哲学我车，会开车，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

0: 行踪。
1: 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孙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2: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孙小军、孙哲、宋小明，
3: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0: 是。
2: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1: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3: 行，可以。
0: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秦川在哪？
4: 在这儿。
0: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5: 是是。
0: 胡斌在哪？
6: 到。
0: 你负责抓捕孙哲。
6: 是。
0: 肖金东在哪？
7: 到。
0: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7: 是。
0: 明天凌晨两点开饭，六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8: 是。

0: 不睡啊？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真神偷！
1: 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带出去，走，带走，带出来。
1: 二哥，
0: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2: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
3: 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视讯，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指使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吐露光了。
4: 明白，我去安排。
5: 叫啥名？
6: 宋小军。
5: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6: 不知道。
7: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6: 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8: 别扯别的，
7: 我你啥时候知道的？
9: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7: 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6: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7: 对。
6: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
5: 找谁到你家去过？
6: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
7: 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6: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5: 常来往。
6: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7: 你咋认识赵哥的？
6: 修摩托认识的。
7: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6: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
9: 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7: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6: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

0: 是，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1: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哎呀，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
3: 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十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
2: 都在。
1: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3: 陈小秋一般情况啊，
2: 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3: 眼睛就这面，就他这面，你这面吧，就是眼睛有
2: 点斜歪。
3: 对。
1: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2: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3: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1: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没有？
2: 没有啊。
3: 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2: 还有他小弟，
3: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求他就说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1: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2: 他家没有女孩。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
2: 来往啊。那没事儿，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4: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5: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4: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
6: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3: 对，

0: 隔楞眼是吧？
1: 啊，这叫隔楞眼啊。
2: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1: 缺不缺牙？
2: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1: 哎，注意，那啊不缺吧？
2: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儿吃饭。
1: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2: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1: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2: 我们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1: 没有，没有。
2: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1: 哎，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2: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1: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2: 确实没有吗？
1: 没有。
0: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1: 没有，
0: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什么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1: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2: 实话吗？
1: 实话呀。
2: 说的是实话，
3: 是实话。
2: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1: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4: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那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5: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6: 白白，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7: 就是西商矿案发那一天，你让人出去没有？
8: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7: 是在家吗？
8: 你这死冷寒天的干啥去啊？
7: 明确啊。
8: 明确。
9: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10: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9: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10: 都谁呀？
9: 都是我邻居。
10: 知道名字吗？
9: 那肯定。
10: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11: 是。
10: 具体职务？
11: 工人。水电科的。
10: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11: 是。
10: 你对北楼很熟吧？
11: 熟。
10: 啥时候辞的职啊？
11: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10: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11: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10: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11: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儿，跟宋小军儿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10: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11: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12: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0: 我媳妇儿。
1: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0: 也有人能证明。
1: 谁？
0: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裴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那个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裴兴。
1: 她叫啥名？
0: 叫丽丽。
1: 她姓啥呀？
0: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1: 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0: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1: 多大岁数啊？
0: 能有个十八九岁。旭城的。
1: 他住哪儿？
0: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1: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0: 就是从裴兴回到旭城，在旭城火车站。
1: 这么长时间，
2: 2000块钱够花吗？
1: 陪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0: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1: 偷了多少钱呢？
0: 3000多。
1: 过去偷过多少？
0: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3: 谢霆啊，潘局，魏叔。
4: 哎，
3: 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民说他1月28号晚上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4: 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5: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
6: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
5: 可以。
3: 好。
7: 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8: 你认识陈小秋吗？
7: 不认识。
8: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7: 他11月底就去省城裴兴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8: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7: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8: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7: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他是个老实人。
3: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两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了，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4: 竟然还有证人，
5: 这审了都快1天了，这都下午4点了，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9: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3: 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4: 审讯先停了吧。
5: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3: 我觉着咱们不可能

0: 先拿证据再抓人。
1: 那这收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晓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2: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1: 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3: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的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2: 继续审，主公百令。
4: 审了一天了还没审下来。
5: 孩子在家都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4: 哥哥，你听说没？
6: 知不知道？
4: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5: 那我也不知道。
7: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那不可能整错。
4: 你咋这肯定？
7: 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啊？你以为戴军的脑子？戴，
8: 说我啥呢？
7: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5: 让我回去吧。
2: 小子嘴是真硬。
6: 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这哭什么大天的也不行。
5: 你把我哭的是为啥？我啥也不知道。
7: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2: 回啥回？
7: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酒给撬开。
8: 哦，
7: 戴军，我能试试吗？
8: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7: 好，让金川试试。
8: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5: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哭的是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8: 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5: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8: 你叫我啥？
5: 川儿哥。
8: 我叫什么名？
5: 你不叫秦川吗？
8: 我家住哪儿啊？
5: 你家住12楼街。小高底，
8: 你从我妈叫什么？

0: 亲婶儿。
1: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0: 嗯。
1: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
0: 2只吧，至少2只。
1: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
0: 大山的派出所。
1: 大山子派出所啊？
0: 嗯。
1: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0: 生哥。还有我高叔。
1: 高叔。
0: 就是高建设副所长，我高叔。
1: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0: 被人整死的。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1: 那你知道杀高锁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你结婚时候告诉我去没去？
1: 去了。你随多少钱礼啊？五十。
2: 100给我随50，
0: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那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1: 告假了。
0: 为什么不戴啊？
1: 手冻肿，戴不进去了。
0: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1: 这么大个玩意得多少钱啊？
3: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1: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3: 我挣的呀。
1: 你咋挣的？
3: 我做买卖挣的呀。
1: 啥玩意儿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
3: 我还倒腾别的呢。
0: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那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1: 别说了。
0: 阿玲，宋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是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十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那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你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1: 6个月。
0: 多大？
1: 6个月。
0: 再说一遍。
1: 6个月。

0: 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重要就是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过。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儿，那会儿吧，他在外边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一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这个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哪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
2: 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玲？
3: 一共是18万，这三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4: 这个孙哲年轻，见的身边少，去审他。
5: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6: 有发现？
7: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6: 看这个没有？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心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尹光，饮茶。
1: 走啊。
0: 尹光，饮茶。
1: 早上好。哎，真乖，走去吃饭吧。启文，
2: 辛苦了。
1: 阿爸，
3: 坐吧，都坐啊，坐吧。
1: 阿爸，请十周。
3: 开动吧。
4: 来，
3: 阿公帮你接。
2: 最近累坏了吧？
1: 不累。
2: 一会儿回家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好好休息一下。
1: 不了，喝完了早茶，我就直接去码头了。
4: 爸爸，你又要出门啊？
1: 对，去澳门。
2: 阿贤，我只是怕搬家。1938年，日本鬼子打进广州，我们一家老小放下好好的生意、好好的家，逃难到了香港。我一想起那个时候，我就后怕。这安稳日子才过几年呀，真要再折腾一回。
1: 放心吧，又不是真的马上搬家去澳门。老话不是说吗？预则立，不预则废。我只是去澳门申领一份营业许可。现在局势多变，为咱们家留条后路。也不是坏事。
2: 你是家主人，我听你的。
3: 启文，你就把心放宽吧。香港毕竟是英国人的地盘，而且我听广播里说，这美国人现在正跟日本人啊谈判呢，所以啊，香港是安全的。
1: 别担心了。
2: 多吃点。

0: 老吕啊，
1: 嗯，
0: 你那边有德国发布的东线战况吗？
1: 没有啊，有什么不对吗？

0: 十八号
1: 到了。你好，
2: 范总吗？
1: 我是香港汇龙一号的经理何贤，来申请澳门的金融业务从业许可。

0: 我要绝，我要绝，这就是哈，这里是爱情的，拿到第一的力量，
1: 同意开呀？
2: 我们也拒绝吗？好，
3: 小鱼，我家缺三毛。
4: 小鱼，我家缺三毛。
5: 小鱼，我家五毛。
6: 好。
7: 小鱼，我家三毛。
8: 小鱼，我家五毛。
9: 我告诉你一条，千万别以为我们遇到笑话。
10: 哎，我会的。

0: 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
2: 谢
3: 罗白局长，
4: 谢谢。
5: 铃木经理，哎呀，
4: 谢谢。
5: 有什么事儿？
3: 刚才的义演公然违反禁令，演出反日歌曲，你身为政府官员还不依法处理？
5: 哎呦，对不住啊，刚才还真没留意。现在一想，那首歌确实是反日歌曲，确实。现在呢，义演已经结束了，取缔来不及了。你这样吧，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我一定通知警方，立即取缔，立即取缔。哎，
6: 乔姐姐，我这捐5000。
7: 周少，
8: 你们干什么？
7: 哎，没有，
8: 为什么要抓他？梁老，这个疍家小姑娘过来给我们送捐款，他们却把她给抓了，你们凭什么乱抓人？
3: 是我通知警方，依法拦截的。
8: 这个小姑娘是过来给我们送救国捐款的，关你们日本人什么事儿？
3: 众所周知，当户是贱民，千百年来只许住在船上，世世代代不许登岸一步，她这双脚没有登上澳门海岸的资格。
9: 胡说八道，澳门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法律？
10: 就是中国人登上中国的土地，你们日本人管得着吗？
3: 这可是你们中国人自己几百年以来的惯例，我向警方举报，依法拦截，单名上岸。
5: 没多少钱的事儿啊，小姐姐，你看，这样吧，咱们就当这个小姑娘没来过，她的捐款我来补，我加捐10倍。你们两个赶紧把小姑娘送到船上去。
8: 等一下，洛柏博士，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这位中国小姑娘的尊严，还有所有疍户渔民的救国之心。今天这笔捐款我们必须得收下，而且谁都不可以把她带走。
3: 没错，她还真的不能走。
11: 铃木先生，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3: 既然警方已经确认这个疍民是违法登岸，他手中的钱自然就是违法资金。我要求警方立即查扣全部捐款款项，全面核查，并依法处理违法者。
9: 不行，
12: 为什么呀？
9: 我们这次活动是经过澳门政府正式许可的。我现在认为是日本人在这里小题大做，借题发挥，胡搅蛮缠。
3: 官员总监，假如光天化日，你们澳浦警方竟有法不依，公然对中国人纵容包庇，那我们日本人今后也将不再遵守澳门的一切法律法规。
11: 梁老先生，今天的事情很抱歉，既然警方收到举报，募捐只能终止了，请将捐款叫警方暂扣，待核查完毕后再行返还。
9: 停止我们捐款？你们凭什么停止我们捐款？凭什么？完全没道理。
13: 姐，我也没想到会这样，都是我的错，我不上岸，我再也不上岸了，你们不要扣这么多人的捐款。
3: 现在知道后悔啊，谁让你们中国人自己弄。

0: 丢国土，想在澳门爱你的国，你也配？
1: 帮我拿下。
2: 哎，阿贤，别冲动啊！
0: 等等，
3: 这位警官，我想请问，你们说这位姑娘违法登岸，依据是什么？
4: 刚才不是说了吗？依据澳门惯例。
3: 那我还想请问，在澳门是惯例大还是法律大？
4: 当然是法律，可澳门的法律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条文。
3: 但澳门有商法，商法规定，作为国际自由港，凡是来澳门从事国际活动的人士，无论是国籍、性别、年龄、身份，都可以自由出入，是这样吧？
4: 确实是这样。
0: 那是针对商务人士，跟这有关系吗？
3: 当然有了，因为他是我的客户。
0: 你的客户？
3: 我是香港汇龙一号的经理何贤，今天来到澳门是办理金融从业许可，这是我刚刚拿到的许可证，允许我即日起在澳门从事股票证券、货币兑换等相关的金融业务，请过目。
4: 没有问题。
3: 那就好。小姑娘，你叫什么？
5: 小鱼。
3: 小鱼姑娘，我叫何贤，是开银号的。
6: 后面的话听不懂没关系，
3: 只要你愿意把这些钱交给我，这里的警察就不敢扣这些捐款，而你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入澳门，谁都不能赶你走，听明白了吗？
5: 我愿意。
3: 警官，你也看到了，小鱼姑娘现在就是我的客户了，也是来到澳门从事商务活动的人士，根据澳门的法律，他有权进出澳门，请放人。
7: 说得好。
0: 慢，你说他是你的客户，那我问你，他委托你办理什么金融业务？我可提醒你，伪造不存在的商业项目一样是违反澳门法律的。
3: 那你们正兴银行有什么金融业务啊？
0: 只要是金融业务，当然什么都包括。
3: 那就好。外汇交易，就这项吧。我代表我的这位客户，跟正金做生意，向你们下单炒外汇，这样就算是合法的金融业务了吧？
0: 他懂什么叫外汇？再说我们正金的外汇交易保证金最低是100元起，他那点钱怎么下单？
3: 我可以为我的客户贷款啊。
6: 小鱼姑娘，你一共有多少钱？
5: 28.57。
6: 好，28.57，我这里呢有131.6，现在我把这些钱都借给你，亏了亏我的，赢了所有的钱都归你，听明白了吗？那我们一言为定。现在我可以为我这位客户跟正金下单了吧？
0: 不知这位先生要买什么？

0: 德国马克，空单。
1: Michael 德国马克。
2: 阿贤，搞反了吧？
0: 没错，就卖空德国马克，当日结算。你们最大允许多少倍杠杆？
3: 散户五倍，大客户最多十倍。不过，我今天给你破个例，按大客户标准再翻一倍，二十倍。你敢吗？
4: 谁敢做？
0: 好，就二十倍。
2: 阿贤，
5: 等一下，这位先生，虽然我本人不懂金融，但是我们家里有人干这个，我多少也是听过一些的。现在德国正在进攻莫斯科，而且德国马克的价格一直在上涨，这种时候你代表客户卖空德国马克，而且还加这么重的杠杆，这不是等于把钱直接送给别人吗？
0: 这位小姐，我既然肯下单，就绝对不会辜负小鱼姑娘的期望。
6: 诸位，今日这张空单我和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谁还愿意相信我，可以统统委托给我一起下单。
7: 侯先生，我身上带的钱不多。少爷，各位，大家都是澳门人，就算信不过眼前这位何先生，也总该信得过我柯林吧。我相信何先生的判断和眼光，这单我跟了。
8: 好样的，这回一定要跟日本人争这口气。林秘书，除了公款以外，剩下所有的钱全押上。
9: 好，哪有这么说的话，也算我一份。
10: 算我一份，
11: 算我一个，我也来，
12: 加我一个，
13: 算我一个，
14: 我一个，
15: 我一个，
16: 我一个，
17: 那是我的，
18: 加我一个，
19: 这是我的，
20: 算我一个，
21: 算我一个，
22: 来，这是我的，
23: 算我一个，
24: 算我一个，
25: 算我一个，
26: 加一个，
27: 算我一个，
28: 我也来，我也来。
6: 一共是9755元。
29: ケリ、レバレージ20倍だとリスク大きすぎませんか？
0: リスク？何のリスクだ？我々の同盟国ドイツが間もなくソ連の首都を占領しようとしている今、マルクの駆られとはただで金をくれるようなものじゃないか。なぜ受け取らない？
3: 这位先生，作为银行经理，我有责任提醒你，今天之内马克每上涨1%，你的本金就将损失20%，上涨达到5%，就将被强制平仓。你听明白了？
0: 我就是开银号的，不用你叫我。
3: 好。
6: 香港支店に連絡をし、これよりあの公衆電話を外貨取り替え専用回線とする。
3: 每5分钟报一次德国马克价格挂牌公示。
9: はい。
6: 了解，七毛一。
3: 开始吧。何老板，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里，马克账户累计已经超过1%。你这些同胞的钱，已经因为你输掉1/4了，恐怕等下要血本无归了。
0: 不着急，还有时间吗？
3: 何老板，还想翻盘？
0: 试试看吧。

0: 请报价。
1: こんなさない。どうしてこうなった。
0: 请再报一遍马克的最新价格。

0: 你是怎么知道马克会崩的？
1: 一定很想知道是为什么吧？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你一个小小的香港银行老板，凭什么能预测？你就是运气好，只是运气好而已。
1: 外汇市场确实瞬息万变，不过当下决定德国马克汇率的关键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莫斯科战役的战况。德军在莫斯科刚刚遭遇惨败。
2: 不可能啊，苏德开战以来德军就一路势如破竹，半年不到已经消灭了近百万苏军，而且已经把莫斯科包围了一个多月，德军怎么可能会战败？
1: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一问最先支持我的柯先生。
3: 因为就在最近三天，一贯喜欢鼓吹战绩的德国在新闻里一字没有提及过东线战况，相反苏联塔斯社却预告了将在今天发表关于战局的重要消息。
4: 所以呢？
3: 所以啊，至少在三天前苏联红军已经在莫斯科战役转入反攻，并且在三天之内大获全胜。
5: 德军的攻势已经被瓦解了，很快就要失败了。
1: 现在是莫斯科时间上午10:30，塔斯社的消息已经播出半个小时了，全世界所有的通讯社一定都在争先恐后的转发莫斯科战士胜利的消息，所以德国马克才会突然崩盘，而且是刚刚开始。

0: マルクはすでに 30% 近く落下しており、横浜本殿から緊急電報が届き、すべてのマルクを空売りを即時決済すること。
1: オレンペイ、オレンペイ、我们现在就结算。
2: 现在急着结算了，离收市还早，我不急。
1: 现在才下跌20%多，我可以按30%结算。何老板，你回香港的船等会就开了，你没有何必耽误的行程，难道你不回香港了吗？
2: 没关系啊，一张船票才8.5块，浪费了我可以再买下一班。
3: 全部都没走啊。
4: 就是啊，
1: 30%结算，不，我可以按40%结算，这总可以了吧？
2: 想及时止损吗？好啊，别怪我没给你机会。按照45%加上你的本金，正好1赔10，零头不算就赔97000。
1: 这，
2: 我还没说完，想赶紧结算，就由你带头。在场所有的日本人，必须为你们的辱华言论向这位小鱼姑娘鞠躬道歉，并停止你们的业务宣传，收摊滚蛋，否则我们就都不上船了，陪你耗到底。
5: 对
6: 对对，
7: 耗到底，
2: 再拖下去真耽误了我们的船，我可就继续加价了。
1: 对不起，我们错了，请原谅我们的冒犯。
8: 好，
5: 真解气。
2: 小鱼姑娘，这是你的本金加利润，这笔生意我就免收佣金，借给你的钱我也不要了，总共1600块。
9: 这么多啊？
2: 我不是说过吗，亏了亏我的，赢了全都归你。

0: 这些都是要捐给我们的吗？
1: 小唐，
0: 小鱼，这枚纪念章是属于你还有所有的难民同胞们的，谢谢你们为国内的抗战做出的贡献。
2: 各位，我有个提议，今天我们从日本人这儿赚的钱要向小鱼姑娘学习，全拿出来都当成救国捐款，大家愿不愿意？
3: 这些我觉得劝买不足够，
2: 来，
3: 足够了。现在
4: 这现在不是钱的事情，这是为我们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3: 对，
4: 对，对，对，感谢何先生。何先生呢？
5: 不用找了，他已经上船走了。
6: 爽，太爽了，这一仗打得痛快。阿贤，我是服了你了，你呀还是太善良了。要不是你放他们一马，这帮小日本就赔惨了。
7: 谁说我放他们一马了？
6: 什么意思啊？
7: 马克崩盘这么快，只是受到了突发消息的冲击，市场难免会恐慌。苏德战场那么大，莫斯科只不过是其中一点，就算德军战败，也不至于颠覆整个战局。所以等市场反应过来，肯定会有所修复。不信你可以回去看看，今日收盘，马克下跌应该不会超过两成。
6: 那你这是趁他们慌了神，又宰了他们一刀啊？
7: 不宰他们，日本人宰谁啊？活该。
6: 干得不错。

0: 全部击空。
1: 先让您确认啊。
2: 有快。
1: 是这样，先生，您的这个匿名账户呢，是B号所有客户当中投资金额最大的，而且呢，您也是最近刚存进来，明确的委托B号代为投资股票和外汇业务。不过，您这这么大一笔钱，如果您想全部提空的话，按照规定，您得提前一个礼拜跟我们预约才行啊。
2: 不行，我今天就着急用钱。你们老板呢？
3: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何老板去澳门办事了。
1: 不过就算他在的话，现在这个时间股市和汇市也都收市了，您要是想变现，最快得等到明天了。
2: 我不管你们老板在不在，我就一句话，我要我的钱，我现在就要了。
1: 别，您先别急，不是我不给您换，是确实是已经收市了，而且就算我把我们银行所有的钱都给您拿出来，您这这么大金额我们也不够啊。
2: 我去我的。
1: 哎，先生，保管好存单，您这个匿名账户按单取款的。

0: 阿杰，找你还真不好找啊。
1: 钟叔，
0: 三爷有话叫兄弟们接你回帮。
2: 别动，自己人呢，咱都一家人呢。
3: 黄公杰，你瞒着帮你帮着日本人偷云乌纱的时候，拿这帮兄弟们当一家人了吗？告诉你，坐得住就得扛得住，带回去。

0: 仔仔，七妹，
1: 爸爸，
0: 来，给你们的。
2: 哇，糖水！
0: 怎么样，拉钩的事情，爸爸兑现了吧？
3: 谢谢爸爸。
4: 你呀，还得意呢，说了多少遍了，这孩子现在在换牙，不能总吃那么多甜的。
0: 好，都是我的错，那我以后不买了。
4: 总说不买不买，还总惯着他。
0: 走，仔仔，先跟我去见阿公。
5: 嗯，好。看看，
6: 哥。
7: 嗯。
6: 我今天。

0: 来你这个哈佛博士的金融水平在香港也排不上号啊。
1: 嗯，你又不懂金融，你怎么能分辨水平高低啊？我们这行业里骗子可多啊，你别是被谁给骗了吧。
0: 你还别不信，就我遇见的那位，他用临时凑的几千块钱炒外汇，短短半个小时就让日本人亏了将近十万。
1: 还有这种事儿？
0: 阿公。
2: 阿爸，我回来了。
3: 上香吧。

0: 何氏子孙何贤
1: 在，
0: 列祖列宗在上，如实回话。今日一日，生意可有不成？
2: 并无不成。
0: 承诺可有失信？
2: 未曾失信。
0: 其余诸事是否事事对得起祖先教诲、天地良心？
2: 何贤诸事无违本分，对得起良心。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瞎编我还编不了那么传奇呢。
0: 这倒也是，这次苏德战局的突变，别说是香港了，就是全世界金融界的专家也没几个能预料得到。嗯，这个何老板算得这么准，连具体时间都掐准了。
1: 是啊，
0: 而且还敢当着日本人的面如此豪迈，有胆有识。可是这么厉害的同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1: 在回香港的船上，我听认识的人说，他那家汇龙银号在香港才开了3年，当然比不上你们汇丰名声在外啦。
0: 嗯，照你这么说的话，那还真是草莽里有龙蛇，英雄不问出处了。
1: 是啊，
0: 如此奇才，希望有机会能够结识。
1: 可以啊，大家都在香港，而且他对抗战义演又那么热心，下次再有抗战活动，我叫上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的。
0: 宁兰，说起这个抗战活动，我的意见是，咱们能不能少？
1: 能不能少？抛头露面是不是？我参加一次你拦一次，参加一次拦一次，拦又拦不住，不嫌烦啊？
0: 我是真的担心你的安全啊！日本人的手段你是清楚的，别以为香港、澳门现在是洋人的地盘，他们就不敢胡作非为了。就这几年，绑架、暗杀、扔炸弹，多少抗日人士就此消失了。你好端端的，你招惹他们干什么呀？
1: 什么叫招惹？我们国家都已经被日本鬼子占了半壁江山了，我一个中国人，我宣传抗日救国，我成了招惹鬼子了？
0: 好好好，这句话算我说错了。我当然知道要抗战要救国，所以哪次捐款我也没落下，是不是？可是前方战场有军人，后方管理有官员，你一个拉小提琴的，你能起什么作用？话再说回来，就这两年你在家门口做做巡回义演也就算了，南洋你也要去，美国你也要跑，全世界你到处都在跑，你要干什么呀？
1: 我那是号召海外华侨进行救国捐款。
2: 一句话啊，以后这种巡演不许参加了，大不了捐钱的时候哥再多捐点钱。
1: 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那么我们国家早就已经亡国了，自己没胆量还不让我去，下一次下100次我照样去。
2: 你
3: 干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宁婉，宁婉，宁婉，
4: 海波堂堂主王公杰与手下一干人等违反帮规，卖国之敌，毁我大豪帮忠义之名。

0: 诸位弟兄，
1: 生意不错，烂土荣，发大了雷。
2: 哎，发财是杰哥的事儿，我呢，跑腿的。
0: 诸位弟兄，该怎么办？
3: 杀！杀！杀！
0: 请家法。
4: 王公杰身为堂主，带头当汉奸，该当三刀六洞，其余一干人等各断一臂，开阁出帮。
5: 帮主饶命啊！帮主啊！五爷，五爷救命啊！五爷，您别忘了，我爷我爹可都是为了咱大好跑死的呀！您在他的坟前起过誓，您说我就是您的亲生儿子呀！您得救我，五爷，您说句话呀，五爷。
6: 五爷，此次事关帮规大义啊！
7: 我知道，我都知道。卡切塔一家三代为了帮里丢了好几条人命，给他一个活命的机会。死罪可免，活罪不饶，你就断他双臂，从此开阁出帮。
5: 五爷，
1: 你闭嘴！我这是给你活命的机会啊！
7: 我求你这回，
6: 五爷。不可不可，五爷，你先起来。
4: 王公杰带头当汉奸，本该三刀六洞，看在老帮主的面上，就随他老人家说的办吧。好了，松绑。

0: 我是您养大的，您再给我皇姑娘一点薄面，您亲自动手吧，我求求您了，您来家法伺候吧。
1: 阿杰啊，千错万错，都怪我没教好你，以后啊。
2: 五爷养您，都别动！爷爷，两个家，公子爷，王八蛋，五爷，好心的替你求情，
3: 求情？要他妈这样求情了吗？求情吗？要断我双臂，愣着干什么？走啊！我横竖都是死，不如让一个垫背的，
2: 爷爷，陪葬！
3: 快好，都快好！

0: 阿贤，你现在怎么打算的？我们真要去澳门吗？这日本鬼子不会真打到香港来吧？
1: 深圳河对岸那几万的日本兵，总不能只是摆设吧？
0: 那好歹香港也是英国人的地盘呀，这整天喊打喊打的，也喊了大半年了，不也没什么事儿吗？要我说，澳门那个小地方比起香港总归是差了点。
1: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不是现在搬，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总要留条后路吧。
0: 希望我们香港安安稳稳的，一定没事。
1: 但愿吧。
2: 私たちをここで待たして、一体何の用だ？
3: 酒井隆司令官を含め全ての党官が一晩中作戦室に閉じこもっている。何か重大のこと、我々の想定を超える何かが起きているに違いない。

0: 出江湖追杀令，对黄公杰杀无赦。
1: 你看看你敲的什么朋友，根本就是在利用你。
2: 我们亏大了。
3: 你干的那些事儿，街坊邻居都已经传遍了，
4: 恐怕你要跟着我过苦日子了。
5: 我只关心怎么样才能收回我的货款。
6: 我倾家荡产卖房子卖地也不少你一分钱。
7: 请看风雨潮第二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0: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1: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2: 他们是来抓娘娘的。
3: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4: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5: 给我打出去！
6: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

0: 三分，低头弯腰，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边二十桶汽油已经验完了，装船吧。
1: 等一等，等一等，都给我等一等，暂停装船。
2: 等的理想。
0: 停停停，暂停装船。
1: 不是等我们验收完毕，八点钟你再过来收款吗？
2: 我刚刚收到美国供货方的紧急电报，这批货现在不能用港币结算，必须全部改付成美元。什么？大日本への考えは。
3: マカオを過去の香港に置き換え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日本が香港及び東南アジア全域を掌握すれば、マカオは皇軍に包囲された中国南海全域、さらには西太平洋全域において唯一の孤島となる。ポルトガルがマカオに駐留させているわずかな兵力では、我々が本気になって攻め込めば倒すのは朝飯前だ。だから、
0: ただちにマカオを占領するのか、それとも一旦保留するのか。この問題に対する君たちの専門的見解が出てくるのを待つ。
4: 罗德里先生，您总得讲点道理吧？澳门的交易向来都是用港币结算，这么短的时间，小小一个澳门，我上哪弄这么多美元啊？
5: 澳门地方是很小，但是不是还有香港的吗？可我们的船必须在上午八点前出发。
4: 香港的银行和外汇市场9点才营业，这根本来不及啊！
6: 一句话，除非你们改付成美元，否则这交易取消。
7: 恐怕来不及啊！喂，我是何贤，林大哥，这么多美元今天就要换好？不是今天，是最迟今天中午以前，这要把换好的美元送回澳门。那岂不是？ 8点半之前就要全换好，这才一共4个小时啊！我知道这件事情千难万难，
5: 换别人一定做不到，所以我才向马万奇先生推荐了你。马万奇，恒丰玉的马老板。
7: 对，这笔生意是我们合伙做的，他是大股东。
5: 林大哥，谢谢你这么想着我，给我介绍了这么一大笔生意，但这笔生意我不能接。
7: 阿贤，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这样，我和马先生给你付双倍的佣金。

0: 这不是佣金的事，
1: 我来跟他说。何先生，我是马文琪。
0: 马老板你好。
2: 是这样，我知道我
1: 和老林这次找您确实非常冒昧，但我希望您能听完我接下来的话再做决定。
0: 您请说。
2: 昨天在港澳码头有一场救国募捐义演，
1: 是您帮忙打败了日本正金银行，赢了他们一大笔钱，对吧？
0: 只是帮个忙而已，赶巧了。
2: 但我因此相信您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1: 那场募捐义演为的就是我和老林正在购买的一批抗战物资。
2: 这批抗战物资会直接影响前线战局。我和老林好不容易凑齐了货款，拿到了一批货，
1: 而且必须要在今天特定时间之内发货，才有可能安全地送往后方。
2: 但是货主临时变卦，要求改收美元，这么短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完成这么大笔换汇。
1: 现在不单是前线将士拿不到，甚至会落入日本人的手里，成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工具。
0: 原来是这样。
2: 何先生，
1: 我知道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这么大笔换汇，任谁
2: 都很难办到。咱们素昧平生，我也知道我的要求太过冒昧了。
1: 但是
3: 马老板能不能办到？
0: 我不能保证，但我能保证我一定会尽心尽力。
3: 在您规定的时间里能换到多少
0: 我就换多少。
1: 谢谢了何先生，谢谢您。哦，还有一点，
2: 日本人也在觊觎着这批货，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弄到手，
1: 所以您千万要保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这次换汇的原因。
0: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保密的。
2: 谢谢了何先生。
4: 阿贤，什么声音这么着急啊？天还黑着呢。
0: 你现在马上通知阿全，让他在汇龙等我。
4: 好，
0: 走了。
4: 嗯。
5: 这么大单子还要得这么急，你从哪里接的呀？
0: 客户是谁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要保密的。老吕，我向你保证客户是正经的商家，只是处理一些紧急的情况，临时需要帮忙。
5: 行，有你做保证，别的我都不问了，好吧？需要我做什么？
0: 你号里有多少美元我全都要了。
5: 全要吗？
0: 对，另外金融界的同行太多了，我一个人实在跑不过来。我这里呢开了一个单子，你看能不能帮我跑几家。
5: 这几家我都熟，没问题，交给我吧。
0: 那就太谢谢你了。总之一句话，所有的美元我全都要了。7点半之前让他们务必送到汇龙，阿全会统一给他们结算。
5: 好，
0: 多谢。

0: 太华银号1600，好的好的，谢谢。
1: 老板，恒丰玉的神箱里接到了。
2: 陈经理，辛苦了。
1: 哪里啊？辛苦您了，何老板。这是我拿过来的港币，全在箱子里面。您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2: 金融街各家银号我全都联系过了，所有的美元都在这儿，这是总数，还差6000美元。
1: 对，整个香港的金融街没有更多的美元了，剩下的6000恐怕只能等到银行开业了。银行9点才开门，我拿了美元之后要马上赶回澳门，如果不在中午前赶回去的话，那批货就发不成了。哦，对。
3: 汇丰银行的首席会计师是个中国人，姓乔，听说平时他也挺愿意帮助中国人的。
4: 陈小李，您知道这位乔先生的住址吗？
5: 你是来找乔先生办业务的吧？
4: 啊，
5: 有业务去银行，哪有这大清早的跑到人家家里来打扰的？
4: 实在不好意思，我确实有紧急的业务，麻烦您通报一声吧。
3: 这也太早了，真不行了。走吧，走吧啊！
4: 这位老伯，通融一下吧。
3: 走吧，走吧，走吧。

0: 乔小姐，弟兄们追了一路，原本以为黄公杰会就近逃往澳门，没想到这狗东西知道我们会去赌他，直接过了伶仃洋，奔了香港。
1: 香港现在还在通缉他，这个破该啊，肯定待不久会想办法往别的地方逃，马上派人到香港哨站。
2: 发出江湖追杀令，对黄公杰查无赦。是。
3: 何先生，什么客户啊这么重要？连银行开门都等不了。
2: 对不起啊，乔先生，我答应过客户要保密，我可以保证这笔外汇的用途合理合法，只是客户的情况特殊，要的急而已。
3: 是啊。哎呀哥，你怎么这么啰嗦啊？你们汇丰的客户你不也得保密吗？
2: 而且昨天晚上，我跟你说人家何先生，你还跟我说人家多么多么了不起，想要跟人家认识呢。现在人家都上门了，有事情请你帮忙，这点小忙你不肯帮啊？
0: 我没说不帮忙啊，只是6000美金，它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要提前退还，需要跟银行的司库提前打招呼。要临时到金库里借掉出来，我总得给人家个理由吧？
2: 理由就是帮朋友啊，
0: 乔先生。
2: 如果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一定不会给您添这个麻烦。但真的是客户的事情事关重大，所以我只能来向您寻求帮助了。没关系的，
3: 哥，你别啰嗦了，这点小忙，帮吧。我没说不帮忙。
0: 我帮，我这就打电话。那就太谢谢您了。
2: 多谢。
4: 李老板，你会在哪里面？李老板，不好了！
5: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4: 不好了！刚刚电台报的新闻，日本偷袭了珍珠港，跟美国开战了。What
5: did you say? Is that true?
2: 怎么了，哥？昨天晚上，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完了。
6: 这下完了，英国跟美国是盟友，日本连美国都敢打，那香港也保不住啊！
5: 小叔这个何先生怎么突然间换了这么多外汇？日本人要是打香港，这港币就完了，很快就会崩盘的。
6: 半夜开的战，他天不亮就换美元，这肯定是从哪提前得到的消息啊！
7: 这下完了，我们的外汇全被他换走了，我们亏大了。
5: 哎呀，
4: 这可怎么办？
5: 要不然，我一会问问阿贤。
4: 你别要不然了，现在就找他去，快走吧！包，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啊，什么？你还不明白？日美如果开战的话，香港会立刻陷入危机。这个何贤也真够神通广大的。汇丰才刚刚收到的消息，他反倒先知道，趁着港币暴跌之前，银行还没开门，他就跑来换汇，根本就是在利用你，想要空手套白狼。
2: 不可能！
4: 怎么不可能？
8: 事实就摆在眼前，不然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我先去银行了，等回来再说。
9: 何贤在这儿呢，何老板，何贤，何老板，我的钱呢？
8: 何老板，我的美元呢？
10: 赶紧把我的钱换回来！
11: 就是把我们的钱换回来！
8: 还给我们的呀！还钱！
9: 发生什么事了？
8: 你还装什么糊涂？ 赶紧把我们的美元换回来！
9: 赶紧换回来呀！把我们的美元换回来！
8: 换回来啊！
9: 谢谢阿贤，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提前知道消息了？
8: 提前知道什么消息了？
9: 美日开战呢，要不然你那么着急把所有银行的美元都兑走，是为什么？
8: 美日开战了？
9: 你装什么糊涂啊！这时候，有你这样抠投行的吗？
8: 就是啊，你这也太不仗义了！
9: 太不仗义了！
8: 好了好了，
9: 阿贤。 我不管你是真的没有消息，还是假的没有消息，把大家给你的美元换回来，我们就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好不好？
0: 老吕，这恐怕不行。
9: 为什么？
0: 找你们换美元也是受人所托，现在钱已经换了，我也通知客户了，客户急需这笔美元。

0: 前来救急，我也不能耽误了人家的大事。
1: 好，那你告诉大家，这个客户他是谁？这笔美元的用途又是什么？
0: 对不起，我答应过客户要保密，不能说。
2: 你听听，还在这找借口呢？你倒是说啊！
3: 是啊，你别推我，你说话，
1: 行了，行了，
2: 说
1: 好了。
4: 何仙，我带同行再问你最后一次，这笔美元能退还是不能退？
0: 老吕，如果给大家造成了任何的损失，我只能说声抱歉了。
5: 有这样的事吗？
6: 你耍无赖了！
7: 怎么回事？
8: 裴森死了！裴森被裴森了！裴森了！
9: 来干什么去？快躲好啊！
0: 那笔美元还在银号里，我必须要拿出来。
9: 阿贤，
10: 喂，
9: 你不要命了？

0: 阿全，陈山林，
1: 贤哥，我在这儿呢。
0: 阿全，
1: 用力。
0: 怎么样？
2: 我没事。
0: 陈向里呢？
2: 里面，里面呢？
0: 陈向里，陈向里。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阿贤呢？
1: 还在里面呢。贤哥让我把美元带出来，
2: 说他还有重要的东西要去抢救。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进去找东西？
3: 这何贤真是要钱不要命。

0: 怎么样？受伤了吗？李元呢？在这儿，在这儿，放心吧。
1: 炸毁了？有这么巧的事？今天最后一班回澳门的西安轮上，有位香港的同行，他亲眼看见汇龙银号在轰炸中被炸起火，炸成了废墟。
2: 那你们原来换的美元呢？
3: 只知道死人了，其他的都不清楚。罗德里先生，现在港澳之间已经彻底断航，就算那笔美元没有毁于战火之中，即使他在停战之前，我们也很难把它找回来。
2: 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说港币好了。罗德里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根本不是美国供应商要求更换美元。 而是您第一时间得到了开战的消息，这才要求改付美元。是这样的。
4: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港币也好，美元也罢，我只关心。

0: 怎么样才能收回我的货款？
1: 我更关心的是那几十箱精密仪器和那些药品。
0: 连前面的货款都还一分没有付呢，你还想要剩下的货？
1: 我知道，接下来的货您肯定不会再给我了。但是我有一个请求，保留那批货，绝不能卖给日本人。因为您临时变卦要求改付美元，才造成现在这个局面的。依据商法，战争是不可抗因素，即使我不再付款，也不能算我违约。而如果您想收回之前的货款的话，就必须答应我，不能把那批货留给日本人。
0: 我不卖给日本人，行了吧？你就一定能保证付款吗？
1: 不管那笔美元在不在，能否找得回，只要你不把那批货给日本人，我就一定想办法把钱给你。找得回我付，找不回，我倾家荡产，卖房子卖地借高利贷，也不少你一分钱。但如果你把那批货给了日本人，就别怪我不认账。
2: 阿贤，回来了，你先坐下，我看。又受伤吧？
3: 我没事。
2: 真的没事吗？
3: 真的没事。
2: 阿全，他送美元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了汇龙被炸的事情，吓得我魂都快没了。都炸成这样了，你还往里冲？以后别这样了好吗？啊，有什么事情比命还重要啊？
3: 放心吧，那箱美元呢？
2: 在阿爸那儿呢。等一下，阿爸听到了一些你的闲话，不太高兴。
3: 我知道了。
4: 怎么回来这么晚的？
5: 银行一整天都在挤兑，排队的人都排出一公里外了，人手又不够，一直加班到现在。
6: 恩伯，我这里没什么事儿了，您就去休息吧。
4: 好嘞，好嘞。那我走了。
5: 这是在干什么？
6: 孤儿院来了好多难民的孩子，默默说粮食不够了，我打算把家里这些都拿过去。但是就这些也不够他们吃上几天。哥，你那儿还有钱吗？
7: 银行也限额了，每个人限取100港币。我的钱也一样取不出来，省着点用吧。

0: 列祖列宗在上，如实回话。
1: 是。
0: 今日一日，生意可有不成？
1: 并无不成。
0: 承诺。

0: 可有失信？
1: 未曾失信。
0: 吉遗嘱使是否事事对得起祖先教诲、天地良心？
1: 和贤诸事，无为本分，对得起良心。
0: 胡说八道！当着祖宗的面还敢撒谎，我打死你这不仁不义、丢人现眼的东西！
1: 阿爸，阿爸，
0: 放开！你给我跪下！跪下！说，你是怎么鬼迷心窍，坑害同行，发这些不义之财的？
1: 我没有。
0: 你还敢抵赖？你干的那些事儿，街坊邻居都已经传遍了，现在外面
2: 人人都在戳我们何家的脊梁骨。难道这么多人，他们都是冤枉你吗？还有，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为客户换的美元。
0: 客户？什么客户？
1: 我答应过客户要保密，不能说。
0: 连我都不能说？
1: 对。
0: 你接着说。
1: 阿爸，这一次我接单换汇确实给同行造成了损失，但这完全都是巧合。我事先根本就不知道日本人会攻打香港。另外，我可以保证，客户是正经的商家，临时换汇完全是事出有因，而客户的这笔生意更关系着国家大义，所以儿子必须全力以赴。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我向您、向祖宗保证，儿子说的每一句话全都是真的。
0: 我先信你这一回，你起来吧。可我还是要问你，这箱美元你是为客户兑换的，事关重大，不容有失。当时你冒着生命危险从火里把它抢出来，那是应该。可你后来为什么还要再冲回火里呢？你就那么舍不得银行的那点财物？你是一家之主啊，你要是有个什么万一，你让齐文仔仔细妹他们以后怎么办？
1: 阿爸，我知道我这样做非常冒险，可当时我不得不往火里去，因为无论烧了什么都不能烧了这本账。
2: 汇龙的储户抵账？
1: 对，汇龙是家小银号，来汇龙存钱的大多都是家境一般、生活贫寒的人，他们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血汗钱存到了汇龙，托我理财生气，完全就是对我和对汇龙的信任。现在香港遭逢巨变，人人朝不保夕，这些存款很可能就是其中很多人的救命钱，我不能让他们血本无归。
0: 阿贤啊，这件事你做得对，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当然是筹集资金，尽可能的为储户兑现存款。但现在汇龙的现金全都被烧了，无论是股市还是汇市都因为战乱而停盘，待客户投的资也都提不了现。之前借给同行的那些钱我跑了整整的一天，一分钱都没要回来。
0: 你告诉我，你还差多少？
1: 我大概算了算，把房子卖了，所有能凑的东西凑一凑，只能为

0: 我已经为楚户兑现四成的存款，还差一大半啊！我不想让楚户受到损失，所以能凑多少我就按照比例为楚户兑现多少，只求问心无愧了。
1: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0: 齐雯，我有话跟你说。不用，刚才我都听见了。你呀，决定的事情就尽管去做，不用问我。
1: 对不起啊，今后恐怕你要跟着我过苦日子了。说什么呢？我们是夫妻。 当然可以有苦一起吃啊！你放心，这家里有我啊，都会撑过去的。

0: 阿爸，
1: 阿爸，
2: 这些啊，是我全部的家当了，你看看够不够？
1: 这是您一辈子的心血，是您的养老钱，我不能要。
2: 何家的名声比我这把老骨头要紧。阿贤啊，你坐下。

0: 义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我已经是黄土埋了半截的人了，留着这些干什么呢？将来还不是留给儿孙的。可要是儿孙能够知道诚意二字，有钱没钱又有什么关系呢？把这花在做人的良心上，比花在哪儿都值。
1: 阿爸，真的可以？
2: 那能取几成啊？
1: 凭存单足额兑现。您带存单了吗？
2: 哎，带了带。
3: 哎，你慢点。
1: 阿全，567.54。
4: 好。
1: 阿伯。

0: 您叔叔，
1: 没错吧？没错，没错，没错。那我就给您销户了。哎，真没想到，这钱还能取得到，还是足额的。谢谢啊，谢谢。
0: 您慢点，慢点。哎，
2: 真能取款，还是足额呢？
1: 就是。
3: 我当初怎么不把钱存在汇龙啊？
0: 哎，老板，桂豪爷到什么时候？
4: 我家邻居也是这里的储户，我得高声下去啊！
5: 从今天开始是五天内，每天正常营业到下午六点，请大家互相通知，及时取款销户。
6: 钱老板，老板，我也有，
5: 大家别急，我也有，一个一个来，保证足额兑现。
7: 别急，海峡对啊！
8: 我看一下，我也是，你先帮我看一下。
9: 老板，你看一下汇龙都被烧光了，还能足额取款？
10: 哎，你们广义啊，凭什么只能取两成？这不合理啊！
11: 没办法啊，谁让人家
12: 和钱和老板等你大，这打仗坑害同行，这种没良心的钱我要是能挣，我也能干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你放心，到时候我广义一分钱不少。
13: 是啊，往后的金融界也就只剩下汇龙这一家金字招牌了。
14: 有完没完？你们知不知道为了给储户们兑现，我们先割裂房子都？
15: 做事。
16: 都对呀，这能取？能取？没错吧？
17: 就他这里能取？
0: 没错，
17: 那我就给您销户了。
0: 好，当初也把钱存在这里呢。
18: 对呀，没想到，早知道我也存这里了。
0: 下一位。

0: 所有储户都兑完了，这就好。我们何家的信用总算保住了。仔仔，西妹来吃饭了，来吃饭，小心烫。
1: 又是白粥，我不喝。西妹，西妹，现在外面打着仗呢。 很多人现在连米汤都喝不上了。
2: 师妹啊，
3: 跟阿公说你想吃什么。
2: 今天是平安夜嘛，每年都吃苹果的。
3: 阿妹，你听我说。

0: 对呀，先生回来了。啊，
1: 银婉呢？
0: 在孤儿院忙了一整天，这会儿啊，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1: 家里还有面粉吗？
0: 面粉应该还剩最后一点。
1: 行，给我做一个派就行。
0: 那够了，那够了。
2: 这惠龙的事算是了了，咱们得赶紧走啊。
3: 去哪儿？
2: 还能去哪儿？你听听，港岛那边炮声不断，我看这英国人啊，撑不了这一两天了。你不是已经申请了澳门的这个金融许可证了吗？等战事一停，港澳通航了以后啊，我们赶紧去澳门吧。
3: 这个再说吧。
2: 行，你再考虑考虑啊。哎呦，
4: 一二三四，五个大苹果。
5: 为什么是五个？
4: 愿阿公阿爸妈妈先妹和哥哥一人一个。
5: 对喽。
4: 可是哥哥画出来的苹果又不能吃。
5: 那我问你，平安夜为什么要吃苹果？
4: 平安夜吃苹果才帮我们平平安安呀。
5: 那我告诉你，只要是苹果，不管是画下来的还是用来吃的，都可以帮我们平平安安。
4: 真的吗，哥哥？
5: 甜不甜？
4: 甜。

0: 怎么了？有心事啊？是还有主户没来取款？
1: 前面的主户都兑换完了，但还有一个最大的客户，不但存款的金额大，而且还要求匿名。因为情况特殊，我把它特意记在最后一页，以便和其他的储户分开。虽然这最后一页烧了，但他的样子和他存款的金额我记得很清楚。
0: 是多少？
1: 刚好3万多。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来取钱了，家里就空了。
1: 都过去十几天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直到现在都还没出现，更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来取这笔钱。但明天才是汇龙公告取款期限的最后一天。

0: 平安夜快乐。
1: 平安夜快乐，哥哥。
0: 正好好的苹果派，快吃吧。
1: 这给你。
0: 有用手啊。我就是想起了当年啊，你那个时候才7岁，那么大一张苹果派，一口气就全吃掉了，把神父和嬷嬷都吓坏了。
1: 人家不是饿坏了吗？一整天没吃东西。
0: 自那天以后，嬷嬷只要是平安夜，都会给你单独做一张苹果派，不管院里吃什么。
2: 等长大以后离开了孤儿院，就是你每年给我做了。
0: 以后不管是哪个平安夜，我都会给你按时按点做上这碗苹果派。

0: 军舰都投降了，我们怎么办？
1: 我打听了一晚上，尖沙咀那边已经有船能去澳门了。
2: 就是假象的有点黑，要这个数，
3: 一百不多呀，
2: 一万。
4: 你说我是大客户，把我的那个账写到了一个账本的最后一页。
5: 抱歉啊，最后一页被烧了。
3: 那咱抢吧。
6: 请看《风雨潮》第三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2005年开始，他隔几年就抢一回。
1: 他不是一个人。
2: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3: 我们是不是见过？
4: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
2: 案子没破之前，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4: 要么忍不住再犯，要么忍不住销赃。
2: 真的又是他？
0: 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0: 天天的催着我们长大，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 不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2: 用你心灯里，生活更美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病人的情况需要立刻手术，
6: 我求求你，
7: 我想活着。
8: 何以问心的答案，首先我会觉得希望问心我们的这个戏它能够成为大家去照见自己内心的一面镜子。首先我觉得从问心一到问心二，我们坚守的都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有细节有真实度的一个现实题材的故事，所以追求真实，追求生活的那些细节跟毛边，一直是从一到二我们都一直会坚持的一个原则。
9: 我现在就一个念想，好好治疗，我让自己快点好起来。完了我出去我就多挣点钱，我给小美补个戒指，完了我俩再补个婚礼，再生俩孩子。
10: 挺好。
8: 有一些带灰度的，我们这次在尝试去探索一些边界，希望能够让问心二的故事在叙事的这个场域再宽广一些。因为第一季其实我们的焦点比较的聚焦就是病患，那在第二季我们希望从这个叙事的主体上面我们既能够在这个剧集里看到跟第一季非常相似的有病人有医生有病患跟医生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我们还增加更多的视角去从病患的家属去展开故事，甚至我们在医疗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把那个医药代表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叙事主体放进来，就是都是希望能够拓宽跟我们整个医疗行业相关联的各个方面，让观众看到一个更立体的这样的一个生态。
11: 再高精尖的产品也得有高超的技术才能驾驭得了呀，所以我觉得你选择我们的产品是科技与临床之间双向奔赴。
12: 通路打开了，血流前向1.2米每秒。
8: 医院本身就是一个有很多生离死别这样的一些很深刻的话题的地方，我们在保留了第一季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一个有浓重情感面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也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些有点职场的有一点情感拉扯的这样的一些段落，是希望让第二季的这个故事的维度更丰富。
13: 科室要发展，步子就得迈大点，不然在你脚下蝼蚁。
7: 病人不是蝼蚁，他们是一个个的人，别人的亲人，不是你上山路上的牺牲品。
8: 我觉得他最根本的命题是没有变的，就是叩问自己的内

0: 心，因为世界一直在变。对于我们剧中的角色来说，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在工作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病例一直在变，但是不变的就是要不断地去叩问自己的那颗心，能够在所有的变当中找着那个不变。
1: 难得有匹配的供体，就应该留给自己的亲人。
2: 那鲁大东排在前面，
3: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我想活着。小美在外面等，
1: 适不适合做手术，这得依据临床判断，我们要最终的决定权。
0: 老实讲啊，我的出发点不是说希望大家在看这个剧集的时候陷入深深的思考，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情感的某一种连接。我们这一季有一些案例就会发现，我们会把医生也放置到了一个普通人啊，面对两难的选择题里面，就是大家会从这种困局里头也会照见自己。有时候我们的生活里头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难题，而面对这样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处？我们应该如何去做选择？我们评判做选择的那个标准应该是什么？我觉得都是这一季在问心里头会让观众去看到的。
2: 当我自己当医生以后，我就发誓，凡是经我手的病人，我一定不惜一切倾其所有的去救他，救一个就赚一个。
0: 而我们看这些案例或者说看这些故事，并不是说希望怎么去让观众得到某种解题方案，不一定，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解答的方案都不一样，方式都不一样。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大家在这种共情里头去感受到一种力量吧，但这个力量是支撑大家或者治愈大家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有这个我觉得就很满意了。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8: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9: 吧？是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3: 一年之计在于春，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家里现在这么多事，惠楼那边你明天能不能不去了，帮我在家收拾东西。这一家子真要去了澳门，人生地不熟，哪哪都需要花钱，你总得为阿爸和孩子们想想。再说了，这汇龙对款都对了半个月了，能来取钱的人也都来取了，就差那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他明天一定会来呢？香港都打成这样了，这死的死，逃的逃，或许那个人早就离开香港了呢。
1: 如果他没走呢？

0: 对了，云端，我跟你说点正事儿。
1: 嗯。
0: 明天就别去孤儿院了，先把行李提前收拾好吧。
1: 这么着急？
0: 嗯。
1: 英国总督不是说香港最少还能守半年吗？
0: 没有半年的时间了，我看就在这一两天。
1: 这么快？
0: 所以才要提前准备嘛。一旦停战，港澳之间的交通一定是最先恢复的，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澳门。哎，不说了，今天是平安夜，烦心的事留给明天吧。哥，给你弹首曲子呀，想听吗？
2: 余光光，自由的痛，何在？

0: We have to finish this job. You can't live.
1: Move, move.
0: No, move. No, no, no, no, no. What are you doing?
1: Get out of here.
2: 乔先生，你看。
0: 啊，
2: 你看。乔先生，现在连军舰都投降了，我们怎么办啊？
3: 翅膀英国人。先把货搬上车。
4: 好，
3: 我们再想办法。
4: 好。
5: 老板，哎呦，终于找到你了，你记得我吗？啊，我是咱们汇龙银行的客户啊。你没有把我忘记了吧？三个月前，我在咱汇龙银行开了个匿名账户，这来来回回，我可是存了不少钱呢。那个，我知道在咱们汇龙银行取钱是要存单的，可现在不是打着仗吗？我把我那存单搞丢了，咱们银行不是有那个账底吗？你说我是大客户，把我的那个账写到了一个账本的最后一页。对，就这个账本，这最后一页，
6: 这，抱歉啊，银号在空袭的过程中被炸起火，最后一页被烧了。

梁 Sir， 怎么搞的？

0: 梁 Sir， 你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1: 你搞成这个样子，小时候不明白吗？
2: 别动啊！
3: 放下！
4: 叫小少平安，叫黄红杰来，
3: 去呀！
4: 不叫黄红杰来，我今天就要他宰呀！把武器放下！
5: 看来杨子是过来找黄红杰报仇来的，对吧？
4: 哎呀，反正我这条命已经被你们祸害的差不多了，一起死呀！啊！我真是好奇，你究竟是个小汉奸，还是说你们跟他一样都是狗汉奸？
0: 准备先停手啊！杨 Sir， 你想找黄公杰，我们大豪帮上上下下都在找黄公杰这个狗叛徒。

0: 说的话可句句都是真的啊，要有一句假话天打五雷轰啊。啊，
1: 9月10日您存了4800块，10月17日您存了6700块，11月5日和24日

0: 您分别存了7600块和12000块，总共31100。
1: 对，对，是，是，您都记着呢啊。没想到，都是黄公杰和海伯腾瞒着你们干的。
2: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大豪帮出了这么个二五仔，实属家门不幸啊，还害得昌哥你发了难，是我大豪帮对不住你。昌哥，你只管发话，怎么还我大豪帮毫无怨言。
1: 小生，刚才抱歉，心领。但是我就想让黄公杰这个破该死呀，
2: 全国雷纺山了、啊，我都选给谁呀、啊？只不过这几天啊，道上没有消息，只听说他的几个手下在借钱，说是在筹路费。
1: 筹路费？这不是在香港存钱了吗？
0: 因为战争，只能给您兑换本金，没有投资的收益，还请原谅。您数一数，数额没问题的话，您就签个字，按个手印，以便销户。
3: 哎，你数什么数啊？哎呦！何老板，以后不能再叫您何老板了，得叫您仙哥。日后，你我就兄弟相称了。只要用得着我黄忠杰的地方，您说话。

0: 喂，开快啲啊，快啲啊！
1: 苹果，橘子，
2: 哥哥把这个最大的苹果送给西妹。
3: 谢谢哥哥。嗯。
4: 哎，这位先生，要点什么？
5: 多少钱一斤？
4: 5块一个。啊，
5: 之前不都4毛一斤吗？
6: 夏少，我打听到了，我们来晚了一步。这叫汇龙一号的何老板刚走。
4: 先生啊，你也不看一看这仗打了多少天了呀？5块一个，算是便宜卖了。哎，怎么样？帮你都包起来了。
5: 等一下
4: 啊，
5: 给我一个吧。
4: 要一个。苹果，接着。
7: 您就是汇龙一号何老板？
5: 我是，怎么了？
8: 喂，
5: 喂，哎，你们是谁啊？喂，
9: 3万块钱，他刚一来，你给了他3万块钱，他是汉奸来的。
5: 我就是个开银号的，那客户要钱我也要给啊。
9: 那些钱都是给日本人走私赚的黑心钱，你他妈瞎呀？
5: 替日本人走私？
7: 王国杰肯定想好了退路。拿到钱，再用抓了可就拿

0: William, William. Leon.
1: What on earth is going on?
2: Shh.

0: 最有知名度、公众辨识度最高的人，他们的照片曾经经常出现在报刊上，非常容易被日本人和汉奸特务辨认出来，所以必须趁着停战之初抓紧把他们转移。柯正明同志，
1: 有
0: 这次的转移护送任务，你担任负责人，全程护送第一批保护对象抵达澳门，到了澳门之后先实施隐蔽，然后寻找时机抓紧向后方转移。
1: 好，那去澳门的船呢？
0: 已经安排好了。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抓紧时间散会。柯正明同志，你留一下。在澳门方面，有一位代号叫佛手的同志将负责你们在澳门的隐蔽以及将来向后方转移的具体工作，也就是说你和你的保护小组从到达澳门的那一刻起就直接受佛手同志的指挥了。
1: 知道了，那我怎么联系佛手同志？
0: 我们还没法及时通知他你们的具体出发时间，但是佛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同志，组织上相信以他的经验和能力一定能够做出最准确的预判和最合适的接应安排。
1: 嗯，明白了。
2: 敢陷害我 I kill you all。

0: 现在满香港的日本兵都在抓你们这些鬼佬，自求多福吧。老子要坐船去澳门，
1: 你们就在这儿等死吧。
2: 你站住！
0: 你这么大声，不把日本兵找来？
2: 你刚才也说了，现在满香港都是日本兵，反正我们也跑不了。我现在就喊，有多大声喊多大声，把日本兵全喊过来。但日本兵来了，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前英国水警沙展，你说他们抓还是不抓？
0: 有福。
3: 没人意，臭八婆。
0: Have you lost your mind?
2: That's right.Quite possibly. Yao Su. It's his son. Shall you be a child for?

0: want from me?
1: 你刚才不是说要坐船去澳门吗？带我们一起走。我他妈凭什么带你们去澳门？
2: 你真忍心看我们死在那帮禽兽的枪下吗？

0: 哎，你总算回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才回来？这一家子人都快被你急死了。对不起，我也想早点回来，但这一路上好多的路口都被日本兵设了岗哨，我绕了半天才绕回来的。哦，你们这是？不是说好了，战事一停，我们就去澳门啊？
1: 我打听了一晚上，听邻居说金沙嘴那边已经有船能去澳门了。真的？嗯，具体有多少船，能不能上船，现在还不知道。很多邻居都去碰运气了。我们也要去试一试嘛。
0: 阿雪，你怎么了？
1: 最后一位储户来取钱了。
0: 最后的储户？
1: 我们家剩的那三万多。 是一位储户的存款，钱刚取走，我们已经没有钱去澳门了。
2: 一人も捕ま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のか？
3: はい。中国側のターゲットの住所は。

0: すべて捜索しましたが誰もいませんでした。
1: 明らかに組織的な保護活動が行われたようです。また数時間前、英軍兵兵からも複数の証拠が逃走しており、具体的な人数と役職はまだ確認中です。
2: フグリス
3: 入れ。
2: 自社銃の火炎付近に不審な人物が現れ、大量の香港市民が火炎に集まり調査しています。
3: どうりで目標たちは見失ったわけだ。すぐに海岸線を閉鎖し、絶対に奴らを香港から逃がすな。
2: はい。
4: 这取钱的事情你也别太自责了。至于这钱，正好我今天把家里剩下的一些东西给卖了，还有一些首饰。咱们现在有470块钱，船票应该是够了吧？
5: 你的顾虑阿爸知道，不就是没钱了吗？想当年你13岁就给人家当学徒，16岁自己出来做生意，没有本钱，我东拼西凑给你凑了200块钱做的本钱，走街串巷卖油卖粮，还帮人家做经济赚一点辛苦钱，再到后来咱们自己开银号，不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大不了咱们从头再来。
4: 对，阿爸说的对，以前是你一个人拼，现在我们有一家子人呢，人多力量大，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6: 嗯，阿妈说的对，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定行的。嗯，
7: 好，那我们就一家人在一起去澳门闯出个新天地。

0: 这是大豪帮的船，你敢坐啊？
1: 都是我鱼。
2: 什么？你们
3: 带着孩子们先走，我想想另想办法。到了澳门，我们再会合。
4: 澳门政府又有什么义务帮你抓捕逃犯？
5: 你们要忘的只有一件事，保证不放一个难民擅自入关。
6: 也不知道那位佛手同志有没有收到消息。
7: 根据禁令，一旦你进去了就出不来。
8: 请看《风雨潮》第四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这功夫难守，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修沟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1: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

0: 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觉得走到今天吧，拍了十多年，然后我会觉得可能这是

0: 到自己的一条路吧。父亲是百货公司的，我是其实真正有了想要学习跟饮食相关的这个专业是在高三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有一点零花钱了以后，我愿意去租我们那年还要租那个影碟回家来看，然后就会看到了很多我觉得会很有意思的、很好看的，也完全拓宽了我的眼界的一些电影，其中就包含王家卫导演的很多部优秀的作品。然后我觉得确实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属于启蒙和开发了我在电影里、在电视剧里、在光影里去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最初的认知。
1: 文姐，前面怎么走啊？
2: 四通八达，往哪儿都行。
3: 为了梦想，
4: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对于导演的工作，我觉得随着一部戏接一部戏的拍摄，会对于这个工作他的经验的累积也好，就是会越来越丰富。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有趣的点在于，我带着最初的那个我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觉得是拿着自己的肉身去和这个行业在做各种各样的碰撞。但随着一部戏一部戏的拍摄，我也会反过来发现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导演的这个身份好像又在重塑某一部分的自我。我会去补足，会去想如果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导演，我应该去调整自己性格里的某些特征，或者说是补齐自己知识板块的某一些的缺失。因为我现在拍摄的呢都是以现实题材为主的这样的一些题材和类型，其中的一个难点就在于它所营造的这样的一个戏剧空间、这样的一个氛围都是大家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氛围，所以观众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都是有知有感的。那在你的这个叙事空间里头，你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还原到生活的本真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就会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有一些细节在片子里头可能它就一晃而过，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我们盯住的在意的细节的累积，它才能够还原出一个更真实、更逼近现实的这么一个空间跟环境。也是因为有了这个作为基础，观众看我们戏的时候才会对戏里的那些情感更加的认可和更加的有共情。毛茸茸的生活质感我觉得其实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对于细节极致的这个追求可能有关系啊。那我也很愿意把我自己生活里头见到的，因为我刚才说希望拍摄的这个过程给我自己的一个反哺，就是我觉得需要更仔细的去生活。那也是因为我会愿意把生活里我所观察到的、我所体会到的很多的细节放到我们的片子里头，偷偷的放在很多的地方，从情节到一些环境的布置。那毛茸茸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受。毛茸茸通常会让人觉得可以比较舒服的去沟通和靠近。我觉得我自己的习惯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工作的状态里头、工作的这个氛围里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融洽的、有序的这么一个秩序。所以这个可能跟那个形状就有一点点怎么讲神似。所以我觉得对于导演这个名词本身我没有发生什么认知上的变化，但对于我是谁和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导演是不停地在刷新的。我会认为我是一个还在路上的导演。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3: 大家好，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4: 如果感染可以被纠正，那就不是移植手术的绝对禁忌。主任，您要是做不了，
5: 我可以做。
6: 盛年就是心脏中心的一根毒刺，不拔不行。
7: 你这是实名举报，
6: 我做好准备。
8: 科室要发展，步子就得迈大点。
9: 病人不是蝼蚁，不是你上任路上的牺牲品。
2: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39集。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担心他可能撑不了几天了，他已经签了同意书，供体也登记了，麻烦你了，郭老师。我明白，邱主任，只要有供体出现，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中心。
1: 好，谢谢。
2: 也就是说，如果不上艾克莫，我就撑不下去了。但是，上了艾克莫，也不一定有好转，可能都等不到供体，就没了。
3: 我们要知晓最差的情况，但抱有好的期待。那艾克莫上多久？
2: 才能看出有没有好转呢？理想状态下，一个星期左右就能看到改善。如果确实有效，2个星期就能明确了。好，那就2个星期。林兰，咱们事先讲好，超过2个星期，如果还不见好转，就放弃。

0: 一个星期也不是什么绝对的标准。我知道，这是我给自己的时间。如果我尽全力，还是不能给琳琅留住妈妈，总不能真的。
1: 不哭，咱们两个事先讲好的，如果妈妈的手术结果不好，你就当我出远门去旅游了。人都有这一天的，想妈妈的时候就默默肚脐。这是你和妈妈曾经连接的。

0: 你们事后接过团队，能不能再有点责任心？虽然上了艾克莫，但他现在的状况也不知道能不能恢复。
1: 就算恢复了，估计多半也做不了移植手术，都是命。
2: 我不同意。如果感染可以被纠正，那就不是移植手术的绝对禁忌。
1: 主任，您要是做不了，我可以做。

0: 不到最后绝不认输，医生不能比病人先放弃。
1: 你干什么？
2: 这是我给阿秋的符，保佑他的，希望他能赶紧好起来。

0: 盛主任，你谁啊？病人家属吗？您
1: 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尤小弟的女儿啊。盛主任，我妈手术之后怎么变得这么严重啊？这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查房的时候再细聊。我马上要开会，等忙着呢。啊，
0: 盛主任，您稍等一下。盛主任，您说一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您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1: 盛主任，您当时说长命百岁不能保证，但是一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我妈妈的情况越来越差了。
0: 手术嘛，本来就是有风险的。这个手术知情同意书，你们之前也签了呀。
1: 但是您亲口说了，我妈妈术后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的。
0: 是可以，但不是保证。我想，你曲解我意思了。
1: 但是您说了，一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我怎么可能去夸这样的海口呢？可是你就是说了，当着我和妈妈的面，就在这里。凡事要讲证据，有证据吗？有你就拿出来。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这么大一个主任，怎么可以骗人呢？你在我这嚷嚷什么呀？别人不知道的以为我怎么你了呢？
1: 医生不是神仙，这么复杂的外科手术，肯定就有很多的变数。可是您当时不是这样说的，是你说对手术有把握、有信心，我们才做的。我们这么相信你，你怎么能这样呢？
0: 也不是说您母亲的愈后就一定不好，这治疗和恢复是需要过程的。她现在不是还在 GICU 住着吗？我们也在全力的救治她。你现在就对我兴师问罪。 那让医生怎么想？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医护团队的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对你母亲非常的不利。你可以不信我的话，你可以转院，我不拦着。还有事吗？没事，出去。

0: 琳琅，你怎么了？任主任，真的信誓旦旦的说，长命百岁不能保证。
1: 说了什么？
0: 他说手术风险很高，但是他做过的那几滴都没有问题，之后都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他说这是我们的机会。

0: 张主任，你还能帮帮我吗？我们可以极力师找顾问，我一定要为我妈妈讨回公道。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明年她可以不用靠人搀扶，自己走上台，去参加我的成年礼。
1: 这是我跟女儿的约定。
0: 她不想有遗憾，我也不想她有遗憾。我希望。
2: 他能有尊严，有质量的活着。
3: 盛主任来过吗？术后交接了就没有再来过。电话里问了一句，就让我们密切关注。
4: 那是不是这款体积小、重量轻的会更适合他？
2: 就这款吧。
3: 东里第一台，国内第一例，就这两点加一起，宣传噱头就足够了。有一些医疗决策，出发点不仅仅是为了病人。

0: 请进。
1: 这是尤小丽的病历、手术记录、知情同意书。
2: 书中还做了主动脉瓣膜的置换。
1: 是。
2: 适应症是有些勉强啊。这个患者跟家属不是也签了知情同意书吗？并且也告知了风险和利弊啊。
1: 根据病人的女儿跟我的阐述，盛主任当时对他们的告知有明显的误导。医院主张这种高风险手术谈话时必须留下视频音频的证据，盛主任也没有做到。
2: 啊，这个我会找盛妮儿谈一谈。
1: 莫院长，事到如今跟他谈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他不可能承认的。
2: 那你的意思呢？
1: 我认为病人女儿的诉求很合理，医院应该组织考评鉴定委员会对尤小丽的病历进行调查。同时以我对盛主任的了解，过度治疗不是一次两次，我打算以心内科主任的名义提请院方举一反三，把所有的历史病例全部进行彻查。
2: 你们俩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啊？
1: 我跟他没有私人恩怨，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不能任由他再这么欺负病人。院长，上次盛主任人工心脏手术的事儿，我记得你有跟我说过。
2: 小峰，我是信任你的，你信任我吗？
1: 所以这一次我对您没有丝毫隐瞒。
2: 小峰啊，首先呢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但这次不一样，你这是实名举报。委员会一旦启动了调查机制，不出结果是不能停下来的。如果最后没有发现盛主任有问题，你知道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1: 降职、降级，赔上我职业生涯，我都知道。莫院长，我做好准备了。
3: 考评鉴定委员会为尤小丽的病例吗？
4: 是啊，盛主任。

0: 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1: 现在吗？
0: 啊，是，专家和领导们正在会议室里边等着呢。

0: 你就这么跟他硬刚啊？
1: 嗯。
0: 为什么？
1: 为了尤小丽和琳琅，为了以前还有以后的病人。
2: 但是大家都知道你和盛年是竞争对手，关系一向不怎么好。虽然是家属提出的，但院内的流程是由你来发起，领导还有同事会怎么想你？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有可能认为你在公报私仇。
0: 你跟盛年好不容易井水不犯河水，没有必要赌上自己。你跟他正面硬刚，还不如想想办法找点技巧呢。你要
1: 不换一个，就得在明面上做，要锤他就得坦坦荡荡的锤，这样领导才能明白我的决心。我知道你们俩都觉得我冲动，但我想清楚了，盛年就是心脏中心的一根毒刺，不拔不行。
2: 的确，但如果证据不足，有可能会两败俱伤。
0: 是，万一盛年这一次真的过了关，他一定会疯狂反扑的。
1: 总得有人去试试。
2: 这个事儿你跟林毅说过吗？
1: 我没跟他说，我怕他难做。
2: 他早晚会知道的，包括盛年也是，医院没有秘密。
1: 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但我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评判的。

0: 首富他们都签了知情同意书的，换办虽然指证略宽了一点，但问题不大，不用太担心。
1: 那人的女儿太难缠了，如果他不依不饶的讨个说法，主管部门要查下来，甚至要启动司法鉴定的话，你那批临期瓣膜就兜不住。
0: 临期瓣膜也是合格产品，又没过期。
1: 我就不该心软帮你这个忙，搞到现在这样，什么都要搬到台面上来，光过度治疗这关我们都过不了。原始影像、病历文书都要拿来过堂的。
0: 主任，您先消消气，他就一小屁孩，这事儿我来处理，一定不会让他们再来烦您。
2: 怎么样了？
3: 感染控制住了。
2: 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他的意思是说艾克莫到两个星期他就要放弃了。
3: 接下来就等供体，看他自己造化了。
4: 王院长今天上午也来看过他了，病人上了艾克莫就是紧急状态，他说他也会跟进盯紧的，
2: 希望他能有好运。

0: 方医生，你们同意我把探视时间改到放学之后就已经很感谢了，还管我的晚饭，真太不好意思了。
1: 这有什么呀，
2: 大人照顾小孩不是应该的吗？哎，你再喝点汤。

0: 怎么了？
1: 对不起，我应该听你们的话的，那样妈妈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

0: 不怪你，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向前看，积极治疗最重要。再吃点。
1: 所以方医生，我不管什么2个星期的期限，妈妈留给我的钱是用于必要的生活所需，但是妈妈就是我最必要、最必须的生活所需，我一定不会放弃她的，哪怕是要花光最后一分钱，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我也会坚持到底。
0: 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帮她支撑到等到供体来的那一天。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这竞争的当口，实名举报竞争对手，我真想不通，你图什么？被一个不择手段排除异己的骂名，以后谁敢对你委以重任？
1: 不图什么，只是想为病人讨一个公道而已。
0: 得了，少在这起高调装清高了。你忘了？
1: 你之前是怎么对你亲妈的？在东江医疗圈，你就是头号的狼崽子。随便你怎么想，如果你觉得自己没问题，就配合调查就行了。只要拿起放大镜，仔细查，谁能保证自己没有点问题？你以为你手上就干净了？ 前段时间你带着心内科大搞那个房产一战是治疗，不是也差那么一步吗？关键就是那一步，你迈出去了，我没有。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技术如果要进步，科室要发展，步子就得迈大点。所有人往前迈的时候，没人在你脚下蝼蚁。
2: 病人不是蝼蚁。
1: 他们是一个个的人，别人的亲人，不是你上这路上的牺牲品。真不知道该说你是理想主义，还是幼稚。何必呢？顺势而为不好吗？一直以来。 我承认，我没把你放在眼里。一个乳臭未开的小子，投胎投得好，有妈铺路。但是现在看来，你脸上明明写满了野心，非得守着那么一点点的风骨，不累吗？就是那一点儿，不想丢。
0: 这就是我讨厌你的原因。
2: 彼此彼此，好自为之。

0: 喂，
1: 盛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好。院长，
2: 盛年是吧？
0: 是吧？

0: 我们是东江市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现在需要你配合调查一些情况，请你配合。
1: 刘小丽的家属和议定监护人实名举报你和器械供应商有所勾兑，秦雄以你的名义去和家属谈判，并给他们转了20万。
2: 以我的名义？这开什么玩笑？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更不知道什么20万。
3: 是您呢？盛主任他真的不来了吗？
4: 谁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帮你。
3: 我又不认识你，凭什么相信你啊？你叫盛年出来跟我谈。
4: 盛主任那么大一主任，每天很忙的，不可能事事都自己亲自去办，是他授权我来的。
5: 你放心，我们是很有诚意的，当务之急是给你妈妈治疗啊。
4: 这20万你拿着，不够的话日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快收着。
2: 我怎么可能给他授权？这个秦雄他不是胡说八道呢吗？
1: 那好好看看，
0: 这是尤小丽的手术记录，除了视缺修补，你在手术中还给她置换了主动脉瓣，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6: 你们看这上头写的啊，涉嫌过度治疗。这个手术指征呢还能掰扯掰扯，但是真的跟上面写的一样，如果说是跟供应商之间存在着利益关系，那就麻烦了。
7: 这事儿不像是盛主任的作风呀，他干嘛要找一个器械商出面去解决这个事儿，而且还让人抓住了把柄？
8: 我听说啊，当时家属还录了音。
9: 那现在什么情况？盛主任还在接受调查。
6: 如果说12个小时，最多24个小时之内能回来，那估摸着呢，就算是过关了。要是还回不来，那
8: 估计悬。
3: 盛主任通知查房，已经在护士台边等了。
6: 谁？
3: 盛主任。哇哦！
6: 哎，杜，
10: 哎，
6: 杰哥。

0: 盛年怎么能就这么不管了呢？如果纪委经纬都查不出什么结果，那就说明证据不够充足。估计院内的考评鉴定委员会也不会有什么水花。
1: 老钱也被带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进程的情况，想来是比盛年复杂吧。不过我还是相信琳琅说的是真的，只是没有证据，很难定性。
2: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是你推倒的。盛年真的就这么过关了，以后你在医院就很难了。
3: 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吧。你呢？庆兄出事了，这整个大局估计都要重新洗牌了吧？
4: 秦总还没回来，没呢，王阳姐，这都一天一夜了。
3: 直接进来把人带走了，
2: 财务报表什么的也都带走了。
3: 我估计这回啊，事儿大。

0: 着急回家吗？
1: 啊、哦，没事，不急。
0: 这是我专门给你点的奶茶，按你的标准，三分糖。
1: 谢谢老板。
0: 就当是我在森林那儿给你请了个假，难得有时间，陪我聊聊天。
1: 老板今天怎么有这个？

0: 应职啊。
1: 你到公司有一年多了吧？
0: 去年年初来的。
1: 你刚来的时候啊，我是真没想到一年就做成了销冠。要是其他的销售代表都是你这样的人才，那公司肯定不是现在这样的光景。
0: 看您说的，我们公司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我其实当初就想，不管是做医生还是做销售，都是靠技术和服务来赚钱的嘛，完全可以赚体面钱。
1: 赚体面钱，做我们这行的想一直保持体面不容易啊。大环境下，你要说我真的身不由己。
0: 哎，我就不信这个邪。我管不了别人，但我能约束我自己呀。我就走我自己的路，可能确实难走了一些，但最起码晚上睡觉能睡得着。
1: 你这股劲儿啊确实难得。谁还没有几分骄傲呢？我入行30年，一开始的时候在厂家干医药器械代表，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每次到医院开会，科主任都是在楼下迎接呀，因为我们代表的是先进的专业技术，很受人尊敬。什么时候改变的呢？你说的没错，环境不是借口，关键在于自己啊。你喝奶茶。欧阳，换区域的事儿委屈你了，别怨我啊。
0: 你千万别这么说，其实我还是要感谢您的。谢谢你帮我给豆豆找了资助，豆豆妈说等她痊愈了以后要当面过来感谢你。
1: 孩子平安就行，那也算是我做了件好事啊。不早了，你回去吧。哦，这盆发财树啊，回头送给你了。
0: 那我可不敢，这可是你的发财树。
1: 回吧。

0: 关于涉嫌违纪违法。
1: 圣母娘，西外的圣母娘。
0: 海外招呼，
2: 这么多零。
0: 个十百千万十百。
3: 我的乖乖，这么多钱他怎么花得完呢？他
1: 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以为人在海外就查不着了。
3: 来让一下，大家让一下，
4: 散了吧，散了。
3: 来让一下，
4: 没什么好看的，都散了吧，没什么好看的，散了。

小川，行凶在里面，全部都交代了。

0: 儿子。
1: 哎，妈，吃早饭了吗？
0: 吃了。
1: 爸呢？
0: 买菜去了。
1: 你那边怎么那么吵？在外头吗？
2: 我在公园这儿锻炼呢。
1: 这两天会降温，锻炼完赶紧回去，别感冒了。
2: 让我锻炼的也是你，叫我回去的也是你。怎么这一大早就来电话了？有什么事儿啊？
1: 忙的时候不打电话你就念叨，现在打电话回去你也念叨。
0: 还是多打好。
2: 你今天不忙吧？晚上回来吃饭吧。
0: 我烧个带鱼，再炖个排骨。你买的排骨还没吃完呢，你爸一直说等你回来吃。
1: 行了，去锻炼吧，好好休息，注意身体。
0: 哎，那你回不回来吃啊？

喂，少年不在办公室，你们在大楼那边就好了。啊，我再看看安排一组人去他家里上查。对，好，随时沟通，务必要把他找着。

0: 盛主任，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门平时只进不出，要不您走正门。
1: 我赶着做手术，耽误了出院病理复杂吗？开门。
0: 好吧，那您别和我领导说。

0: 我们要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不然的话，他的心脏会停止，身高潮气量下降，
1: 血氧只有80。
2: 哎呀，气管插管里有血，
3: 气管准备气管镜。
2: 好
0: 的，
2: 做一个凝血全套，常规超声。
0: 好。

0: 你之前跟我说，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我就别信。
1: 这个是真的吗？
2: 真真假假的重要吗？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羡慕你，都快死时的人了，还活在真空里。幻灭吗？如果这世界只用真假对错来衡量，那就太简单了。
0: 一点都不复杂，金钱权力这些跟做

0: 医生有什么关系？
1: 我16岁考大学，选的医学院，本硕博读完，又到国外进站，拿了博后，也算是天之骄子，年少得志。这一路走得顺风顺水。
0: 你既然那么优秀，就更应该做一个优秀的医生。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
2: 一开始，每个人都有理想，有激情。
1: 他有些先越过去，就一步错，我不错，回不了头。
0: 当然可以。你现在去自首，那就是回头。
1: 然后，我人生的后半程去坐牢，一蹲10几20年。
0: 但是你做错事了，做错事情就应该负责。
3: 我知道。
4: 好，放心吧，三水老师。能吃能喝能睡。
3: 哎呀，你别老像哄小孩似的，行不行啊？
5: 谁呀？喇叭声按得这么大，太没素质了。
3: 没事，师傅，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咱开自己的就行啊。哎，对，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我们这周可是约好了去看漫展的，你可不去割网，不然饶不了你。
5: 这么快，这是赶着要去。

0: 尤小丽的凝血功能几乎崩溃了，现在问题是矛盾的。 ECMO 专机期间需要抗凝，但现在已经有了出血症状，消化道和气道也就罢了，最怕的是脑出血。
1: 现在只能把握分寸，见招拆招。灵毅呢？
2: 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他手机关机了。
1: 他关机了？
2: 嗯。
1: 他从来不关机啊。

0: 陆主任，这是怎么了？
1: 刚刚接到电话，盛主任开车在跨海道桥那儿坠海了。
0: 什么？
1: 西北门的保安说，林主任也在他的车上。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3: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4: 心包压塞，怀疑心脏破裂，注意点啊！
15: 慢点，慢点，慢点。
16: 车上还有一个人呢，
15: 一个比较高的，年龄跟我差不多的。
14: 不知道呀，我们只拉到这个。
17: 工地出现了，
15: 真的吗？在哪儿？
18: 这个手术不做，病人是必死无疑。
19: 病人已经撑不下去了，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我们也应该搏一搏。
15: 搏，
18: 辛苦了。
14: 放心吧，没问题。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海风中，用臂膀

0: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6: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7: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8: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9: 他们是来抓娘娘的。
10: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1: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2: 给我打出去！
13: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15: 庄长，出大事了！
16: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17: 只要有 DNA，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18: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19: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0: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21: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22: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23: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24: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25: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26: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18: 开枪！
2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8: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29: 年龄越大，发病的几率越小。林毅已经39了，
30: 也就是说，他大概率可以逃过一劫了。

0: 最后一次机会了。
1: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四十集。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看世界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3: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先别慌，消防员已经在现场营救了，而且我们不能确定他一定就在车上。
1: 是的，还是关机，我找不到他的人。

0: 注意点啊！上海那条高速，心包压塞，怀疑心脏破裂，注意点啊！
1: 慢点，慢点。
2: 还有一个人呢？啊，车上还有一个人呢。
1: 一个比较高的，年龄跟我差不多的。
0: 不知道呀，我们只拉到这个。
2: 他是不是被送去另外一个医院了？他说他还没背。快海大桥对吧？我们去现场了，我们现在就去。
1: 行，我开车，车钥匙在办公室。
3: 邵主任呢？刚送进去。

天几个小时到山顶，可以俯瞰整个东江，太阳就要从地平线上升起来。那时刻你见到过吗？天将亮未亮，一切充满了生机。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就可以见到太阳。

0: 这车上了高速，上了快车道，就下不去。
1: 无论什么车，方向盘永远在人手里。无论在什么道路上，只要你愿意踩刹车，车就会停下。
0: 有时候我觉得，你就是我理想中的另一个自己。心无旁骛，专注开刀。我真的很想保护这份干净和纯粹。这世界纷纷扰扰，能够始终做自己，太幸福了。
1: 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算你人能逃掉，良心上也永远过不去。

0: 我到现在都没明白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最后还把我放下车。
1: 他现在怎么样？
0: 心脏手术的部分很顺利，但他伤得很重，接下来还要看沈外和骨科那边。
1: 整个心脏中心现在乱成一锅粥了，我先去看看。

0: 调查组的人刚走。
1: 他情况怎么样？
0: 一直都没有醒。省外科刚才来看过，说颅脑损伤太严重，不乐观。

0: 真没想到，最后实名举报盛主任的人是小程。
1: 小程？小程是谁啊？
0: 就是在欧洲给我海外账户的那个人。多亏了你们，要不然这次我肯定也得进去。
2: 没有再出血了，这几天情况还算不错，又闯过一关。
3: 刘小丽，你很坚强啊，能撑一天是一天，能撑一分钟是一分钟，加油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郭老师，
1: 工地出现了。
0: 真的吗？在哪儿？
2: 西江。真的吗？
0: 右桥的清风未重，现在已经排在第一顺位。
2: 那太好了。
3: 但西江到东江最快也得4-5个小时。
0: 已经是工体心肺冷却血时间的安全上限，我已经联系了运输绿色通道。
4: 如果真要做，还要考虑到还有出血和感染的情况，必须申请 MDT。
3: 我去申请。
2: 嗯。
5: 不好意思啊，让。
6: 这个手术不做，病人是必死无疑。
7: 我已经看过了。病人的感染已经得到了有效的纠正。
2: 我看他 ECMO 转机十几天了，肝肾功能还是可以的。
8: 对，病人还是挺争气的。
2: 那这样看来，术后恢复就有那么一点点乐观因素。
9: 病人已经撑不下去了，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我们也应该搏一搏。

在无情的天地间，生命很孱弱，但是无数小蚂蚁聚集在一起，它们有不屈的意志，齐心协力保护着同伴，整个种群也因此能够生生不息。小小和他的朋友们很担心，这样弱小的蚂蚁，除了天敌的攻击，风会吹跑它，雨会冲走它，行人的脚步又会踩踏它。然而蚂蚁告诉小小，蚂蚁们可以通过紧密的队形迅速聚集在一起，它们分工明确，勇敢战斗，

0: 豆豆好像明显的长大了一些呢。
1: 嗯，是啊，他的小心脏呢渐渐的恢复了力量，心率平稳下降，呼吸支持参数呢也稳步调低，肠胃功能也开始改善了，这就说明最凶险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情况呢还是很乐观的。
2: 谢谢医生。
0: 您辛苦了。
1: 没事。
2: 快点长大吧，我的小豆豆，爸爸妈妈还等着你呢。

0: 喂，
1: 哥，我们的心肌病课题通过评审了。
2: 我刚刚接到通知。
0: 真的吗？太好了，你把通知截图发群里，让大家也高兴一下。
2: 好，我这就发。我们也把这个消息告诉武教授。

0: 曼恩培那边的调查终于结束了，我这边也有进展。你拿到
1: offer
0: 了？这是一家新型的产业公司，医工结合。他们鼓励医生基于自己的临床经验做一些器械创新，这样厂家提供资源做实验，最终把产品生产出来。厉害啊！你有医学背景，又了解医疗器械，还有市场需求，
1: 他们正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2: 所以给他薪资很高的。恭喜啊，欧阳顾问。哎，同喜同喜。来，
3: 干杯！
4: 周主任好。
2: 李主任好。
3: 走吧。
2: 哎，这个画面久违了呀，这仨一起下班干啥去啊？
3: 干啥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仨又一起下班了。
1: 您拎着得亏没有吧，不然早要断了。嘿，你怎么那么没大没小？没事没事。哎，周主任、林主任、方医生，
5: 方医生，
1: 哎，都好吗？
6: 好，好多好。
1: 可以啊，大东，中气十足。
6: 周主任，
1: 来了。
6: 从学校过来远吗？还行，公交车直达也就40分钟，那咱们走吧。

0: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得谢谢你。你放心，我指定好好爱护这颗心脏，咱俩一块活下去。
1: 我知道你的名字没有刻在这里，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和他们一起去了一个很幸福快乐的地方。谢谢你帮我留住妈妈，等妈妈好些了，我们一起去西藏看你。

0: 这是15床病人家属交给我的信。
1: 15床的马其然吗？我今天去看他，他状态还挺好的呀。我一进门，他家属就给我塞水果吃，我没有跟他们起冲突呀。
0: 抄10遍才准走。

未来洗衣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中国正。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尊敬的叶思思医生，您好。提笔写这封信时，我心中满是感激与敬佩。此前因身体不适前来就诊，初见您时便惊讶于您的年轻，却没想到您虽年纪轻轻，却有着远超同龄人的专业素养与临床经验。从细致问诊到精准诊断，每一个环节您都耐心严谨，让我在就诊过程中倍感安心。
2: 如今我的身体状态日渐好转，离不开你的精准治疗与悉心叮嘱。衷心祝愿您在医学事业中再创佳绩，前程似锦。感觉信也要抄吗？

0: 抽薪。注意位置。
1: 行啊，小杜，教上别人了啊。
2: 干啥呢？
3: 看那犊子吧，都当上大柱了，还笨手笨脚、磨磨唧唧。
2: 哎，大哥，你是个天才
4: 啊！你不能用天才的标准要求所有人的，尤其是你这个爱徒。
5: 啊、你别瞎说，他不是我徒弟啊！
4: 哎，人可说了，你是他的偶像。
2: 严姐，原谅他，原谅他，喝咖啡去啊！我请你，走。
4: 哎，你干啥去啊？哎呀妈呀，你让人干的！
0: 主任，别管我，你做你的，我就看着。
6: 小家伙挺争气的，你看这小胳膊小腿的都明显有肉了。老话讲，有苗不愁长。
7: 是，小豆豆发芽了。
8: 何寻妹跟她儿子也都挺好的，这两天寄了一些贵州的特产，嘱咐我一定要交给你。嗯，
6: 他儿子跟小豆豆长大了还可以玩到一块呢。
9: 妈，哎，你们怎么这么快啊？
10: 冬天的新疆真的特别美。那个时候，我们正从赛里木湖出发，想去禾木的方向，半道就接了华晨的梁院长一个电话，让我飞成都飞刀。一算，刚好当天恢复职业资格。
9: 他们都算好时间了，
10: 所以我一掉头去了成都，到那儿就走不开了。
7: 那，您就把史维一个人留新疆了。
10: 你知道他最理解我了，
6: 他知道我热爱工作，
9: 所以说呀，我们兄妹俩都继承了你闲不住的血脉，是不是哥？
7: 你还说呢？你现在才是最闲不下来的那个。ICU 的工作已经那么忙了，哎呀，还要搞心肌病课题组。
9: 那你呢？都这么忙了，不还是闷声干大事？哦。
7: 我想成立一个新兴义诊队。从东丽出发，联合慈善机构，为全国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做免费的先心病筛查跟治疗。
6: 啊，真好！我这俩孩子都这么努力，当老妈的也不能落下哟。
9: 哎，听这话的意思，你是有什么新的安排？
6: 我这一次遇到了好多老同学，跟我一样都退休了，又闲不住，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成立一个不回头专家团。
9: 不回头专家团啊！
6: 我当了一辈子医生，就觉得只有在行医的时候才是充实的。嗯，手术室里那种紧张兴奋的状态，那种内啡肽多巴胺的分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取代。而且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生命是因为你而存在的。
9: 那你们这个专家团后续有什么计划？
6: 跟各地的医院合作，飞刀会诊，培养下一代。
7: 先心义诊队，挂号求合作。
9: 心肌病课题组，插队求指导。
6: 其实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们在工作生活上都遇到了不少难关，但是都过来了，而且做的比我想象的还好，为你骄傲，也为你骄傲。
9: 那是必须的，竹子兄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7: 竹子兄妹听起来怪怪的。欧阳接到森林，他们还得一会儿。
9: 那我看看林毅到哪儿了。哎，他说他已经到餐厅了，那走吗？
7: 让他等会儿。
6: 好，让他等会儿。
9: 你等会儿，
6: 看谁挡得更。

0: 我们给您先生装了支架，它毕竟是个金属支撑物，所以需要用药物让血管内膜平稳地覆盖它。出院之后一定要格外注意吃药，如果发现任何出血的迹象，比如说牙龈无故的出血或者皮肤出现瘀斑情况，一定要及时回来复查。
1: 嗯，好的好的，谢谢周主任，要是有什么情况我第一时间来医院找您。
2: 这边慢走。慢走啊。主任，你快来看。
0: 怎么了？
2: 你看这个。
3: 最新的数据统计，您家携带的那个突变基因，从遗传学角度来说，外显率就很低了。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统计显示，这种突变基因一般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发病，发病越早，预后越差，年龄越大，发病的几率越小。林毅已经39了，他的心脏还很健康，
3: 也就是说，他大概率可以逃过一劫了。
0: 很有可能。估计是他妈妈那儿有个修饰基因很强大，带上了他的基因缺失。林毅，此生应该都不会再发病了。

0: 你乐什么那么开心？
1: 看见你就开心不行吗？
0: 真假你看见我开心。怎么样一会儿吃什么，海鲜砂锅、鱼丸砂锅，还是你自创一个砂锅？我料都备齐了。
1: 别光想着吃了，我想出去玩。
0: 去哪玩？
1: 去游乐场啊，我想套圈扔沙包。
0: 这有啥好玩的？
1: 砸中了可以赢娃娃。
0: 你喜欢娃娃？

0: 但最重要的就是医生的品质。哎，一会儿我们吃什么？
1: 下课了，
0: 方老师再见。
2: 拜拜。
3: 好饿呀。
2: 老师再见。
4: 拜拜。

0: 你干嘛呀？
1: 你不是想去游乐园吗？玩游戏啊？玩丢沙包啊？朝我这儿扔，砸中有奖啊？就这一个圈啊？ 人生 yes or no， 开始吧。有几次机会？三次机会，开始吧。哎，小人。 回放，回放不算，不算。来来来，小人，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都会心甘情愿的接受。往这儿啊，往这儿。
2: 扔小的才能证明我的技术啊！
1: 闹了，放人不能往这儿扔。哎哎，差一点点就扔中了，你往这儿扔，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小然，包小然，报一声，林主任的女朋友，还有什么称呼啊？
1: 我还以为你被吓跑了呢。你干嘛叫那么多人啊？我想着，人多，力量大，也热闹。最主要人多，都是见证人，你不好反悔。你这不是套圈，是圈套。对啊。 把我们都套住嘛！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不足。我这个人，招人烦，自私自利，顽固不化，不会替人着想，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做事不计后果。 但我相信，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爱你。如果你喜欢听，我可以一直说，但可能要花点时间，要花一辈子。 你愿意听吗？

0: 最后一次机会。你去哪儿？
1: 流沙包啊。
0: 目标在这儿呢。这次只有 yes， 没有 no。恭喜你中了终极大奖，落子无悔啊！

0: 啊，我拿过小纸量的呀，怎么大这么多呀？那就为将来留点空间吧。
1: 别拍我了，答应一次就够了。

0: 你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有好消息要跟你们说。什么好消息？咱们的论文被录用了。真的吗？
1: 学界认可关于纳米颗粒递送逆转力场类心肌病的研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离人体临床试验又近了一步。
2: 真厉害，没我的帮忙都能入选，运气真好。
1: 这不是运气，是实力。
0: 是实力，实力。都下班了吧？咱们是兴致一下。
1: 行。
0: 行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2: 我不支持。
4: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王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来吧，三个为谁都为。
1: 我守着要修筑啊，是关键，之后再的事情。我是拿生命的换水，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 传递榜样力量。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干涸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2: 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3: 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大家好，我是杨硕，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4: 经枪弹痕迹鉴定。
2: 确定由50998```92```以及此次的重金案使用的子弹，均由该枪击发。于一咬，你就得提。
5: 是，要不然再好的饵也没有用。
2: 请关注《悬案》第5集，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这个没新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桶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2: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 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
3: 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喂，喂，老婆。哎，你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哎，我就想跟你说啊。哎，哎，喂。

0: 喂，啊，我这能听见，你那听得清楚吗？哎，我就是想跟你说啊，新年快，喂，
1: 我还不明白这个东西。
0: 嗯。

啊！

老乡，老乡，老乡！

0: 你干嘛呢？不进来？你出去有一会儿了，怎么感觉像丢了魂一样？来来来来，哎呦，
1: 特别好，
2: 可以呀、啊，这个手。
1: 靠你了，我不看牌了是吧？
3: 没有，
4: 你不爱碰吗？
1: 来给你个
4: 红中，
2: 还是让他摸牌吧。
1: 该谁了？
5: 快该你了，老公。
1: 站下来。
4: 刚睡了呀。
1: 那我算，哎呦，四万，要不四万？哈尔滨，香吧？名字都不香了。哎，小有没有派东风？来风！哎，发财！哎呦，大过年真不吉利。
4: 东风。
1: 快快快！哎，打北不背。一万，
0: 一万都不要，什么？哎，
1: 你上个渣儿啊！
0: 哎，小亮，你要是困了，你就去睡，我们这儿还得有一会儿。
1: 怎么样？
0: 我不困。
1: 他晚上不睡觉的。啊？
0: 不睡觉。
1: 我说真的，没开玩笑，他晚上真的不睡觉的。哎，
0: 小徐，你这晚上不睡觉干嘛呀？
6: 我晚上老是磨牙讲梦话。
1: 磨牙就算了，这梦话可得听听，
6: 别到时候大半夜喊别人女的名字。
1: 说什么呢？大过年的。
6: 开玩笑，开玩笑。
1: 赶紧的，办吧。
6: 发财。
1: 哎。

0: 老板，等会儿，住店呢？啊，您刀门口买的吧？啊，买你多少钱？
1: 40把。你要找我买最少能给你省10块。那你被我退掉，我找你买。
0: 那不行，生意不能那么做的。看点别的吧，瑞士军刀要不要？啊，
1: 刀一把就够了。那个。
0: 枪可以找你买吗？枪就更能找我买了呀！你是想自己买一把随便玩玩，还是批发？
1: 枪还可以批发？
0: 只要你有钱，什么不能批发？
1: 那你给我搞一把，我玩玩。打上面这个电话就可以买的了。
0: 嗯，你这样，我给你个地址。

0: 在哪？
1: 滇山旅行社乔真介绍我来的。
2: 阿哥，阿哥，乔真介绍的。
3: 哥们，人那幸好呢，有几只，子弹要配多少？
1: 我就搞一把、啊。
3: 我来说耳朵不好。
1: 我就搞一把嘛。
3: 买一把，你跑中一样的地方，街子上随便买嘛得了嘛。
1: 乔真说你这里物美价廉。
3: 我就在现在彭子碑的这一拐子五十呢。乔真介绍了3000万，
1: 那我看看。
3: 但是什么都要先看看乔的说。

啊，这检视长看看啊！走走走，我知道，先给钱是吧？先给钱。来。

0: 谢谢。
1: 买到了吗？
0: 买了。
1: 放鞭炮了吗？
0: 什么鞭炮？

0: 哎，我问你，卖枪子呢？
1: 王三，
2: 斧头跟刀不会放生啊？
1: 枪比刀吓人。
0: 气不一歪是枪快，气不一内他妈的枪又快又准啊！放炮。

0: 狙击手就位。
1: 狙击组再次汇报视野。
2: 视野讯息一切正常。
3: 哎，这个房间中间有隔板，所以两边不通。
1: 各单位注意，听我命令。特警队和机动组分别从楼梯东西两侧包抄，

0: 事。
1: 一动出警卫，
2: 由特警队直接出门抓捕。
3: 抓捕过程中，如果嫌疑人脱离控制，
0: 等等。
1: 二楼走廊左侧，第五间有人。
0: 居民没有全部疏散，
2: 疏散完了呀，就剩嫌疑人了。

0: 也是你。
1: 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谢谢。你好，我是前报公安条件记者，我叫白朗。是冉军师队长吗？
2: 师队长和我们向支队正在开会，他说如果您提前到了，就先自己写稿，资料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哦，谢谢。
2: 这边。
1: 案发是在二楼吗？
2: 是的。有需要您再叫我。哎，
1: 谢谢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哎，哥呢？
1: 稿子写完了吗？
2: 请查阅。
1: 你写的东西我们放心。
2: 老向，现在是诸金刑侦支队的队长，向支队。
3: 白大记者，好久不见，你不是已经带徒弟了吗？哎呀，
2: 六年了，又是一起珠宝抢劫案，我来吧。
1: 老白，经验丰富，一会儿那孩子你多担待。
2: 哪孩子？
1: 小鱼。
4: 哟。
2: 资料我都看了啊，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4: 是的。
5: 前报公安条线记者来了，于鸿飞。
1: 关于案子的细节呢，你们多沟通。
4: 是。
2: 之前没见过你。第一次跟师队吧？
4: 对，
2: 也是第一次进现场。
4: 我可能有一点，笔录是我做的。昨天晚上我在医院，那个保安他讲话的时候，牙齿、嘴巴、舌头，他是，他是唯一的目击者。
2: 好了好了，缓一缓，缓一缓，我们坐下说。
4: 好啊，
2: 好。我还真有一个地方想跟你核实一下。
4: 哦，你讲。
2: 那证词上写凶手高大威猛，但是从窗户的尺寸、手套的大小，我个人感觉凶手有可能是一个小个子。你想啊，被害人当时死里逃生，他会不会潜意识觉得凶手高大威猛？这是一种自我合理化。
4: 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这句说法过于主观，那就建议先不要采纳了。
2: 那我们就把这句删掉。
4: 好的，
2: 你再仔细看一下，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跟我说，我一个字都不会多写。
4: 用好的。
2: 小鱼，通过你的文字，我觉得你是一个想象力很强的人。我也是，你看，有的人看字，他只是看字，我们不是，我们看字，他会有画面感。所以说，你刚才的表现，我觉得很正常。
4: 对不起啊，其实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
2: 没事，我们又不是机器人，是吧？我觉得有画面感是你的优势，画面的冲击力，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你推理的依据。我瞎说，
4: 您讲得很好，谢谢白记者。
6: 秦队长，比对结果出来了，
7: 这是根据现场唯一的鞋印匹配出来六款可能的鞋型。
1: 带我去现场再看一眼。
7: 好。
1: 水管上的痕迹取过证了吗？
7: 都取过证了。
1: 老白，
4: 嗯，
1: 我要没记错的话，你是39号的脚吧？
4: 哦，
8: 怎么样？
1: 差不多。
9: 又是39码，还又是抢珠宝。
10: 溜绳、爬窗、丢弃作案工具，
4: 真的又是他？
10: 如果真是他的话，这也快10年了吧？他还能爬这么高的墙？
4: 有这么难吗？
10: 哎。
1: 行行行行行。 小心点儿。

0: 老陆，这什么面啊？这是？
1: 已经吃上了。
0: 我好不容易来趟诸金，你给我推荐点好的呀。
1: 你往里看看。
0: 往里看？你在这儿啊？
1: 你就往后厨去看，看了你就懂了。
0: 后厨？

0: 我是去打工，这不正好你也在驻京吗？就想着要个地址让你去碰碰。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什么大事情还得早跟你说呀？行了，你也别隔着我们打听他的近况了，有啥面对面的直接聊吧。我先挂了啊。

0: 山队，资料都齐了。
1: 嗯。
2: 这次篡命案本身就是重大突破，我们先按照手头现有的资料给大家做一个复盘。2004年1月21日，诸京市金阳街道人民南路3段1098号第一百货商场2楼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伤人案，商场的一名保安被手枪和匕首所伤。接报后，诸京市公安局刑事破解痕迹技术员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首先听取民警介绍，受害人叫夏东海，男，51岁。6日晚上24时许，值班时发现商场没有异常。
3: 取证小组还在吗？我需要再去检查一下。
4: 他们昨天就完成了复查，你直接去吧。
3: 好。

有画面感其实是优势，画面的冲击力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你推理的依据。

0: 这是一把非制式五四手枪，属杂牌兼用型，经枪弹痕迹鉴定，确定95营端案、98垣口岸以及此次的朱金案使用的子弹均由该枪击发。在案穿并后，我们用系列案侦破思维做了重新复盘，梳理出了凶手的作案脉络。
1: 第一案，作为本系列案的初案，案发于1995年，营都海山珠宝行，凶手布局缜密，身手敏捷，是本系列案中抢劫数额最大、手段最残暴、性质最恶劣的一案。从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两方面来看，凶手都处于犯罪的巅峰状态。 98年，垣口岸，凶手在垣口供销大厦携带了同一只手枪和5枚自制爆炸装置，但是这次抢劫并没有成功，5枚自制爆炸装置并没有引爆，可见其作案心理较营都案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其意图仍然是敛财。 但他首要保证的是自己的安全撤离。到了本次的朱金案，可以说这次抢劫是彻底的失败。凶手遭遇了保安夏某拼死反抗，结果仓皇而逃，枪都丢了。朱金案作为本系列案的尾案，最能反映出凶手的现状。从其用来做头套的半截毛衣可以推断。 此人的生活环境当中应该有一个4岁左右的孩子，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断，这个人已经结婚，这个就是他自己孩子的毛衣。结合三案的作案条件、作案地点以及物证溯源来推测，此人应该活跃在朱金垣口以及周边一带。目前，我们筛查出2名犯罪嫌疑人。 1号嫌疑人外号贵宾，常在云南走动。经我方侦查员和云南警方协力调查，确定此人现在就藏匿在横断山一带。2号嫌疑人朱金人，目前只掌握了少量的信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人在营都周峰一带做过几次金银走私。 经我方侦查员走访调查，此人有一个3到4岁的女儿。未来2周，专案组分成2队，一队去云南，另外一队去诸金，争取尽快锁定这2名嫌疑人的确切位置。是。
2: 我再强调一点，接下来的侦查任务要严密布控，务必做好保密工作，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打草惊蛇。
3: 是。

0: 在水里都会动，哼，鱼看着都恍惚。
1: 但钓上来还是那么几条。哎，
2: 挂你电话就说明真有事儿，你怎么还打个不停？
1: 我的我的我的，你忙完了吗？我给你买了一个鱼竿，又轻又紧，特别好用。
2: 这两天没时间。
1: 这是要收网了？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1: 别啊，
2: 老白。
1: 哎，
2: 认真的，这段时间特殊，咱俩各忙各的，先别联系了。
1: 哎，这么不耐烦？
0: 鱼一咬，你就得提。
1: 是，要不然再好的饵也没有用。老严，今天我就不陪你了。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

0: 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岳云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夏师傅，关于凶手，你还有什么特别的细节跟我讲吗？
3: 其实他的身材也不是那么高大，他的眼神也很害怕的。
2: 大哥，是你脚崴了吗？

0: 这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从95年开始，他隔几年就抢一回。
7: 他不是一个人。
8: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9: 我们是不是见过？
10: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
8: 案子没破之前，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10: 要么忍不住再犯，要么忍不住销赃。
8: 真的又是他？
6: 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11: 我叫赵小满，这是严小丹，
12: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3: 时尚界的新宠，
14: 我有一次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5: 上海嘛，大城市。
14: 你就不想出去吗？
16: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7: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1: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4: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1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9: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0: 我是演员王天辰，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岁月有情时》。
21: 你要是因为谈恋爱搞对象，你给我影响学习，我跳楼。以后你跟你爸俩人自己过去吧。
8: 你妈是什么人呢？只要敢影响那儿子学习的东西，那是一律斩草除根呐！
22: 吓得一嗓子倒了，你能临危受命吗？
8: 我选上咱们长庆晚会了，位置肯定给你找一好的。
23: 请关注《岁月有情时》第三集。
2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2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8: 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

0: Which was made in 1925. The film was set in California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1: 为啥呀？
2: 让我当你的绝缘体。
0: At that time, gold was discovered.
2: 老师说，让我当你的绝缘体。
0: Thousands of people rushed there.
2: 安静点。能不能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啊？回来啦！
3: 哎，
4: 干嘛呀？出来吃饭呢？
5: 你不是答应我不跟老师说的吗？啊，
6: 说的好好的，你为什么反悔了呀？
4: 我没跟你们老师说你俩啥关系，我就提醒老师，人家让你俩别有啥关系。
1: 提醒提醒，作为个坏事情。
4: 快点的，等着你呢，放好了。
5: 我不吃。
4: 快点的，吃吃饭。
5: 我绝食。
4: 绝食？你绝食算本事？我还告诉你夏雷啊，你要是因为谈恋爱搞对象，你给我影响学习，我翘了。
7: 以后你跟你爸俩人自己过去吧。
8: 怎么了，媳妇儿？
4: 好说不听，
8: 你要是跳完那我怎么办呢？你不能拿一个孩子的错误惩罚大人呢。
5: 绝食，
8: 我说无辜的呀。
4: 你放你俩一块跳。
8: 那我还是跟孩子一起过吧。
4: 别带着
5: 媳妇儿，你拿去。呀，媳妇儿，您拴着门是不是？媳妇儿。
8: 你给我出来，我踹门了啊！媳妇儿，
4: 干啥呢？
8: 你出不出来？哎呀，你才在创造啊你！
4: 你不是有病？我跟你说，哎呀，你玩儿！
8: 哎呀，
7: 你惯的，
8: 别打了，
7: 惯的，你厉害！
8: 小雷，小雷，出来，
9: 救你快点，救你快点，
8: 救妈呀！小雷
1: 啊，怎么干起来了？哎，我跟你说，我妈这些年是越来越过分了。他跑到学校跟童老师说我跟孟哥谈恋爱，现在全班都知道我跟他谈恋爱了。
10: 不是你啥时候谈的？
1: 啥时候啥时候谈的？
10: 啊，没谈上。前阵我还想问呢，我说你跟孟哥天天在那儿勾结勾结的，是不是喜欢人家？
1: 这老人真的傻。
8: 别别别，别去吃了。
1: 抓住我！
8: 动粗，哎，给我动粗是不是？
1: 你
8: 是不是给我动粗？
4: 师傅小马来了。
11: 哎，阿姨。
7: 来，给阿姨开个门。来，
11: 阿姨，先接奶奶事儿。
4: 你瞧这孩子，那又走窗户，你走门儿
11: 方便吗？
12: 哎呀，干啥呀？
11: 那走门儿吧，走楼梯吗？阿姨。
4: 哟，小满啊，你这刀工可以啊。阿姨还说你不卖饭菜，你说人家
11: 这
4: 刀工，
11: 刀工一直这样，
4: 你说
11: 我跟他们聊不动的圈儿。
7: 今儿家吃啊，一会儿家吃饭啊，听没？
11: 那个啥，阿姨不跟家吃了。
7: 不行，饭都准备好了，你俩不吃饭可不许出去啊。
11: 哎，对，不吃饭不能出去，下来，不饿呀？
1: 赶紧，
11: 一点不饿。
7: 你说你
11: 阿姨她不饿，
7: 那又不行，小时候那么听话，一个一个现在都翅膀硬。不吃饭不许出去啊，听没？
1: 走吧。
4: 啥孩子？
1: 没事啊，走吧，咱俩吃。
8: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哎呀。

0: 我们去那边玩。
1: 下一个
0: 人。走。
2: 行了，哎，别苦着个脸。你说你这样知道的就是换了个座，这要是不知道的，你以为孟哥回北京了呢？
1: 哎，有完没完了？我已经跟我妈说了，不让她去学校跟老师说去。这一说完之后，这全班人都觉得我喜欢孟哥。你说这我能不生气吗？
2: 那怎么着？你还想偷偷摸摸的喜欢？
1: 什么说话？什么偷偷摸摸的？
2: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妈已经答应你不这样做了，但是她出尔反尔，然后呢又跑到学校找了老师说了这个事儿，导致老师加上全班同学都以为你喜欢孟哥，你才不高兴。
1: 对对对。哎
2: 呀，但是那你跟你妈这态度，你别说你妈了，就你这态度放我这儿，我都觉得你有问题。
1: 啊，那我就应该心平气和地跟我妈讲，妈，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不过是拿着孟哥的诗集抄了一下子，我觉得他的诗集好，所以我才抄的，不是您想象的那样，我不喜欢孟哥，孟哥也不喜欢我，应该心平气和地讲呗。
2: 对嘛，你看你又急了，有事好好说嘛，对吧？那这种小年轻的恋爱不就是互相抄抄诗集开始的吗？你说你妈这么多年她什么性格你不知道啊？你妈是什么人呢？只要敢影响她儿子学习的东西，那是一律斩草除根呐，对吧？一点苗都不能有。理解了吧？
1: 理解了，理解了。
3: 哎，我昨天在孟哥那儿看到了一首，我觉得挺不错的。
2: 哎，怎么才来呀？
4: 哎，
2: 你才挺早啊！
5: 真够早的，小满。
3: 那个，然后我给抄下来了，
5: 啊、
3: 你看一
5: 下。你说，
3: 志向树。
5: 哎，这个好啊，这我怎么没想到啊？
3: 是吧？但我就怕老师觉得不合适，因为这里面说了就是情情爱爱的。
5: 我觉得不是吧？这不是提倡女生独立吗？男女势均力敌，谁也不是谁的附庸，对吧？
3: 嗯，
5: 挺好。
3: 我昨天啊还给他分了一下。你看啊，这段是我来读，然后这段是你的，我的，你的，咱俩一起。
5: 嗯，
3: 你觉得咋样？
5: 行，
3: 试试。
5: 嗯，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6: 也不指向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2: 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阵雨。
5: 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2: 作为树的形象
5: 和你站在一起，
2: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这句话还背不下来呢，快点吧，来，
1: 我就说吧，他有备而来。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

0: 干嘛？
1: 艾龙能不能回来？
0: 干嘛？张小满！啊，小满，快点，戴老师找你！啊，戴老师找你！
1: 干啥呀？
0: 哎呀，快来吧，着急呀！
1: 哎呦，刚占个座，这
0: 快点，
1: 给我看看这座啊！干嘛呀？
0: 我也不知道，
1: 这节目开始了，一会儿。
0: 老师在里面呢。
1: 哎，老师，怎么了？
2: 你有你的铜枝铁带，下就查。
1: 像刀、像剑也像戟，我就这怎么了？
3: 戴老师，你看吧，我就说他能背下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1: 你嗓子咋了？
2: 夏磊嗓子倒了，让他吃了点那个甘草片也不行。张满同学，你能临危受命吗？
1: 我这都没练过，我
2: 交给你了，同学。
4: 不是马上就开始了，吓得人呢。你先别紧张，喝点水吗？
5: 夏雷，我刚刚好像还看见他了，应该一会儿就来了吧。他这人平时不还挺靠谱吗？哎，这不来了吗？

0: 还有空再试一遍吗？
1: 有。
0: 有。

0: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0: 也不只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1: 也不只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0: 甚至日光，
1: 甚至春雨。
0: 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
1: 叶相触在云里，
0: 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
1: 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0: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
1: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0: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1: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
0: 仿佛永远分离，
1: 却又终身相依。
0: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
1: 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东方附属中学文艺汇报演出。
1: 这不是你啊？
2: 这不是，这是主持人，我还没上来，他俩在给我报幕啊，他俩在说完我才能上来。
1: 一会儿就出来。
2: 一会儿出来啊！我这会儿在帘后边呢。
0: 由我们才华横溢的张小满同学和
2: 听见，张小满，
1: 听见了。
2: 那他俩就回去。
3: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1: 哎，这是不是你老抄那诗？你咋不想演他呢？
2: 没呀，你问那么多呢？看吧，还行吧，节目
3: 都还不够。
4: 这么些节目吧，叫我大孙子最好看。
2: 那肯定的，肯定的。
4: 就是吧。
3: 作为瘦的形象，
4: 你看不太清，那个在身上的人太小了。
2: 这没事，这不是第一回上台吗？那以后肯定就老上台，下回咱们就上第一排看。
4: 真的？
2: 那
4: 太好了，
2: 在第一排看。
4: 好。
5: 哭毙了！
6: 你们小点声，睡觉呢。
5: 郭富城的头型太酷了。
6: 啥呀？
5: 这就是咱俩之间的差距呀。雷子，我和小满谁帅呀？
7: 那肯定小满帅呀。
5: 看见没？世俗观念下，你帅，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你如果不改变的话呀，你只可能帅。一辈子不可能酷。帅是什么？是你符合别人对你的期待，但是酷是你打破别人对你的期待。
7: 那不就是丑吗？
5: 怎么是丑呢？丑是别人看完你第一眼不想看第二眼的。雷子，我到这儿之后你看我三眼，这叫酷。
2: 那你说为啥我们不能酷啊？
5: 因为你长得符合别人对你的期待呀。所有男生都留球头，对不？你剪完之后比别人好看，这就够了。咱场庆啊，眼瞅又要开始了，万众瞩目啊，咱可得变酷。
2: 哎呦，这都整上了啊？
5: 1500，
2: 多少钱？
5: 1500啊，全校我第一个，校长都没有。
2: 1500买这么个玩意儿，那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5: 贵不贵不重要，重要的是 number one。上面写了多给你转情。我刚说哪儿了？
2: 说到酷了。啊，
5: 想酷，留郭富城头。
8: 小满，我哥问摩托车杂志到了吗？
2: 到了，我给送过去。
8: OK。
2: 佳雷啊，你看会儿啊，我给送杂志去。
7: 行，我等咱俩回来。
2: 哎，5毛啊？
5: 啥叫5毛啊？你等会儿，我跟你去吧，正好我没去过。哎呀，有点意思。
2: 咋的？
5: 这不旧厂房改的吗？啊？这设备啊？你知道这叫啥不？
2: 啥呀？
5: 废土风。
2: 废什么风？破厂房这是，
5: 什么有待提高呢？
2: 刚哥，哎，玩儿呢？
9: 小满啊，
2: 达哥呢？
9: 达哥里面捣鼓车呢。
2: 我给你拿扎子去。哎，达哥，
9: 来，
2: 你又修车呢？啊，你这个月这个摩托车杂志给弄来了啊？哎，
9: 我扔那儿行吗？啊，
2: 这又鼓些啥呢？
10: 把这离合整一下。不好了，
9: 我带你溜一圈去。
2: 行啊，抓紧整吧。这都多长时间了，还没打着火呢。要帮忙吗？
9: 赶紧打球去吧。
2: 好。
9: 这个，
2: 你俩整上了。
11: 老板。你朋友。
2: 我同学。
9: 哎呦。行吧。
2: 真整着了，帅啊！
5: 哎，
12: 哎，手放下，指谁？你知道谁吗？
11: 咋了？
9: 这孩子叫啥劲啊？
12: 不是小孩，你知道吗？
5: 不是，
11: 这孩子，
5: 头发，
13: 我咋了？
12: 哎呦，郭富城！哎，
14: 有这意思
15: 啊？认出来了，
14: 郭富城总。哎，啊，
15: 是那样是吧？哎
9: 呦，咱厂第一个郭富城头是不是？
2: 动得挺快。
9: 我跟你说，别弄我头嘛。咱厂第一个。
2: 可以可以。
9: 这叫啥事儿？
2: 你咋的嘛？哎，这个艺术啊，不分先后啊。
14: 拿根，
16: 没事，我们还有办法成为咱们厂最酷的学生。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咋样？
2: 你这玩意儿，你整这么难，我能学会吗？
9: 咋不能呢？我跟你说，我的眼光一向非常准。你这手指头真老长，不学吉他白瞎了。
2: 我就整不了。
9: 质疑自己，还是质疑我的眼光？听说没？厂庆演出允许对外报名了，咱俩到时候整一个吉他弹唱，必须惊艳，炸裂全场。
2: 咱俩啊，上厂庆？
9: 对呀。
2: 你可拉倒吧你，个骗子！
9: 咋拉倒呢？全场就这么些人呢啊，只有你小满一个人，能和我共同站在舞台上。妈呀，
2: 我可不配！我小时候就上过一回厂庆，还吹小号，那一大帮人，
9: 那不集体演出吗？那玩意儿谁能记住谁是谁呀、啊？
2: 这回不一样啊！
9: 这回，整个场子咱俩的，所有人眼光唰，盯咱俩，你主角。
2: 真地假地呀、啊、你啊？
9: 真地呀、啊。
2: 那你要真能给我教会，那我就回家跟我奶说了，
9: 说呀，
2: 到时候领着看见。
9: 必须的，给咱奶领来，现场看看他大孙子咋变大明星的。
2: 你教教我了，怎么整？
9: 你看啊，你悟性高，肯定一学就会。看，
2: 二奶回来了，小马和李奶奶。买完菜了啊！
4: 你进院啊，就听见了，好近。哎呀，
2: 还得我奶会夸我。
4: 这点呢，让你爸。

0: 哪个儿子不像爹呀？我不像。
1: 来，自己削皮吃吧。小满呐，你爸去南方也好多年了，你也长成大孩子了。
0: 长大了，他长啥样都忘了。
1: 桌上摆着他的照片，你咋能忘呢？你心里有一点不想你爸？
0: 想他干啥呀？咱俩跟家过多好，是不是？
1: 你觉得好啊？那是厂里的人都护着你，都把你当自家的孩子看。你恨你爸吗？
2: 没啥恨不恨的，就让他在南方跟白骨精过去吧。
1: 其实你爸年轻的时候，那在厂里也是文艺骨干，吹口琴，还吹那什么彩云追月，三天呢就是上口了。你妈妈呢，那也是歌舞团的一个尖子演员。

0: 他俩也是在长庆表演的时候处上的。
1: 反正这俩人啊，一个没剩，都走了。
0: 哎呀，其实你爸和你妈年轻时候过得挺好的，你一生下来的时候啊，不知道有多少人来病娃娃亲。哎呀，都说你呀，长大了肯定是个帅小伙儿。
1: 啊，这事我咋一点印象没有呢？
0: 你个傻孩子，你那时候多小啊，才几个月啊，你就知道吃奶、睡觉、哭，能知道啥呀？你爸爸呀，我也没想到他怎么能那样。其实我就把他当成一个一身毛病的孩子，他在厂里他也不上进，喝酒打牌，你妈忍不住了就走了，他现在就变那什么样。
1: 奶，你放心吧，我肯定不像他们，我就跟家待着哪儿也不去，我好好陪着你，咱俩好好过。
0: 好，我有个好孙子。我有时候也真想你爸，他不会真的不要你了，他也是寻思啊，有奶照顾你他才敢出去的。我一寻思这一两年也就会回来了，可是时间一长啊，我就觉得他在外边肯定混得不好，不敢回来了。 你说呢？
1: 奶啊，你也不用替他说话了，我也不恨他，他肯定是过得好了才不回来的，他要是能在外边过得好也行。
0: 我大孙子说的对，我大孙子就是有志气。哎呀，我这辈子啊有个好孙子。我也想他要是真在外边活的呀过的呀挺好的，我这一辈子也就能闭上眼睛了。
1: 说啥呢，奶？您这身体，嗯，再活一百年不当个事儿，我得好好陪着您，我得保养保养自己。
0: 去你的吧！还一百岁，吓不吓人呐？
1: 中午吃点啥？
0: 中午啊，你就愿意吃的炖豆角，苦土豆。
1: 买土豆了？
0: 嗯。
1: 我吃的土豆血了哈，给了个皮儿烧了，给吃一吃。
0: 啊，好，那你就把菜好好给我洗干净
1: 了。我都弄好，你回来炖。
0: 好，我一会儿就去啊。
1: 好嘞。
0: 真好吧，我孙子终于想开了，我还得去做点饭。啊，我也放心了。
2: 这么多人啊，今天是不是还得上军民大生产？

0: 羊。
1: 都给我唱会了，这一年一年的。
2: 完事儿了。那你说按正常的流程下边是不是该那个朗诵诗歌那个大爷了啊？
0: 对对对，每年都有吗？啊，
3: 东化厂，我为你骄傲。
2: 咋换人了？
3: 我为你自豪。
0: 年轻继承了。
3: 我们是共和国的骨髓和脊梁。
2: 咱这节目能行
0: 吗？必须行啊，这都老一套。
3: 荣光。
4: 不是我说大徐啊，就这些节目都看860多回了，咋的？没点新鲜血液啊？
5: 有有有，今年有这个吉他弹唱。
4: 吉他弹唱，是年轻人的？
5: 年轻人的。
4: 唱什么歌啊？
5: 唱咱们工人有力量。
4: 哎呀，这有点意思。那上来啊。
5: 好，那个吉他弹唱节目上场。吉他弹唱，
6: 这儿呢，这儿呢。
7: 我给你弄气下去啊。
8: 还有鼓。
9: 各位厂领导大家好，我叫庄森，他叫张小满，我们来自附属中学，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称，东化厂子弟。从小我们听着爷爷们挖第一锹黑土建厂的故事长大，
1: 话有点多，
9: 对东化厂的感情也深深地扎根在了心里。未来我们也一定会接过父辈们的接力棒，成为一名光荣的工人。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节目是吉他弹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走曲儿。
10: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

0: 为什么为了求解放，为什么为了求解放，嘿嘿嘿嘿，为了全中国彻底解放。
1: 来，我跟你说个好事。
2: 进钱了？
1: 不是，我选上咱们长庆晚会了。
3: 长庆晚会，那不是是个人就能参加呀？你看那三号楼那几个老太太，年年都落下。
1: 不一样，今年完全不一样，都是工会评选的，可正式了。我跟那个庄司一起选上的，到时候演那天，咱去看去。
3: 不去。
1: 为啥呀？
3: 每年发给老弱病残那个票，那个位置都是那犄角旮旯，厅里也看不见。
1: 没事，奶，节目都能选上，位置肯定给你找一好的，去看看啊！我走了。
3: 行。
4: 进。
1: 刘部长。
4: 小小马，
1: 哎，
4: 哎呀，你那个节目不错，挺有新意的。
1: 啊，谢谢刘部长。
4: 找我有事儿啊？
1: 啊，
4: 坐吧。
1: 就今年我不是演节目吗？
4: 嗯。
1: 然后我想给我奶要张票。
4: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你是演员，肯定给你安排亲友票。别说一张，哎，就是三张五张啊，也没问题。这，
1: 哎，
4: 都在这儿，你自己挑啊。
1: 哎。哎，那今年剩这么些票啊？
4: 啊，
1: 刘部长，
4: 哎，
1: 那个我奶奶岁数大了，那眼睛耳朵都不太好使，这有没有前排的票啊？
4: 这岁数大了，正好坐后面，看得清楚。哎，再说了，咱们厂啊，那个工人挖工是环绕音响，你知道什么是环绕音响吗？就是哎，不管你坐在哪个位置上，就感觉那个声音呢、啊、就在你耳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坐哪都一样。
1: 那要是坐哪都一样的话，那就给我个前排票呗。
4: 那前排位置是有数的，厂领导和家属、分厂领导和家属，还有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那还有那些建厂初期的功勋人士，那座位不够分。
1: 功勋人士？
4: 嗯。
1: 我爷爷就是功勋人士，战斗英雄。
4: 你爷爷
1: 啊，
4: 叫什么名？
1: 张汉生。我奶奶跟我说了，当年这个平津战役啊、辽沈战役、渡江作战，我爷爷全去了。
4: 嗯，
1: 这妥妥的功勋人士吗？
4: 张汉生，我知道，我知道。这是你爷爷确实是个老战士啊。
1: 嗯，
4: 那个，但是他好像没评过什么功吧？哎，你在家里看没看到过他留下什么证书和奖章之类的东西啊？

0: 回来了。
1: 嗯。
0: 你好，我来吧。
2: 我整，呢，在这
0: 这儿呢。
2: 好嘞，
0: 好了，
2: 哎。那啥，你说我爷打那么些仗，咱家没有点什么勋章、奖状啥的吗？
0: 勋章，好像以前见过一个，
2: 搁哪儿呢？我看看。
0: 早忘了，哥不知道搁哪儿了，也没啥特殊的，当过兵的都有。
2: 那我爷爷是英雄吗？
0: 爷爷咋不是英雄啊？那就算是个大同兵，那也是拿着命一仗仗打过来的呀。再说了，你爷爷当兵也不是为了要拿那个什么勋章啊，
2: 你爷是英雄。你说我要是……跟我爷一样也去当兵咋样？
0: 那当然行了，你看你这大个儿，穿上军装，肯定跟你爷爷一样俊。
2: 真假的？
0: 人家都说呀，血缘那玩意儿，隔代遗传可邪乎了。你看，你这侧脸
2: 啊，
0: 脑瓜型，跟你爷爷真是太像。我第一次见你爷爷啊，他也穿了一身军装，在那么多的人群里面，我只看见他一个。
2: 你都没跟我讲过你跟我爷爷俩的爱情故事，你给我讲讲呗。
0: 你们年轻人呐，啥爱情不爱情的？我跟你爷爷就是对上眼了。

0: 刘部长，怎么又是你啊？你要是还要前排票的事儿啊，我真是挨骂能出。哎呀，刘部长，
1: 作为小满的搭档呢，我觉得您可以考虑给他一张前排票，满足一下他的需求。
0: 那前排票是有数的，你总不能让我给你变出一个前排来吧？
2: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俩决定退出这次场庆演出。至于这次场庆演出，因为您的过失而痛失最大的亮点，我觉得这个事儿您得琢磨一下。哼，哼，哼，哼，没想到这老牛这么硬啊！ 这么大的节目从节目单里删了。哎呀，
3: 庄孙子，这回对不住啊，非得给我要个票。没事，我庄孙，庄孙，我忘记。
4: 哎，对。
2: 你是不是说他还有挺多票没法捐的？剩多少啊？都在呢。那我说呀，有啥说？还好吧？
5: 刘部长，哎，
2: 刘部长，
5: 干什么干什么？
2: 对不起，我刚才激动了。您大人无计小人过，原谅我们一回呗。
5: 对对对，刘部长，
2: 我俩保证好好表演，
5: 肯定好好演。
1: 风光天才，对。哎呀，你这个态度还是不错的。年轻人呐，以后别动不动就跟厂子、跟领导叫板行吗？
2: 对，明白。
1: 你说场庆晚会演出这事儿呢，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
2: 是是，太对了。
1: 别太拿自己当班菜了啊！
2: 是是是。

0: 那您同意我俩再演了？
1: 看在你态度还不错的份上，下不为例啊。
0: 谢谢刘部长，谢谢刘部长，
2: 一定谢谢刘部长。
0: 部长，那个前排票的事儿，
1: 我说你有完没完了？要票没有？爱演不演？
0: 部长，我不听说挺多票没法入去吗？
2: 谁说的？
1: 听谁说的？
0: 没听谁说。
1: 我那是特意给工作人员的亲朋好友留的位置。
0: 明白理解。您需要的话呢，我能帮您把这些票都发出去。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必须的。
2: 他能办，这事儿能办。
0: 我保证场庆那天坐得满满当当，热热闹闹的。
1: 你想把这些票发给谁呀？
0: 您这是不相信我装孙？老公，他老这么叫，装孙的影响力。我那帮同学要是知道我和小满表演节目，还在咱们厂这么大的舞台上，那不得蹦高来呀？
2: 都得来。
0: 对。
1: 行。二排中间的，我实在没有更好的票了啊！
0: 我就说你有余副票吗？
1: 余副个屁呀、啊！这是我老伴儿的票，啊？
2: 那不合适吧？那你看，那你回家咋交代呀、啊？
1: 这个主我还是能做的。咱们现在要以大局为重啊！
0: 更谢谢。
1: 再说我媳妇儿也有大局观，票给你，不够再来找我拿啊！但是你俩必须给我保证这个。
0: 保证？我装森保证完成任务。完成不了，我永远退出舞台。我上咱们厂大门口你检讨去，对吧？
1: 你别在这瞎扯了。老板啊，好好演，
2: 好，
1: 给你奶奶好好演。
2: 放心吧，
1: 对吧？
2: 谢谢刘部长，
0: 谢谢刘部长。
2: 中间的票
0: 拿着了吧？啊，以后别老装孙装孙的。
2: 装孙啊？你装孙子真有一套，真的。
0: 太熟了。
3: 来，
4: 有票了，看没见？哎呀，
3: 又在那嘚瑟啥呢？快进来吧。
4: 来，整着了。第二排正中间，啥都能看见，这下。
3: 真是。大嫂子真能耐。
4: 那可，我奶奶事必须安排明白。行，我走了。
3: 先别走，来，拿给那个，比量比量，来。
4: 这啥？就腰啊？
3: 啊，对。
4: 那肥呀、啊。
3: 哎呀，今年穿着肥，明后年就能正好了啊！
4: 行，你知道，我走了。

0: 我就想让我奶看见我在这唱个歌，这咋这么难呢？
1: 我回家给咱奶唱呗，乐意唱几遍唱几遍。
2: 那当兵可苦，
0: 飞行员哎，开个飞机刷刷刷多帅啊！
3: 咱这么刨坑的话，不是变成空钱了吗？
4: 搁这炫这儿了吧？
5: 韩老师，你说让我们帮你忙，我哥几个也不能白干呀。
6: 没事，你们买瓶汽水。
5: 没事啊，我们是那个小丹的好朋友。
1: 哎，小满，过来帮帮忙。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场庆在即啊！天王巨星庄森和张小满鼎力出演，
1: 发你别喊好不好？有啥不能喊的？欢迎来捧场。不看不看，来看场庆来。
2: 场庆，
1: 场庆，场庆，
3: 不要钱。
1: 场庆，
0: 看我看。场庆票啊！我和小满表演节目。
1: 小满
0: 啊，
1: 票，场庆的票去看看吧。
0: 来，场庆票啊！
1: 来，关注一下我和小满表演节目。
4: 不用了，我俩有了。来来来来来，
5: 搞呀！
6: 哎呀，行了，等一下，
1: 但是你得了，剩点事儿谁听得见？啊，
4: 行了，留着吧。哎，
7: 同学同学，咱们场场庆庄森和小满有节目，一定来捧场啊！我可以给台上，你好，
1: 有钱来叫吗？
7: 行，好嘞好嘞好嘞，
1: 行，
4: 票啊，
1: 张生
4: 不吭干正大事儿，
1: 那你看看，来，
7: 那个。
1: 再来一张，
8: 你要带谁去啊？
7: 还不一定。
8: 你必须带去啊！我说这票可紧张了，你别浪费了。
7: 尽力，尽力，走了。
8: 假票啊，
7: 真的。
1: 继续，继续，继续啊！
7: 这边啊，晚上八点，孟哥，
8: 来，张三，小满有节目，你可得去，
7: 拿一张给孙露露。
8: 哎，别，你也去，你也去。
7: 好嘞，好嘞。
8: 你也去。哎，
1: 哎呀，好。
8: 你那小女朋友挺够意思的。
7: 啥？女朋友？这，咱场庆主持人。
1: 来，小雨，
7: 来了，丹丹，
1: 去啊，来，
7: 丹，小丹，
1: 哎，
7: 辛苦了。
1: 这有啥的？咱场场庆，庄森和小满有节目。
7: 哎，场庆票，
1: 我
7: 有一个特别变态的想法，这事儿要能成，咱俩在动画场能出大名，就咱奶看完节目能横着。
9: 小满的节目。
8: 谁？
10: 丁丁，丁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保持镇静。
1: 我知道，我知道，
0: 静静等待那个时候来临就完了。
2: 在这儿。
3: 来了，来了，来，请走。这儿呢。
4: 劳模嘛。
3: 来，这是二排卧，二排。
5: 哎，这场景越来越冷清啊！哪怕你放小鞭儿呢，那也是个动静。
6: 能办就不错了，是吧？那放小鞭不得花钱呢？现在咱厂子啥样，你没数啊？
5: 你这哪能花几个钱儿呢？还花钱？这气势，你这气势，你照不好，那就得打白仗那个。
6: 小点声吧。能办就不错了，说明咱厂子现在还没黄，不是？
5: 哎，让我这个独头蒜再辣30年，这才几年？

0: 大江大河边是我们，让未来扬帆起航。机械的低吟响彻山谷，是一代代东化人的创造之歌。我们在这里创造奇迹。
1: 估计是让啥事把你弄到他路上。没事，肯定能来。
0: 我为你骄傲。
1: 走吧走吧。
0: 我为你自豪。东化人聚在一起，铸就祖国荣光。
2: 感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那下一个节目呢，是由东方附属中学的张小满同学和庄森同学带来的吉他弹唱《咱们工人有力量》。
3: 那个小满来的
4: 是
5: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6: 啥设计啊，他们刚唱两句
3: 那怎么不唱了呢？这咋还把灯关了呢？
7: 那个这年轻人吧，想弄点新潮吧，这也是与时俱进。

0: 我能走。哎，走，我看会儿不行吗？
1: 不是，
2: 你这不，去，我
0: 先看会儿不行吗？
2: 看啥？你看呢？你这拿着，赶紧走吧，关门吧。
3: 这啥也不懂啊！
4: 真是，真是的。
0: 行了，衣服也脏了，啥也没有了。
3: 别灰心啊，小满，这个新事物的诞生啊，都容易被质疑。照亮黎明前的黑暗，那需要勇气。你说我是不是诗人呢？你说我压上了，怎么了？
0: 咱俩整这么长时间，我就想让我奶看见我在这唱个歌，这咋这么难呢？
3: 那么容易啊？我回家给。

0: 奶，上哪儿去了？奶奶去哪儿了？这整的节目都完事了。
1: 奶，奶，哎，看完节目了是吧？
2: 小满，
1: 啊，干啥呢？这扯啥呀？没事，没事啊，
2: 啥呀？这没，
1: 咋了？别着急啊，
2: 看啥呀？
1: 来让一下来，小满，
3: 我奶跟这儿来。
1: 小满，没事啊，小满，叔叔阿姨都在，看看奶奶吧。都搁这儿呢。奶，奶，那咱回家，你跟这儿干啥呢？奶。 那咋了？这奶奶没了。不能，这出门刚才出门去看节目去呢。啥？奶，奶，那回家，你这毛衣没织完呢，走走，来，那毛衣织一半呢，我还没穿上呢。
4: 小满，
5: 回家，
4: 咱回家。小满，你觉得他没办法和你回家了？嗯，小满啊，好好的来。
5: 哎，
4: 大家帮帮忙啊，把奶奶送家去啊。
5: 给帮帮忙了。
4: 小满，咱俩这大小伙子了啊，
5: 年轻。奶奶呀，
4: 小满啊。
6: 奶奶也没受罪，
5: 听点话行不行啊？小满，奶奶没遭罪啊！哎，起来吧。
4: 来，咱把奶奶送走，来，起来，小满。
1: 小满，听话，小满，听话，听话，听话。
4: 来，
1: 大伙帮帮忙，来，
4: 旁边扶一下来，咱不能让奶奶在这儿坐着啊。
1: 来，
4: 没事，
5: 大点声。
6: 都在呢，都在呢，好孩子，
5: 慢点啊，都在呢。
4: 来，来。 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小心点啊！过来，过来！你这混子，你想让我这把老骨头上局子里捞你去啊？
1: 不，奶奶，你别生气，别他妈瞎说，我不敢，我错了。
5: 哎呦！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
1: 你呀，就保佑咱孙子一辈子稳稳当当的吧。

0: 老丁啊，你要给小满当监护人，那感情好啊。你还不知道佳明在南方出事儿，人没了。我这正不知道咋说呢，没想到小满奶奶也，你说这咋都赶一块儿了呢？只是我这得走手续啥的，你回去准备准备材料。
1: 那你就办。
2: 嗯。
3: 刘长，听说吧。
0: 小满。
3: 哎，那个我奶奶在家给厂子缝了点这小垫儿，这刚攒满一箱，我给带过来。
0: 哎呀，老丁啊，这何月香同志的孙子就是咱们的亲人。小满啊，以后你就去食堂吃饭，随取随吃。还有你日常花销的问题呢，以后你每个月去财务处领100块钱补助。
3: 谢谢刘部长。
0: 哎，不行不行，你说，哎呀，你爷爷奶奶这都是厂里第一代的老人，他说走就走了。你爸呢，你也别惦记他了，他在外面也回不来。还有呢，丁叔啊，要给你当监护人，那这个手续呢，我们得办一下。钱呢，还是你自己去领，领呢，花钱的时候你记个账，完了给丁师傅看一看。
1: 我不是要看着你花钱
0: 啊，是，
1: 你年龄小，就没见过这么多钱，我怕你瞎花。等你会花了以后就不管了啊。
0: 好，
1: 还有啊，那个食堂啊，乐意吃吃，不吃拉倒啊。平时没事上俺家吃，要是我跟你婶儿忙呢，你再到食堂吃。

0: 谢谢您的使用。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啊！
0: 啊。

0: 上楼梯了。
1: 好，等等。
2: 哎呀，小马，
3: 哎，
2: 来啦！哎呀，快快，来擦擦手，擦擦脸。
3: 嗯。
2: 哎呀，你闻闻香不香啊？
3: 丁叔，
4: 金屋，金屋
2: 啊，
4: 金屋，你去给包橘子开汽水去。这不用管了，去金屋买。金屋啊，
2: 你看你丁叔这颠勺的。
4: 哎呀，一会儿就好，
2: 你去。哎呀，喝水吧。
3: 哎，好。
4: 橘子
2: 啊，橘子，
4: 可包。挑大的啊，上面那个好。
2: 知道了。
3: 行，我自个儿抱，你跟我跟我，不，没事，我都行。
2: 那你喝水呀。
3: 好。
2: 啊。我给你丁叔帮忙去啊。
3: 嗯。
4: 好了，牌呢？
2: 来了，来牌。
4: 来。
2: 不就在这儿吗？
4: 来。
2: 洗了吗？在这儿吗？
4: 好，放去。下次就得放眼巴前儿
2: 啊。眼巴前。
4: 完，我还得找。
1: 来。吃吧。
2: 吃饭啊。
4: 把这拿着，以后我做饭别老给我背这个。别客气，给拿筷子。
2: 吃饭。
3: 哎，
2: 来，
3: 老爷不合胃口啊？没有，
4: 多盛点儿，体格大。
2: 啊，干的。
3: 够了。
2: 多吃。
3: 成，来，尝尝合不合你口。
2: 你少喝点酒，你带着孩子多吃点肉。
3: 来，荤素搭配啊！你说不爱吃这大肉，不如不得有味儿。
2: 你叔给你买的汽水，喝啊！
3: 来，吃高高的，长好好的，
2: 倒慢慢的，长高高的。
3: 啥玩意儿？
2: 你也来点啊？
3: 不来了。
2: 不来啊？再给小满来点。
3: 拿纸去。
2: 哎，
3: 吃饭吧，别瞎喝去了。人都有那一天儿，捡那个，好好的啊，王姐。

0: 哎，阿姨，你要是睡着凉，没
1: 事，我就跟这靠一会儿。
0: 那尝会儿。
1: 我不讨。
0: 想吃点啥？一给你做点热乎的。
1: 我不饿。
0: 这奶奶给吃的呀？
1: 哦，我给我吃肥了，吃一半，刚才说要给。

0: 明年给我穿。
1: 姨给你穿，姨今年就让你穿上。再咱们躺会儿去啊！我给你弄点好吃的，去躺会儿去。

0: 哎，啊，人咋来了？啊，哎，进屋进屋进屋。
1: 我想来看看你，我妈给你带点吃的。
0: 你坐着，你甭忙活。啊，带啥了？
1: 哦，我妈包的包子。看。
0: 哎呦，这大包子啊！那正好，我那个蒸点饭一起吃了呗。你没吃呢吗？
1: 你别管我了，你弄的什么呀？呼。
0: 哎，烫烫烫烫烫烫的。
1: 啥呀？
0: 米饭。
1: 你就吃米饭？
0: 啊，我还有点拌菜。你这儿，我给你整个筷子去啊！
1: 你这太糊弄了。
0: 来，我弄，别烫手。

0: 多吃点包子吧，我妈包的这馅儿放了好多肉。
1: 这鱼怎么忽大忽小的？
2: 哎，
0: 夏雷，
3: 你来了啊？没吃饭的吧？
2: 我没吃呢，
3: 来正好一起吃。小当也刚过来啊，
2: 我妈让我给你带点菜，我爸刚做，你看看。
3: 我看看啊。哎呦，哎呦，老香了，你这个，
2: 赶紧吃。哎，活了活了。
0: 小马。
3: 哎。
0: 你奶奶这东西，给你收拾收拾不？
3: 你不用弄，就放那儿就行了。
0: 就放这儿。
3: 放那儿，我看着还挺踏实的。盒刷干净了。
2: 那你这些东西是不是要烧过去啊？就是烧了。
3: 本来要烧的，后来。我给拿回来了，这都我奶用了一辈子东西，烧它干啥呀？
0: 是，想就留着吧，这想奶奶呢还能看看。
2: 哎，你那照片搁哪儿照的呀？
3: 那会儿我奶领我上沈阳时候照的，那会儿还小呢。说沈阳拍一个，然后等长大了领我上北京天安门拍一个，后来没去上。
2: 奶奶那会儿看着真年轻。小满啊，出摊了、哎。
4: 嗯，
2: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哥说，好好干
4: 啊。好嘞，好嘞。
5: 小满啊，给你拿几个苹果吃、哎、啊。
4: 哎呀，姐不用，姐。
5: 没事，
4: 姐，
5: 吃吧，
4: 拿汽水喝去。
5: 不用了啊，快。
6: 下班了哈。
7: 啊，慢点骑啊。
8: 哎呀妈呀，
4: 买啥呀、啊、哥？
8: 妈，你干啥去了？
4: 我送报纸去了。
8: 你送报纸了？你这送半个来小时啊？
4: 没有，
8: 你吃饭了吗？
4: 没呢。
8: 你赶紧，正好的，快。哎，你快不坐这儿吧？
4: 啥呀？
8: 你嫂子，你嫂子下午包的饺子。
4: 哎呦，包饺子了。
8: 我急的酸菜，俩薄皮大馅儿。
4: 我尝尝。
8: 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啊。你嫂子说了，跟你奶奶时候包的一个味儿，你尝尝是不是那味儿？
4: 是，就是味儿挺像。
8: 啊。那啥，那像就好哈。
4: 嗯，
8: 那我先回去了。那你先吃吧。嗯，那盒子啥的，你
4: 回头我一会儿给送过去。
8: 啊，行、嗯、啊啊、
9: 嗯！我这破嘴，
8: 满呐。
4: 嗯，
8: 那啥，这个是那个刚才卖那个报纸的钱啊。我走了啊，
4: 卖，
8: 我走了，
4: 卖这么些
8: 啊？对，卖老些了。

0: 老哥，上车，带你兜一圈去。
1: 这谁呀？开车还这么快呀？

0: 挺好，真快啊！
1: 怎么？
0: 啊？
1: 我一直拿你当我弟看，我觉得咱俩有些地方挺像的。人生啊，有很多没有选择的告别。你想抓住，不一定能抓得住。我爸走的时候，东东还不记事儿呢，我都没时间省心，我得帮我妈养家呀。那时候我啥都干，只要给我钱就行。
0: 我现在也不是说伤心，我就是觉得没有奔头。你说你还有个弟弟，我奶这么一走，我跟这儿，我啥也没有了。我爸这么多年也没个信儿，估计也不会回来了。
1: 老大，你想过你以后要干啥不？
0: 我干点活挣点钱呗。
1: 你学生，你挣钱干啥呀？
0: 挣钱干啥？我也不知道干啥。但我觉得这钱揣兜里我能踏实点，要不然我
1: 踏实点。行啊，你要赚钱，找事刚呗。他想法多。
0: 嗯。
1: 那除了钱呢？
0: 没想过。我小时候一直想当兵。
1: 这当兵好啊，那老帅了。哎，这事儿行哎。
0: 嗯。
1: 从今天开始啊，你好好跟我练拳，你绝对用得上。行。嗯。
2: 好，先回去学习去了。
3: 干啥？
2: 不是凑热闹。
3: 小满来了。
1: 来来。
2: 哎，夏雷，明天啊，这第一的名字肯定是你的。
4: 行，我努力努力。
0: 哎，咱学校还能考这航空学院呢？
2: 啊，飞行员直接能当空军呢，每年高三都有。
0: 哦。

0: 你要去啊？那当兵可苦。
1: 那有多苦啊？能比我现在苦吗？
2: 咋了？你有想法？
1: 飞行员哎，
3: 哪一种？哇，
1: 开飞机刷刷刷多帅啊！
2: 这么开飞机？哎，小戴，你以后想干嘛呀？
0: 没想好，想干的事情太多了。
2: 是啊，您可是麦哲伦吗？
0: 哎，本麦哲伦第一站准备去北京。
1: 啊？嗯。上北京干嘛去？
0: 北京有个主持人大赛，我想去试试。
1: 主持人？
0: 嗯。
2: 这样挺像唱歌。
4: 嗯。刚哥，刚哥，
5: 哟，满子，
4: 哎，咋想起找我来玩来了？
5: 我跟人家没事儿，然后达哥说你这有活，我过来看看，挣点钱。
4: 哼，哎，你家不是开那报摊的吗？
5: 别提了，半个多月没人买，现在人都不看了。
4: 哎呦我天，这劲儿这么晒跟这干啥呢？
5: 干活呗。
4: 这有啥活啊？
5: 哎，想找我干活啊？哥带你。
4: 行。
5: 嗯，
4: 刚哥，不是在这大太阳底下等啥呢？
5: 等会儿就知道了。
4: 哎，我装神秘在这儿。
1: 那侯主任呢？
6: 哎，兄弟们，受累帮着推一下吧。
4: 侯主任，咋的了这是？
6: 志刚啊，
4: 哎，
6: 正好，请你们帮个忙，受累帮着推一下。
4: 让我们帮忙是吗？
6: 对对对对对对，
4: 好嘞，
5: 活儿来了，
4: 来哥几个，啊，哎呦，侯主任，车不错呀，啊，
5: 这车
7: 什么不错呀？这都是国家的，没什么好坏。志刚，
5: 嗯，
7: 请你们帮个忙，让哥几个受受累，帮着推一下。要钱
4: 啊？那肯定要钱呀、啊！我们这帮人呢，你看这风吹日晒，您不得给个辛苦钱吗？您说对不对？
7: 给油，我就不信出不去。
4: 哎，来，
7: 抬到底。
8: 这能出去吗？
4: 对，是往这边，这边对。
5: 往右打轮啊！
7: 啊，行行行行行。志刚，你看这样行吗？三十，这种钱我报不了，只能自己出。
4: 侯主任，就是如果是别人的话，我就收他三十了，就因为是侯主任您，我就要五十。
5: 谢谢侯主任，来哥几个，干活，
7: 快点啊！
5: 来来来
4: 来，哎，
5: 来吧，侯主任。
4: 好呢。
1: 刚哥，
4: 啊？
1: 推个车要五十，有点贵吧？
4: 那哥几个干活，谁不是风吹日晒，挣个辛苦钱？你这光脚的，还担心别人鞋里有没有沙子？啊？来，继续。
5: 来了，来了。
4: 哎，你们几个多往里面灌两桶水。
9: 好的。
4: 打鱼啊！
9: 啊。
5: 刚哥，啊，咱这么刨坑的话，不是变成坑钱了吗？
10: 坑啥钱呀？我跟你说，现在。

0: 那这些有车的人有几个钱？你觉得挣得来？啊？
1: 不是，这一趟道跑的基本上都是厂里的车。
0: 厂里车咋了？我就弄的厂里车，老子连机动奖都发不出来了，我还不得跟厂里领导纠一下贫富差距啊？
1: 我奶去世之后，那厂里对我挺照顾的，对我不错，那我怎么能坑厂里钱呢？
0: 哎，你这思维现在有问题，思维不对，你知道吗？现在挣钱，你以为那么好挣啊？啊，你以为还按之前按部就班的挣啊？厂里边咱们还成啥样了？还厂里？
1: 我不想干。
0: 你现在都成啥样了？你还想着不坑厂里钱？厂里坑你没有？哎，来活了，来活了，来来来，
1: 你去吧，我不去。
0: 哎，咋的了？这是？
2: 是你们小哥几个？车是炫这儿了吧？
3: 要帮忙吗？
2: 哎，对，你们正好帮忙给推一下。啊？
4: 什么意思？
0: 啊，老师，你说让我们帮你忙，我哥几个也不能白干呀。
2: 哦，那行，我出钱。没事，你们买瓶汽水。
0: 没事啊，我们是那个小丹的好朋友。帮你。行吧，
2: 好好好，谢谢了，谢谢了。
0: 哎，小满，小满，过来帮帮忙。小满，来帮帮忙。来啊，来啊。

0: 唐妈好像跟孙露露好了，抱着孙露露跑呢。啊？
1: 你看这不就小满的字儿吗？他还非得说有人给我。
2: 侯主任好，
3: 不是说了特殊场合不用打招呼吗？
4: 哎，侯主任，哎，
5: 我听说来咱们这儿招飞了。
3: 招飞这事儿还挺复杂的，
6: 你有很多东西都要准备的。
7: 你帮我把这个给他，我怕他出师未捷身先死。
8: 六星，七星，
9: 我肯定好好练拳，我为学校争光。

0: 我觉得走到今天吧，拍了十多年，然后我会觉得可能这是一个自我和这个行业不断的在摩擦，在这个碰撞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吧。父亲是百货公司的，我是其实真正有了想要学习跟饮食相关的这个专业是在高三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有一点零花钱了以后，我愿意去租我们那年代还要租那个影碟回家来看，然后就看到了很多我觉得会很有意思的、很好看的，也完全拓宽了我的眼界的一些电影，其中就包含王家卫导演的很多部优秀的作品。然后我觉得确实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属于启蒙和开发了我在电影里、在电视剧里、在光影里去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最初的认知。
1: 文姐，前面怎么走啊？
2: 四通八达，往哪儿都行。
3: 为了梦想，
1: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对于导演的工作，我觉得随着一部戏接一部戏的拍摄，会对于这个工作他的经验的累积也好，就是会越来越丰富。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有趣的点在于，我带着最初的那个我，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觉得是拿着自己的肉身去和这个行业在做各种各样的碰撞。但随着一部戏一部戏的拍摄，我也会反过来发现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导演的这个身份好像又在重塑某一部分的自我。我会去补足，会去想，如果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导演，我应该去调整自己性格里的某些特征，或者说是补齐自己知识板块的某一些的缺失。因为我现在拍摄的呢都是以现实题材为主的这样的一些题材和类型，其中的一个难点就在于它所营造的这样的一个戏剧空间、这样的一个氛围都是大家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氛围，所以观众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都是有知有感的。那在你的这个叙事空间里头，你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还原到生活的本真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就会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有一些细节在片子里头可能它就一晃而过，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我们盯住的、在意的细节的累积，它才能够还原出一个更真实、更逼近现实的这么一个空间跟环境。也是因为有了这个作为基础，观众看我们戏的时候才会对戏里的那些情感更加的认可和更加的有共情。毛茸茸的生活质感，我觉得其实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对于细节极致的这个追求可能有关系啊。那我也很愿意把我自己生活里头见到的，因为我刚才说希望拍摄的这个过程给我自己的一个反哺，就是我觉得需要更仔细的去生活。那也是因为我会愿意把生活里我所观察到的、我所体会到的很多的细节放到我们的片子里头，偷偷的放在很多的地方，从情节到一些环境的布置。那毛茸茸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受。毛茸茸通常会让人觉得可以比较舒服的去沟通和靠近。我觉得我自己的习惯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工作的状态里头、工作的这个氛围里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融洽的、有序的这么一个秩序。所以这个可能跟那个形状就有一点点怎么讲神似。所以我觉得对于导演这个名词本身我没有发生什么认知上的变化，但对于我是谁和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导演是不停地在刷新的。我会认为我是一个还在路上的导演。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干什么的？
1: 同志，我来送音箱设备，你们厂礼堂缺的药呢。
0: 下车接受检查。
1: 哎。
0: 是运输大队的。
2: 哎，是。
0: 没有仪器厂的通行证，不能进。
1: 哎呀，同志，我这是紧急任务。刚才不是你们有人打电话给市剧团，说要借演出设备吗？我这也是临时被叫来执行任务的，也没人给我发通行证啊。那要不然你看你打个电话给你们领导请示一下，别耽误事儿了。
3: 你是不是市剧团送音箱设备的？
0: 哎，对，是是，对，李科长，他没有通行证。
4: 车上怎么样？
5: 没有异常。
4: 那就好。誓师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批音箱太重要了。你们俩押车，赶紧送往礼堂，别耽误时间。
5: 是。
4: 同志，你看。
0: 好的。哎，谢谢啊。
4: 辛苦了。
0: 放行。
4: 看好设备啊。注意设备啊。

0: 张局，目前各项安全措施都已经到位了，暂时也没有发现问题，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你别太担心。
1: 没有问题，恐怕才是最大的问题。
0: 大门口还有礼堂门口，我们都安排了厂里边的老职工帮忙排查，别说是人了，就是厂里边谁家养的狗，他们都能喊出名字。
2: 报告。
3: 张局，过去。爆破组马三行踪不明，庞红梅说搜了他的家，并没有发现这儿的任何线索。唯一奇怪的是，发现了一台自制的台灯，用的是汽车的灯泡，汽车电瓶供电。
1: 今天进场的车辆有没有仔细的检查？
0: 张局，所有进入车辆的记录，除了厂里边安排去火车站接送专家还有运送物资的外单位车辆，没有入场的。
1: 对厂区所有可疑的车辆进行排查，通知各个厂门，从现在开始任何车辆不得入内。
2: 是。
4: 干什么呢？把车赶紧开走，这儿不让停车，不要靠近礼堂。
5: 好嘞，同志，我卸完设备就走了。
6: 是做音箱的吧？怎么才来啊？两位师傅帮忙先把音箱卸下来，等着测试呢，没时间了。
7: 公安同志帮忙搭把手，谢谢。
8: 小心点抬这个啊！
9: 赶紧把车开走啊！
5: 好嘞。

0: 现在就看咱兄弟俩的了，凡事行动，胜败在此一举。
1: 哥，那事成之后咱们怎么出去？
0: 嗨，到时候全场上下都乱成一锅粥了，谁还管得着你啊？你现在就想着事成之后怎么过你的神仙般的日子。
2: 行，为了这日子，哥，豁出去了。

0: 同志，什么情况？
1: 刚刚接到厂里通知，任何车辆不得入厂。
0: 这么说一直都没有车进去是吧？
1: 刚刚有一辆给礼堂送音箱设备的车。
0: 音箱设备？什么时候进去的？
1: 差不多15分钟前。
2: 那车出来了没有？
1: 一直没有出来。

0: 怎么样？有发现吗？
1: 没有。
0: 接着搜。
2: 是。

0: 去后面再看看。炸弹进来了。7点半，誓师大会就要开始了。
1: 什么？谁把车放进来的？严查责任人。郭局，所有参加誓师大会的人一律不得入场，已经进会场的立刻撤离。
0: 把专家集中地方候场，严加保护。礼堂还要仔细的排查，卫生间、后台、控制室，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2: 长君啊，你看目前也不知道地道藏在哪儿，也找不到炸弹。为了专家安全，要不咱们取消这个誓师大会？
1: 誓师大会政治意义巨大，必须要召开，绝不能助长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通知陈东升，大会推迟到8点。8点之前，必须要排除隐患。
3: 是。

0: 队长，是不是运输音箱的车出了问题？
1: 里层的音箱坏了。
0: 我当时一着急，忙昏了头，就让他们进来。这是我的错误，我写深刻检查。
2: 马三还有司机一定就在厂里的某个角落。丁杰，你去排查附近所有的车辆及建筑物。霍梅，
3: 是，
2: 盯紧礼堂的外围。
4: 是。
2: 为什么不通知我？
1: 礼堂的音箱设备坏了，他们临时向市剧团借的音箱，我害怕影响誓师大会，所以我真没想到那辆车会有问题。
2: 音箱坏了，你排查过没？是不是人为破坏？
1: 我没注意。
2: 你身为厂保卫科的科长，连这点洞察能力都没有吗？
1: 对不起队长，责任在我。
2: 行了行了，你赶紧去帮丁姐。
1: 是，把手电借我。
5: 预备唱。
6: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5: 哎呀，嘿的一看不齐啊，嘿要把这个气势嘿出来啊，精神头。预备唱。
6: 咱们工人有力量，
5: 嘿。离开礼堂，马上离开。
4: 发生什么事了吗？
5: 同志，到底出什么事了？
7: 礼堂再次仔细检查，大会延迟，
8: 请大家配合，马上离开。
5: 都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走吧，里头外边是后场。
8: 快点快点，走啊走啊，谢谢大家，同志快走两步，谢谢。
1: 定好了。
0: 哎，霍梅，
4: 季丹阳，专家组不是在会议室等候通知吗？你怎么来了？
0: 我这儿透透气，这么多人不安全啊！黄铜片的事解决了吗？
4: 是铅笔炸弹。
0: 铅笔？铅笔怎么做炸弹啊？
4: 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解释这件事儿，敌人已经进场了，我们要在8点前找到头。
0: 这不马上8点了？难怪你这么担心礼堂，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个好机会。
4: 丹阳，这儿太危险，你赶紧回去。
0: 好。
9: 季专家，红梅姐。
4: 看什么呢？

0: 迹丹阳。
1: 锅炉房查过了吗？
0: 查了。
1: 那大烟囱呢？
0: 烟囱？烟囱怎么了？
1: 如果他们计算精准的话，可以定向爆破，炸到烟囱，可以直接砸到礼堂这边。红梅，红梅，
2: 队长，怎么样？各个出入口我也都看过了，没有发现马三的身影。
3: 啊，专家组那边怎么样？
2: 郭局长在那边带队，亲自守卫。
4: 队长。队长，红梅去了锅炉房，季丹阳也跟着过去了。
3: 锅炉房，走了，
4: 跟我来。
0: 同志，有没有看到其他人来过这儿？
5: 哎呀，这脏兮兮的，连谁来呀？

0: 红梅，红梅，
1: 大仙。

0: 没有，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1: 红梅，
0: 太阳，
1: 这怎么回事？太阳他怎么了？
0: 他被吓到了，这里有炸弹，他们要炸烟囱。
1: 炸烟囱，快找炸弹！
2: 是
3: 是。
0: 没事了，这里交给我，你先回去。
1: 你看他身上的油渍，肯定是八彻体进的厂。
4: 是。
1: 红梅，你们怎么发现的？
0: 是丹阳想到了烟囱，所以我们过来发现了马三。
2: 队长，找到了，在上面。
1: 行不行啊，一个人？
2: 我能解决。
1: 好，注意安全。
0: 丹阳，丹阳，这里交给我们，你先回会议室。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4: 不用，

0: 我们的安全时间还有
1: 12分钟，
0: 誓师大会就要开始了，时间紧迫，走。
2: 是。

0: 队长，有发现？
1: 快快查看！
0: 你看，这个井盖有人动过。
1: 这是什么？为什么通向里头？这就是一根热水管道，直径30公分，人进不去。
0: 热水管道？你怎么知道？
1: 因为这边连着锅炉房，的确没有问题。

0: 队长，这方面我是专业，我去。
1: ，
2: 这什么情况？
0: 怎么能这么大？
3: 这边。礼堂大厅在左边，那边是舞台，我走左边。
0: 那我走右边。
2: 嗯。哎，左边，小心一点，那边有情况，随时喊一声。
0: 好。
2: 行了，走。哎，过来。走，去那儿看看。

0: 哎，咱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楚公
1: 啊，咱们这还没开始干活呢，就有敌特分子混进厂里了。我之前听说厂里还丢了5公斤的炸药。
2: 5公斤炸药？三硝基甲苯烈性炸药吗？威力得有1枚卡秋莎火箭炮的破坏力了吧？76毫米高爆炮弹装药1公斤，1颗手榴弹装药50克，5公斤相当于100个手榴弹同时爆炸。
3: 丹阳，敌特分子已经进来了，但丢失的5公斤炸药还没有找到。
4: 楚公，这敌特分子明显就是冲我们来的，这个会还开吗？
3: 楚公，郭叔说的对啊，敌特分子确实是冲我们来的，这恰恰说明我们水滴工程的重要性。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躲在这里。我们要出去，和大家一起面对。我们要让敌人知道，几个宵小之徒绝对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0: 要不我先放他去，
1: 他也是被害人，都这样，不会真出来事儿吧？
2: 各个破坏，不知道啊。要不然我们现在找人，报告，专家们来了。
3: 没有，班长，
4: 楚公干，
3: 哎，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4: 楚公，魏神那边暗地有专人保护啊。
3: 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单独保护，即便是有危险，我们也要和大家在一起。
4: 伯爵，你看，
2: 这里安全。主公，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抓住敌特，保证大会顺利召开。
3: 谢谢。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专家团队跟我们站在一起，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下面，我们请楚环修总工程师给我们讲几句话，大家欢迎。

0: 反正工程师都来了，选那穿中山装的谁啊？
1: 听说他就是这次工程的总工啊。
0: 是吗？主公啊，你给我们大家讲两句，鼓鼓劲儿，还能消除一下大家的紧张情绪。
2: 好。
0: 同志们，同志们，安静一下。

0: 我们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敌特分子的破坏和恐吓，而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水滴工程。 充满了信心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山崖的断裂是它的挫折，却成就了壮丽的瀑布。水滴组成了河流，终将汇入浩瀚的大海。谢谢大家。
1: 主公说的真好，是啊，热血澎湃的。通知李唐，推迟10分钟。
2: 是。

0: 全场上下都在找马三，这时候找我什么意思呢？
1: 壁虎应该跟你说了吧，你得安排我进场，你知道磐石计划的重要性，这最后一哆嗦了你不帮忙，
0: 原计划里没有这一项，我拒绝。
1: 芊芊的命不想要了，
0: 你再跟我提芊芊，我现在就崩了你。
1: 别动不动就掏枪，计划若是失败了，我们这些人呢下场也很清楚，帮帮忙吧李科长。
2: 哎，你们三个往那边巡逻。
3: 是，
4: 接下来
5: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怎么还不爆炸？
6: 两分钟之内必响，赶紧的想办法带我出去。
5: 山上每隔200米都有岗哨，能不能跑出去就看你的造化了。你必须马上离开龙门，以后我们不必再见。
7: 未必啊，李科长。走了。

0: 专项组的同志们还没有到，楚工啊，我建议，请专家组的同志们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士气，怎么样？
1: 唱歌啊，应该没问题吧？李章，
2: 哎，
1: 一会儿咱们上台给大家唱首歌，就像在火车上一样，你们上去以后把那个精气神都唱出来，好吗？
2: 没问题。
3: 我们唱的都不太专业。
4: 要不咱们找个领唱，然后我们跟着唱。
2: 要不楚工，就你来领唱。
5: 不行，
2: 还是媳妇儿吧，媳妇儿领。
5: 我不行。
2: 来吧，媳妇儿你来吧，
6: 来吧，媳妇儿来。
2: 楚工，
4: 哎，
2: 我建议让白慧同志领唱吧，他唱的可好听了。
4: 白慧，
2: 对，白慧同志在哪里啊？
4: 在这儿呢，白慧在这儿呢。
2: 哦，白慧同志，来站起来，
4: 快起来。
2: 白慧同志。
7: 是我们场院的护士，啊，白慧同志，就请你领唱，带我们专家组上台唱首歌，好不好？嗯，
4: 好，
2: 好啊。
7: 领唱不是第二顺吗？你没听到人家有点名吗？你听过白慧唱歌吗？没有。 跟专家组能配合好吗？你看，肯定在。

0: 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如果刚才我们任务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1: 别想这些了，我们的使命不就是保障他们的安全？

0: 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水滴工程誓师大会正式开始。
1: 仔细找。
2: 是。

0: 谁呀、啊？
1: 白大夫，开个急诊。
0: 哦，来了。
2: 嗯。哎。白大夫。

0: 我只能来找你了。什么意思？枪伤啊！我这不治枪伤，要不你看你是不是去大医院，或者去自首啊？
1: 我去那儿就是个死。我知道你的医馆是我活命的地方，你什么伤都能治。 帮个忙吧，你别逼我呀，你白大方，我知道你是谁，治不治吧？
2: 忍着点，没少流血啊。

0: 忍住啊。
1: 嗯。
0: 嗯。好。嗯，你既然知道啊我的底细，你就应该明白，你手里拿着东西，在我面前连烧火棍都不如。既然呢，我给你治了伤，你是不是也该回答我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怎么知道我的底细的？
1: 许文正，他是我的长官，你给他治过伤。
0: 许文正，运反的时候不是被镇压了吗？还有你们的主子，这都跑到台湾多年了，也就你们这些小喽啰还在这摇旗呐喊，何必？
1: 这你比我清楚，上来这条船下得来吗？
0: 还真不一定这样。你看看你现在变成这样了，你那些同伙呢？难道你的死活没人管吗？
1: 什么意思？套我话呢？我没同伙。今儿我得在这借宿一下。
0: 我这是小诊所，不是客栈。
1: 当家伙，你打发要饭的啊？你啊，
0: 干嘛自己找口吃呢？
1: 东西，有两下子。
0: 哼，没两下子能活到今天吗？记住了，你没来过我这儿，我也没给你治过伤。出了这个门吗？
1: 行，白大夫。

0: 主任，罗曼来电。
1: 不用念了，要是好消息，我们早就在这举杯庆祝了。那你来说说，这次失利问题出在哪里？
0: 学生以为应该是人员配置上出了一些问题，这次行动如果再多一个人，或许是另外一番局面。
2: 人多了有用吗？要靠智慧。当初国共军力

0: 如此悬殊，我们不是还是被赶出大陆了吗？永远不要小瞧我们这个对手。这么多年你也看到，只要他们下决心想做的事，都难以阻挡。水滴工程恐怕也会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耐力，切勿操之过急。
1: 学生谨记，告诉雪狼。
0: 务必消除一切隐患，也包括张阿水吧。是，这次没有得手，
2: 我看就不要急于求成了。
0: 以现在中共的力量，短时间之内想再得手，已无可能。你想想，中共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3: 我们靠杀人事解决不了问题的，就算你今天把楚怀秋杀了又怎么样呢？本来就敌众我寡，如果再有损失，那我们就更加捉襟见肘了。啊！
4: 爸，我回来了。
5: 哦，回来了。
3: 爸，我今天演出反应特别好，好多人都给我鼓掌呢。哦。
4: 啊，这怎么有血啊？在这儿。啊，爸，哎，你怎么了？哎呀，行了行了，这都几点了还大呼小叫的？
3: 爸，你手怎么了？没怎么，刚才收拾仓库不小心被锯条给划了一下。
4: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给我看看，不看看，来来来，
5: 这没事儿，就是划破一个口子嘛。那你疼不疼啊？哎呀，行了行了，疼不疼的，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啊？不，包好了，放心吧。哎呀，
4: 你这化成这样，这是，快去把脸洗洗吧啊！
3: 今天演出妆，好看吗？
5: 好看好看，演出怎么样？
3: 好呀，就是你没看见。哎，
5: 再找机会呗。
3: 真不疼啊？
5: 不疼。哎呀，行了，快去洗脸吧。
3: 那我明天再给你看啊。
5: 快去吧。
3: 早点休息。
5: 嗯。

0: 现在呢，已经可以断定了，那个逃跑的特务就是这个张阿水，他受了枪伤，是需要治疗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院都没有收到枪伤患者的报告。他要想活命的话，必须要去小诊所或者药店。我已经派人严查了，专家组的人已经都基本到齐了。庞红梅，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要保护专家组所有的人，确保水滴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我们为什么要叫水滴工程？我们就是要用水滴石穿的决心来完成这项艰巨而神圣的使命。
1: 你还敢来找我？
2: 李科长，中了枪身手还这么好，你现在怕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一枪打死我吧？
3: 我说过，咱们一刀两断。

0: 对了，那个混进厂区的车辆查得怎么样了？报告局长，车是特务抢劫市运输队的，司机老肖被打晕了。经过调查，司机的头部确实遭受过棍棒击打，他醒后对特务的相貌特征进行了描述，就是敲撞后的张阿水。那那个周俊呢？有什么线索？
1: 报告局长，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周俊在一年前已经溺水身亡，户籍已经注销了，所以很显然，特务是在使用他的身份。
0: 档案为什么要放在图书馆？
2: 根据乐观长的介绍，是档案馆的办公地方小，所以档案馆解放前的部分档案就寄存在了图书馆。不过他们也没想到，建筑图纸会被特务利用。现在已经有人专门保管起来了。
3: 咱们开宗明义啊，水滴工程项目的目标——潜艇。
2: 看，外国鹦鹉螺号，这是我们仅有的一些资料。

0: 我们呀，资料缺乏，人才有限，把大家从天南地北聚到卢门，我们要在这里对潜艇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实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一个海洋辽阔的大国，这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叫水滴工程？我们就是要用水滴石穿的决心来完成这项艰巨而神圣的使命。
1: 你现在不用专门保护季丹阳了，心情怎么样？
2: 开心啊，毕竟我觉得责任更大，而且老师你也知道，我属弹簧的，压力越大弹得越高。
1: 我倒是觉得你们俩配合得挺默契的。
2: 是吗？
1: 是啊，你想，你最近破的这些案子当中，他是不是帮了你很多忙？正是因为你们这种默契，才能让你化险为夷。红梅，专项组的任务很重，你会不会怪我把你留在龙门？
2: 我说过，老师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不光是为了水滴工程，也是为了我自己。
3: 你找我啊？
2: 我来感谢季专家昨晚帮我们发现了炸弹。
3: 那是个假炸弹，真正发现的还是你们专项组的同志。
2: 你用你的智慧解除了危机，老师说过，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的，所以季专家就别谦虚了。
3: 嗨。
2: 昨晚还好吗？
3: 我没事啊。
2: 没事儿，一个人坐到凌晨两点。
3: 你又盯着我。
2: 职业习惯。
3: 你找我来不会就为了说这事儿吧？
2: 你的衣服洗好的。
3: 我不想要了。
2: 为什么？
3: 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那么眼睁睁地死在我面前，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那双眼睛，还有血。
2: 是扔是留，季专家自己决定。
3: 你手怎么了？手破了还洗衣服啊？
2: 我哪有那么矫情？
3: 谢谢。
2: 专家团都到了，专项组要保护所有人的安全。以后我不会再只盯你一个人了，一对一的保卫工作正式结束。咱俩以后的距离，别说是20米，就是50米、100米都没问题。你的禁锢感可以消失了。
3: 红梅，我。
2: 想想怎么庆祝吧。

0: 陆秘书，陈队长，我正找你呢，这个你看一下。李光明记大过，降级使用。
1: 是，厂领导开会说，昨天的问题出在保卫科，仪器厂也要负责。韩厂长的意思是，如果你这边同意的话，就全厂通报了。
0: 好，仪器厂和林武研究所现在是一个单位，出了错，不光是李光明一个人的错。作为队长，我更有责任。李光明配合我们工作以来，向来都是尽心敬业。 任劳任怨，我认为他呢，就是斗争经验不足。我相信他一定会吸取教训的，处分的话，我建议还是免了吧。

0: 这我
1: 这样，我一会儿呢给韩厂长打个电话。
2: 啊，那行，陈队长不愧是志愿军出身，有担当。
1: 没什么，
2: 那你们忙。
3: 陈队长这是揽责揽错地方了吧？
1: 怎么了？
3: 那昨天摆明就是他把卡车放进来的呀。
1: 哈，这说明了什么？
3: 这说明你越来越不像我师兄了。
1: 那你说说我像什么呀？
3: 像草包。
1: 你见过这么精神的草包吗？
3: 不是，我没跟你开玩笑。是那平时李科长工作认真兢兢业业，但昨天在那么关键的时间点上他确实出了纰漏。先不说他把大门打开让车进来的事儿，礼堂内部是他检查的吧？啊，就这么巧，那喇叭偏偏就在那么关键的时候就突然坏了，这合理吗？
1: 看来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
3: 什么判断？
1: 记住你刚才说的话，对我说可以，在外面一个字都不许说。
3: 那为什么呀？
1: 保密。
4: 队长，是我失职，这是我连夜写的检查，我深刻检讨，请队长批评。
1: 你这受着伤还写检讨？光明同志，你也不用想太多，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安心养伤。
5: 队长，我这点伤不碍事儿，我能跑能跳，我要参加任务，我一定要抓到张阿水戴罪立功。
1: 这专项组还有人呢，怎么能让伤员上？是不是啊，红梅？
3: 对啊。来，李科长，你呀，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不过，不是我说，这张阿水的通缉令都已经发了那么久了，怎么那天你就没认出来呢？哎，
4: 都怪我，当时已经七点了，我想着离开大会还有半小时，
6: 音箱都没有，
4: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这一着急，竟然没有发现乔窗后的张阿水，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我警惕性不高。思想太麻痹了。
1: 哎，你也不用自责了，放心吧，张局他和郭局已经进行全力搜捕，我们一定会抓住他。
4: 自从我进了保卫科，处处小心谨慎，没想到就一个疏忽大意就差点。
3: 不是李科长，你
1: 我没啊，去打壶开水。
3: 哦，

0: 你好。
1: 哎，你好，公安同志。
0: 又是你。这电表怎么了？啊，
1: 这个电表啊，那个铅压脱扣器老化了，我过来换一个。哦，
0: 上次修水管的也是你吧？
1: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啊，
0: 咱们厂子里就你一个水电工？哎呦，
1: 那倒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全去下到车间保证这个生产进度去了，这些小活儿就交给我们年轻的干就行。啊，
0: 挺好，你忙着。
1: 哎，行，啊，那我先忙了哈。
2: 拿好。
0: 白慧。
3: 哎，红梅姐。
0: 给谁打呀？
3: 给我爸。
0: 他怎么了？
3: 他呀，自己在家里收拾杂物，还能被居委割伤了。我是给他开点西药，下班给他送回去。
0: 严不严重？
4: 不严重，就是手臂。
5: 白慧，三号床换药。
4: 行，我先去忙了。啊。珊珊，啊，这血压计是不是张玲又拿给楚公量的？
6: 啊，还真是，他给忘了吧？
4: 我给他送去了。
6: 哎，你去干什么呀？你又不是医保小组的人，让他自己过来拿。
4: 这毕竟是给楚公检查的，别耽误了，我去一趟。
6: 就你好心。
7: 您是总工。您的健康就是水滴工程的根本，自己的健康还是不要大意了。啊，我再给您量个血压吧。
8: 好，
7: 把血压计拿出来。

0: 我忘带了，您就让我进去吧，我把这个送给他们就出来。那您帮我送一下。白慧，
1: 季专家，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送给葛主任啊？他正在给宠物检查身体呢。行。谢谢。你怎么不进去啊？那就麻烦你了。没问题。
2: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是不是没休息好？没有啊。
1: 是不是每次见面都要我跟你多啰嗦一句？你要多注意休息。
2: 知道了。
1: 那我先回去忙了。
2: 嗯。他不能进。
3: 是的，季专家，产院那边只有医保小组的名牌才能出入专家楼。

0: 叔公啊，
1: 哎，
0: 您的这个血压也要注意了啊。
1: 好，
0: 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能太累了。
1: 好，
0: 您有任何不舒服的就随时叫我们。
1: 好，我知道了。
2: 哎，护士，这楚公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3: 都还好，就是楚公这个颈椎问题还是挺严重的。楚公平时工作压力大，又不能经常运动，要是能找到有懂按摩的，应该能缓解很多。
2: 那您会吗？
3: 我哪会啊。
0: 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护士站就有一个，他出身中医世家，所以对穴位方面非常了解。
2: 说的是白慧吧？
0: 对，就是白慧。
4: 白慧，
2: 就是咱们誓师大会上的那个领唱。
4: 哦，哎呀，
0: 那这样吧，回头我安排白慧来给楚公做按摩。
4: 别别别，让人姑娘给我按摩，不合适吧？我呀，就自己锻炼锻炼，活动活动行了。
0: 哎，楚公，我们的任务是为专家工作组保驾护航，您的健康可是重中之重啊。所以呢，在健康方面，您必须服从我们医疗保障组的安排。
5: 已经可以断定，那个逃跑的特务呢，就是这个张阿叔。他受了枪伤是需要治疗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院都没有收到枪伤患者的报告。
6: 给谁打药？这给我爸。他呀，自己在家里收拾杂物，还能被居委割伤了。
7: 长生，跟我走一趟。
8: 去哪儿啊？
7: 看看伤员。

0: 哟，小辉，
1: 哎，
0: 下班了。哎呀，
1: 爸，我今天在医院里给你开了点西药，工人处理伤口都用这个。
0: 哎呀，
1: 都看。
0: 行了，我这点小伤还涂什么药？哎，下班你就好好休息。
1: 没事儿。
0: 哎，对了，孩子，你买的菜在哪儿呢？晚上咱们吃什么呀？
1: 哎呀，我这不是着急回来给你涂药吗？随便吃一口吧，啊！
0: 啊，又随便吃，那行了。
1: 爸，我跟你说，处理伤口我比你专业，你得听我的。
0: 行，你是专业的，爸爸是业余的，好吧？哎呦，
1: 我没说，我是护士嘛。处理伤口这事儿，你真的听我的，我比你专业。
0: 哎呦，你是专业的，爸爸不是专业的，行吗？
2: 白大夫，白慧。
0: 王冠，
3: 古梅姐，
0: 来来来来
1: 来，快进来。
4: 白大夫在家啊？
0: 来来来来来，
2: 这不是你说白大夫受伤了，我们过来看看。
0: 哎呀，你瞧瞧我这点伤惊动你们了，
2: 给您带了点补品。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快快快快快来坐，来坐，
1: 快坐吧。
0: 潘公安，这不会是因为我这伤到这儿来的吧？一定有事儿。
2: 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
0: 哎，
2: 确实有些事情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
0: 你说。
4: 是这样子，白大夫，您这儿这两天有没有受过枪伤的人来过？
5: 枪伤？
4: 对。
5: 哎呀，小徐，这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敢拿枪去打人吗？
1: 红梅姐，你说的是李科长他们中枪的事吧？
5: 啊，怎么啊，真有人被人拿枪打了？
2: 白大夫
5: 啊，
2: 昨天晚上厂里确实出现了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这不是一直在排查全城的诊所。
5: 我排查诊所
2: 要给个统一调查报告，不知道您这里方不方便看看？
5: 方便，怎么查都行，全力配合。那边看。
2: 谢谢。您这伤看着可不小。这药给白大夫换了吗？
1: 还没，我正要换呢。
0: 哎呀，我说我都包好了，他非要给我看，你看还给我搞个药。你这
2: 都说医者不自医，您得相信您闺女。
0: 相信，没什么事儿。
1: 爸，
0: 嗯，
1: 这伤口都伤成这样了，你不让我看，这都该缝针了。
0: 行了行了行了，缝什么针呢？缝
1: 瞎处理。
0: 爸爸是大夫，你看看。
2: 白大夫，
0: 嗯，
2: 您怎么这么不小心？这怎么弄的？
0: 怎么弄的？不是不小心，只是眼神跟不上了，年龄大了。
1: 不行，爸，屋里有纱布，我给你重新包扎一下。你跟我过来。
0: 去什么屋里呀？庞公安坐着。
1: 这感染了，该。
2: 先处理伤口吧，别感染了。
0: 哎呀，
1: 快点。
0: 庞公安，不好意思。你坐会儿，你看我这孩子。
1: 红梅姐，你先坐啊。
0: 嗯，好，坐坐。
1: 真是。

0: 回头你再跟我去一趟医院啊。嗯。白大夫，白慧，那我们先走了啊。
1: 哦，鸿门姐，我送送你们吧。
0: 不必了，不必了，忙着。
2: 有时间过来坐啊。
0: 哎，
3: 好。

0: 队长，
1: 回来了。
0: 我有重大发现，白明翰有问题。
1: 哼，我说没见到你的人啊，弄了半天去调查白明翰了。
0: 不是，特务这时候受伤，他也这时候受伤，你不觉得太巧了吗？有问题，我必须得查呀。不会让我向你请示吧？
1: 那也得分什么事。
0: 好，队长，我现在正式向你请示，我要调查李光明。
1: 哟，说说你的看法。
0: 如果他是潜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那就会对我们的工作，对水利工程产生巨大的隐患。
1: 嗯，说说你想用什么方法调查。
0: 什么什么方法？
1: 以我对你的了解，先是调查他的档案，再排除他的社会关系，然后去他的家或者工作单位什么的。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
0: 别的？这些不重要吗？
1: 如果我是特务，又是常保卫科科长，你觉得我会给你留下蛛丝马迹吗？
0: 如果做过，那我觉得一定会留下破绽。
1: 你依然在我的判断之内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收起你的锋芒。
0: 哦，像你似的，什么都藏在心里，让人什么都看不出来。
1: 哎，藏在心里挺好，至少这样，让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0: 行，那你藏着吧。

0: 丹阳，我得夸你几句，你翻译的这些资料我都看过，准确无误。安文山到底是世界一流的材料学家，钛金属也是近几年得到认可，就是提炼起来太麻烦了。
1: 为了翻译这些啊，我都快成半个材料学专家了。

0: 这些已经确认的，可以先给楚公看看吗？啊，好啊，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收起你的锋芒。
1: 哎，哎，对，就这儿。楚公，
2: 哎，
1: 白慧是我们厂医院最优秀的护士。
3: 优秀共青团员，他的父亲啊也是一名资深的老中医，所以呢，他的这套按摩手法呀，那可以算是家传的了。嗯，
4: 葛主任，我就是帮我爸打打下手的。
3: 嗨，都这手法了，就别谦虚了。哎，对了，姑娘，我问你个问题啊。
1: 您说。
3: 问你个中医的问题。
1: 你说。
4: 你说这个陈皮和橘红，哪个化痰效果更好？当然是橘红。陈皮可以换成橘红，但是橘红燥，因为橘红里的橘白被拿掉了。假如用橘红化痰，怕化热化燥的话，就可以反佐。
3: 嗯，
4: 痰不多的话呢，就可以用沙参或者是麦冬反佐；痰 多的话，就可以换成紫菀、百合。
3: 你这还打下手啊？
1: 我看可以带徒弟了。
4: 楚公，怎么您对中医也有了解吗？
3: 哪儿啊？我北京一同事啊，就吃这方子吃好的。啊，
1: 楚公，季专家，
3: 白慧同事，
4: 季专家，楚公，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就先到这儿，以后您需要推拿的话，就跟葛主任说一声，我随时待命。
1: 好，
4: 那你们二位先聊，我们先出去了。
3: 哎呀，二位啊。
5: 麻烦请。好，谢谢了啊。不客气。好，再见。这是我刚翻译过来的资料，齐文都校对过了，你过目。这些资料啊，就是无价之宝。这些个资料啊，让我们的水滴工程事半功倍。你知道为什么水滴工程设在卢门吗？
6: 跟他其实属有关，
7: 对，郭叔叔啊，东山的环境不错，咱们找个时间出去走走，踏踏青啊。
6: 好。
7: 哎呀，行了，哎呀，感觉怎么样？要不我再给你按按？
6: 哎，别了，你这受伤了就别按了。
7: 哎呀，
6: 这伤没事吧？
7: 我这就是外伤，不碍事的。
6: 我最近听说这个公安总查这个医院啊，诊所什么的，你这没事吧？
7: 我一个郎中能有什么事儿？嗯，不过最近这仪器厂扩建发生很多怪事儿。昨天我们车队那老肖，嗯，被特务给打了，后脑袋挨一闷棍，车被人抢。我听说昨天晚上仪器厂那边还有枪声。你说我这天天往仪器厂跑，这我心里。
6: 担惊受怕的。
7: 那说我才遇上这么一下，你这再被人打一下，我还开着车呢。你说是不是？对不对？哎呦，现在这也不是解放前，哪来这么多特务？反正这仪器厂扩建，这又来了专家，我觉得啊，这里边肯定是有大事儿。哎，你们家小慧在厂里没听说点什么吗？
6: 没说什么，没听他说。
7: 哎呀。
8: 咱们小老百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是是是。哎呀，
4: 我可真羡慕你能给楚公做推拿。楚公人怎么样啊？怎么跟你形容呢？嗯，就是好，非常好，有一种知识所带来的气度，让人既敬畏又可亲。
1: 我爸怎么就不是中医呢？
8: 喂喂喂，陆叔叔也是有知识、有风度的人，好吗？
9: 白护士，我来领一下出院单据。
8: 那个，你这伤还没好呢，怎么就出院了？
9: 专项组都在忙，我再不出院算怎么回事啊？放心，我已经跟葛主任说好了，按时换药。
8: 行，那你稍等一下。
9: 哦，这个。 谢谢白护士。

0: 还敢来找我？
1: 李科长，中了枪身手还这么好，你现在怕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一枪打死我吧？
2: 我说过，咱们一刀两断。
1: 你可以跟我一刀两断，你敢跟雪狼一刀两断吗？
2: 因为你，我现在自身难保。
1: 嗯，杀了我你就可以自保。怎么样，要不要再给我一枪？
3: 你不敢，雪狼、壁虎也都不敢，
1: 因为他们知道东西在我手里。都别逼我，大不了鱼死网破，黄泉路上大家一起做个伴儿。
2: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这个态度就对了。想想芊芊，想想你们一起逍遥快活的日子。你转告他们，给我准备一笔钱，安排一条活路，我永远都会念你们的好。话必须带到。我不再打扰你了，但是你知道去哪儿找我，我等你信儿。

0: 小慧，哎，哎呀，你可回来了！
1: 爸，你怎么还没睡啊？哎呀，
0: 你不回来，爸爸能放心吗？还睡？睡什么？等你呢。上夜班累了吧？快，吃点东西给你留着。
1: 人家白天都能睡懒觉的。
0: 哎呀，睡懒觉呢。哎呀，快，那吃饭。嗯。
1: 谢谢爸。嗯，咸蛋还，啊，还热了吗？好吃啊。嗯。嗯，哎，
0: 小慧。
1: 嗯。那个庞公安他们查出什么没有啊？
2: 不知道，他们都是专项组，做事神神秘秘的，我也不敢问呢。
1: 爸，你再陪我吃一口。
2: 我可吃不下了，
1: 我要不等你，我早都睡了。哎，爸，你伤口还疼吗？我一会儿给你换个药，重新包扎一下吧。
0: 那不用，什么事儿也没有。
1: 哎，我告诉你个事儿，嗯，我今天用你的白氏推拿法给我们楚工推拿。
0: 哦，
1: 楚工是我们水滴工程的总工程师，厉害吧？
0: 厉害。
1: 不过话又说回来。
0: 我觉得他那个颈椎还真得治，回头你给扎几针。我，嗯，傻孩子，这些人都是工程师，他们身体不舒服，人家有医生的。你跟他们在一起啊，不能乱说，更不能乱动，他们这都是受公安保护的对象。你跟这些人走得太近呢，没什么好处的。
1: 爸，嗯，你又不了解我，我是那种做事的人吗？
0: 你不是，可他们是。嗯，你看那个庞公啊，数他是多了。
1: 行了，你快回屋吧，我一会儿吃完饭给你包扎。
0: 吃完饭把这放着就行了，明天我来收拾啊，早点休息。嗯，好了，那我睡了啊。嗯，
1: 慢点。啊

0: 也就跟图灵的计算机一样，迅速精准。
1: 我也就是算算题，我对潜艇一无所知，大家都在忙，我除了翻译这个笔记本外，我也完全无所事事。
0: 其实呢，也就七个关键点，最重要的当然是动力装置和武器系统，这两个课题呢都有兄弟单位去攻关。其他重要的就是艇型和操控，大直径高强度的艇体结构，远程水声系统，综合空调系统，还有惯性导航系统。
1: 名字全都听得懂，但是课题一深入下去啊，我发现我就是个小白丁。给，
0: 谢谢。哦，对了，你看这个，这个是外国的 UXXI 型潜艇，首次使用了通气管装置，推动了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的潜水艇发展技术，也被誉为潜艇发展技术的里程碑。我给你整理这些资料呢，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1: 好。
2: 红梅姐，这儿有位置。
3: 走，过去吧。
4: 白慧。
3: 哟，吃着呢。哟，这辣椒酱不错。
2: 这是红梅姐上次爱吃的，我特又做了一罐。
4: 谢谢啊。
5: 多少？你看看这个能不能用？
3: 用，二极管，这可是好东西。
4: 哪儿来的？
5: 这东西总不用跟专项组报备吧？
6: 哟，队长都吃上了，咱们得抓紧啊！
7: 这辣椒酱不错呀。
3: 哎哎，赶紧打饭去，别敲了，敲我难听的要死。快打饭去，
8: 给我们上上点，
9: 有点啊，有点啊。
3: 好。
4: 哎，这比破锣敲的好听点吧？
1: 你说这要庞红梅站在上面会是什么惨状？
3: 虽然没听过，但也不难想象，也就比那破锣好点吧。
8: 你这话要让庞红梅听见啊，饶不了你。
3: 哎，这我倒不怕，当他面我也敢说，还不如破锣。
4: 白慧，你听过破锣的声音吗？
0: 听过一次。
4: 那你听过比破锣还难听的声音吗？
0: 没有啊，什么意思啊？
4: 他俩是吧，陈队长？
3: 啊？啊，季专家，你听过吗？
5: 我应该听过吗？
4: 行，别装了，别装了。亏你还侦察连连长，装。
3: 啊，对了，季专家，楚公的身体怎么样？
8: 哎呀，你不说我都忘了。白慧，楚公还夸你呢，说你按得好，让我谢谢你啊。
0: 那就好。
3: 楚公的身体很重要，白慧同志，专项组已经批准了你进入医保小组的资格，一定得照顾好楚公身体。
0: 嗯，我会的，谢谢沈队长。
3: 哎，不客气，吃饭。
0: 那你们先吃，我还得给珊珊送饭呢。
4: 哦。
0: 哎，不用了，就是给你的，你们留着吃吧。你们慢点吃。
4: 哎、谢谢。
0: 没事儿。
5: 怎么关上了？
4: 队长，白慧进医保小组了。
3: 嗯，我批准的，有问题吗？
5: 哎呀，人楚公都夸白慧，这白慧肯定没问题。
3: 嗯，
4: 我说他有问题了吗？再说了，这有没有问题是我们说的，你这是瞎掺和什么呀？
3: 哦，丹阳呢，应该也不是那个意思，表达的不够准确。你呢，也不太敏感。
4: 敏感怎么了？敏感是工作特性。哎，我还告诉你，陈东升，你也应该敏感起来。
3: 啊，你看。红梅同志批评的对，我们要敏感。哎，丹阳，不都说你俩是朋友吗？
5: 是啊，关系可好了，不是一般的好，出生入死的那种，看出来了吧？
10: 红梅。红梅，
4: 怎么了？
10: 化验单出来了。
4: 出来了。我看看，都是 B 型。你确定锯条的血迹和纱布的血迹没搞错？
10: 很显然，是同一个人。
4: 难道是我怀疑错了？
10: 你再看看这个。
4: A 型。
10: 这是地上你擦拭的血迹。白明翰不是说他是被锯条划伤的吗？如果锯条上的血迹是他的，那肯定是为了避免暴露，故意用锯条划伤了自己。
4: 很显然，是为了掩饰找他治疗的人。

0: 小郭啊，你对东山很熟悉啊。
1: 我小时候总来，好多野橘树啊，野谷子熟的时候经常跑过来摘。老话说东山是个宝，需要什么东山找。哎，山那边还有个关帝庙呢。啊，东山可是我们龙门的宝地啊。
2: 小郭啊，你对东山这么熟悉，要能知道钛矿在哪儿就更好了。
1: 有那么多山崖呢，一定很快就探测到了。

0: 哎，希文，你这是什么设备啊？
1: 金属探测器。
0: 这金银铜铁锡的，怎么能知道哪个是钛啊？
1: 钛铁矿主要是钛晶石和金红石，分布于所有的岩石圈里，但是要找到纯度比较高的，就比较麻烦。
2: 我就喜欢这孩子这样，好学。

0: 丁杰，去看看。是，走。这船呀，你们还得再仔细。小朋友，小朋友。
1: 长大了想不想当解放军战士啊？
2: 我现在就是解放军战士。
1: 嗯，解放军战士是要执行秘密任务的。叔叔现在有个秘密任务给你执行，你能不能完成任务啊？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来，给你吃。
2: 报告叔叔，这里有你一封鸡毛信。我完成任务了。叔叔再见。

0: 李科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杜芳。
0: 啊，
1: 你今天怎么不上班？
0: 我今天夜班，正准备去单位。
1: 我在执行任务，先不说了。
0: 啊，明白明白，你一定要多注意伤口啊。那我走了啊。
1: 行。

0: 怎么样？
1: 在河堤看了十几个患者，没去过别的地方，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看样子啊是个好大夫。
0: 那倒也未必。
2: 我是喜欢白慧，她未婚，我未娶，我为什么不能追求她？
3: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4: 同志，你有什么事？
5: 我要报案。
4: 报案？
5: 哎，
6: 别动！小辉，
7: 张水，
6: 退后！放开我女儿，退后！
7: 你别乱来啊！

0: 陆秘书，
1: 白慧同志，恭喜你，专项组批准了你医保小组的资格，我是来给你送名牌的。
0: 谢谢你，秘书。
1: 是金子则会发光的嘛，没想到你不但能歌善舞，还可以给楚公治疗颈椎。
0: 就是赶巧，我跟父亲学了一些皮毛，
1: 技多不压身嘛。白慧同志，你当时没有进。

0: 医保小组，我心里可难受了。但是我相信，你就是一块金子。现在好了，拨开云雾见光明了。
1: 其实进不进医保小组的并不重要。
0: 我就喜欢你这个谦虚谨慎的态度。快戴上吧。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了解一下。
1: 您说。
0: 你说你这么优秀，有没有其他男同志追求你啊？
1: 陆秘书，怎么我给楚公置颈椎，还要了解个人问题吗？
0: 啊，这也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楚公的安全着想。万一专项组问起来，我也好有的汇报嘛。
2: 陆成，通知白慧进医保小组的事，你是不是走错流程了？你出来一下，陆成，我有两句话跟你说。

0: 我们同志，
1: 怎么样？在河堤一看了十几个患者，没去过别的地方，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看样子啊是个好大夫。那倒也未必。
2: 你守在这儿，我去领着。好。你要不要问问白慧谈过几次恋爱？有没有人给她写表白信？要不要再查一查她去世的亲生父母啊？
3: 高主任，请你注意你的态度。白慧经医保组，我是坚决支持，我是不是应该全面掌握一下她的情况？
1: 掌握情况可以来问我啊。
2: 是，我是喜欢白慧，她未婚。
1: 我为什么不能追求他？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厂办秘书，不管你怎么追求白慧，都会有闲言碎语说你是利用身份之便逼迫他，这会对白慧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0: 陆秘书，我跟你说实话，我认为你跟白慧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劝你啊，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这关你就过不去。
2: 那我一定要追呢。
0: 行啊，那你就试试看。自己嫁
1: 不出去，还管别人的闲事儿？你给我回来！哼，我是老姑娘，所以我更要帮白慧把好关。别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正经的歪瓜裂枣都敢往她身边凑。

0: 对对，好，明白。同志，你有什么事？
1: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0: 报案？
1: 哎，
2: 我现在的感觉啊，我得成为材料学家、力学家、机械学家、矿物学家，可偏偏我就是搞数学的。
3: 丹阳，假设在这东山设一个大的钛铁矿，在开采之前，怎么计算它的储量？
2: 很简单啊，用变异函数计算，外加结构分析就能反应。
3: 还是数学没用。
4: 丹阳啊，你看看你这个专长，是我们精准数据的坚实基础。
5: 是啊。
6: 队长，

0: 怎么样，
1: 队长？你看，
0: 这烟头一看就是刚熄灭没多久。出发之前让你对东山进行排查，怎么会有人混进来？
1: 真的仔细排查过了，这东山这么大，而且也都是对外开放的。再说了，队长，就这一根烟头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
0: 你的警惕性去哪儿了？专家可都在这儿。那好，
2: 立琴，把你铲子拿过来。龙杰，你那个也拿过来用一下。
0: 你看天色不早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回去了？
3: 好，咱们回来。
4: 集合了，集合了，
0: 走吧。
3: 好。
5: 可是您为什么不早说呢？
6: 庞公安，你也晓得呀，他从你们厂出来的时候身上是带着枪的。
5: 那他走了，您也没来报案？
6: 他拿小慧的生命威胁我，我思来想去也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虽然是黄土埋半截了，但是我的女儿我不能让她出任何事。
5: 那后来又是什么让您改变主意了呢？
6: 我不改变不行啊，血迹被你们踩走了。我虽然是个中医，但是对血型我还是懂一点的。本来我想瞒过去的，可是没想到麻烦找上门了。
3: 我也晓得
6: 现在在掩饰什么，这都是徒劳的。好在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5: 什么意思？
6: 如果不出意外，今天晚上那个特务一定会来找我的。
5: 你好，帮我转接专项组办公室。您好，帮我转接张局办公室。喂，啊，红梅啊，你说。好，我同意你的方案，但是一定要保证群众的安全。外围呢，我会派市局的人来接应。嗯，是。你好，我找葛主任。
7: 葛主任在急诊室呢。你说让白慧加夜班，好好好，我一定转达给葛主任。嗯，那先这样。
8: 杜帆，这边有伤员。
7: 哎，来了。
5: 白大夫，今天晚上小慧值夜班，我希望您配合我们抓捕他。
3: 好的。

快，走快点，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白大夫，白大夫在家吗？白大夫就是。

0: 又想让他替你做什么呀？
1: 刚刚有电话找他加夜班。
0: 那你不早点说，你自己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他都下班十分钟了。
2: 那我不管。
3: 喝点。还是白大夫厉害，一针就管用。
4: 是，那是。

0: 哎，小慧。
1: 爸，刚才那人走了。
0: 小慧，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下班了呀。
0: 你今天不是夜班吗？
2: 我明天夜班呢，你记错了。
0: 什么？我记错了？你记错了吗？你别跟人耽误工作，赶快回去。
1: 不是，爸，你记错了，我明天夜班。
2: 你怎么奇奇怪怪的？
1: 我换身衣服下来做饭啊。
0: 哎。

0: 你在这儿，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加班吗？加班？没人通知我啊。现在让你出去也来不及了。发生什么事儿了？白慧，一会儿会有人来找你爸爸疗伤，但是你记住，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千万不要慌，有我在。
1: 疗伤？谁呀？
0: 那个特务，对，那我红梅姐，那我能跟你一起抓特务吗？你以为这是你在医院打针啊？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做任何危险的动作。去给我拿一件你的衣服。

0: 谁呀？他来了，洪文杰。我看。你怎么进来的？我说过了，不让你再来找我的。你说过吗？你是个大夫，帮我换点药，我的伤口都烂了。
1: 你这是自找的。
0: 对呀，我是自找的。本想再干一票去台湾过神仙日子，没想到现在都把我当瘟神，什么情报局，什么雪狼庇护，
2: 全是一群过河拆桥的混蛋。雪狼，
0: 白大夫，我现在烂命一条，横竖都是个死，我死你也活不长。
2: 哼，你这条烂命，死在大街上，跟我不关。 我也不想跟你沾上一点关系，你走吧。
1: 你就不怕共党知道你帮我治过枪伤？就算你不怕，想想你女儿，给我治。

0: 丁杰，今天谁去东山了？这件事情必须得查清楚。是。
1: 翻山越岭我不怕，可是一下午专家们搞科研，咱们在那干看着，太无聊了。
2: 是。
3: 哎，黄梅查证去哪儿了？
2: 张阿水今晚可能会出现在白明汉家，我带人埋伏。
4: 马上去白明汉家，快！
5: 忍着点啊，伤口已经发炎溃烂了，得消炎呢。
2: 哎。
5: 等着，我去拿消炎粉啊！哎，坐下。
2: 你这是为什么呢？我给你拿消炎粉啊！
5: 不，要不你跟我去，好不好？
6: 坐下。
5: 你这是为什么呢？
2: 你就在这待着，别跟我耍花样。叫你女儿拿。
5: 我女儿不在家呀。
6: 你撒谎！我看见她进院子的。 看来还真是想跟我耍花样，是吧？

0: 你别把我女儿扯进来呀！那也是你扯进来的，你没得选。叫他，
1: 小慧，
2: 小慧，
1: 把消炎粉给我拿来。
2: 怎么办呀，姐？我先答应。
1: 知道了。
2: 爸不会有事吧？
3: 放心，我会保护好的。把药箱拿给我。

0: 白大夫，白大夫在家吗？外面的也是你们的人吧？让他们出去！老东西，敢给我下套！嗯，
1: 别动，把枪放下，
0: 给我退后，让他们退后。
1: 别过来！
0: 你，给退出去！出去！快点！
1: 别乱来！

0: 放开我女儿，快走！
1: 你别乱来啊！
0: 放开我女儿！
1: 爸爸，
0: 现在你已经被包围了，你逃不掉。哼，大不了咱们一起死。
2: 放开我女儿，放开！
0: 给我一辆车，放我走！
1: 我可以给你叫车，你先放了他。
0: 凭什么相信你？我跟你走。
1: 我们去。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旁边，退后！长生，叫车！
1: 都退后！快退后！退后！
0: 别过来！放了他！车已经到了，放了他！
2: 车在哪？
0: 车呢？左边巷子里，巷子太窄，车进。

0: 不来，放了他，
1: 别过来，但是别动，别过来，
0: 放了他，
1: 别过来，站住，别动，
0: 你干嘛？
2: 别乱动，否则我跟你一起死。
0: 你疯了吗？
2: 说，雪狼是谁？
0: 谁知道雪狼是谁？
2: 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就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
0: 你，
2: 快说！
0: 红梅，红梅，坚持住，光明，小心，小心，快快快！
1: 你快点，你快点！
3: 不要出事，
4: 大家。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那个头怎么样了？啊，夏连长正在给他手术，现在还不知道情况。这个混蛋，我两次受伤，都是拜他所赐。高明同志，今天你可真够勇敢的，向你学习。
1: 当时的情况，我也不能看着红梅出事。
2: 先别跟他说话了，幸亏没有伤到要害，要不然就危险了。忍着点啊。
3: 红梅啊，你这次的抓捕行动计划是有问题的，白明汉、白慧差点出事。
4: 我千算万算没算出来他认识我。
3: 要不是因为李光明，你知道那颗手雷的后果吗？
4: 是我疏忽了，队长。
3: 夏院长，怎么样？病人头部有颗弹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由于炸弹的冲击，让他颅内出血压迫了神经。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虽然手术让他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就要看他这个出血点的吸收和恢复情况。啊，这是从病人身上找到的，可能对你们有用。哦，谢谢夏院长，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还希望夏院长能够安排一个单独的病房，派专门的护理人员看护，闲杂人等不能靠近。好的，我知道了。
5: 队长，哎，躺好。
0: 光明同志，
5: 光明，怎么样？
6: 没事，已经缝针了。
0: 这次多亏了你，否则我自己都交代了。谢谢啊。
5: 跟你们比，我这不算什么。誓师大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还好现在把他抓到了。对了，他现在怎么样？
0: 留活口了吗？
6: 手术已经做完了，不过人还没醒呢。
3: 队长，我这一身伤都是他弄的，等他醒了，你把他交给我，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来，放心吧。
6: 谢谢。
3: 他逃不过人民的审判。哦，对了，你怎么知道红梅在白明汉家？
6: 我看到红梅留给你的字条，就立刻赶过去了。
3: 哦，这样。啊，你放心在这里好好养伤，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李光明归队。
6: 是。
3: 白大夫，首先我们很感谢您帮我们抓住了迪特，对您和白慧造成的困扰呢，我们深表抱歉。
7: 那小慧现在没事吧？
0: 她在门口等您。
7: 啊，庞官，陈队长，你们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尽管问。
3: 我们能理解您在特务的威逼情况下帮他疗伤，但事后你没有第一时间报案，才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
7: 我明白。 是因为我确实杂念太多，我愿意接受政府对我的处罚，啊，
0: 白大夫，
7: 嗯，
0: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首先。

0: 为什么张阿水会去找您疗伤？第二，您怎么知道他三天后会再回来找您？
1: 这个话说起来这话长了。解放前呢，我的那个小诊所呢，收治的病人也比较杂，有江湖上舞刀弄棒的，有耍枪的，好人坏人都有。所以呢，我治枪伤呢，远近还是有点小名气的。可我没想到，这新中国成立了多年了，这些坏人们还记着我会治枪伤这个事儿。我能确定，他三天以后呢，会回来的，因为我给他用药啊，仅仅能维持他三天。三天一过，他的那个伤口啊，就会溃烂的，保证他受不了的。
0: 那您就没想过，如果他回来，白慧会有危险？
1: 所以啊，庞公安、陈队长，这不我就来找你们来了吗？我相信政府，我也相信公安。
2: 刘体微源的内能增量，热传导被源体的热量，周围流体做工之后，追踪流体质点，在数学上根本就实现不了，流线的曲距根本就无法解析。当初大学选专业，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学？
3: 你最近兴致不是很高啊，是不是看到大家伙都在忙，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
2: 你不会真的打算让我去计算东山的矿体储量吧？
3: 达芬奇曾经说过，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再说，要是没有你的数学，没准也查不到丢失的炸药。听说，特务们已经盯上你这个笔记本了。
4: 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不过说真的，你这咖啡还真不错。
3: 回国的时候带来的，下次给你一罐。哦，对了，你少喝点啊，对胃不好。
4: 知道了。喂，是我，葛主任。白慧怎么了？
1: 我知道，只有你们能够帮助我们，保证我们家小慧呢，别出什么事儿。
5: 白大夫，您确定之前没有见过张阿水？
1: 这确定，确实没见过。
0: 当时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您可以打掉张阿水的枪，能看出来您的身手很不一般。
1: 哎呦，什么身手啊？就我这个腿脚还能谈身手？当时我就一看女儿出来了，我怕她被伤害，这一着急上去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坏蛋的枪给糊了掉了。这是，
0: 您谦虚了。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哎呀，身手谈不上，在江湖上行医这么多年，
6: 对人的穴位啊，
1: 基本的骨骼呀，都可能还是了解点吧。
4: 白慧，
7: 季专家，
4: 怎么回事？那特务为什么在你家？
7: 我也不知道，我一回家红梅姐就在我房间里，但是现在特务都抓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爸抓到专项组。
4: 啊，他们抓了你爸？
7: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你别急啊，我去问问。哎，红梅，
0: 你怎么来了？
4: 我人在厂里又没被软禁，怎么不能来？抓白慧他爸干嘛呀？
0: 专项组干什么还得跟你汇报？
4: 你是公安，公安就是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那我作为人民群众的一份子，怎么就不能问了？
0: 行，保密。
4: 哎，人家白慧在外面都快急疯了，担心他爸，不行你先给个说法呀。
0: 你这热心群众可真够闲的。
7: 红梅姐，
0: 白慧，
7: 我爸有事儿吗？
0: 没事儿，毕竟昨天特务去了你家，需要了解一下情况。昨天让你受惊了？
7: 没有没有，还好昨天有你在。那我现在能带我爸走吗？
0: 应该很快了，别急。

0: 昨天我打电话让你调夜班，谁接的电话？
1: 珊珊说是杜芳。爸，我现在想想还后怕呢。你说那特务怎么就能来我们家呢？
2: 哎呀，别问了，公安问了这么多，昨儿把你吓坏了吧？
1: 那你说呢？你不害怕吗？
2: 小慧，只要你平平安安的，爸爸什么都不在乎。
3: 我们都要平安。
2: 哦，对，对。
4: 红梅啊，你觉得白大夫刚才表现怎么样？
0: 逻辑清晰，不卑不亢，沉稳有度，可见这个白大夫可不是一般人。
4: 是啊，滴水不漏的。
0: 以后我们少不了跟他打交道。

0: 怎么样？他醒来过吗？
1: 一直没醒。
2: 这个张阿水，昏过去倒是轻松了。队长，
0: 嗯，
2: 他在胁迫白明汉的时候，提到了雪狼和壁虎。
0: 雪狼和壁虎，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
3: 葛主任，陆秘书，你们找我。
4: 杜芳，昨天专项组的同志打电话说让白慧加班，你为什么没说呢？
3: 我说了呀，可是当时他已经下班了。
5: 杜芳同志，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下，公安同志是5:25给你打的电话，而你是在白慧下班后10分钟才传达。
3: 我当时有个急诊，我忙起来就忘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下班了。哎，
4: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电话的重要性。
3: 我哪知道让他加夜班有这么重要呀，我又不是公安。
4: 好了，陆秘书，你来宣布吧。
5: 因为杜芳同志的失误影响了公安的抓捕行动，因此厂领导和厂院研究决定把你调离医保小组。
3: 葛云姐，
4: 吃一堑长一智吧。啊，
3: 陆秘书，
6: 昨天晚上你就是被他挟持的。
7: 我到现在都没合眼呢，一闭上眼睛就是那个画面。你都不知道昨天那个情况，我感觉他随时都能杀了我。
6: 这可恶的特务躺在这儿，我们还得照顾他，给他治疗，他也配？
7: 没办法呀，谁让我们是护士呢。
6: 哎，白慧，你说我拿针扎他，能不能给他扎醒？
7: 你别乱来啊，
6: 我要是真能给他扎醒，我就立功了。
7: 哎，你别闹了，你干嘛？你疯了？
6: 他没反应，我扎他一下怎么了？
7: 你再给人家扎感染了怎么办？
6: 反正也没人知道，我给你出气嘛。你说都已经知道他是特务了，怎么还不把他枪毙啊？
7: 公安的事我们怎么知道呀？刚好你办这工作。
6: 他昨天可是差点杀了你，你还这么认真照顾他，可真是个榆木疙瘩。
7: 那你杀了他？
6: 那我不敢。
2: 队长。
0: 嗯。队长，核查过了，除了专家组和专项组，只有司机小好还有厂办陆秘书知道东山的行程，但是司机小好负责每次接送专家组，所以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啊，
2: 队长，这陆秘书为什么厂里什么事他都知道？
0: 哎呀，厂办嘛，什么用车啊派人啊都得需要经过他。
8: 怎么了红梅，你怀疑他呀？
2: 我觉得任何接触到这事儿的人都值得怀疑。这个钥匙，
0: 你们就不好奇这把钥匙能打开什么？
8: 队长，这谁出门不拿把家钥匙呀？
0: 出了事之后张阿水还敢回家吗？丁杰，查就从这把钥匙入手。红梅，
9: 是，
0: 跟我去张局那儿汇报情况。
2: 是。虽然张阿水抓到了，但是这个行动居然出现了那么大的纰漏，李光明再次负伤不说，还能让特务挟持人质。
0: 是我的问题，我深刻检讨。
2: 不是我的问题，我应该

0: 检讨。张阿水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夏院长是怎么说的？夏院长说，要看他的恢复情况。火车站的枪击案、礼堂采石场的爆炸案，都跟这个张阿水有关。还有他说的雪狼、壁虎，这都是关键。只有他开口，我们才能找到线索。 这个人一定要严加看守。是。比起这个张阿水，我更担心专家组去东山勘探泄密的事情。这说明厂里出现了问题，这才是巨大的隐患。马上查。
1: 是。
2: 潜艇在发射鱼雷的时候必须保证自身的稳定性，不然不是打不准，就是翻船。国外带回来的资料上显示。 国外潜艇在专门的舱室里安装了一个稳定器，利用它的高速旋转加强艇体的稳定性。问题就出在这个稳定器上，我们所得到的数据，它的重量超过60吨。
1: 这么重，潜艇才多少吨？
2: 所以我们在论证的时候要确定这个稳定器的可行性。丹阳，你有什么意见？
3: 哦，没有，我在学习。
2: 希恩，刚刚讨论你明明有意见，为什么不说出来？我验算了两遍，只是觉得我们的潜艇应该装不下一个60吨的大家伙。在排水量都要控制的情况下，还要加上这么一个大东西，不现实。但是潜艇的稳定性同样重要，看来我们下一步需要建造一个大型的模拟水池进行模拟试验，这样你也可以得到更多数据。 要不要把这个课题担下来？
1: 我。

0: 张阿水将马三家又搜了一遍，看来这钥匙另有用处啊。
1: 谢门儿的，你说这钥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梁阳，咱们这个模拟水池要建成世界一流的模拟水池，还要考虑到我们国家并不富裕的财政啊。
1: 这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全新的项目，我看我新闻给我的很多资料。
3: 这模拟实验的水池种类还真不少，考虑到我们是潜艇的项目，所以我建议只设计与潜艇相关的部分。
4: 季专家，楚工好，我是来给您做治疗的。
3: 哎，哎呦，我就别再搞这特殊化了，我这就是老毛病，我活动活动就好了啊。哎，你就给我开点中药就行了。
4: 那可不行，给您治疗是领导安排的任务。
5: 您就别为难我了，配合一下嘛。是
6: 啊，楚工，您就别为难白慧了，来吧。一个特务住单人病房，24小时一护也就算了，还有24小时守卫，凭什么呀？

0: 夏院长，啊，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必须要让他醒过来。
1: 队长啊，让我查查陆秘书。结果人家呢是根正苗红的革命烈士子女，你看人字写的多好，文采也好，这都是他写的。
2: 写这么肉麻？
0: 张阿水，
1: 你应该非常清楚，你现在就是他们的一颗弃子。
2: 我知道，我是个弃子，但是只要我什么都不说，他们就不会放弃我。

0: 就觉得大家都是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1: 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以后只要他好好表现，还是有机会的。你别多想。
0: 嗯，好，我知道了。你能跟我来一下吗？
1: 怎么了？
2: 你先去病房吧。
0: 哎，好。
3: 本子都拿反了。犯错误了吧？
0: 我。
3: 你是护士啊，人只要在病床上，对你们来讲就只能有一个身份，就是患者。至于他是特务还是什么的，那是我们的事情。
0: 我。
3: 你叫什么名字？
0: 公安同志，我知道错了，我这错就改还不行吗？
3: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名字。
0: 我叫洛珊珊，你能不能别和葛主任说呀，我现在就去擦。
4: 洛珊珊。

0: 干什么呀？怎么还弄这儿来了？神神秘秘的。
1: 我是想感谢你，感谢你救了我和我爸。
0: 我是公安，这是我本职工作。再说了，其实这次抓捕行动并不成功，我让你和你爸都陷入危险之中，是我不对。哎，
1: 没有没有，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当时觉得你特别勇敢，我腿都吓软了，你一点都不害怕。
0: 你这话说的，那我给别人打针，我还腿软呢。这叫术业有专攻，你拉我来就说这事儿。
1: 我想送你一个礼物，你把手伸出来。
0: 啥礼物？
1: 这是金红石手串。
0: 金什么石？
1: 金红石。
0: 这挺贵重的吧？我不能收。哎，
1: 我不贵重。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是我爸前几年上东山采药的时候捡的，后来找了一个石匠师傅打磨的。
0: 那你爸送你的，我更不能要了。
1: 红梅姐，你就带上吧，你听我的，你是收下吧。
0: 不是，红梅姐，红梅姐，你
1: 这么说，我是一个孤儿，你知道的，我爸是养父，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想让你当姐姐，可以吗？
0: 你不是一直叫我红梅姐吗？你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你这不用认。
1: 我想让你当亲姐姐，行不？
0: 姐妹之间还有什么亲不亲的？
2: 那你是答应了，姐。
0: 弄得这么正式。妹。
2: 哎，
0: 对了，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让你帮帮我。
1: 你说。
0: 你看，现在这个特务啊，他一直不行，这大家心里都着急。你爸呢，医术那么高超，你跟他说说，让他给他弄醒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努力，我回去就跟他说。
0: 行。
3: 哎，你叫我搁这儿不行吗？
4: 好，来
3: 这儿，
4: 就这儿。
3: 这样会不会太低了？
4: 再高就得上山了。走，回屋试试。
3: 行，我先把这线顺一下。
4: 来，陆生。

0: 这种小东西有它的独到用处。
1: 什么意思啊？
0: 很多特务呢就是用它对无线电信息进行监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二战的时候外国潜艇通讯、山本56在太平洋上的通讯都是被这种小东西监听过，泄露了无数的战场信息。而且这种小东西没有震荡器，很难被监听到频率，相当隐蔽。所以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敌人是通过接收电波传递情报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听到，对不对？当然了，密码破译呢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1: 懂得还挺多呀。
0: 哎，我们这也是刚入门，还是需要学习。还真响了，来你听听。
2: 回来了。
3: 哎，爸。
2: 哎呦，
3: 爸。
2: 嗯，
3: 你那伤怎么样？好点没？我给你开点药吧。
2: 行了，还能等你吗？嗯，爸爸呀还没到手脚不听使唤的地步，什么时候这么高兴又唱又跳的？
3: 我今天认了一个好姐姐。
2: 嗯，谁呀？
3: 红梅姐。
2: 哎呀，小辉啊，那你这叫没病啊。找罐儿吧，没事找事。
3: 怎么了？红梅姐人挺好的，你以后就知道了吧。爸，
2: 嗯，
3: 问你个事儿。
2: 说吧。
3: 你说这人脑子受伤了，一直昏迷不醒，有什么办法能让他醒过来？
2: 嗯，没办法，我多翻着。
4: 不是爸，嗯，你都没想呢，你就没办法呀？
2: 你以为爸爸不知道吗？啊，是不是那个特务的事啊？上次发生的事情你都忘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种事儿啊少管啊。
3: 你站住。
2: 怎么着？
3: 哎呀爸，这两码事儿。
2: 嗯，
3: 这对红梅姐很重要，你就帮帮她。
2: 没办法。
3: 不可能，打我记事起就没有你治不好的病。
2: 行了行了，不要给爸爸戴高帽了。
3: 真的。
2: 没办法，忙去做饭。
3: 那我不吃了。
2: 哟，这学会威胁爸爸了呗。
3: 啊，
2: 嗯，
3: 这件事对我也很重要，你就说你治不治吧。
2: 哎呦，傻孩子，这事儿不是那么简单，这是人的脑瓜子，你这万一治不好怎么办呢？
3: 那万一治好了呢？
2: 万一，哪有那么多万一啊？你以为你爸是10000000里边那一个？
3: 是，你是那100000000里面那一个。
2: 哟，行了，你去治吧啊。爸爸看呢，应该先把你这个小脑袋瓜治治，别给我添乱了，真是。
3: 那我要能治，我还找你。我做饭。

0: 这种矿石收音机虽然便捷不用插电，但声音特别小，不仅要有长天线还得有地线。哎，你们部门就不能给你们配一个半导体吗？
1: 半导体是半导体，

我是一个孤儿，你知道的，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想让你当姐姐，可以吗？

0: 如果白明翰真有问题，就算白慧是清白的，恐怕也会有麻烦。
1: 可以啊，不愧是神枪手啊！哎，队长，咱俩试试。
2: 哎，我就算了吧。
1: 别呀、啊，来都来了，别扫兴啊！你看，前面那俩，我负责右边的。
3: 可以啊，红梅。
1: 队长，请。
2: 那行吧。
1: 哎呀，队长，你这最近缺练啊？
2: 这两根麻绳倒是挺结实啊。
3: 红梅，你自己看看，队长打的是哪根麻绳？要不是那根麻绳丝的话，这瓶子早就掉了。
2: 到底啊，还是打偏了。
1: 厉害啊，队长，是我草率了。
4: 张局，你说他一个特务，咱们给的医疗条件是不是太好了？给他送去监狱得了，真浪费我们钱。
5: 夏院长
6: 啊，
5: 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必须要让他醒过来。
6: 夏院长，这都三天了，还要等多久他才能醒了？
7: 哎呀，这个还真不好说，还得看他颅内血块的变化情况，说不定啊，真的就醒不过来了。
5: 那要这样的话，要不要请市里的专家来会诊一下？
7: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看还是请省里的专家来看一下吧。
5: 那先观察一段时间吧，省城路途遥远，我怕再出什么意外。
6: 嗯，陆成，这样，回头做个牌子提醒一下，这一片的病房，闲杂人等不得靠近。
8: 好。
9: 一片白云，又一片白云，
10: 无休止的向我扑来，如梨花微雨。发丝缠绵浮在我的脸上，让我心醉神往。
8: 队长，你刚才那枪不会把透明打坏了吧？
1: 你喝了，肉不肉麻呀？
8: 谁写的？
10: 这都是人家写的诗。我请教过了，这叫浪漫主义。
8: 是谁写的？
11: 陆成。
8: 谁？
1: 陆秘书。陆成。
11: 队长啊，让我查查陆秘书。结果人家呢是根正苗红的革命烈士子女，大学毕业，你看人字写的多好，文采也好，这都是他写的。
1: 写这么肉麻，他这是看上谁了？
8: 对呀、啊，写给谁的？你知道吗？
11: 我不知道。
1: 你知道吗？
8: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知道？
2: 你猜。
1: 真没劲。
12: 哎，红梅姐，
1: 白慧，
13: 我问过我爸爸了，他说他不敢保证治好，我觉得他就是有顾虑，所以才说不敢来治。
1: 是不是因为之前调查的是生气了？
13: 那倒不是，他说这人脑袋万一治坏了怎么办？我觉得吧，他就是怕担责任。我是真劝不动他了。
1: 没事，先吃饭，我知道了。
14: 陆秘书，哎，
15: 季专家，
14: 哎，
15: 专家吃饭去他那边啊。
14: 没事，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我看了咱们厂的扩建图纸，13号是预留挖水池，我们核算了一下，面积还不够。16号那块地我们能征用吗？
15: 16号地，16号地要做一个专家休息区，不信他马上要动工了。
14: 先别开工，现在修建大水池才是最重要的。
15: 大水池干什么用啊？
14: 模拟实验水池，这个潜艇和船舶在设计初期，你不能造一艘真的船，然后呢反复修改。有了这个水池呢，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的模拟实验，然后来反复论证，得到关键性数据。
1: 聊什么呢？
14: 聊实验水池呢。
1: 哎，陆秘书，我有点事儿要跟他说。
15: 啊，行，那你们聊啊。
1: 谢谢。
15: 哎，
1: 你跟陆秘书�聊这水池有多深？
16: 350米吧，可能还不够。
1: 我不是这意思。
14: 什么意思啊？
1: 你这脑子里能不能时刻把保密给我记在心上？
14: 哎，不是，你不说这一对一保卫已经结束了吗？你干嘛总盯着我呀？
1: 我保护的是专家组，你是专家组的成员，有问题吗？
14: 哎，陈队长。
2: 哎，吃着呢。
14: 跟您报备一下，今天下午我要出场实地考察，你找个人跟着我呗。
2: 好，没问题。这下午呢，你们谁同系专家一起去一趟？红梅去啊。
1: 我吃饱了。

0: 跑后面就行，走，打饭去。你干嘛非让我跟你去啊？不是我，你们专项组安排的。啊？啊什么啊？开门。
1: 陈东升都已经说了，就是你点的酱，
0: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1: 装什么傻？

0: 你测好了没有？啊！你站这么近，我怎么测呀？往那儿去。往哪儿跑？
1: 往前200米。200米？不是，那你不能离开我视线啊！
0: 我还能去哪儿啊？
1: 你赶紧跑吧。怎么跑？直线跑？
0: 直线跑，加速跑。再往前，
2: 白明翰，
3: 是他的医术我们了解过了，的确有独到之处，但是对于他的历史背景呢，我们一直抱有怀疑，但是红梅还是想请他参与张阿水的治疗。
2: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不过在治疗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守在他身边。
3: 是。
2: 对了，李光明怎么样？
3: 现在还在厂医院接受治疗，估计得养一阵子。
2: 你对李光明在这次抓捕行动中的表现怎么看？
3: 说实话，我还没想好，还需要观察。
0: 再往前跑。
1: 还往前？
0: 跑。
4: 哎，判官，你怎么来这儿了？
1: 季专家让我来测反射波。
4: 反射波？这附近没有建筑，哪来的反射波？
1: 不知道啊，他让我拿这个仪器来测的。
4: 这个是测等高线的，跟反射波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了？
1: 歇火了。
0: 歇火了？
1: 那个什么，你下去推一下车。
0: 推车？
1: 季专家，咱们离回去还有一段路呢，麻烦您下去推一下车呗，您看行吗？谢谢啊，谢谢啊。我让你息怒啊！哎，用劲儿啊！好了吗？你用没用劲儿啊？
0: 啊，行不行啊？
2: 又是你啊？他什么时候能醒？
3: 我是护士，又不是医生。
2: 你这次准备在他脸上画什么？
3: 我已经很深刻地吸取教训，并且反思了。
2: 没那么严重吧？
3: 上次 你帮我擦的。
2: 我是怕你被你们葛主任发现，这叫大事不迷，小事不拘。其实你画的还挺有意思的。
3: 真的？

0: 完了，真坏了，这回是真坏了。真坏了，不是什么叫真坏了？刚才假坏了。黄梅同志，请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谁让你先戏弄我的？那山上都没有建筑，哪来的反射波？让我一趟趟的跑，逗我玩呢？
0: 那山上真有反射波，而且我还要测距。
1: 你就编，你就接着编。
0: 简直不可理喻！真测反射波？你以为呢？哦，那就是误会了，误会了啊，误会了。
1: 要推车你推，我不推。
2: 不是，现在这个情况咱俩谁推都没用。哎，这样。
0: 现在从这儿往回走十多公里路，咱们先走回去，然后找人来拖车，好吧？走回去？嗯，十几公里。啊，累死你得了。要走你走，我不走。
1: 哎，季专家，不是，这是你选的地儿，你嫌远。
0: 修建实验水池本身就要离沱江近，这样方便取水，懂不懂啊你？
1: 啊，我。
3: 我不生气。能够监测到离电台的位置吗？我们刚刚锁定这个信号，还要长期监听，需要电侦车的配合，才能找到具体位置。
4: 好，我来想办法。嗯，
5: 好。主任，张阿水已被中共逮捕，
4: 怎么还会慢了半拍？
5: 所幸。 他现在大脑受伤，恐怕很难醒过来。
4: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工作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恐怕如果”上。月霞到国外了吗？这两天就应该到了。
5: 我告诉你，我们那些海外的同行是真的靠不住。越是重要的成果，他越是不会跟我们分享。但是对岸能得到的东西。
0: 我也要得到，我相信安文山的研究成果，他自己一定会有备份。属下明白，我这就叮嘱叶霞，一定拿到情报。快点啊！快点！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1: 啊，
0: 不行了，不行了！
1: 怎么了？
0: 咱们还是找个村子，打电话让城里来接咱们吧，设备太沉了。
1: 这儿找不着村子。
0: 咱能走了一大半了，再坚持坚持。
1: 要坚持你坚持，就让我歇会儿，一张一弛方有序。哎，咱那歇会儿，歇会儿。那就再歇5分钟。哎呀，看我干嘛？我在想，你如果不当公安的话。
0: 会是个怎样的女人？哎，那你要是不研究数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1: 我要是不研究数学，那我的一生估计将会毫无乐趣，甚至说毫无价值。我就真不明白了，就这数学里里外外，就那10个数，有什么乐趣？
0: 搞不懂，你当然不懂了。我早已经决定，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数学了。哎，你想没想过当地质学家？嗯。
1: 你看啊，就今天你在工地上测量数据的时候，你别说，我觉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像怎么回事啊？说你这人无趣。
0: 当男人跟大山站在一起的时候，就特迷人，哎，太迷人了。怎么了，
1: 黄梅？干嘛？着凉了，发烧了吧你？你这人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没法。

0: 我跟你沟通交流。车来了。哎，
1: 旁管，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车坏前面了。
2: 哎呦，这公安同志。对啊。哦，那刚才我看那辆老嘎斯是你们扔的？
1: 是煤油了吗？不是煤油了，可能我估计是发动机的问题。
2: 不是，那车啊，我了解，那车发动机不容易出问题。你回头啊，小伙子，你看一下那个电瓶，或者是那汽油泵，你检查一下。
0: 他不懂，我开的。哎呦，
1: 女同志会开车了不起啊？
2: 你们这是去？
1: 啊，我们是去仪器厂，这不给仪器厂扩建送一批零件吗？
2: 这么巧，那走吧。
1: 哦，你们也去仪器厂啊？
2: 走，我送你们，送你们。
1: 来来来，
2: 最近呢，仪器厂扩建，我们市运输队啊，天天就围着仪器厂转。嗯，
1: 这我听说后面这车拉的全是精密仪器，嗯，我能参与到这个仪器厂的大工程这个扩建啊，我也算是光荣吧。
2: 对了，赖师傅，
1: 啊，
2: 我听说你们车队前两天有一位叫肖师傅的，是不是被人把车捡了？
1: 啊，对对对，
2: 人没事吧？
1: 哎呀，这人养伤的，毕竟后脑勺挨了一下子，命差点都没了。就这帮狗头，你们下手真够狠的。哎，你们俩坐好啊，这段路可不好走。我看
2: 您这开车技术，没十年也下不来。
1: 哎呦，厉害了啊！果然是公安同志，眼睛尖啊。我这啊，大概是解放前半年吧，前半年啊，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了。 谁想打仗啊？跑又跑不了。我一看啊，我就当个汽车兵吧。咱们龙门解放之后啊，我就分到了市运输队。你看，真是摸了小十年的车了啊！
2: 您是龙门本地人？
1: 是呢，我是本地的。这位小同志看起来啊，不是个技术员，就是个专家。
2: 嗯，您怎么看出来的？
1: 你看他长的样子，细皮嫩肉，白白嫩嫩，斯斯文文的。龙门有几个这样的人呐？对不对？
3: 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啊，真的是人中龙凤，百里挑一。
4: 师傅，您过誉了，我就是个普通的技术员，
1: 还谦虚呢。成家没得？
3: 没的。
1: 我跟你说啊，我们龙门的窑门啊，是个顶个的，人都漂亮。您努把力啊，争取当一个我们龙门的女婿啊。
4: 成，借您吉言。
2: 老姜，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从枪伤到再负伤，这期间时间很短，没有什么异常。哦，去了一次河堤路，不过没有遇到什么人。好，明白了，谢谢你啊，老姜。
4: 队长，哟，回来了，你这去一趟工地需要这么久啊？
2: 别提了，车坏半道了，刚让丁杰去修，能不能申请一下给专项组？ 来辆好点的车，这已经是咱们专项组最好的车了啊！对了，张局已经批准白明翰给张阿水治疗。
5: 什么？真让他治？
2: 这不是你提的建议吗？
5: 不是，我那就随口一说，那又治坏了算谁的？
2: 哎呀，这该用的办法都用了啊！说不定这白明翰还真有办法。给你个任务，去请白明翰。
5: 我请？为什么？
2: 为什么不能是你请？
5: 不是。
2: 你真的觉得有难度，我倒是给你个建议，你呢，带上鸡丹羊，说不定会显得自然一点。哼，我才不带的。鸡丹羊，
6: 怎么，车又坏了？
2: 在厂里还想让我帮你推车啊？不用，我今天呢是专程来给你表达歉意的。有事说事儿。
6: 出去透透气。哟，哎呀。 瞧你这一脸别有用心的样子，
2: 干嘛呢？
6: 我不去。
2: 出厂都没兴趣，你不平时最爱往外跑吗？哼。

0: 我陪你到河堤路逛逛，然后再吃点小吃。
1: 是啊，我平时那么喜欢往外跑，你都拦着，今天怎么就这么主动要带我出去了？您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有事说事儿。还我替你出去透透气，假不假啊你？
0: 那我直说了，
1: 说，
0: 陪我去找一趟白大夫，我要看病。
1: 你病了？
2: 哈哈，你们是为那个特务的事儿来找我的吧？我们家小慧啊，一直在求我，我就知道啊，你们肯定会来找我的。
0: 白大夫，那个特务牵扯到很多关键的案情，特别重要，只有您有可能给他治好，所以您就帮帮我们吧。
2: 哎呦，我不是不帮，那么多专业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我这么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说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叔，您的医术别人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吗？您要是江湖郎中，那全卢门没大夫了。
2: 你又在夸大，你
0: 又啊，就是，都说偏方治大病，您是高人。
2: 哎呦，行了，你们两个别害我了，我呀，真的就是江湖郎中，我不是拒绝，我是真的不行。
4: 爸，只要你答应呢，我今晚呀就给你多炒几个菜，我还给你买酒。
5: 哎，你们看看，这还像我女儿吗？专门害爸爸呀。
6: 爸，红梅姐的事就是我的事儿，
4: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去做饭。哎，红梅姐技术专家，也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3: 好啊。
7: 你看看，
3: 我去给你打下手。
6: 来吧。
0: 白大夫，您是不是因为之前我们对您的问询，所以心里有点成见？
2: 哎呀，没有什么成见。特务的这个事情啊，小辉他不懂，他不知道这个里面的严重性。你说我要是真的给治不好，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0: 什么后果？
3: 你这鸡块打算怎么做啊？
4: 你现在吃辣怎么样？
3: 还行吧。
4: 我是说有点辣的那种。
3: 能比你那辣酱还辣呀？
4: 差不多。行吗？
3: 行，没问题。
4: 那我就做个香辣鸡。
3: 香辣鸡
4: 特别好吃。
3: 好。
2: 跟你说吧，轻的失忆失明，重则就毙命了。到时候我就是一百张嘴，我说不清啊。
0: 不瞒您说，我们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您就帮帮我们吧。
2: 你是在赌了？
0: 更是信任。
2: 韩公安啊，能得到你们的信任，这也是我挺光荣的事情。那看来我只有从命了。
0: 您这是答应了？
2: 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尽力，好不好？
0: 谢谢您，
2: 我尽力。哎，你坐。上次你说你父亲是烈士，
0: 是。
2: 那你母亲呢？
0: 我母亲也牺牲了，比我父亲还早两年。她是在挺进大别山的时候牺牲的。
2: 哎呀，还是和平年代好啊。你的命运呢，跟我们家小慧很相像。难怪他对你那么亲呢。
0: 白大夫，您是老卢门人。
2: 这没错。
0: 我老实说，我父亲当时就牺牲在卢门，就在解放前夕，说不定您听过他的名字，叫庞世昭。
2: 庞世昭？时间太久了，记得不太清了。
0: 您不是说您解放前给很多人都看过病，说不定给他看过呢，您再想想。
2: 想不起来了。也许我们还真的见过呢，但是说不准。你现在还能记得你父母当年的样子吗？
0: 记得。
2: 对了，我听说呀，在解放前夕，我们卢门呢确实发生了一起惨案。国民党在撤退的时候啊，秘密的杀害了一批共产党。也许你的父亲

0: 小心烫，怎么样？
1: 嗯，好吃。
0: 我爸也好这口，从来没做失败过。
1: 嗯，不行，我得去跟彭红梅说说，隔三差五买点食材过来，改善改善伙食。

0: 让他测下身吧。
1: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2: 你要相信你的判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吧？
3: 哎，队长，红梅，你们干什么呢？
1: 你的伤还没好，怎么下来了？
3: 总在房里闷着，太无聊了，出来走走。白大夫怎么在这儿？
2: 哦，白大夫正在给张阿水治疗，说是有可能让他醒过来。
3: 啊，是吗？

0: 好好好。
1: 来了。
0: 哎，这出来了。
2: 郭明，你的腿怎么样了？好多了。
1: 白大夫，哦，怎么样？啊，
0: 淤血已经排出来了，什么时候醒就得看他的造化了。我估计要醒也就这一两天吧。如果不醒，咱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1: 谢谢您，
2: 谢谢白大夫。
0: 那你们忙着，我先回去了。小慧，哎，好好上班。
3: 哎，爸，我送你。哦，
0: 好，好，那再见啊，再见。

0: 执勤呢。
1: 啊，李科长，你怎么样了？
0: 那混蛋怎么样？醒了吗？
1: 还没有。
2: 这个混蛋把我害成这样，我进去看看。
3: 李科长，
2: 他醒了吗？
3: 没有，还那个样。
4: 那我先出去了，李科长。
2: 哎，行嘞，辛苦了啊。
5: 魏公安，这儿有一封信给患者。
1: 来，我看。

0: 信，交给陈队长看一下。
1: 李科，你身子还没恢复，早点回去休息吧。
2: 行。哦，对了，等他醒来，你一定要告诉我，看我怎么收拾他。走了。
1: 好。

0: 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现在路在你脚下，怎么选自己定。
1: 张安水，你应该非常清楚，你现在就是他们的一颗弃子，弃子你懂吗？拖着有什么意义呢？
2: 我知道我是个弃子，但是只要我什么都不说，他们就不会放弃我。
1: 你是说雪狼还是壁虎？
2: 磐石行动一定会成功，你们也别想造成前提。
0: 我问你，这是什么钥匙？
2: 你们是公安，查呀。
0: 老师，看来敌人已经对我们的水滴工程展开了周密的布局计划。
1: 应该是从纪丹阳到香港的时候，不对，应该更早，草蛇灰线浮沫千里，这个有这么周密布局的人，我想我应该猜到他是谁了。

0: 想要安文山平安无事，带着资料明天下午4点市百货商场左边标号1-12号电线杆下。
1: 回去告诉你爸，他出卖了我，我不会放过他的。
2: 你敢？
1: 我这种人还有什么不敢的？
3: 白辉，别紧张，我们只是想了解当时所有发生的情况。

0: 张阿水透露了两个关键信息。第一，他说敌人不会放弃他，也就是说他认为敌人有必救他的理由。第二，台湾方面针对我们的水滴工程制定了磐石行动。
1: 那就意味着以后我们会面对敌人一系列的阴谋。
2: 看来敌人已经对我们的水滴工程展开了周密的布局计划。
1: 草蛇灰线，浮木千里，这个有这么周密布局的人，我想我应该猜到他是谁了。
0: 谁啊？
1: 寇雪松。
3: 又见面了，白大夫的女儿。其实白大夫很不简单呢，他要是想杀我，我早就死了。
4: 他为什么要杀你？
3: 那你得回去问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徐文正的人。
4: 你什么意思？
3: 你爸救过很多人，有好人也有坏人，你觉得你爸是个好大夫还是坏大夫呢？康安同志，记住了，徐文正。
5: 徐文正正是这个潜伏的大特务，代号雪豹，52年被抓，53年被处决。
0: 他这档案怎么找不着了？
5: 他的档案就放在中间这排柜子，左边的第二列第四个抽屉里。
0: 老姜，你这记性可以啊。
2: 要不怎么说是活档案呢？哎，老姜，你知道寇雪松吗？
5: 寇雪松，上次听到他名字的时候，他还是那边的情报副主任，他是我们张局一生的劲敌，你不知道？
2: 老师之前没有说起过。
6: 1947年初的时候，
5: 稽查热疗分局社会部
6: 要把情报站迁到张家口的赤城县，那时候咱们张局还是外勤组长，刚到赤城县就出事儿了，敌人的精准轰炸造成我们严重的损失。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是张局一个很信任的手底下，就是这个寇雪松，
7: 他安排了3年的特务，
6: 所以这个寇雪松啊，十分擅长埋伏长线。
0: 怪不得老师提到他的时候，神情很凝重。
8: 这个张阿水醒了，要是张了口，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损失？
9: 壁虎跟李光明会暴露，而且，我们拿到水滴工程的部分会议纪要仍然在张阿水手上。
8: 做事情啊，就跟下棋一样，要有大局观，要知道轻重缓急。
10: 会议纪要呢，对我们了解水滴工程的确很重要，但是外勤人员的生命安全才是我们完成磐石行动的根本。你告诉雪狼，尽快让张阿水永远闭嘴。
7: 主任放心，雪狼知道该怎么做。
10: 啊，对了，
11: 让张阿水醒来的那个神医，
10: 之前在卢门怎么没听说过呀？
7: 据说此人是雪豹徐文正的手下鬼枭。
10: 鬼枭？鬼枭还活着？能确认吗？
7: 雪狼也在怀疑，毕竟他上次见面的时候是49年，而且只见了一个侧面，所以不能确认。
10: 你看是这样，徐文正是53年为党国尽忠的，
11: 当时他的下线我知道是抓的抓，死的死。
10: 你说这个鬼枭怎么能活得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呢？
7: 主任，如果此人确定是鬼枭，是否可以启用？毕竟磐石行动急需人手。
10: 你看，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没有阻

0: 证，此人是否还可信，是否还愿意服从党国的指令，这些都是问题。哎，不过可以试试，但是首先要确认
1: 他是否还对党国忠诚。
0: 是。
2: 怎么白明翰还给徐文正治过病？他俩认识？
3: 对，这条线索我们查过，没什么特别。
4: 而且徐文正在被处决之前，白明翰也或许到监狱里给他看过病。
5: 哈，这个徐文正保密局上校组长，关节不小啊，这样的高级特务来卢门能干什么呢？
4: 重庆解放以后，西南部的特务就作鸟兽散了，一部分特务就涌入到卢门，这为我们后来去营救卢门的同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要不然也就不会有卢门惨案了。

0: 走吧。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1: 有些事我还是想不明白。
0: 啊，说说看。
1: 首先，张阿水怎么知道白明翰能治枪伤？这说明他之前知道他治过，问题是给谁治的呢？第二，白明翰跟徐文正的关系，这徐文正好歹是上校组长，保密局那么多大夫，得了什么怪病一定非得找一个江湖郎中去治。第三，这白明翰的档案，解放前的历史说得不清不楚，而且关于这件事情他所有的解释我都觉得很牵强。他说他知道龙门惨案，但又说是道听途说，以他跟徐文正的关系怎么可能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
0: 嗯，但是呢，我有另一个观点，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完全可以趁治疗张阿水的时候把他杀了，而且我们还找不到任何证据。童斌，
2: 队长，
0: 丁杰呢？
2: 医院看着张阿水的。
0: 啊，
1: 队长。
0: 嗯，
1: 我觉得虽然现在白大夫确实救醒了张阿水，但是这也不能证明他就没有问题。
0: 有没有问题也得看张阿水怎么说。
1: 有道理，接着。
0: 哎，急什么？童斌，这张阿水现在什么情况？
2: 啊，葛主任不是说吗？张阿水刚醒，身子特别虚，还得再养2天。
0: 那你听听。当然了，我不反对你的猜测，但是这个白大夫一旦有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任务。我们现在不但要考虑各方面周全，更不能打草惊蛇，办案一定要讲究证据。

0: 想要安文山平安无事，带着资料明天下午4点去百货商场左边标号1-12号电线杆下。
1: 哎呀，你说当个技术骨干也不容易啊，最近我们厂啊这给仪器厂送货，送的都是精密仪器，别人还送不了，还非得我来。哎呀，天天起早贪黑的，也没捞着个休息啊。
2: 为国家做贡献也得注意身体啊。
3: 哎呀，有啥用啊，天天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的。
2: 给拿药啊，药啊回去你给按时吃啊，你别这今天明天不吃的，你不在意它就不行了
3: 啊，一忙起来就忘。
2: 来，我把针垫了。
4: 好吧，
3: 好了哈。
4: 嗯，
3: 哎呀，哎呀，这下轻松不少啊。
2: 行，哎，这个再给你拿上。好好好，
3: 回去吃那个药就感觉挺好的。
2: 这回给你开的药也很重啊。
3: 哎，这
4: 来是这个。
3: 哎，对对对，嗯，上回就吃这个药就效果的挺好，
4: 是吧？哎，
3: 多少钱了这个？
2: 哎呀，什么钱？
3: 那不行，我们上回就没给钱。
2: 那你看着给吧，看着给，
3: 反正多少就这么地了啊，还是你哥。

0: 大洋，前天我跟你说那个，想什么呢？
1: 是你啊。
0: 怎么了？
1: 哦，我在想实验水池的事。
0: 哦，我跟你说，你也不能太把自己累着，那劳逸结合，不能把自己绷得太紧，这怎么行？来，一会儿吃完饭，我陪你散散心。
1: 我不想出去，你去吧。我吃好了，你慢慢吃。
0: 你都没动呢。哎，你还没怎么吃，什么情况这是？
2: 这道热工学70到90的大气压，临界热流有点问题啊。丹阳，你是不是算错了？
1: 错了吗？再算一遍。
3: 我还以为计算机都精确无比呢，原来也有算错的时候啊。
2: 丹阳，你是不是有点不太舒服啊？
1: 没有啊，我挺好的。
2: 你要是累了，你就先回去休息会儿。
1: 没事，马上算好。
2: 这个出来了。
4: 记人家，
5: 就这样，知道了。
6: 哎，太阳，太阳。晚上7:30，一起听广播。
1: 好。

0: 这怎么办的？我死了，你敢在这儿杀了我？
1: 东西在哪儿？
0: 别那么着急，沾口血了，想想怎么救我出去。我得拿这些东西换我的命。
1: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谢浪不是无所不能吗？这是个家。
1: 我怎么保证你不跟公安交了？
0: 玩个灯谜吧。二星一体，四肢八头。三天时间，你们要是找得到东西，算你们有本事。三天之后，要是还没救我出去，我就告诉公安。一切。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你不约了丹阳吗？
1: 哎，我还想问你呢，他今天怎么魂不守舍的？
0: 你也发现了？
1: 啊？你说你们俩是不是又那个？
0: 什么我们俩？什么又？

0: 小慧，想什么呢？好像有心事。
1: 爸，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徐文正的人？
2: 那个特务醒过来了吧？他跟你说的。
1: 啊，他是特务。
2: 你这个孩子，你看看，公安的找我去给特务治病，说明他们相信爸爸。可是你呢？你却不信爸爸。
1: 我没有。那个特务他说你不简单。
2: 爸爸当然不简单，爸爸把他给救醒了。但是孩子，要记住，坏人的话不可信。爸爸是个行医的，在爸爸眼里，所有的病人不分高低贵贱，救死扶伤嘛，这是医者的本分。

0: 哎呦，季专家，够准时的呀！去工地对吧？我带你去。
1: 彭红梅呢？
2: 啊，她还有别的任务，今天我陪你。上车吧。

0: 婷姐，时间还来得及，我想先去趟图书馆找个资料急用。
1: 是图书馆是吗？
0: 啊，好嘞。
2: 海康，你以为你的铅笔炸弹做得很精妙，我们就拿你一点办法没有吗？
3: 哟，还知道是铅笔炸弹啊。
2: 我突然想起来，你在这儿应该躺好几天了，怎么样，还舒服吗？
3: 谢谢政府对我的关心，所以只要我什么都不说，就还能舒舒服服在这儿躺着。

0: 我告诉你，你的同伙马三已经死了，你还指望雪狼和壁虎来救你？说，上线是谁？雪狼是谁？
1: 雪狼是一阵风，一个影子，是夜里站在你身后的黑白无常。
0: 我劝你好好珍惜这第二次生命，抵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 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第一次都没珍惜，我要第二次干什么？我是个杀人犯，陈队长，招不招都是一颗子弹的事儿。
0: 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跟你耗着。
2: 季专家，
3: 哎，罗馆长，
2: 你好，
3: 你好。
2: 上次那些资料对你有用吧？啊，我呢又从省图拉了一张单子，看看您需要哪本，到时候啊我帮您申请调阅。
3: 好，谢谢。
2: 好，不客气，那你先忙。
3: 哎。

0: 还真让你猜对了，他心里有鬼啊，咱把他扣下算了，让他这么跑来跑去的，别再出什么事儿啊。
1: 我倒是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你去看看他刚才看的都什么书，我去跟着。
0: 好。

0: 这个机关家还真以为能把我给甩了呢。
1: 还真会挑时候，那边特务刚醒，这边就给我找事儿。哎，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啊？
0: 倒没发现什么不正常的，就是特别紧张。
1: 这都整整一天了，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这季专家捡小孩的飞机干嘛？去调查一下那个小孩。好，复兴路邮电局2号电话机旁，吴店长。
1: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急事儿。
2: 你打不打电话？
1: 马上。

0: 的。
1: 喂，
2: 季专家很准时啊，东西带了吗？
1: 你到底是谁？你绕来绕去的到底要干嘛？

0: 马上我们就要下班了，出去走，同志，接着。哦，好。
1: 慢走。
2: 好的，谢谢。

0: 邓姐，这是火车送过来的。邓姐，
1: 我这天天来送货。报销。
0: 哎，谢谢啊。

0: 怎么样？
1: 问过了，有人给了小孩几块糖，让他扔的飞机。不过孩子年龄太小了，怎么都描述不清楚，到底是谁指使的？哦，对了，邮局他接的电话我也查过了，是长春路邮局打过来的。
2: 图书馆没什么异常，书店我也去问了，工作人员说，那会儿都快下班了，店里就压根没几个人，

0: 哎，这都是火车上运过来的精密仪器啊，一定要慢，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来，来，给我，来来来，我跟你们打。哎，太稳了，太稳了，慢点。哎，
1: 小心，小心，没事吧？小没事吧？
0: 脚砸了，
1: 没事吧？啊。
2: 哎，大夫，我这脚怎么样了？这还能开车吗？
3: 你这脚已经骨裂了，还得肿一段时间呢。别想着开车了啊，这伤筋动骨得一百天。
2: 一百天？哎呦，你说这个时候大家都在争分夺秒的忙，你说我怎么能歇着呢？你说，哎呀，你说这事闹的。
3: 先安心养着吧。
2: 啊，好，那没别的办法了。
3: 陆秘书，
4: 白慧，
3: 这么晚了。

0: 你怎么在厂医院？
1: 啊，今天厂医院要开个会，这还没到点呢。
0: 啊。
1: 嗯，我主要是想跟你道个歉。
0: 道歉？
1: 是，那天医保小组的事情，我问话问的有点不太礼貌，所以我想当面跟你道个歉。
0: 啊。
1: 哦，对了，这是今年的新茶，拿回去给白大夫喝。
0: 哦，不不不，这个我不能收。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
1: 哎呀，你就拿着嘛，一点茶叶而已，就当是我们革命友谊。
0: 这个我真的不能收。特殊病房的患者还等着我去医护呢，我先走了。
1: 哎，拜。
0: 他这都已经跑一天了，到底在等谁？
2: 我说红梅啊，我还是想说，咱直接把他带回去，咱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3: 他故意把丁姐引开，用意已经很明确了。这个时候，就算我们把他抓过来，他也未必会说，更何况还会打草惊蛇。
4: 我倒是觉得他应该不是交接情报或者接头之类的。如果是交接情报的话，在邮局就完成了呀。
3: 现在不管怎么说，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他的安全。一旦有危险，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冲出去。对了，张阿水还在医院里，现在你们就先回去，我守在这儿。
4: 你一个人行吗？
3: 放心，没问题。去吧。
4: 注意安全啊。
2: 行。
5: 害怕了？
6: 你都这样了，我为什么要怕？
5: 回去告诉你爸，他出卖了我，我不会放过他的。
6: 你敢？
5: 我这种人还有什么不敢的？我要让你看着你爸爸死在你面前。生气了？
6: 你现在都这样了，别想着害这个害那个了。公安早晚不会放过你的。

0: 慢点。
1: 哎呦，我这脚疼得厉害。
0: 别着急。慢点。
1: 哎，
0: 你呀，刚打完针，你先在这休息一下，需要观察半个小时。
1: 哎，好。
0: 你休息一下，慢点啊。
1: 哎，好。
0: 我给你拿药。
1: 哎，谢谢护士。
0: 没事儿。

0: 你好，同志，拿药。谢谢啊，
1: 。
2: 来俩烤地瓜。
3: 好。来。
2: 哎。庞红梅，你怎么在这儿？
4: 该我问你吧。
5: 哟，怎么了？还不是那狗特务。
1: 你跟坏人置什么气啊？上次我说我拿针扎他，你还不让，要不？你去扎他两下。
5: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我光想着跟他置气了，我都忘记给他量血压了。
1: 我去，他醒了。
5: 啊，
1: 那还是你去吧，去吧，去吧。
6: 珊珊，五号病房今儿都没开水了，可是归你管。
1: 哎，不是，你可真行你打红开水的事儿你也指使人。以后你的事别找我啊！
6: 稀罕，

0: 所有人不要动，站在原地，保持安静。
1: 好。
0: 所有人不要动，保持安静，亮灯之后确定好自己与身边人的位置。啊，
2: 好，
0: 保持安静，保持安静。
3: 哎，好。
0: 小张，醒醒，所有人站在原地不要动。

0: 我听说产业院出事了，我来看看。
1: 罗秘书，专项组宣布
2: 产业院全面警戒，现在不准进出，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0: 我是厂办秘书，我也不行吗？
1: 不行。
3: 停电的时候你在一楼是吧？
4: 嗯。
3: 他当时也在。
5: 你什么时候来的？
3: 你们一直
5: 我就刚走到这儿，灯就灭了。我还想是不是线路的问题，我去看看。
6: 停电。
5: 然后你们队长说不许动，
7: 我
5: 就没动。
7: 就在值班室啊。
6: 值班室
5: 周围的人位置有没有什么变化？
8: 是运输队的，怎么会在我们医院？
9: 我这不是给你们厂送货吗？伤了脚，然后这护士给我拿了药。
10: 哎，别动，你别动，肿着呢，我这鞋带儿不敢系。
9: 这不是拿了药吗？然后说要在这观察，我就在这缓一缓。刚才怎么回事？突然就停电了。
11: 是保险丝熔断了才导致的停电。
8: 这保险丝熔断就能导致全医院停电吗？
11: 不一定，我得查一下全院的电路啊。
8: 好，那就麻烦霍师傅了。
11: 好，
8: 我陪您一块儿，咱尽快。
11: 好好。
8: 哎，
6: 队长啊，
1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看来他们是做了周密的计划，通过季丹阳把你和丁杰还有红梅调走，再设法让这医院停电。赖谋杀张二水，迪特对我们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他们算得这么精密。我在想，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动向？
1: 你的意思是，内部有问题？
0: 我现在呢，也只是个猜测。
2: 队长，
0: 白慧同志。
2: 你先不要紧张，我们呢，就是问你点问题。你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张阿水的房间里？
1: 我要给他量血压，然后突然就停电了。那你量血压为什么会躲在屏风后面？白慧，别紧张。 我们只是想了解当时所有发生的情况，努力的回想一下当时你所有看到的、听到的所有事情、所有细节，尽量想。当时房间里断电后一片漆黑，我听到门口有声音。
3: 明说吧，
4: 就知道你会来。雪狼派你来杀我还是救我的？

0: 二星一体四肢八头，什么意思？
1: 看来你们还没找到东西，那就快救我出去。
0: 你少给我胆！
1: 你当我傻吗？说了也是个死，乖乖的救我出去。
2: 然后呢？
0: 一十年被你们嘴，东西到底在哪儿？
1: 说了我还能活吗？想杀我是？想杀我来呀、啊！
3: 我一动不敢动，整个人就傻那儿了，直到灯亮了，陈队长进来，我才敢。
2: 好，白虎同志，你说的这些对我们很重要，但是我们仍然要做一个详细的调查，还请你配合。小张，带白虎同志在门口休息一下。
4: 是。

0: 断电时间一分钟多一点，这么短的时间，凶手肯定还在医院。
1: 队长，我觉得白慧现在太过紧张，我建议先调查其他人，让他休息一下。
0: 嗯，

0: 季专家那边怎么样？他没事吧？
1: 我给他放拘留室了。
0: 你把他关哪儿了？
2: 医保小组做如下调整：白慧暂停医保小组资格，恢复日期另行通知。
3: 这个是什么？
4: 这张字条上的17个字都是从报纸和杂志上被剪下来的，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看，看看是从哪本杂志哪张报纸上剪下来的？

0: 哎，对了，季专家那边怎么样？他没事吧？
1: 我给他放拘留室了。
0: 你把他关哪儿了？
2: 国安同志，我这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明天早上还得一点上班。刚才你们这工作证也查了，我呀就是来医院看个病，开点药。你们现在把我们当犯人一样。
3: 别着急，先坐下，坐下。我们呀，什么时候也没说过你们是犯人。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在此期间啊，希望你们能全力配合。啊，
4: 公安同志，我一定配合。但你能不能给我们车队打个电话呀？我车还在你们厂呢，你现在不让我走，我就怕耽误运输队明天用车。
3: 放心，已经联系过你们厂了。啊，
0: 骆护士，你先坐这儿等一下。
3: 看一下。

0: 复兴路邮电局二号电话记录吴店长。喂喂，
1: 记者你要很准时啊。
0: 到底是谁？
1: 到新华书店美术书架的第二排找一本油画作品汇编，那里边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办。
0: 你绕来绕去到底要干嘛？
1: 你别跟我废话。谢大洋，我告诉你，你现在的一举一动我掌握得很清楚，安文山的小命在你手里呢。
2: 张局啊，那些资料我看了，确实是普希金的诗集，
3: 那是丹阳同志用来骗对方的。丹阳同志啊，虽然有些害怕，
2: 但绝不会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他不会把真正机密的材料交出去的。
4: 我当然相信纪丹阳了，但是特务能够精确地把照片和威胁信投放在纪丹阳的房间，说明他们对厂里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
5: 这件事情能够发生在纪丹阳身上，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楚公，您一定要多加小心。
4: 另外，我会加强对专家组的保护的。
2: 理解，我理解。你放心吧，我会让我们的专家们注意的。
4: 嗯。其实，我们已经得到情报，敌特分子给了你一封威胁信。由于你不愿意向组织汇报又擅自行动，我们只能批准专项组对你进行保护与观察。
0: 对不起张局长，我知道错了。
4: 敌人就是利用你跟安文山的这份情谊给你写威胁信的，如果你可以早点汇报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希望你吸取教训。关于安文山的近况，我一有消息就会告诉你。
0: 谢谢张局长。
4: 水滴工程是敌人的眼中钉，你们这些专家都是他们的目标，你们只有保护好自己

0: 对不起。
1: 那封威胁信，还有照片，还有你伪造的数据，全都没收了。回去你也好好想想，到底有谁能进到你的房间。这个人不仅能进专家楼，而且还能进到你的房间把信放下，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0: 二形一体，四肢八头，这到底在哪儿？
2: 队长，
0: 嗯，
2: 今天早上我去厂院附近又进行了一番搜索，一共两个发现。这个烟头和上次东山的一样，是同一种卷烟纸。这个刀呢也特别奇怪，磨得特别锋利，和张阿水尸体上的刀痕吻合，血型也一样。
0: 指纹他了吗？
2: 没有指纹，应该是做了手脚。
0: 这到底是什么刀？
3: 齐丹阳，最近这段时间你不要出场。
4: 这是陈东升要求的吗？
3: 这是我的要求。认真工作，别想其他。

0: 你去医院干什么了？公安同志，我这都说了一晚上了，我就是身体不舒服，去拿点药，然后碰到停电了吗？不是，
1: 我记得医院的配电盘是你修的。
2: 是我修的。我当时停电的时候还跟你们那个公安同志说来着，我说我去看看，但是不让我动啊。
0: 不是，这有什么问题吗？杜芳说。
2: 五号病房没开水，归我管，我就去打开水。然后就突然停电了。你在走廊配电盘附近还看到什么人？
1: 我没注意，真的。
2: 我是天刚黑的时候进厂的，给你们厂送货，我还帮着搬货来着，结果把脚给砸了。还是你们厂的工人把我送到厂医院。 您当时就诊的时候是哪位医生给您看的病？
0: 姓什么来着？姓……哦，姓葛，那护士都管他叫葛主任。之后呢？
2: 然后不就是我开了药，然后给我打了什么针，这护士非让我在走廊里观察。
0: 你在医院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或者可疑的迹象？
1: 医院不就是医生、护士、病号吗？没什么可疑的。哎，对了，我看见我们厂的那个陆秘书了。
0: 陆秘书，
1: 你说陆秘书出现在张阿水病房附近，他在干什么？这你们都不知道？陆秘书总来我们医院纠缠拜会。
3: 洛珊珊同志，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希望你陈述事实。
2: 事实就是陆成来找白慧呀！我当时坐在走廊里，我还想着，这脚坏了也没法开车了，这个怎么办呢？结果突然就停电了。
1: 停电之后，你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奇怪的声音，或者是有人从你身边经过没有？
2: 灯一黑之后，就大家都乱了，就喊什么突然怎么没电了，找什么备用电什么的。
4: 队长，对不起，偏偏出事的时候我睡着了，我还是警惕性不够。
5: 你别自责了，你现在也有伤，你帮不上什么忙。

0: 是张阿水死在厂里，死在厂医院，我这个保卫科科长真是没法交代。
1: 这件事呢也不能完全怪你，是我们中了敌人的计。啊，你熟悉咱们厂，你帮我看看咱们厂医院上上下下都有谁抽这种手卷烟。
0: 放心吧，队长，我一定把他查出来。
1: 好。
2: 队长，这是法医数据的尸检报告。死者张阿水，致命伤颈部，伤口长7公分，最深处达3.4公分。
3: 这是一刀划破了大动脉，一击毙命。
4: 这两个物证是今天一早我在厂医院附近搜到的。这把刀被磨得特别锋利，上面有血痕，和死者的伤痕吻合，手卷烟和上次在东山发现的一致，可以判定是同一个人。
1: 红梅，你来介绍一下嫌疑人的情况。
5: 是。这三张图是老姜在亮灯之后根据每个人的位置绘制的位置图，这个是厂医院的剖面图，这两张是厂医院1层和2层的平面图。可以看到张阿水的病房是我们安排在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么当时在他病房周围的白慧，还有就是走廊的孙大夫，还有门口的守卫，
6: 其他的三个嫌疑人
5: 都有不在场的证明。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凶手要在60秒的时间之内完成打晕守卫、跟张阿水对话，然后杀人、出逃等等这一系列动作。同时根据白慧的描述，他们两个的对话大概在30秒到40秒之间，也就是说凶手只有不到10秒的时间从自己的所在位置移动到张阿水的病房。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赖广润，他其实离张阿水的病房并不远，但是他有脚伤，那么也就是说他从1层的这个位置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理论上来讲是有难度的。洛珊珊，他离张阿水很近，但是他有杜芳的不在场证明，当时在那个时间他确实是给5号病房打水了。还有电工刘思毛，从剖面图上我们能够看到他离张阿水的病房物理距离比较远，实现起来难度比较大。而且根据电工室的霍师傅所说，这次不是配电盘的问题，而是其他地方短路造成的停电，具体的原因还在排查当中。
1: 也就是说
7: 这三个人都有完美的不在场的理由和证明。
5: 是。
1: 还有这三个人还偏偏都不抽烟。
3: 队长，是不是我们方向错了？
4: 队长，那接下来这三个人要怎么处理？
1: 放了，散会。
3: 是。
1: 红梅，你留一下。
5: 是。
8: 大家都知道昨天晚上厂医院出现了一起恶性杀人事件，在专项组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大家都不能乱说。医保小组做如下调整：白慧暂停医保小组资格，恢复日期另行通知。另外因为厂医院防范不严密，才让敌特势力有机可乘，经研究决定制定以下条款。第一，护士站严格执行签到制度，每个护士上下班都要按时签到。第二，病历、护理记录、医生处方都要严格保密。
1: 我是在讲白慧，她出现的时机实在是太巧合了。
5: 白慧，
1: 我已经暂停了她医保小组的资格，这件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她不能再接触专家组了。
5: 队长，我知道我们现在在怀疑白明汉，但是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就表明白慧也有问题啊。再说了，以他的身份如果真在病房动手脚也太明目张胆了。
1: 但是白慧当时出现的位置实在太蹊跷，现在对我们来说任何疑点都不能错过。水滴工程的重要性体现在专家上，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5: 是。队长，基于之前对白慧的调查有过误会，我们这次是不是应该谨慎些？
1: 谨慎？ 除非他说。

0: 到那个字谜我们能找到答案，否则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队长，我觉得李光明和陆程也需要接受调查。
0: 说说你的看法。
1: 陆程虽然在停电之前就离开了厂医院，但是他出现的时机也很巧，说不定他是拿白慧做掩护呢。毕竟如果短路的问题跟之前定时炸弹一样有延时效果，那他的嫌疑也很大。
0: 李光明呢？
1: 李光明，首先他当时也在医院住院，另外誓师大会的事情他身上还有很多疑团没解开，也需要调查。
0: 陆程和李光明呢，我已经派丁杰、魏同斌调查了，白慧这边交给你。
1: 是。
2: 白慧能不能确定声音是谁的？
0: 他说那个声音比较嘶哑，我认为是故意为之。
3: 他们又说到了雪狼，看来这个雪狼啊是敌特在卢门的最高指挥。
4: 根据白慧回忆，
3: 张阿水说的谜语是关键，是在被捕前还是在被捕后？如果是被捕后，他跟谁说？
5: 报告。
2: 啊，老姜来了。
6: 局长。
0: 老姜
2: 来，你看看这把刀吧。
6: 这是画油画用的油画刀啊。
0: 油画？
6: 对。
7: 红梅姐，你们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1: 毕竟你是当事人，专项组向你了解情况也是正常的，你的线索对我们非常重要。另外医保小组的事儿你也理解，毕竟专项组要防患于未然嘛。
7: 我理解，我就是担心楚公的身体，他那颈椎刚治疗到一半。
1: 小慧，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你跟我说实话，出事之前陆程为什么要找你？
7: 你知道了。这也要说吗？
1: 出什么事儿了？
7: 我是真拿他没办法，他老来医院找我，出事前他还要给我送茶叶，我没收。
1: 总去医院找你为什么？
7: 这你还不明白啊？但是我对他们真没那个意思
1: 啊。哎，那他后来去哪儿了？有跟你说吗？
7: 没有，我之后就去病房护理张阿水了。
1: 我了解了，谢谢你，先回去休息吧。
7: 哎。

0: 回来了。
1: 哦。
0: 小慧。一晚上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1: 饿了吧？我上去换身衣服就下来做饭。

0: 小慧啊，小慧，爸，进来吧。小慧，快吃饭吧，怎么？啊，不饿。快吃饭吧，这怎么了？
1: 爸，你救活的那个特务，在病房被杀了。啊？
0: 你们厂医院不是有公安在守卫吗？怎么还会出这个事儿呢？
2: 小慧，你昨天晚上没回来，不会是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吧？
0: 我为什么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错？这什么意思啊？啊？当时你在哪儿啊？
1: 我当时就在病房里，我是第一个看见他被杀的人。
0: 啊？你在那个病房啊？孩子，吓坏了吧？这事儿怎么就让你给摊上了呢？你。 当时出事以后，谁在你身边呢？
1: 当时就我自己，但是昨天晚上是红薇姐他们陪着，他们把我留下是为了询问当时的情况。

1: 我们俩开好，有人陪着就好啊。爸，嗯，他们可能是觉得我有问题，把我撤出医保小组了。
0: 哼，
1: 清者自清，咱们自己干干净净的，什么都不怕。撤出医保小组，我告诉你，这还是坏事变好事了呢。你在那干什么？
0: 不是这样。我是觉得被人怀疑的滋味不好受。
1: 谁怀疑你？就他们吗？啊，你怕他们怀疑吗？
0: 爸，那个特务跟你是不是认识？
1: 他的命是我给救活的，他不认识我行吗？
0: 我不是说这个，是不是以前你们认识？那个特务他之前跟我说，让我回来问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许文正的人？当时公安还在场。
1: 他让你回来问我认不认识许文正？
0: 啊，
1: 许文正，咱们卢门这老人谁不知道许文正啊？许文正那是解放前在咱们这卢门是个大坏蛋，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把他枪毙了，镇压了。哪是我一个人认识他，都认识他呀！我给许文正过去还看过病的，能不认识他吗？怎么了？孩子，是不是被吓得糊涂了？吓傻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怕了啊！冷静冷静，镇定一下。爸爸给你把饭再热热，赶快出来吃饭好不好？嘿嘿，真是，哎呀。

0: 事情已经这样了，服从组织安排。到哪儿不是建设新中国呀？再说市政单位也挺不错的，去了好好干啊！
1: 我这儿干的挺好，哪儿也不想去。
2: 小刘啊，
3: 哎，陆秘书，劝劝他。
2: 小刘同志啊，怎么还不去劳工科报到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3: 爱给谁打电话打电话，我是哪儿也不去。
2: 陆秘书，小刘这思想。
3: 有点小无名，心里不太平衡。没来由的，反正调走吧。
2: 其实平时呢，小刘工作还是不错的。怎么能是没来由呢？他调到市政，是劳工科下的文件。
1: 不是陆明哥，我在咱们厂干了4年，也算是老职工了。说调走就调走，总有个原因吧。再加上这段时间流言蜚语那么多，说我有这个嫌疑，那个嫌疑，我能走吗？
2: 人家怎么说我，我名声不要了我。
1: 你不要乱想，谁说你有嫌疑了？没人说嘛，
4: 还没人说，那都知道了。我就不明白了，我上医院开点药，把我当嫌疑犯一样审了一晚上。
3: 不是陆秘书，当时你也去医院了，你怎么不调走啊？
2: 哎，
1: 这能是一回事吗？
3: 怎么不是一回事儿？
1: 哎，注意点，太注意点。
4: 行了行了，你到底有没有嫌疑？人家专项组有答案。
1: 你说谁有问题啊？你说谁有问题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就不走了。
4: 刘四毛同志，我劝你不要闹情绪，我们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1: 那就一起搬啊！
4: 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你？啊，你如果再这么闹情绪的话，恐怕你连路政管理大队你都去不了了。
1: 为什么把你当回事？你心里没点数吗？
4: 就是希望你能堂堂正正的做人，明明白白的做事儿。
3: 行，陆秘书，我走了。但是我告诉你，我记住一点。

0: 近一倍。
1: 哎哎，小刘，
2: 白慧，你别想太多。其实我们大家都相信你是无辜的。
3: 谢谢葛主任，我现在只希望他们能早点抓到凶手，这样我就踏实了。
2: 出事之前，陆秘书是不是又找你了？
3: 是，他说要找我道歉，还说要送我茶叶。哦，但是我没有收。
2: 没收就对了。白慧，你是个聪明姑娘，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哎呀，这个陆秘书啊，我们都看得出来，他一直很喜欢你，也不停地在献殷勤。但是说实话，你们俩真不太合适。
3: 我拿他只是当普通同事看待，可是他毕竟是厂办秘书，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也不好太冷淡。
2: 所以啊，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让陆秘书觉得他有希望呢？白慧，其实你也到了合适的年纪了，应该考虑找个男朋友了。
3: 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些事。哎呀，
2: 该考虑就要考虑，听姐的，你的这些经历啊，姐姐以前都经历过。嗯，陆秘书不合适，不代表就没有别的好青年可以选择呀。哎，比如那个季专家，我看就不错。
3: 我感觉不可能，我们就是同事间的友情。
2: 其实我看得出来，季专家他非常关心你。你看，每次季专家来厂医院，他都拉着你聊天。你看他怎么没关心过洛珊珊和张玲他们呀？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心里有你。
3: 我还是想着先好好工作，不想那么早谈恋爱。
2: 主动追求，别到最后错过了，自己再后悔。你知道姐姐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结婚吗？

0: 红梅在哪？
1: 丁杰，还看着呢。你说这帮特务们也不嫌麻烦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删。这
0: 是在隐藏身份，没有笔迹，咱们就无法通过笔迹来排查到这个人。我觉得呀，姬丹阳在接收到这封信之前，所有进出过专家楼的人，除了专家们，都得排查一遍。
1: 查过了。
0: 啊？
1: 这是名单。
2: 根据门外的回忆，应该就是这些人，没什么遗漏。
0: 陆成，咱们哪儿都有他呀。
1: 咱们这个陆秘书啊，哪儿都去，该说不说就一个字儿，细。
0: 这刘四毛又是干嘛去？
1: 这不是咱们这个谢专家呀，要搞一个什么研究，然后设备功率啊太大，需要更换电线，就是这个刘四毛给换的。不过这个人呢，已经离开咱们厂了。
2: 离开了？去哪儿了？
1: 陆秘书知道这事儿以后啊，跟人事处开了个会。 把他调到市政局的路灯处了。
0: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没听陆成提过呀？
1: 这咱不也没说人家是嫌疑人吗？
0: 丁杰，通知市政保卫处，这个人继续留意。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过一个人，可是我没有勇气，不敢表白。战乱的年代，各奔东西。后来就再也联系不上了。现在想想，我其实很后悔。既然喜欢，为什么就不敢主动追求呢？结果就错过了一辈子。

0: 齐丹阳，怎么了？
1: 我要出场。你现在非必要不能离场，干嘛去？去图书馆。
0: 要借书的话，我请骆馆长帮你。不用了，我自己去。说了你现在不可以。
1: 我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厂里不让我出去啊？
0: 这是专项组的决定，而且，毕竟现在厂医院的案子嫌疑人还没抓到呢。万一专家要出场，再遇到点什么事儿。 我们也负不起责任。
1: 你什么意思？你们专项组是不是还把我当嫌疑人？
0: 我可没说，希望你配合工作。

0: 季专家，季专家，葛主任，来给史工做检查啊！是啊，这是白慧托我交给你的电影票。嗯，他给我这干嘛？医院的事，季专家也听说了吧？哦，白慧她最近心情不太好，这不，晚上我们厂里堂放电影，白慧呢？
1: 想找个人陪他一起去看，但同事们都因为医院的事都疏远他。为什么？哎，
0: 有苦难言啊。这不，他就想到你了，但是他自己不好意思，就让我交给你。行，我知道了。嗯，谢谢啊。
2: 不好意思，谢谢。哎，白慧。哎，
1: 季专家，你怎么在这儿？嗯。啊，你的票也是葛主任给的吧？
2: 是啊。
1: 不是你托葛云姐给我的吗？这葛云姐。怎么了？没什么，她可能是想让我们看一下。
2: 寂静的山林里怎么抓特务啊？哦，季专家，你看过这个电影吗？白慧啊，以后啊，不用专家长专家短的，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叫我丹阳就行。
1: 啊。
2: 哦，对了，我听说那个。
1: 医保小组的事儿了，你没什么事儿吧？没什么，就是希望他们能早点抓到凶手，就不用经常找我了解情况了。
2: 嗯？找你？找你干什么？当时停电特务行凶时，我就在那个病房里。你在现场？
3: 王红梅还在怀疑你啊？没有，她真的就是了解情况。唉，真没想到啊，一晚上能发生这么多事。咱们现在灵武所就跟堡垒一样，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可不行。你想借什么书？我可以帮你。这事儿还真只有你能帮我。
2: 白慧，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线索啊？这个是什么？
3: 这张字条上的17个字，都是从报纸和杂志上被剪下来的。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看，看看是从哪本杂志、哪张报纸上剪下来的？
1: 这个怎么找啊？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3: 很简单，能大量接触报纸、杂志的地方，无非3个地方：邮局、书店、图书馆。而书店和邮局。
1: 上的杂志和报纸都是新的，被剪下来的可能性很小。而图书馆的阅览室，大家可以随意翻阅，所以我想先从图书馆入手。
2: 做这个的是不是特务啊？
3: 很有可能。这上面的17个字，有10个是铜版纸上剪下来的，7个是报纸上剪下来的，而只有杂志用的铜版纸最多。所以我想请你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看看，看看哪些杂志上被剪下来了。
2: 这个游戏有意思，我一定帮你找到。红梅姐知道吗？
3: 被她知道。

0: 卢有顺，解放后潜伏在卢门的特务，被捕后举报有功，判刑6年。我们得到监狱部门的反映，说你有重要线索要举报。
1: 是，公安同志，狱警问我雪狼和壁虎的事情，我要检举揭发，我要戴罪立功。
2: 有改过自新的决心是好事。
1: 说说吧，你对雪狼和壁虎知道多少？雪狼。
2: 我知道的不多，但我听说过他，以前我们的老大，不，我们这条线最大的特务刘子，雪豹徐文正，也让雪狼在。见过雪狼吗？
1: 没有，雪狼这种人特别神秘，都说像风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他还无处不在。
2: 卢门惨案，
1: 他是主谋。是，就是他负责的。 那时候，国民党都兵败如山倒，谁还想干这种丧天良的事？可雪狼这人心狠手辣，非要杀被俘在小灰楼的共产党。
2: 壁虎这个代号知道吗？
1: 壁虎是雪狼先生的，是雪狼最忠心的走狗，而且壁虎这个人心狠手辣。我还听说，他最善于使用一种特殊的三角形的刀，刀法极快，一刀下去不见血，人就倒了。等周围人反应过来，他已经不见了。 反正传的挺深。
2: 小灰楼在哪儿？
1: 西关大街112号，现在的市图书馆。

0: 让我逮着了吧？干嘛呢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爸看到你来了呗。七点整合的路，
0: 西侧台阶，别闹！
1: 我见过多少事儿，我都看见了。谁给你写的呀？啊？
0: 别乱说。
1: 是季丹阳，
0: 他用这种方式给你写条子？
1: 不是他给我写的，他让我找这些字是从哪个杂志剪下来的。
0: 什么意思啊？明白了，图书馆我收，我帮你找。
2: 看看，见没见过这个刀？
3: 应该是，我听以前那兄弟说过，就是这种三角形的刀。
2: 壁虎，你见过吗？
4: 我也没见过。
5: 没见过，知道他这么多事儿。
3: 干这行业的原则，两条线上的人互不联系，这为了安全。再说卢门特务厉害的就这么几个，我都听说过。我还知道，这个壁虎以前是个中学老师。
5: 照片里的人，你看看，有认识的吗？

0: 这不是白大夫吗？你认识他？他以前给雪豹、徐文正治过病。
1: 他是你们的人吗？这个不清楚。再想想，
2: 应该不是吧？再说我也不能冤枉好人，这我真不知道了。陆有顺，把你所有知道的，包括雪豹的详细情况，都写下来。
1: 是。

0: 我是吃人的小鬼，
1: 吓死了！你快点吧，还有七个字没找到呢。
2: 怎么这么多呀？什么时候弄完呀？

0: 说这人到处剪字组合句子，他直接写不就得了吗？
1: 周俊，
0: 你怎么知道？
1: 借阅卡上写着他名字呢。
2: 冉冉，这都快闭馆了，怎么还看呢？
3: 爸，
1: 乐叔叔好。
2: 从小到大，我也没看你怎么用功啊，是人家白慧想看的吧？
0: 我怎么了？我怎么就不能学习了？
4: 织女莫如父，不过你要要求上进啊，我开心。
1: 啊，叔，我可以借走吗？
2: 可以，但是你赶快办借阅，要下班了啊。
1: 好嘞，谢谢乐叔叔。
2: 好，那我忙去了。
5: 独门这个天儿也是挺奇怪的啊，刚才还阳光明媚的，这转眼下起来了。这雨啊下不长，一会儿就停了。
2: 嗯，
5: 要说这医术啊，我还是信你白大夫。
6: 现在啊厂里缺人手，我这脚得赶紧好起来。
4: 这还真不行，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段时间啊最好别碰车了。
5: 那可不行啊，现在可是关键时期，我可不能歇着。
4: 我听小慧说厂医院出事的时候你也在医院
5: 啊？可不是吗，这特务跑到医院里去把人杀了，我被扣在仪器厂配合调查了一晚上。哎，小慧不是也接受调查了吗？她没事吧？
4: 配合调查她能有什么事？你这不也好好的吗？
5: 是
6: 你说这帮特务吧，跑到医院里去杀人，胆子太大了。
4: 嗯，哎呀，
6: 哎，对了，白大夫，前段时间我这个老家来封信，
5: 愣是找不着了。

0: 根据卢有顺的交代，徐文正的手下应该是被翼王打尽了，但是只有一个漏网之鱼。
1: 鬼萧，
2: 不让你去图书馆，知道找白慧，有能耐啊。解释一下，这张纸条为什么不上交？
3: 谢谢白大夫啊。
4: 哎，这个筐啊。
3: 哦，下次来送药的时候取。
4: 哦，
3: 白大夫。嗯。筐底下有你要的药。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6: 逐光而行，
4: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王志友怎么疯了？货款不是回来了吗？他跟我要那12万，我没给他。
1: 不是这钱你怎么不给人家呀？我想当面还回去，感谢一下杨老板。啊，还是这手段好吧？
2: 哎呀，我可不是那意思啊！我是怕把这钱给王志友，他得胡花了。万一最后找我什么麻烦怎么办？啊，
1: 对对对对！哎哎，你让我弄的那个优化组合方案啊，我想了想，这名单啊，还得你来弄，行不行？
2: 这不符合工作程序吧？
1: 行行，我弄。
2: 哎呀，艾兰情绪怎么样啊？艾兰啊，艾兰挺伤心的，能不伤心吗？是。你说，这老太太人也挺好的啊。哎呀，突然出这么个事儿，艾梅昨天晚上这哭了一宿，我这看着呀，其实艾梅现在也挺不容易。

0: 总哥，把我救护玻璃按上。
1: 那个，不好意思啊，老师来晚了。
2: 韩老师，您的讲义我已经放在桌上了。
1: 好，谢谢。这节课啊，我们讲艺术的起源。
3: 咱们开会啊，今天参与开会的都是龙凤酒厂的骨干，现在厂里有什么困难，将来如何发展，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吧。
4: 老板娘，买家东西啊。
5: 哎，太棒了。哎，雨头啊，你连襟现在可当厂子老大了，你这心里舒服吗？
6: 舒服啊，特别的舒服。
5: 不对，这味儿一听就不对，
7: 醋味儿啊。
8: 打不打牌？要不然我回家拿我寻开心是不是？
7: 错了错了错了，
9: 就是你敢跟许头这么说话，你想不想干了？
10: 吴亮，你能不能管管孩子呀？我这抱个孩子可怎么卖货？
5: 哎呀，你给他喂点奶不就完事了吗？我这忙着呢。
10: 缺德玩意儿你。
5: 哎，许头，这厂子优化组合赵天志能把王师留下吗？
8: 我哪能操得了那么大的心呢？
11: 你问这话都是多余，赵天志都恨死王师友了，他这次肯定走人了。
12: 也是，我要是赵天志，我也让他走人。
8: 柳条，
13: 哎，等等等等等，我媳妇来了，等会儿。别动别动，跑这儿来了？
14: 我打你电话打不通，
8: 手机又欠费了呗。
14: 不是，大周末你怎么出来打麻将来了呢？
8: 赵金志在厂里调研，那厂里没事干呀。
15: 我跟你说那事你说没说呀？
8: 啊啊，到厂里当会计啊？没说。
15: 怎么不说呢？
8: 不是，我想说，这话到嘴边吧，就没说出来。
15: 怎么话到

0: 嘴边还没说出来呢。
1: 不是，我这琢磨着，就算跟赵金志说了，他也不能同意。这刚才打麻将我还想呢，你要想办成的话，不行你找找艾兰吧。
0: 这节骨眼我去找艾兰去，我现在跟他都成死对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你找找艾松、艾珠，让他们俩去找艾兰。
0: 这倒是个办法。
2: 那我去找他们。别玩了，赶紧回家吧。
1: 慢点骑啊。
0: 啊。
3: 哎呀，玻璃换好了。
4: 王科长又来踹玻璃了，要不你先踹，踹完我们一块换。
5: 滚一边去啊！
6: 咋换的毛玻璃呢？
4: 赵厂长让换的。
6: 啊。哎呀，毛玻璃好啊，啥事儿也看不见呢。
7: 什么看不见啊？
3: 啊，我是说毛玻璃好啊，不透明，啥事儿一透明不就不好了吗？
7: 你是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儿干多了呀？
3: 赵总了解我，
7: 不踹我们了。
3: 哎呀，赵总啊，这事儿你要是再过不去的话啊，我给你换扇门行不行？
7: 你这态度怎么一下变这么好了呢？转变太快，我有点不适应。
3: 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我得跟你赵总学呀！你把钱都给我姐夫送去了，你说我要再不识时务，那我不是有病吗？啊！刚才我姐夫给我臭骂一顿。
7: 我说你怎么态度变了呢？
3: 不是，也不是因为我姐夫骂我，我改变态度，是我自己也想明白了。咱们厂现在不是优化组合吗？留谁不留谁，不都是你赵厂长说了算吗？啊，你说你，要是一脚把我踢出去，我就是要饭都找不着门啊！啊，常言说得好，胜者王侯，败者贼呀。我现在连个贼都不是了，就是一个臭要饭的。赵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能撑船，你就把我留下吧，赏我一碗饭吃，行不？
7: 我是想留你啊。
3: 谢了啊。
7: 你回来。
3: 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7: 我话说完了吗？我说我想留你，可大家伙想不想留你，那我说的也不算了。
6: 赵金志，你少跟我来这套啊，谁不懂啊？留谁不留谁，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吗？你不留我可以，你别拿别人当借口。
7: 你怎么理解都行。
6: 赵金正，你不留我，你可会吃亏的啊！你会后悔的，后悔药到时候可没处买去。
8: 艾松啊，艾松，你来一下，来一下。我是不是把那个
9: 味精汤盐
8: 放了？
9: 啊，
8: 也没有
9: 香
8: 菜味
9: 儿，
8: 好像。我去。
9: 哎，是有点不太咸啊。
8: 你看我这岁数大了，一天呐稀里糊涂的，忘了把那味精汤盐放了。
9: 没事，你怎么做我怎么吃。
8: 别的，这不好吃。你看，你看。肯定是没放盐。
9: 那咋办？
8: 我放点盐
9: 啊，
8: 你去画画吧。
9: 啊，好嘞。

0: 哎，燕子，这会儿没有什么心情吃饭吗？那行，那等爱珠回来以后啊，我跟她说，然后我们俩一块儿去，啊。
1: 谁的电话？
0: 燕子电话，说晚上请咱俩一块儿吃饭去。
1: 什么时候啊？你有心情出去吃啊？
2: 行，你要是不想去啊，我就在家里给你做。
0: 爱主，你今天去找二姐夫谈的怎么样？
1: 他对二姐特别不满意。
0: 他凭什么对二姐不满意啊？

0: 因为二姐把妈去世的责任全都推到二姐夫身上了。
1: 赵金志他胡说八道。二姐什么时候把妈去世的责任都推她身上了？
0: 如果二姐没有把责任推到二姐夫身上，那他们俩为什么会大吵一架？为什么二姐会突然离家出走了呢？
1: 那是因为赵金志觉得妈的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心里半点都不内疚。
0: 本来就没关系，妈就是被大姐气死的。
1: 阿朱，你说什么呢？咱们全家要不支持赵金志，咱妈能被气死吗？啊，这怎么能跟大姐有关系？就是跟她有关系。
0: 哎，所以你能不能讲点理啊？
2: 哎，我就问你了，当初妈指使人的时候有问过人家意愿吗？
0: 二姐夫有求过咱们吗？没有吧？那怎么了？那现在出了事了就怨人家了吗？
1: 爱主，你向着谁说话呢？
0: 这和向着谁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你去看过二姐吗？啊，她一个人住那个破房子里面，自己在那刷墙，表面很坚强，你知道她内心有多痛苦多难受吗？
0: 那谁逼她这样了？谁逼她这样做了？那不是她自己作吗？
1: 爱主，你是不是老韩家人？
0: 谁不是老韩家人？
1: 对，我不是老韩家人，我不是。
3: 艾松，我不是这意思，我对不起，我不是那……你别……
1: 艾竹，正因为我不是老韩家人，我才这么感恩你们。妈对我那么好，你们对我这么亲，现在妈不在了，一家人就散了。
3: 哎，
1: 主，你心里不难受吗？
3: 你别这么说。
1: 你心里不难受吗？
3: 我不是，艾松，你别这样行吗？你听我解释一下，我真不是那意思，我。

0: 妈，你他就走了，你不管我们了，妈。
1: 大姐，你别哭，大姐，你别哭了。

0: 大姐，你喝水。你们俩怎么吃饭呢？谁会做呀？我会做。你会做什么呀？饭菜我都会做。你会做菜吗？
1: 会啊，这把菜洗干净了，切吧切吧扔锅里，一炒就熟了。
2: 你们俩没吃呢吗？我就给做点去。
3: 大姐，不用做了。
0: 燕子刚才打电话说晚上请我们出去吃，
3: 爱竹去吗？他去吧。哎呀，
0: 这屋燥的，妈在的时候多干净。
3: 你二姐这两天没来啊？没来过。这回她心满意足了。大姐。
0: 你怎么又说这话了？那咋看我来还躲屋里不出来了呢？烦我呀？
3: 爱竹啊，没有，爱竹怎么能烦你呢？
0: 我知道你们都恨我，你们觉得妈走了是我给害死的，不是我埋怨你们，你们都有责任。当初为啥没人拦着妈？
3: 大姐。

0: 我们谁也没说过那话呀！啊，行了行了，咱不干了，咱不干了，咱不干了，咱出去说。你刚才说到根儿上了，是，为什么当初我们没有拦着妈？我这几天也在想呢，如果当初拦着妈，也就不会出这么大事了，是不是？你坐，大姐，你坐。
1: 咱们老韩家就你一个讲理的人了，再没有了。没有，
0: 大姐，都讲理呢。
1: 海松，
0: 嗯，
1: 大姐有个事想求你帮忙。
0: 大姐，你就别说求了，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肯定给你办。
1: 我想去龙凤酒厂当会计。
0: 你要？ 去龙凤酒厂当会计？啊，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吧？这得找我二姐夫。啊。
1: 赵建志，
0: 啊，
1: 他怎么可能帮我呢？想都别想。
0: 大姐，那我怎么能够帮到你啊？
1: 我想让你去找你二姐，让你二姐跟赵金志说说，你二姐要是同意了呢，赵金志他就不敢拦。我去找我二姐说。啊。
0: 不想去啊？不帮我？不是，不是。
2: 行，大姐，你不就是想去龙凤酒厂当会计吗？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3: 艾松，龙凤酒厂的事儿你说了算吗？你大包大揽。
0: 咱们老韩家不都入股吗？而且，是咱们支持赵金志把龙凤酒厂拿下的。就大姐就想当个会计，这事儿怎么还满足不了她吗？你不用跟我说那些没用的。
3: 我就问你，龙凤酒厂的事儿，你说了算吗？谁说了算不算跟你有关系吗？你在这插一杠子，你什么意思啊？
0: 海梅，
3: 你是不是太自私了？现在什么时候了，你就想着你自己啊？龙凤酒厂是你们加油站吗？你柴油汽油加满了就行。
0: 海竹，
3: 你会当会计吗？
0: 海竹，
3: 你干嘛呀？去搅和呢？
0: 你别说了，
3: 你别说话。
1: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艾松都答应帮我了。我没搅和，是你在搅和。你要是不想见我，你就滚回屋去。我也不想看见你。
3: 我就是看不得你穷搅和，要不是你搅和，妈能死吗？
0: 哎，
3: 再说一个，
0: 哎，
3: 再说一个。

0: 来等一下。
1: 哎，赵总
2: 呀，赵总，
3: 对，领导，
4: 赵总来了，来这儿了。
3: 别叫赵总，
5: 哎，叫我赵京志。
4: 那不行，
6: 我呀，这在家里啊，我得叫二妹夫啊，在厂子里，赵总、赵老板。这种场合，他们都得跟着我叫，得叫赵总。
3: 我说一下午找不着你人呢，在这打麻将呢。
6: 没打麻将，我呀，这是下班之后，我就听说吴亮他们家孩子满月，我说过来得给意思意思，有点喜钱。这
2: 满月，
6: 大姐非要去卖货去，然后说让我替她一把。
4: 这牌这个
2: 还没玩上呢。
4: 吴亮。
2: 哎呀呀，这不行，这不行，
4: 光聊天把正事都给忘了。哎，
5: 不是，
4: 拿着拿着。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 你不去吗？
1: 我没饭，我吃什么呀？
0: 麦主，你这个时候啊，真不应该跟大姐吵架。
1: 嗯，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工厂运转起来我们的流动资金不够啊。
1: 找银行贷款呢？
0: 你可真会说风凉话啊。厂里的情况你不了解啊？
2: 现在我们厂已经资不抵债了，
0: 银行可能给我们贷款吗？
3: 哦，那款是贷不出来，那你没有其他办法？
0: 我要找200万借钱，给他高于银行的利息。
1: 这200万能把钱借给你吗？
2: 我把之前的12万还给他了，
0: 还挺高兴的。
1: 啊，这手你留在这儿呢，还挺高啊。
0: 我还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什么事儿？
0: 我准备把王世友留下来，让他继续当供销科长。
1: 你要留下王世友？
0: 其一，我是要给200万面子；其二，王世友在供销两方面有他的资源。如果我们现在就把他给废了，
2: 那我们会遇到困难的。
1: 啊，你是这么想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0: 行，你明白就好。
1: 啊，对了，我也先跟你说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艾梅说想来厂子里边当会计。
0: 韩爱梅当什么会计啊？
4: 艾兰，哎，刘杰，你来了。
5: 你这要给碰碰送饭去啊？
4: 是，碰碰马上下晚自习了，给他拿过去。哎，你过来找我有事儿啊？
5: 有个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说说。
4: 那你说。
5: 就那于经理说，当时公司留守人员的名单是你定的，是你定的吗？
4: 胡说，那要真是我定的话，我可能把董玉凤留下来吗？
5: 你看你看，我就说吧，那你还不去找那于经理问问，他凭啥把责任推你身上？
4: 算了，他要没跟我说，我也没听见，我找他问什么呀？
5: 你是不知道，现在公司都在说这个事儿。
4: 刘姐，我现在家里的事都管不了，你说我还能管得了公司的事儿啊？
5: 也是哈，你现在也没那些心情。那你就真打算一个人过了，能行吗？
4: 怎么不行啊？我觉得一个人过真清静，我都想过，如果我没结婚，我就不结婚了，就一个人，多好。
5: 你可拉倒吧，那一个人过多孤单呐。
6: 阿松，竹子，老娘过世了，知道你们心里边肯定不是滋味，请你们出来吃个饭，换换心情。本来呢，我想请你们去凯文西餐吃，但是燕子说这儿好，接地气儿。
7: 挺好的，这不户外吗？空气也流通。
6: 谢谢永明，还是谢谢燕子吧。
7: 哎，明白，谢谢你啊，
8: 燕子，谢谢你。
7: 哎哎哎，
6: 阿松，阿松，少喝点，少喝点。
7: 哎，
6: 少喝点。
7: 你行了你，你都喝6瓶了，你怎么回事？
6: 别管我，
9: 让他喝吧。
7: 不是他这酒量，一会儿再喝多。
6: 阿松，我跟你说啊，这家店。

0: 那烤面筋啊，特别的好吃，来，你尝尝啊，咱们多吃，少喝啊。
1: 对对对对，你多吃点，别喝。
2: 好吃，
0: 好吃就多吃点啊。哦，对了，你二姐夫龙凤酒厂那事儿妥了？
2: 妥了。
0: 这个还算是一件喜事儿啊。
1: 什么喜事儿？要不是因为这件事儿。
2: 行了，行了，你说别说了。
3: 哎，我大嫂最近不闹了吧？
2: 不闹了。都挺好的，过去了。
4: 都挺好，都过去了。你都说了你自己的美好愿望。
0: 哎，我是真没想到，
5: 你家当时那事儿能闹这么大。
3: 都过去了，喝酒吧。
0: 啊，对，
3: 喝酒。
0: 过去了，过去了，不说了。
4: 是，说是都过去了，那哪那么容易啊？
1: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一件事儿，你说当初我们这么瞒着我大姐，她怎么就能知道呢？
2: 有名
0: 啊，
2: 我记得，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你没告诉别人吗？
0: 啊，没有啊。
2: 没有吗？
0: 没有。
2: 你虚什么？
0: 我
3: 保证，杨永明没跟任何人说过。
2: 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6: 不就是宝物那件事吗？
2: 你怎么知道的？啊？你怎么知道卖宝物这件事儿呢？
0: 我和燕子说的。
6: 你
2: 不是说，你跟谁也没说过吗？
0: 我。
3: 他不小心说走嘴了，但是他让我保密，不跟任何人说。
1: 那你到底说没说呀？
6: 我没说。但是那天我妈和我哥在屋里讨论钱的事儿，我妈就猜出来你们家可能把那个宝物给卖了。我当时在屋里一听我就慌了，我就出来制止他们，让他们别乱猜。
3: 我哥当时好像就怀疑了。

0: 这事儿明白了，就是你哥察觉了，然后跟我大姐说了。当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直奔我妈的房里去了，
1: 一看金佛不在了，
0: 他就大闹一场。
2: 艾苏，艾苏，艾苏，艾苏，你这样干什么呀？艾苏，
3: 杨明，
2: 艾苏，
3: 我跟没跟你说过，这件事情不能跟任何人说，你为什么要跟燕子说？
4: 艾苏，你别激动，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说走嘴的，但是我是跟燕子
5: 说走嘴了。
3: 这事儿能说走嘴吗？啊，这事儿能说走嘴吗？
2: 艾松，杨明不是故意的。
3: 你给我滚开！
2: 艾松，
3: 艾松，你疯了！你道歉，道歉！我妈就是你害死的，杨明，我妈就是你害死的。
2: 别打了！
4: 艾松，是我错了，你打吧，只要你心里边能舒服。

0: 永明，永明，
1: 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我看手。
0: 我没事儿。

0: 妈，别伤心了，吃个草莓吧，快。
1: 不吃，你吃吧。
0: 哎，你就吃一个吧，妈。
1: 妈不吃，你吃吧，吃完了回写作业去啊。
0: 哦，那行吧，我给你放这儿了啊，想吃自己拿一个，我走了啊，妈。哎，爸。
2: 哎，我给你说点事儿啊。
1: 说吧。
3: 别玩那俩核桃了，哗啦哗啦闹心。
2: 赵金志把王世友留下来的。
3: 留下留下来呗。
2: 不是，你这脑子怎么就永远不装事儿呢啊。我背叛王世友，王世友恨不得拿刀捅了我。这按说啊，赵金志应该跟我一个立场，把王世友给撵走。这现在把王世友留下来了。
1: 那赵金志什么意思啊？
2: 这不明摆着吗？这王世友啊，来制衡我。
1: 不知道赵金志心眼多，还是你想多了。
2: 这还用问呢？
1: 说话能不能小点声啊？我这头都要疼两半了。
2: 这还用问吗？
1: 给我倒点水，我渴了。
3: 这么热能喝吗？
1: 我倒是觉着赵金志把王世友留下是件好事儿。
2: 怎么是件好事儿啊？
3: 他要是把王世友留下，我就上龙凤酒厂当会计去，这不是好事儿吗？
2: 啊，你要这么一说啊，还真是件好事儿。
3: 别转核桃了，哎呀妈！
2: 不是，没动静啊，没动静，
3: 没动静也别转了，看着闹心。
1: 赵金志和艾兰闹掰了，艾兰出去租房子住了。
2: 啊？他们俩怎么会闹得这么僵呢？
3: 不知道。
0: 啊？我二姨出去租房住了，那她不管碰碰了？
3: 儿子，这哪都有你呢，能不能回屋睡觉去？
0: 哎呀，你们大人事儿太多了。
2: 我哪说不应该呀？
3: 又转核桃，又转核桃，我都说几遍了。

0: 算个啥。
1: 你这两拳是替我挨的。
0: 怎么能是替你挨的呢？
1: 祸是我闯的，而艾松不好意思打我。
0: 他今天要是打了你，那事儿就大了。

0: 松，还想不想吐了？啊？艾松，还想吐吗？
1: 没事，没事。
0: 来，站着点啊。说你晚上发那么大火干嘛呀？他俩又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他们不是故意的，啊？他们要不说，俺俩死了，二姐那么难过，大姐都快疯了。
0: 不说了，艾松，行了，不说了，艾松，咱不想了，行吗？啊。

0: 喂，中心医院是吧？帮我转一下胸外科。
1: 这片子已经拍得很明显了啊，心血管严重堵塞，达到90%以上，这很危险了。
2: 嗯。喂，你好。
1: 那你看。
2: 哦。在
1: 看这
2: 儿。主任，您的电话。
1: 哦，好。这样吧，抓紧联系家属，马上准备手术。
3: 好，好。
4: 喂，
5: 喂，夏雨吗？
4: 哪位啊？
5: 我，赵金志。
4: 金志，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
5: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突然间想起来了。你前一段不是回来了吗？我们也没见到，我就想问问，你还什么时候回来？
4: 哟，我最近可能回不去了。哎，对了，咱们市医院的马院长好像给我约了个患者，请我回去做手术。如果事情定下来，这周日我就能回去。
5: 那好啊，这次回来我们一定见见。
4: 那一定。等我回去，我请你和艾伦吃饭。
5: 吃饭是小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4: 什么事儿啊？
5: 艾伦跟我分居了。
4: 分居了？为什么呀？
0: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等你回来我再跟你说吧。你帮我劝劝艾兰，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太大矛盾。
4: 行，回去我找艾兰谈谈，我劝劝他。
5: 就得你劝，别人说话他也不听啊。
4: 我劝他就能听吗？
5: 行，我尽力啊。
3: 行，那你要回来的话提前告诉我。
4: 嗯。

0: 进。
1: 二妹夫在屋呢。啊，
2: 大姐来了。什么事儿啊？
1: 我没啥事儿，就是过来看看你。
2: 您坐。喂。

0: 哎，松，你怎么来了？
1: 二姐，去哪儿了？
0: 刚才打了个电话。怎么了？又想来劝我让我回家呀？
1: 没有，没想劝你。

0: 是，我也觉得他当不了会计，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你得帮他，你得管。
1: 海松，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龙凤酒厂的事儿，还有咱们家的事儿，你都不用再跟我说了，我管不了，再管我就要死了。
2: 二姐，
1: 我说话你听不懂吗？我再重复一遍，龙凤酒厂的事儿，咱们家的事儿，我管不了。

0: 哎呀，二妹，我这字写的也太带劲了，我一个也不认识。
1: 一个也不认识，怎么还能带劲呢？
0: 啊，我听人说了，就是好的书法那字儿，一般人都不认识。

0: 不是你跟赵金志说的什么话呀？
1: 我说什么了？
0: 你提当会计你就提当会计，你提王世友，
2: 刚开始工作你们就这要求那想法了，让我怎么干？不行你让你二姐来干，让你大姐夫来干，要不你干，我干不了，我不干了，谁干谁干。
3: 谢谢老弟啊，这次多亏你帮大姐忙了。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啊。
0: 什么事儿啊？这一惊一乍。
3: 哎，艾松跟我说赵金志同意我去龙凤酒厂了。

0: 我也觉得他当不了会计，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你得帮他，你得管。
1: 韩爱松，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龙凤酒厂的事儿，还有咱们家的事儿，你都不用再跟我说了，我管不了，再管我就要死了。
0: 二姐，
1: 我说话你听不懂吗？我再重复一遍，龙凤酒厂的事儿，咱们家的事儿，我管不了。

0: 哎呀，二妹，我这字写的也太带劲了，我一个也不认识。
1: 一个也不认识，怎么还能带劲呢？
0: 啊，我听人说了，就是好的书法那字儿，一般人都不认识。
2: 二妹夫，你是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0: 你说现在咱们厂子改制着呢，你安排个人不过分。再说了，咱们是一家人，你用外人，哪能赶上用自己家人？我忠心耿耿啊！
1: 大姐啊，不是我不同意，
3: 关键是你只有一个会计证，也没什么经验。你根本胜任不了。
0: 我怎么胜任不了啊？我之前学过，我能行，我聪明。
3: 龙凤酒厂这么大个企业，我真不该用你。
0: 二妹夫，你说你大姐夫要是不支持你，你也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上吧？吃水不忘挖井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 这词你听过吗？
1: 大姐，你也别忘了，你现在的工作也是我帮你找的。那加油站的工作不挺好的吗？
0: 好啥呀？那哪敢在办公室里坐着当会计好啊？你说我一天我在那加油站里，我端个油枪，把我熏的风吹日晒的。还有你看，我一天只能穿着一套衣服。大姐今年才40岁啊，你看我像不像50了？现在，
1: 大姐，你挺年轻的，状态也挺好的，这身衣服适合你，
4: 挺好看的。
0: 你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你给我一句痛快话，我来龙凤酒厂当会计，你同不同意？
1: 不同意。
0: 不是你凭啥不同意啊？
1: 为什么不同意？我说好几遍了。
0: 那王室友都能留下，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1: 这事你都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王世友跟你是死对头，你把他给顶了。我估计啊，王世友半夜啊恨你恨的都得直咬牙。你说这样人你都能留下，我是你大姨姐啊，怎么就把我拒之门外呢？
1: 我留谁不留谁，是从工作角度考虑的。我不管是恨我的，还是亲近我的，只要对我们的企业发展有利，我就留他。
0: 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那王世友为什么留下？你以为我心里不明白吗？
1: 你明白什么呀？
0: 你明白什么我就明白什么，这还用说明白吗？
1: 你别胡搅蛮缠。
0: 你说谁胡搅蛮缠呢？我是你大姐，你别没大没小。
1: 你胡搅蛮缠。
0: 我怎么就胡搅蛮缠了？你今天你把话说清楚了，我怎么胡搅蛮缠了？
5: 大姐，
0: 你还认真作父呢？你
5: 别说了，你先出去吧。
0: 我出，我干啥出去啊？你看他什么态度啊？
5: 大姐，你事包我身上了，别闹了。
0: 海松啊，老韩家你对大姐最好，然后小时候大姐。

0: 你先出去啊，走走走。
1: 二妹夫，我给你买的水果你别忘了吃啊。
0: 二姐夫，我给你洗个苹果。
2: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有事啊？
2: 坐。
0: 哎，二姐夫，我二姐为什么要和你分居啊？
2: 这事儿你不应该问我吧？
0: 二姐夫，不管谁对谁不对啊，你说我二姐现在自己搬出去了，你也不去劝，你也不去找，那你这一次都不去，你怎么想的？
2: 我找她就能回来吗？我劝她就能听吗？
0: 那怎么也得去一趟啊。
2: 我去干什么啊？跟他赔礼道歉，跟他承认错误。白松，我觉得老韩家你是最明白的人，来，你给我评评理，这件事从头到尾我错在哪，怎么错了？
0: 是你呢，确实没有错，但我二姐啊现在心情很悲伤，几乎都快崩溃了，你就去哄哄她，给她个台阶下呗。他现在需要的是一句暖心的话，需要的是安慰。你都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了，你应该懂啊。
2: 我当然懂，而且我比你懂。
0: 那你懂怎么还这么冷漠呢？
2: 我也有自尊心，我也有尊严。
0: 对，二姐夫，我以前呢对你印象不错。
2: 不用你对我印象不错。
0: 那行，那我二姐的事咱们不谈了，咱们现在谈我大姐的事。
2: 你大姐的事儿你更闭嘴。
0: 赵金志
2: 哟，赵金志都出来了，
0: 我就叫你赵金志了。我怎么才发现你是个冷血动物呢？我二姐的事儿你不闻不问，我大姐的事儿你又拒之门外。你别忘了你怎么坐到这个位置上来的，要没有我们老韩家的支持，你能坐到这个位置上吗？我们老韩家为了支持你，
4: 可以说是倾尽所有吧。
0: 你现在怎么一点亲情不讲呢？
2: 这是过家家吗？这是上亲戚吗？这是搞企业。是你们老韩家一家人支持我，那你以为我愿意干吗？我是被你们彻彻底底绑架的。本来企业就困难重重的，刚开始工作你们就这要求那想法的，让我怎么干？不行你让你二姐来干，让你大姐夫来干，要不你干，我干不了，我不干了，谁干谁干。

0: 你总埋怨我不管，现在你明白了吧？咱们家的事儿那是越管越乱。
1: 你觉得你自己本事大是不是？那你管啊，你管的人家赵金志现在已经撂挑子了，这事儿怎么收场？你说怎么收场？
2: 二姐，我不是觉得自己本事大，我是不希望咱们一家人就这么散了。妈活着的时候咱们多和睦多亲近，现在一个个的相互指责相互埋怨甚至相互仇恨，为什么啊？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你看我干嘛？
1: 不是你跟赵天志说的什么话呀？
0: 我说什么了？
1: 你提当会计你就提当会计，你提王世友你干什么呀？真是，
0: 我就是想让赵金志知道咱不比他傻，他心里怎么想的咱都明白。
1: 心里明白的事儿不说出来，你说出来你不就变成傻子了吗？
0: 那他能做就不行咱说。
1: 赵金志做了，你心里明白不说出来啊，他有压力，那现在你说出来了，不仅把你给搁进去了，他倒觉得无所谓了。
2: 啊，那你要这么说那我明白了，那以后这话真不能随便乱说。
3: 你们家艾松也够可以的了，感觉自己挺公正，跑到赵金志面前呵比比划划的，想说什么说什么，现在好了吧，人赵金志撂挑子不干了。
2: 哎呀，他不干更好，不干你干，这机会他争还争不来。
3: 我干，拿枪逼着我都不干。
2: 你咋还不干？你不一直想干呢？
3: 你以为这是块蛋糕还带奶油呢？这就是一个嚼不烂啃不动的一个臭胶皮。你说现在厂子里边人心涣散啊，原料不足，资金短缺，那销售停摆，我怎么去干？我跟你说啊，如果赵金志不干了，你们老韩家还真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担子给挑起来。
2: 那你这么说，那我是闯祸了。
3: 妈呀，你这祸闯的还真不小。
2: 我才不相信赵金志他能不干。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是假话，别老说我。

0: 哎，刘姐，你吃饭呢？
1: 你吃了吗？我哪有心情吃饭呢？怎么了？咱们同事又到公司闹去了，那闹的呀！别跟我说这些事儿，我不想听。
0: 你不想听不行啊，那姓于的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了，就说咱们单位的下岗人员名单是你拟定的，
1: 他当着大家伙的面说的。
0: 对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反复说。
1: 姓于的，太不是个东西了，他自己干了那么多恶心人的事儿，还把脏水往我身上泼。
0: 所以我看不下去了嘛。你要是再不反驳，大家伙可就都信了。还有人甚至都已经开始怀疑你是不是收了留守人员的好处。
1: 我能说他们什么好处？再说，你说那些人能给我什么好处啊？
0: 这些话得你自己去说呀。
1: 算了算了。
2: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吧，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我是服你了，我是真服你。刘杰，你不去还不让我去啊？
3: 你凭什么把你的信心都留下来了？
4: 你这是几权谋私，公司是你们家开的，凭什么你说了算？
5: 董玉凤什么能力都没有，你凭什么把她留下来？你必须说清楚。
6: 对，必须说清楚。
7: 问艾兰去，这事儿是他定的，你们问他。哎，让一让，让一让，韩主席来了。
8: 韩主席，
7: 你怎么来了？我是不想来，但我看我要再不来的话，你都能说公司是我干黄的了吧？
8: 我怎么能那么说？
7: 于经理啊，我觉得你是个挺聪明的人，你怎么会撒这么愚蠢的谎？ 我一个小小的工会主席，公司的留守名单可能是我定的吗？你问问大家伙儿，大家伙儿会相信吗？
9: 我信，
10: 就是他干的。
7: 大家伙别吵了。

0: 想问问大家伙儿，就算咱们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了，又能怎么样呢？就算把他们这种人全都赶回家了，咱们这个公司就能重新复活吗？埋怨也好，指责也罢，就算是讨回公道了，那也无济于事。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冷静地想一想，未来的路我们应该怎么走，我们怎么样才能赚到钱养活好全家老小。
1: 对对，这才是最重
0: 要。没你说话的份儿。
2: 呀，小松挺勤快啊，干活呢。
3: 你回来了
2: 啊？呵，这自己整的西洋菜挺硬啊。
3: 等你吃饭呢。
2: 等我？我吃过了。
4: 客户说请我电视台的同事吃饭，给你打包了。
5: 你以后有饭局能不能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2: 不乐意了？

0: 你以后能不能这袜子内裤什么别一起洗啊？你打开吃啊，把那个你最爱吃的锅包肉。
1: 不吃嗟来之食。
0: 什么嗟来之食啊？我那新给你做的。徐薇薇，我在外面吃饭没跟你说，你就生气了？
1: 没和你生气啊。
0: 那你跟谁啊？是不是大姐那事儿没办成啊？
1: 没办成，那是小事儿。
0: 那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1: 二姐又将了我一句，说龙凤酒厂她不干了，撂挑子。
0: 哎呦，不是，你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大姐的事你别管，你别管。现在好了，要是二姐不真撂挑子不干了，那龙凤酒厂谁干？
1: 不行，我动员大姐夫呗。
0: 不行，哎呦，韩爱松啊，你说你平常老自夸智商高，比我高。我看你智商就是负数，那大姐夫真能干，他不早召集全家人开会了吗？现在他跟着二姐夫干，利益不少，他干嘛要挑这烂摊子呀？哎，不是，二姐夫是真说不干了，还是吓唬你呢？
1: 不像是吓唬我。不像是吓唬我。
0: 你说，行，你赶紧吃，吃完找二姐，那赶紧劝劝二姐夫去。
1: 跟二姐说也没用，二姐已经说了，家里的事儿、龙凤酒厂的事儿，她都不管了。
0: 哎呦，你瞧你整的，这是。
1: 你干嘛去啊？
0: 找二姐夫，跟他谈谈。
1: 你找的有用吗？
0: 死买当活买医。
2: 艾兰，艾兰，进来吧，刘姐，门没锁。
3: 艾兰，我把于经理带来了。
4: 你来干什么呀？
5: 我是来感谢你今天替我解围的。
4: 你想多了，我不是替你解围。
3: 你不是替他解围，也是帮他解围了。
5: 所以啊，我是十分感谢，非常感谢。我感谢你，你还不乐意呀？
3: 哎呀，说正事儿吧。
5: 你们倒是真不客气。好好，说正事儿。韩主席，这是我对你的答谢。
4: 我不需要你答谢我。
3: 艾兰，

0: 艾兰，来，你出来看一下。
1: 前些年啊，为了解决待业青年的问题，公司办了这个商贸公司的营业执照。今天呢，你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这是一条很好的重新就业之路啊，你可以牵头带着大家伙干呢。
0: 艾兰，大家伙就信任你，你就带着我们干。

0: 大家伙就信任你，你就带着我们干。
1: 咱们公司办公室闲着，给你们腾几间。
2: 那流动资金呢？
1: 咱们建材公司剩的水泥、盘圆，就算你们的流动资金了。韩主席，你不要辜负大家呀。
0: 艾兰，你看，
2: 行，我好好考虑一下。

0: 哎，姐夫，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我去你家了，跟我说你在这儿的。
0: 咋回事啊？啊，老于可真是个滑头，这不明显在这甩包袱吗？
1: 艾兰，我知道这包袱挺沉的，你要是不愿意背，就别背了。
0: 没有人愿意背上沉重的包袱，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觉得我需要这样一个包袱。也许背上这个包袱，会让我得到解脱。我有点没听明白。
1: 你不用明白，你跟着我干就行了。
0: 你同意带着我们干了？
1: 说了半天还没听明白呢。太好了，艾兰。 谢谢你，我代表同事谢谢你，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不给你丢脸。太好了！哎呦，
2: 二姐夫，你跟艾松是什么气啊？我跟他置什么气？
1: 不是，那你这为什么突然就不干了呀？
2: 当初我是想接受龙峰旧城，但条件不允许。 我也就放弃了。我没想到你们老韩家一家人那么支持我，老太太把她的宝贝都给卖了，我就没法说我不干。但我刚刚接手不久，这个龙凤酒厂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老太太去世了，我心里也非常难过。毕竟她对我真的挺好。 待我像儿子一样。那他也知道你没有父母，但你二姐非说妈的死是我的责任。我二姐确实不应该那么说。 说说这些事儿啊。老太太去世，你二姐跟我分居，你大姐闹着去厂里当会计，今天艾松又去我的办公室大吵大闹，大发雷霆。本来企业现在就困难重重的，我的压力已经挺大了，这样也挺好。艾松今天去我的办公室。 倒是把我给吵醒了，我为什么要干？我在给谁干？所以我决定不干了，坚决不干了。
1: 不是，二姐夫，你不干了，那龙凤酒厂怎么办呀？那我就不管了。那你不管谁管啊？这我就更不管了。二姐夫。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艾叔。换成任何人遇到这些事儿，也都已经没了情绪。那我妈就白死了。我妈那么信任你，我们老韩家人那么支持你，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可以对不起我们老韩家的人。 但是你不能对不起我妈。你还说，我妈生前对。

0: 比那么好，我妈在九泉之下都闭不上眼睛。阿柱，你也别太难过了。
1: 赵金志，你不用劝我，你要想不干就不干，但是你得想想别人会怎么想。 他们会说你无能，说你懦夫，说你烂泥扶不上墙。

0: 哎，哪位？
1: 我，你二姐夫。
0: 二姐夫，哎，什么事儿啊？
1: 告诉你大姐，
2: 我同意他来龙凤酒厂了。
0: 你同意？同意了。
3: 这么看着我干嘛？不认识啊？
0: 二姐夫来电话了。
3: 说什么呀？
0: 你去了，你和二姐夫说的什么？
3: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
0: 该说的你都说了。二姐夫打电话说同意大姐去龙凤酒厂了。
3: 嗯，服了，服了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就叫我韩家第一谋士。
0: 好
3: 啊，以后什么事儿呢？只要找我就行，保证你药到病除，马到成功。
4: 去吧，小松子，在妈的遗像面前承认一下自己的无能，表彰一下我的风控演技。
3: 二姐夫通了。
0: 二姐夫通了。

0: 宝来，电话。
1: 厕所呢？
0: 一天总在厕所里蹲着。喂，艾松啊，有事儿啊？什么？真的吗？你没骗我呀？哎呀，太好了，谢谢老弟啊，这次多亏你帮大姐忙了。哎，好嘞，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啊。
2: 什么事儿啊？这一惊一乍。哎，
0: 艾松跟我说，赵金枝同意我去龙凤酒厂了。
2: 同意了？啊。那说明他又想回去干了。
0: 那肯定的，要不他有啥权利让我回去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可可，
2: 电话怎么那么大呢？
0: 哎呀，
2: 哎，不咋呀，
0: 不用咋，不用咋。

0: 看看这裙子行吗？行，挺好的。不是你这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你是到厂里财务室上班，又不是参加春晚演节目。这，你看你说这话不对呀。咱们得重视。我吧业务不行，但是呢，一看我就是着装上气质这一块，一看就像个会计。这个怎么样？我觉得有点显胖吧？
1: 不，挺好，挺好。
0: 不行，我还得。

0: 宝来，我觉得这件行，你看呢？宝来，宝来，
1: 宝来，
2: 完事了。
1: 你看看这行不行？你看你一点都不重视我，我刚才换那几件你看没看见呢？
2: 我看见了，我重视了，我全都。
1: 这件行吗？
2: 那这件行啊。
1: 我明天早上我再去理发店，我把头发再吹一下。你看这口红这颜色行吗？
2: 行，
1: 行吧。你过来，你照镜子看，来来，你过来看看。我觉得这个行，啊，是不是？
2: 哎呀，啊，这打扮啊，多让人担心呐！这多招风啊！你不得让人惦记啊？
1: 谁能惦记我呀？就你拿我当个宝吧。
2: 哎，那保不齐啊，就我们厂那供销科那科长王大巴了，整天色眯眯的，他肯定得贼着你。
1: 停停停停，那王大巴了跟你能比吗？我告诉你啊，在我眼里，我老公就是最帅的。啊！哎呀！
2: 我晕了！哎呀！哎呀！晕了！
1: 谁让你？
2: 这边不得再来一下？哎呀，中间来一下吧。哎呀，哎呀，不洗脸了。
3: 啊，你知道吗？咱们都来干什么？
4: 干什么？
5: 大家都到齐了吧？都别议论了啊！来来，麦伦一个啊！
6: 来，人手一个。
3: 干什么？
5: 来来来，来你。
3: 干嘛呀？这是？
5: 带上带上啊！
3: 干什么？
7: 这啥意思？你们发车干啥呀？
6: 扛水泥呀。
3: 啥？
7: 扛水泥？
6: 对呀。
8: 哎，什么意思呀？不是成立上贸公司吗？怎么让我扛上水泥了？
9: 对呀、啊，这不是把我们当装卸工吗？
8: 这活我们干不了，以前都是雇装卸工，你现在让我们自己扛水泥，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啊？
9: 对呀、啊，我们要知道是这活我们都不来。
10: 就是嘛，说明嘛，
6: 大家别吵吵了，有话好好说呗。你看你
11: 哪有这样的？
12: 没有这样干的。
13: 你们吵吵什么呢？是，你们以前没干过装卸工，都是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但是现在这样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们必须得明白，我们都是下岗职工，如果想重新就业，那就得放弃原来的观念，从吃苦开始。今天商贸公司正式成立了，我本来不想做你们的带头人，但是如果我不干，我只能在家里闲着。现在谁要是后悔还来得及，想干的留在这接着干，不想干的向后转，回家去。没有要走的，没有要走的，那就说明都想留下来。干活吧。

0: 不让我当会计了？
1: 大姐，会计的工作现在有人干。
0: 那我干啥呀？
2: 你干出纳吧。
0: 不是都说好了吗？说让我当会计。
2: 说好让你来龙凤酒厂，没说让你来当会计啊。
0: 那不当会计我不干了。哎，
3: 金志说的对，你这会计干不了，你就干出纳吧。
0: 那行，那我就先干出纳，然后等我熟悉了会计工作以后，让不让我干呢？
2: 等你熟悉以后，我可以考虑。
3: 考虑什么呀？当领导的能随便给你许愿吗？赶紧上财务室报道去。
0: 那行，其实大姐聪明，那事我一学就会，也就几天我就能会。

0: 去找老黄啊！
1: 我知道了，我先走了啊。
0: 这还给你添麻烦了，这一家人嘛。

0: 燕子。
1: 哎。你手没事了吧？
0: 没事了。太冲动了。那天晚上对不起啊。
1: 没事儿，你打的又不是我。
0: 我想让你替我向永明表达一下，实在对不起。
1: 他早就不生气了，现在心情愉快着呢。我们俩下个星期结婚。
0: 结婚？
1: 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0: 啊，我会去的。
1: 嗯，我先走了。
0: 燕子。
1: 嗯。
0: 提前祝你新婚快乐。
1: 谢谢你。

0: 这两年煤炭生意还行吗？
1: 还行，现在市场不太好做。
2: 哎，不找你借钱，真是。
3: 杨总。
0: 哎呀，哎，竹啊。
3: 哎，
0: 你也来参加会啊？
4: 这不是市里企业家大会，都是大财主，我能不来吗？
0: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4: 啊。
0: 这是咱煤炭大老板姚总。
3: 哦哦，姚老板呀，哎呀，咱们也算是有缘分呢。
5: 什么缘分呢？
3: 我家那宝物不就是您买去的吗？
5: 哦，您是老韩家的姑娘吧？
0: 老韩家三姑娘，大美女。
5: 大美女，大美女。
3: 不管是不是美女，只要你们夸我，我就爱听。
6: 哟，两位老板。
0: 哎呦，
6: 是呢，
0: 赵处长啊。
6: 哎呦哎呦哎呦，别寒碜我了，别寒碜我了，好好说话啊。
0: 哎哎，那好好说话是。赵老板怎么样？
7: 赵老板，
8: 赵老板，
6: 你们二位才是老板呢，我这儿哪到哪儿？
4: 二姐夫。
6: 哎，哎，爱竹，跟两位老板熟了吗？
3: 杨总熟，姚老板刚认识。
5: 哦，你小姨子？
6: 对，我老婆的小妹妹。
3: 姚老板，这是我名片。
5: 哎，好。
6: 对了，我还想找你们二位呢，最近啊遇到点困难，想请你们帮个忙。
0: 是不是要借钱啊？
6: 对对对对，就是要借钱。
0: 哎呦，那我得赶紧。
3: 哎哎哎，王总，您别走啊！
0: 哎呀，爱珠，你还真当真了？我能走吗？
6: 杨老板这是幽默，爱珠，只跟熟人才这么开玩笑呢，是不是？
0: 哎，
6: 我晚上想在红金门摆一桌，能不能赏个脸？
0: 蹭一顿干嘛不去啊？
6: 姚老板呢？
1: 一定去。
3: 带我一个行不行？
6: 肯定行啊。
9: 说不累那是假的，我自己都快累散架了。

0: 刘姐，
1: 哎，
0: 你记好了，只要是连续三天出工的，就算是咱们公司的正式员工了。
2: 啊，好，
3: 好，好，
0: 都歇会儿吧，喝点水去吧。

0: 谁呀？请进。
1: 建宇，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
1: 那快请进来吧。

0: 艾兰，你也太能忍了吧，这地方你也能待得住啊？
1: 这个地方怎么就待不住了？人要是被逼到这个份上了，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0: 那是谁逼的你呢？

0: 艾梅啊，你知道你怎么来的龙凤酒厂吗？
1: 你给我调来的？
2: 你今天过来就是专门来谴责我的是吗？
3: 我不是谴责你，我是希望你冷静下来，抛弃包袱，回归家庭，好好过日子。
2: 行了，别说了。
4: 我在这儿宣布，龙凤酒厂全厂职工一个都不下岗，大家高不高兴？

0: 谁呀？请进。
1: 剑宇，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
1: 那快请进来吧。

0: 艾兰，你也太能忍了吧！这地方你也能待得住啊？
1: 这个地方怎么就待不住了？人要是被逼到这个份上了，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0: 那是谁逼的你呢？

0: 这个问题从来都没人问过我，你突然间一问，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1: 要我说，就是你自己逼的自己。
0: 我还能放着好日子不过，偏要到这儿来找罪受啊？
1: 要不说呢，那你何必呢？
0: 肯定是有一种压力。建宇，我得好好谢谢你。
1: 谢我干嘛呀？
0: 我之前跟你借钱，你连个啵儿都没打，立马就答应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人只有在借钱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
0: 是赵金志让你来的吧？
1: 对，金志让我来劝劝你。
0: 好，那你劝我吧，我倒要听听你打算怎么劝我。
1: 这么直接啊？你看你这一说吧，打乱我节奏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始了。上回咱俩在丹东聊那些事儿，你都跟金志说了？
0: 对啊，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跟他说了。
1: 我就不应该跟你说，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说你还跟他提这事儿干嘛呀？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他说吗？
1: 为什么呀？
2: 你去丹东见毕建宇，都聊什么了？
0: 就是闲聊。
2: 不是在一块儿两个多小时吗？就是闲聊啊。
0: 好几年都没见了，聊两个多小时还算多啊？
2: 关键是聊天的内容。
0: 你好像很关心聊天的内容啊，我刚才不是说了。

0: 你到底在回避什么？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对，我特别想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2: 艾叔，今天你能来，我真的太有底了。就凭你的酒量，完全可以对付他们两个人。啊。
0: 二姐夫，您是要把我豁出去啊？我的意思呢，是这两个老板啊，都太能喝了。
2: 二姐夫，我今天晚上一定把他俩拿下，帮你把这事儿办成。
0: 你说说啊，你们一家人，你二姐跟你的性格怎么就差距那么大呢？像你这样爽爽快快多好。
2: 我二姐成熟啊。
0: 对。
2: 对，成熟。二姐夫，我得谢谢你啊。什么事儿啊，
0: 谢谢我。本来你撂挑子不干了，谁劝都不行，我一劝你就干了，我多有面子呀！
2: 嗨，不给谁面子也不能不给你面子啊！你那小话递得多硬啊！二姐夫，那你倒是劝劝二姐呀，你俩真不想过了。
3: 我已经请一个人去劝他了。请一个人？谁啊？
4: 艾兰，我理解你是怎么想的，但是从事情的表现上来看，你这么对待赵金志的理由不充分。
3: 你别替赵金志说话了。
4: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希望你能仔细的好好想一想。
3: 我已经仔细想了很多次了。
4: 始终想不通。
3: 想不通，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我看你啊，现在就是压力太大了，从心理上到精神上都出现了点问题。你觉得我有精神病啊？你看，你以前就不这么咄咄逼人。
4: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艾兰，从事情的根源上来讲。
5: 你母亲过世跟赵金志是有一定的关系，但你不能把责任全都推给他呀。
4: 我什么时候把责任全都推给他了？我生气的是，他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现在还重要吗？假如追究责任能换回你母亲，我帮你去追究。我看你心里现在就是出现点问题，你跟他分居，就是不愿意面对赵金志。 因为你一见到他，就会想起你母亲过世是因为你支持他接手龙凤酒厂。直接说吧，就是你潜意识里认为你母亲过世跟你有直接关系，只是你不愿意去承认，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对吧？
3: 毕先宇，你今天过来就是专门来谴责我的是吗？
4: 我不是谴责你，我是希望你冷静下来。 抛弃包袱，回归家庭，好好过日子。
3: 行了，别说了。你告诉赵金志，我就是一个固执的女人，你根本劝不动，回去交差吧。
6: 艾兰。

0: 二钱了。
1: 哎呀，不管他，这都不重要，现在喝酒最重要。来来，干了啊！来，杨总，
2: 来，
1: 杨总，二姐夫，来，
3: 来来来，
1: 一起一起，干了啊，干了。哎，您这不行啊，这我们都干了，您没干呀？
0: 我没那么大酒量，竹子，喝不下去了。
1: 哎呀，您喝不下去，我替您喝。
0: 哎，别别别，我
1: 没事，我能喝啊。哎，来，我替您喝。哎，
4: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5: 竹子，您要喝三杯？
1: 今天呢，我二姐夫求您二位老板了，那帮不帮我二姐夫就得看你们的情谊了。那我在这儿呢，连干三杯，表示我的感谢。
0: 哎呀，不能那么喝，竹子。哎呀，你看，哎，行了行了，不能再喝，不能再。
1: 您别管，您别管。
5: 哎，竹子，
1: 我能干，我能干，别管我。
0: 别，竹子，哎呀，
5: 行了行了，竹子，好了，
0: 行了，
5: 别喝。我们答应还不行吗？我们答应帮你二姐夫，
0: 我们答应帮忙。
1: 你二位真帮忙啊？
0: 真帮忙。
1: 哎呀，太好了，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了。我最后啊，这一大杯干了，表示。
0: 哎，不能再喝，
1: 不能。
0: 别管，别，哎呀，竹子，你这是酒啊，这是，哎呀呀。
6: 好嘞，谢谢。我自己走就行，
7: 没事吧，爱叔？
6: 要是他们不答应你，我就能一直喝。
7: 今天晚上真的都是你。
6: 哎呀，二姐，你看你说这种话，不都自家人吗？我就是公关，我想想，以后这种事找我。
7: 行，好嘞。
6: 你走吧，赶紧回去。
7: 能行啊？
6: 赶紧，拜拜。
7: 我走了。
6: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1: 爱松，韩爱松，爱松松，小松子，起来嗨，为什么叫？
8: 别敲了，我在这儿呢。
1: 你咋没说呢？在干啥呢？
6: 我给你打包了吃的。
1: 哎，你哪来？哎，
8: 干什么呀？我不要。
6: 嘿，你怎么？
1: 妈，怎么出妈这屋了？啊，
8: 住这屋要是能天天梦见妈，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儿。
6: 孝子，大孝子，
8: 你回去睡觉去吧。
9: 不拿。
1: 啊，龙虾。
9: 什么虾我都不要。
1: 爱
9: 竹，你以后出去吃饭别给我打包了，你拿回来我也给你扔
1: 了。我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9: 这么大酒吧，你晚上喝多少酒？我问你晚上喝了多少酒，这是多少？
1: 你都不懂啊，你都不懂。妈，他都不懂我。
9: 你干什么，爱叔？你出去，出去，你出去！你跟谁在一起玩呀，爱叔？
1: 二姐夫。
9: 你喝这么多，二姐夫就让你喝吗？
1: 哎呀，我没事儿。你看，我先穿上，没事儿，我再喝半瓶，没事儿。
9: 爱叔，你喝多了，你回去睡觉去啊。
6: 我跟你说，我今天办成大事，我借钱，我养老不是养老，反正就是他们每个人借了我二姐夫20万，
1: 厉不厉害？厉不厉害？

0: 厉不厉害？厉不厉害？
1: 啊，
0: 厉害！
1: 啊，行，你厉害，你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
1: 你回去睡觉行不行？
0: 你是不是烦我？
1: 我烦你，我烦你喝这么多酒。
0: 那你说，你喜欢谁？
1: 你回去睡觉吧，海竹。
0: 你不说也没有知道。许燕子，你就是折腾，你不喜欢我。
1: 我喜欢你。
0: 你不是心里话。
1: 我是心里话。我没敷衍
0: 你，
1: 海竹。
0: 不行，
1: 哎，主，你喝多了，好吗？你回屋睡觉，好不好？明天早上起来咱俩再聊，好不好？哎，主，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哎，主，你回屋睡觉。你这么闹一句，明天早上起来肯定难受。哎，主，哎，主。回屋睡觉啊！
0: 我已远离山河，望更高更高的地方。

0: 哎，金志，
1: ，
0: 他说我向着你说话。
1: 你怎么向着我说话了？
0: 我就说他对你的理由不充分呢。
1: 那他怎么说？
0: 他就说我向着你说话。
1: 其实啊，他的理由倒挺充分的。
0: 他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啊？
2: 建宇，咱们两个也算是老朋友了吧？我说话直截了当，他什么理由你不知道吗？
0: 你看他什么理由我哪知道啊？你要是知道你告诉我。
2: 前一段时间艾兰去丹东，你们两个见面聊了些什么？
0: 这家长里短的可聊了半天，那具体聊什么我记不清了。
1: 中心思想，
0: 聊天哪有什么中心思想啊。
1: 行，老同学，既然你不想说，我也不想听了，那祝你明天手术成功啊。我走了。
0: 非得提这事儿吗？我们聊了当年你跟我和艾兰说的话。
3: 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还提他干什么？
0: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我也没计较啊。我之所以答应帮你劝艾兰，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幸福，能把日子过好，能彼此更加恩爱。
1: 谢谢啊，老同学，早点休息吧。
0: 嗯。

0: 你见到他是不是跟他说我们俩已经谈恋爱了？
1: 说过。
0: 可当时我们俩好了吗？我们俩不单没有谈恋爱，而且我很明确地告诉你，我喜欢的人是毕建宇。你让毕建宇死了心，回来之后又告诉我毕建宇也谈恋爱了，还是他们学校的校花。赵金枝，你也太能撒谎了吧。
1: 那是因为我爱你。
0: 你用这种手段得到的爱，你能心安理得吗？
1: 毕建宇为什么跟你说这些？
0: 我们是闲聊聊起来的。
1: 这可不是闲聊，这是有意而为之。
0: 你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

0: 艾竹，吃饭了，艾竹，再不吃凉了。你不说，你还能喝半斤吗？啊？
1: 我什么时候说了？
0: 昨晚上说的。
1: 我还说什么了？
0: 还说什么？记不住了。
1: 我们没说什么不好的吧？
0: 没说什么。哦，你说你帮二姐夫借了40万？
1: 啊，对对对，那利息可不老少呢。
0: 哦，那这么说，龙凤酒厂资金没问题了，可以正式启动了。
1: 这还不差，那还等什么呀？
0: 接电话去。
2: 喂，啊，二姐夫啊，啊，好，好，好，嗯，嗯，好，我知道。
1: 二姐夫，
0: 龙凤酒厂正式启动之前，召集全家开个会，让我去找二姐。
1: 二姐能来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应该能来吧？

0: 你跟他分居，就是不愿意面对赵金枝，因为你一见到他就会想起你母亲过世，是因为你支持他接手红凤酒厂，就是你潜意识认为你母亲过世跟你有直接关系，只是你不愿意去承认，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1: 范林啊，好好练啊。
2: 知道了。
3: 哎呀，
4: 一心无
3: 常快就上任了。哎呀，这整挺好啊。
2: 我不是韩会计啊，我现在是出纳。
3: 嗯，哎呀，练算盘的。再说这都啥年代了，谁还用算盘呢？不都用计算器吗？
2: 你懂什么呀你？那个黄会计跟我说了，要想当一名好会计，必须得从打算盘练起，这是基本功。
3: 对对对，基功基功，整挺好。艾薇啊，你知道你怎么来的龙凤酒厂吗？
4: 你给我调来的？
3: 哎，你算说对了。
4: 吹吧你！你都差点被人给刷了，还把我给调来了。
3: 哎，我要被人给刷了，你可真就来不了了。就因为赵金志留下了我，才有今天的你，明白不？
5: 其实你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吧？你就是嘴不说。
3: 我跟你说的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啊，以后咱俩是一伙的，要先。

0: 相互帮衬照应着点。
1: 我跟你说，这个龙凤酒厂是我们老韩家的，跟你毛关系都没有。
0: 你看你这人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
1: 谁听不懂人话呀？
2: 二位领导，赵总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在生产车间，我来通知你们一声。
1: 知道了。
3: 崔老师，我上午，我上午的课上完了，你帮我盯着点，我出去办点事儿。主任要是找我，你就说我去图书馆了啊，
4: 你就跟主任请假呗。
3: 请太多次了，不能再请。
4: 行，哥们儿帮你盯着。哎，对了，老师们都议论说，你小子要下海赚大钱啊！
5: 太抬举我了，下海，我下河都怕淹死。有事儿呼我
4: 啊！哎，成，放心吧，啊。
6: 经过优化组合，我们厂产生了新的一届领导班子，跟各科室的负责人。下面我来宣读一下：厂长兼法人代表兼党支部书记赵金志，副厂长徐宝来，生产科长焦福九，财务科长黄国斌，供销科长王世友，后勤科科长朱春年，办公室主任曹龙刚。宣布完毕。通过改制，龙凤酒厂已经成为民营企业，但我们仍然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发展经济，造福全厂职工。我在这儿宣布，龙凤酒厂全厂职工一个都不下岗。大家高不高兴？
7: 高兴。
6: 如今工厂资金充足，人员配备齐全，产品销路畅通，我们应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6: 我宣布龙凤酒厂正式开工。
7: 有。

0: 闭嘴，不干了。这开公司啊，这时候就是扛水泥、扛大袋子、出苦力啊，啊，这人干的活吗？不干了，不干，不干，不干，都不干了，现在就不干。
1: 老乔，你捣什么乱？
0: 我捣什么乱？捣什么乱了我？
1: 你说你捣什么乱了？你耍什么横啊，老乔？你要不干，一边待着去。你鼓动大家都不干，干啥呀？
0: 你跟谁这么说啊？说谁呢？
1: 说你
2: 呢？怎么地吧？就说你呢？怎么地？
0: 你个马屁精，有你们事儿，一边待着去。
1: 你好好说话，老乔。
2: 你说谁马屁精呢？
0: 我说你，就说你，就说你。呸呸呸呸！我就说你。
2: 你再给我赔钱，
0: 我赔你。我推你，
1: 老乔，你干啥呀？咱有事就事，你动手干啥呀？
0: 我谁？
2: 我出不了你钱。
1: 别打了！
0: 别
1: 打了！
0: 别打了！别打了！我俩，
2: 你干不了啥？
0: 你给我辞了！走开！走开！
1: 老乔，你发那么大的火干什么呀？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想干就干，不想干别来。你来了不好好干，在这捣乱，你想干什么呀？
0: 我腰疼。我腰间盘突出，
1: 腰突出你回家躺着去。谁强迫你在这干活了？
2: 对呀、啊，谁强迫你干了？
0: 我倒想回家了。我回家了，我老婆孩子，你们给我养活呀？
2: 臭美吧你！谁给你养活呀？
0: 你个马屁精，没完了是不是？
2: 怎么的呀？
0: 是不是你？
1: 干什么呀？你干嘛这么霸道？老乔，你腰间盘突出我确实不知道，但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可以给你安排轻省点的活。
0: 我能说吗？

0: 收了怕你不要我。你这么继续捣乱下去，我就要你了，是吗？我们这个商贸公司刚刚成立，现在没有能力雇装卸工，我们只有做成了一笔买卖，积攒了一定的资金，才有能力雇别人干活。但是大家也不用太着急，我已经联系了几个工地，跟他们分别签了合同，供给他们水泥和盘源。只要我们把这几笔买卖给做成了。 你们就可以出去跑市场，联系更多的客户，把业务做大。再坚持一段时间，好不好？
1: 好。
2: 我们拥护韩主席。
3: 我们拥护韩主席。
0: 行了，大伙儿去吧。老乔，你给大家伙倒点水，伺候伺候他们，这总该行了吧？
4: 这活儿。 不用我干了，
1: 谢谢韩主席，谢谢韩主席。

0: 我真没看出来，你这么有领导能力，压得住场，而且呢这么能吃苦。
1: 那怎么办？都是被逼出来的。
0: 谁逼你啊？
2: 你怎么跟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
0: 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那个人谁啊？
2: 你不认识。
1: 怎么了？今天不上课，突然就跑我这儿来了。
0: 二姐，我呢有重要的事儿跟你商量。看这个。
2: 这是谁这么定的？
0: 这是我弄的一个方案，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找你商量一下。
2: 我觉得很好，但是也要跟大姐还有爱竹商量一下。
0: 爱竹同意，现在就差你跟大姐了。
2: 我也同意，那你拿去征求一下大姐的意见吧，你们不是正好要开会吗？
0: 对啊，你不去啊？
2: 我不想去。
0: 二姐，这么重要的会议你不能不去啊。
2: 艾松，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家里的事儿，
3: 龙凤酒厂
2: 的事儿，我真的不想管了，至少是现在不想管了。
0: 行，我理解，我能明白。二姐，我接个电话啊。
2: 哎。
0: 二姐夫电话。哎，二姐夫啊。
4: 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0: 我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去。啊，
4: 你二姐来不来？
0: 我二姐啊，我二姐来不来？我刚才啊给我二姐打电话了，她说她有事儿就不来了。
4: 什么事儿比这件事还重要啊？你二姐在跟谁怄气呢？
5: 不，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怎么还没完没了呢？她是不是以为自己一点错没有，都是别人的错，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
0: 哎，
1: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呀？
0: 我不是不想让你们吵架吗？
6: 你听她说的那是人话吗？
0: 你别生气。
2: 你赶紧开会去。
0: 那你还真不去啊？
1: 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啊？
0: 我听明白了。
7: 怎么了？跟谁生气呢？
4: 没事。
8: 哎，有本事啊，我服了。
4: 我有什么本事啊？
8: 200万的钱你都借得出来啊？
4: 你以为那钱是白借

0: 是不白借，可是杨百万的钱不好借呀。杨百万是谁呀？就他那个脑子，他是觉得我们龙凤酒厂有发展前途，这叫投石问路。
1: 这路在何方啊？
0: 将来我们龙凤酒厂好的话，他想入一股。不行，这杨百万他就是一老狐狸。
2: 你让他掺和进来，到时候咱们都得歇菜了。这我就不得不批评你了。想要把企业做好做大，股份制是最好的选择。咱俩就没有半点股份，打工的，你这选择有什么用啊？
3: 你们不是开会吗？咱就你俩呢，他们没来呢。
0: 一会儿来吧。那个，艾兰来吗？应该来吧。啊，那个，开什么会啊？哎呀，这不是厂子现在开始正式运营了吗？啊，金志的意思是说，咱们家里人呢碰一下，这好多事儿呢得定下来，啊。
4: 还有什么事儿没定下来呢？哎，大家都来了，你俩咋才来呢？你等你俩吧。
5: 咋就等我俩呢？二姐她还没来呢吗？
6: 你二姐能来吗？
7: 咋不能来呢？啊？
4: 刚才二姐跟我说，不来了。
7: 啊？
6: 他咋不来了呢？谁得罪他了？
8: 谁没得罪他？那妹妹不是开一个商贸公司吗？带领着下岗工人在就业，忙得很。
7: 不是他不来了，你咋路上不跟我说呢？
8: 我现在跟你说晚吗？哎，宋，哎，刚才你是不是在你二姐的单位给我打的电话呀？
7: 不是，我是在外面公共电话亭给你打的。
8: 好，那我们现在开会啊。今天上午。 我开了一个全厂的职工大会，我宣布工厂正式启动。这个时候呢，我认为我们家里也应该开一个会，把很多没有确定的事情确定下来。
7: 还有什么事没确定下来呢？
8: 比如说家里的一百万，到底算借款还是入股？
7: 入股啊，
8: 嗯，
7: 入股合适。
8: 行行行，你问我呢？
7: 入不入股就没有我和金志的事儿，是你们家人定的。
8: 对，关键是你们姐弟四个人的事儿。
6: 二姐夫，我和我二姐呢商量一个方案，可不可以在这里说一下？说吧。
7: 哎，来了吗？
6: 二姐。
9: 哎，这给谁买的？二姐，你坐我这儿。二姐，刚才艾松不是说你不来了吗？我来不行吗？行啊，不是二姐，你今天怎么了？坐下。我本来是不想来，但我后来想了想，韩家这么大的事儿，我得来。
10: 姐，既然你来了，你说吧。龙凤酒厂已经正式启动了，原来妈在的时候就有过提议，将这笔资金作为股份投下来。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件事情确定下来，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我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8: 你们两个呢？我们两个没有资格表态吧？
10: 是，金志说的对啊，这个钱是你们韩家的，我们打工的。啊，从今天开始，你们不仅是打工的，也是股东。
8: 什么意思？啊？

0: 原来妈活着的时候，将这100万分成了五份，大姐、我、爱竹、爱松还有妈，每人各占一份。但是现在妈走了，爱松就跟我们分别商量，想将妈的20%送给你们，每人10%。不过，这个提议需要韩家姐弟四人先做个表态，大家请表态吧。
1: 我同意，我同意。
0: 你们两个不会不接受吧？
2: 你提议的。
3: 不是，你不接受吗？
4: 韩家姐弟支持我接手龙凤酒厂，我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也把这个担子给担了起来。请你们大家放心，我有信心也有能力。
0: 行了，你别说了。
4: 什么意思啊？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只想问你们两个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5: 我接受，我接受。这行，
0: 你说话呀。
4: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0: 你回答问题还不说话呀？你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4: 我有信心也有能力把龙凤企业干好，至少在本市做到龙头产业的位置。
0: 赵金志，没有人想在这儿听你做报告。
4: 为全体员工谋福利，为本地经济做贡献，既要有经济效应，又有社会效应。我的目标是创立自己的品牌，占领全国的白酒市场，冲击国内的500强企业。
6: 行了，
0: 说完了。
4: 说完了。
0: 那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7: 哎呀，二姐，你别问了，这二姐夫肯定同意啊。哎，我替二姐夫表态，接受啊，赶紧签字。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坐下。
7: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来还不如不来。

0: 你觉得我跟你二姐闹这么僵，仅仅是因为你妈妈去世吗？
1: 不然呢？
2: 这今天艾兰那个样，看见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恨不得把我撵回去。
3: 你这个妹妹啊，是有点过分了。
1: 我们俩这仇啊，就算解不开了。
0: 二姐半个月前去找了一趟毕建宇，去了趟丹东，跟他谈了几个小时话，回来以后情绪就不对了，就变了。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说话呀。
1: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
0: 你回答问题还不说话呀？你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2: 我有信心也有能力把龙凤企业干好，至少在本市做到龙头产业的位置。
0: 赵金志，没有人想在这儿听你做报告。
2: 为全体员工谋福利，为本地经济做贡献，既要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我的目标是创立自己的品牌，占领全国的白酒市场，冲击国内的500强企业。
0: 你干嘛？
3: 行了。
0: 说完了？
1: 说完了。
0: 那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4: 哎呀，二姐，你别问了，这二姐夫肯定同意啊。哎，我替二姐夫表态，接受啊，赶紧签字。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坐下。
4: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来，还不如不来。
5: 金志，你表个态吧。
6: 是，怎么也得表个态。
5: 是啊。
3: 二姐夫，
1: 白松，你要问我什么？
3: 问你，你接不接受股份啊？
1: 我接受啊。
3: 他接受了。
0: 行，那提议就算通过了。不过最后，我还需要再强调一点，既然我们这些股东已经推荐了赵金志为总经理，徐宝来为副总经理，

0: 那么接下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就应该交给他们两个人负责，其他人不要干预，也不要到厂里来上班。
1: 我已经来了。
0: 你来干什么？
1: 我现在做出纳。
0: 谁让你来的？
1: 这还用问吗？
0: 行，我已经说过了，不会再管龙凤酒厂和家里的事儿了，这是最后一次。这上面我已经签过字了，你们签字吧。
2: 二姐，
3: 二姐，
1: 你看这什么态度啊？
2: 大姐，
1: 不是那脸子给谁看呢？
2: 大姐，

0: 二姐夫，我可得好好批评你了。
1: 说。
0: 我二姐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可你得考虑她的情绪啊。我妈走了以后，她就总觉得妈的离世跟她有关系。你看她现在那样，她都快崩溃了。你就不能放下身段，你就去哄哄她吗？
1: 我怎么哄的？
0: 怎么哄？还用我教你吗？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你咋哄的？不是我说你啊，二姐夫，你这当了处长以后，你这官架子可就起来了。你在工作中你可以是顶天立地的爷们儿，但你在生活中老这样，那谁能接受啊？是不是？你就不能让让步？你先啊，哄哄他，让他先回来呀。
1: 珠子，有些事我不想跟你说，但现在又不得不说。你觉得我跟你二姐闹这么僵，仅仅是因为你妈妈去世吗？
0: 不然呢？
1: 你二姐的
0: 咋的了？你说呀。
1: 算了，不说。
0: 那我二姐还能有外遇了？
1: 有外遇我不敢说，但肯定是思想开小差了。
0: 啊，真事儿啊？跟谁呀？
1: 这件事情啊，我本来不该跟你说的，但我今天实在憋不住了。你还记不记得你二姐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叫毕建宇？
0: 哦，记得。那个时候他总来我家，人长得还挺帅的。后来好像是考上了医科大学，现在是胸外科的专家。怎么了？他和我二姐？这不能吧。
1: 前一段你二姐出差去丹东，他们两个见面不知道聊了些什么。你二姐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情绪不对，各种跟我找茬，然后还去纪检委给我作证。
0: 哎呀，二姐夫，你这瞎分析瞎联想，我二姐就不是这种人。
1: 你二姐不是那种人
0: 啊？
1: 你二姐夫就是那种胡说八道的人吗？这么多年了，你二姐夫什么时候说过捕风捉影的话？这些话真不应该跟你说。

0: 哎，回来了。
1: 你怎么进来的？
0: 我还想问你呢，你这心也太大了吧，出门连门都不锁。
1: 我没锁门，我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脑子实在是太乱了。
2: 你一直没回丹东啊？
3: 这两天一直在做手术，这也是刚下手术台。
0: 对了，
3: 我给你拿点吃的，看看还缺什么，带你去买点，顺便请你吃个饭。
2: 你也没吃饭呢？要不我在家给你做点吧。
3: 怎么了？怕跟我出去吃饭影响不好啊？
2: 这地儿太小了。没事，你等我，很快。

0: 你们厂子真是的，吃完饭还得自己刷餐具。
1: 不是你们厂子来参观的，这不是赵金志要精兵简政，压缩非生产人员吗？
0: 这改制也挺好，捡了不少闲人。哎，说今天艾兰那个样啊，看见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恨不得把我撵回去。
1: 你这个妹妹啊，是有点过分了。
0: 我们俩这仇啊，就算解不开了。
1: 哎，我觉得我也没想到啊，他能把你妈的股份分给我跟赵金志，挺大气的了。
0: 艾兰呢，在钱财这方面确实挺有量。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不给你们俩点甜头，你们俩能像牛一样的干活啊？这就叫小小的牛，大大的劲儿，少吃点草，多拉点粪。
1: 磕到警觉呀！
2: 书接前文，张公瑾白显道：“
3: 哎，怎么自己就吃上了呢？
4: 怎么的？你没吃啊？
3: 没有啊。
5: 二姐夫没请你吃饭，
3: 他可没这个心情。
4: 他怎么没这个心情啊？
3: 你先在主院，数完我再跟你说。给我呀，我饿着呢，快点，在主院去。”
6: 来，赶紧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7: 这也太素了吧！不给我个鸡蛋啊？
6: 给你准备了，这就去炒。
7: 香，好吃。
6: 一碗面条能有多好吃啊？
7: 这是真好吃，这是馆子里没有的味道，是家的味道。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6: 好吃你就多吃点。
5: 什么？
3: 你不用怀疑自己的耳朵，也不用怀疑你的智商，二姐夫就这么说的。
5: 二姐夫，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3: 二姐夫是胡说八道的人吗？
5: 二姐夫以前不是胡说八道的人，但这件事情，那就是胡说八道。那二姐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摆在那儿呢。人生在世，
3: 用哪两字儿？
5: 人生在世，我暂时没想出来。但我觉得，二姐夫这就是臆想啊。
3: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了解他吗？他是一个会凭空想象的人吗？他那么谨慎，没有依据，他会说这样的话吗？
5: 那你告诉我，他这次的依据是什么？
3: 二姐半个月前去找了一趟毕建宇，去一趟丹东，跟他谈了几个小时话，回来以后情绪就不对了，就变了。最关键的是，他就去纪检委作证了。
5: 爱竹，你是不是相信这件事儿啊？
3: 不然二姐这段时间怎么会情绪变化这么大呢？
5: 哎，主啊，二姐的情绪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你难道不知道吗？咱们家出了这么多事儿，一件一件的，咱妈还，她能平静得了吗？我告诉你，她不疯已经不错了，你们还这么猜测她，特别是你爱主，我告诉你，你压根儿就不应该这么想，压根儿。

0: 你知道吗？
1: 不是你跟我喊什么喊呀、啊？你这种突然激动就是掩盖你的心虚。韩海松，你自己是不是也信了？
0: 不可能，我不信。我告诉你，打死我我都不信。我突然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你们怀疑二姐。我告诉你，这是缺乏理性分析的，这是错误的。爱卓，作为二姐的亲人，你不应该跟赵金志站在一个立场上，你知道吗？
1: 什么一个立场两个立场的？你别训我啊！我又不是你学生，想当老师我给你学校当去。
0: 你干嘛去啊？
1: 管我干嘛去呢？
0: 那你晚上回不回来吃饭？
1: 别管我。
2: 建宇，真的很不好意思啊，那天晚上我情绪没控制好。
3: 没关系，我理解，我知道你心情不好。那天从你这儿走了以后，我去找赵金志了。
2: 邀功领赏去了？
3: 对，邀功领赏。
2: 那他赏你什么呢？
3: 哎呀，就差给我一个大耳光了。
2: 不能吧？
3: 恼了是真的。
2: 他怎么会恼呢？
3: 我从他那儿走以后想了半天，赵金志为什么让我来劝你？其实他是想考验我，如果我没有说服你，那他就认定咱们俩之间有问题。
2: 就因为我跟他说了那件事儿？
3: 他说打那件事以后，你对他的态度就有变化了。你去纪检委给他作证，
4: 还和他分居，
3: 他都赖在了那件事上。
2: 他简直太会找借口了。其实我特别后悔从丹东回来之后跟他学了我跟你之间的对话，但我当时真的是心里没有任何杂念，所以我才会跟他说。
3: 其实我倒觉得金志倒不至于相信你思想开小差，他就是利用这件事来压你，想让你顺顺当当的回去。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真就不回去了。
3: 你是有什么打算？
2: 我没想过跟他离婚，只是我这段时间心情真的很不好。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面对赵金志。我母亲去世了，面对我自己，心里觉得非常自责，非常愧疚。面对赵金志，我觉得这场悲剧跟他有脱不开的关系，所以我才搬出来一个人住。我想自己消化一下，等心情彻底平复了，我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3: 可他要不理解你这样的想法呢？
2: 那我也没有办法。
3: 艾兰，那天赵金志跟我甩过脸子之后，我一路走一路想，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2: 你在想什么呀？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想。虽然你在丹东跟我说了赵金志当年破坏我们感情的事情，我听了真的很生气，也很气愤。但我毕竟跟他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情我就产生别的什么想法。
3: 可你不这样想，他会那样想啊。
2: 那就是他的事情。
3: 他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吗？
2: 建宇，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变得这么咄咄逼人？
3: 艾兰，我爱人前几天癌症去世了。
2: 嗯，那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件事情啊？
3: 那段时间我很痛苦，谁也不想见，就连我父母都是很晚知道的，而且你也不认识他。
2: 怎么会这样啊？

目前你跟金志的这种情况，我不便多表达什么。但是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有一天你跟金志分手了，我不会放弃给你后半生幸福的权利。

0: 徐老师。
1: 哎，
0: 刚来啊？
1: 是啊。
2: 哎，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呀？
0: 你现在这么天天骑车子上班，行吗？
2: 那有什么不行的呀？
0: 我听我大姐说，你怀孕了。
2: 啊，是。可医生也说了，适量运动有助于生产。
0: 啊，哎，那杨永明舍得吗？
2: 那是我的事。
0: 对，适量，适量就好。
3: 喜欢吗？
4: 喜欢你能送给我呀？
5: 你说对了，就是送给你的。
4: 真送给我？
5: 骗你，我是驴。
4: 你凭啥送给我呀？
5: 哎呀，你老头不是管我吗？我不得拍拍他马屁吗？你说我要拍他马屁吧，是不是有点太直接了？现在你不都讲夫人外交吗？我把你这个夫人答对好了，你晚上这小枕头风给我一吹，我以后这小日子不就好过了吗？
4: 你要是这么说呢，那我也不要。
5: 那还有啥不要的呢？
4: 你看我长得这么漂亮，你说你白送我一个手机，那让我家老许知道了，那老许得咋想我呀？
5: 你家谁管钱？
4: 我呀。
5: 那不就得了吗？你管钱，你就说你自己花钱买个手机，你家老许知道他敢不乐意啊？就你嘎嘎的。拿着吧。

0: 你别老说我嘎嘎，
1: 你这本来就嘎嘎的嘛。
0: 嗯，说的倒是挺有道理。
1: 那太有道理了，以后这小手机一拿，更得嘎嘎。
0: 你别老碰我，你滚一边。

0: 说呢，这饭店吃。但我二姐夫临时有事儿，就在食堂凑。
1: 啊，到到到，这不凑合，我告诉你，这就不错了，是不是？
0: 哎呀，不比饭店差呀，
2: 对呀，不比饭店差呀。
0: 哎呀，到时候再补给你们啊！我到了吗？
1: 你到什么呀？合计什么？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来晚了。
1: 哎呦，哎，
0: 到
1: 这
0: 来了，哎，没事，
2: 马上，
0: 我们也刚坐下，
3: 是吧？
4: 来，来，
5: 来，欢迎大家到龙凤酒厂来采景，感谢大家对龙凤酒厂的帮助，干一个，
2: 来，
6: 干一个。
7: 喂，谁呀？
8: 艾梅，我呀。
7: 王世友啊。
8: 我亲爱的梅呀。
7: 你别臭不要脸啊，叫谁亲爱的呢？还梅，那也太肉麻了。
8: 我亲爱的梅呀，人家现在年轻人不都这么叫吗？
9: 见面的什么帅哥啊，
8: 美女呀，亲爱的宝贝儿啊啊。
7: 别人怎么称呼我不管啊，反正你不能这么称呼我。你要是一这么称呼我哈，我浑身呢就起鸡皮疙瘩呀。
10: 什么鸡皮疙瘩？
7: 啊，那行了，好了啊，鸡皮疙瘩，我这头我有事了啊，我撂了撂了，好了好了。
10: 谁呀？这名儿还叫鸡皮疙瘩？
7: 我原来的那个一个工友外号。
10: 哎。我看一眼，谁的呀？
7: 我买的。
10: 不是这，你买的买电话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7: 不是电话我都喜欢好长时间了，我买一个，我跟你商量啥呀？
10: 行行行，你买吧，反正钱都归你管啊。
11: 哎，对了，
10: 那什么，王世友啊，给我打了个报告，提出销售呢要提成，如果赵金志征求你的意见。你不要东西。
7: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0: 什么这么回事啊？
7: 不是，我是说你原来跟我说这个事儿，就是说让我说不同意，是不是？
10: 不同意，你现在是厂里股东，是有否决权的。
7: 那我为什么不同意呢？
10: 这个智商啊。
7: 啥呀？
10: 你一个小出纳，又不唱大戏，这嘴抹那么红干什么？
7: 哎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0: 走，
7: 不唱，
10: 走，
7: 不用管。
5: 经济学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有时候我觉得吧，其实生产关系比生产力还要重要。通过改革，就拿龙凤酒厂来打比方。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就大大的提高了。还是之前那波人，还是以前的设备，那产量呢，却能达到以前的五倍。实践证明，改革很重要。
12: 二姐夫的理论一套一套的啊，
1: 厉害
12: 啊！
0: 太厉害了，二姐夫，
1: 真厉害！
0: 真厉害！
13: 那必须的，我二姐夫谁啊？以前那是处长，不是出点小问题早就是局上了。
5: 行行行行，别替我吹了啊！
12: 实话。
5: 现在啊，我们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但问题就来了，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所以我们就加大了销售的力度。我希望你们电视台不仅为我们做广告，还能帮助我们宣传。
13: 二姐夫，你得相信我们这个小团体，是不是？哎，我记得咱们电视台是不是有一个栏目，专门给企业播专题片的？好像长度是15分钟，收费15000，要不然咱也拍一个吧，二姐夫。
5: 15000？
13: 啊，
5: 太贵了吧？
13: 那我跟他们说说，让他们便宜点，不就行了？
5: 别去，你要这么说，显得我很小气。你就联系吧。
13: 行啊，妥了。那我们为龙凤酒厂明天干一杯！
1: 干一杯！
2: 干一杯！
1: 来来
2: 来
1: 来来！
14: 关老金，你们还不还钱？
15: 啊，
14: 还不还钱？
15: 爹，没说不给你钱啊。
14: 这钱呢？给了吗？来了多少次了？
15: 大哥，你先冷静一点。我向你保证，下一次你来，我肯定给你钱。
14: 我来一次你们这么说，欠钱不给钱，我看你是无赖，就是骗子。

0: 说谁是骗子呢？
1: 就说你们是骗子！你们就是骗子！下次给你！
2: 这帮人太不讲道理了，这要钱也不是要命的，跑这打砸抢来了。你的鼻子好点吗？没事，止住血了。这怎么了？啊，二姐。
3: 你怎么来了？我给打的电话。二姐，怎么了这是？我商贸公司办不下去了。姐，你别难受啊。
4: 赵总，找我有事儿啊。
3: 王世友的报告你看了吗？
4: 看了。
3: 什么意见？
4: 我根本就不同意。

0: 哎呀，你看见这活咋能让王科长来干？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呀呀
1: 呀，不用，我抻吧抻吧。你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0: 啊，你抻吧。
2: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3: 这些销售人员啊，月月拿工资，年底有奖金，出门差旅费全报，还有补助，再有这么高的提成，那厂里其他部门人他心里不平衡啊。
2: 你说的有道理，之前厂子也这么执行，但改革以后啊，厂子的产量大幅度提升，销售是关键，你产的再多卖不出去，产品积压就会影响我们的资金链，所以必须提高销售人员待遇，这样才能刺激他们的积极性。

0: 你说那些要钱的人啊，也不是不讲道理，真的是来一次我说下回给，来一次我说下回给。那你说人家能没有脾气吗？
1: 你们怎么欠这么多钱啊？
0: 三角债嘛，我们从钢厂和水泥厂收的材料，然后再卖出给建筑商，可是建筑商迟迟不给我们结款，所以我们就还不上货款。
1: 为什么建筑商不直接从厂家进货呢？为什么要找你们这中间环节呢？
0: 这就是过去计划经济留下来的模式，中间商很快就要完蛋了。所以我刚才跟你说呀，商贸公司要办不下去了。
1: 二姐，干不下去就索性不干了，何必背这个包袱呢？
0: 起初背上这个包袱就是为了分散一下我的心情，但是这个包袱背着背着它就变成了一份责任，你知道吗？他们这些人都特别信任我，跟着我一块儿干。你说这个包袱还能放得下吗？
1: 是，这责任就是担的，担起来不容易，担到一半想放下也不容易。二姐，我理解你。哎，二姐，我能帮你做点什么？要不我，哎，帮你找人要钱吧。
0: 行了，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以为钱那么好要呢？

0: 完了完了，俩连桥干起来了。
1: 他俩干起，你咋乐这样呢？
2: 那我不乐，那我还哭啊？
1: 这手机你拿，我不要了。
2: 咋的了？这么快就变卦了？
1: 我不能反对我们家老许啊。
2: 这事儿要成了啊，不能让你白帮忙，提成给你一份。

0: 给我一份。
1: 说完了，反正我还是那个意思，不同意。
2: 我说这么多你听不懂啊？
1: 你讲的又不深奥，我怎么就听不懂呢？
2: 那你听懂了为什么不同意呢？
1: 当初我就说不要留王室友，你非要留，你看麻烦这儿来了吧？啊，销售人员待遇这么高了，那厂里其他人要也想干销售，这事儿你怎么解决？
2: 怎么可能都想干销售呢？术业有专攻，该干什么的就干什么。再说了，我在这儿坐着呢，我怎么可能让他们想干什么干什么？
1: 啊，行行行啊，就算不干，那可是心里不平衡啊。你心里不平衡，那就得磨洋工。销售人员提成这么高，你这是厂里的利润就受损失啊！那挣的钱你全让王世友他们给拿走了，我觉得根本就不行。
2: 我再跟你商量。
1: 你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其实这件事儿不用跟我商量。
2: 也可以这么理解。
1: 行，你定了。

0: 怎么了？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二姐啊，遇上点困难。
0: 你二姐遇到什么困难了？
1: 一线公司有个温总，欠我二姐他们公司啊一笔货款，要了好多次都不还。我二姐他们公司啊还欠厂家很多钱，这就是个三角债。我想让你去帮我问问永明。永明不是升派出所所长了吗？他认识的人肯定多，想让你问问他认不认识一建的温总。
0: 那你就直接问永明呗。
1: 你帮我问问呗。
0: 行，下班回家我就给你问。
1: 谢谢啊。
2: 行，那我回办公室了。
3: 刘姐，你怎么过来了？
4: 刚吃完饭呀。
3: 啊，刷个碗。哎，
4: 艾兰，嗯，我这回去想了想，上午当时吧，虽然挺生气的，完了你说跟人两个要债的还打起来，但是呢，咱不占理，欠人钱不还，这事搁谁身上，谁能高兴啊？
5: 是啊，所以今天喜和就不应该先动手，我当时就应该拦住他。你怎么买这么多水果给我啊？
6: 送礼的。
5: 送谁啊？
6: 这年头谁欠钱谁就是大爷，给大爷送礼。
7: 给温总送过去啊？
6: 对呀，咱得跟他赶紧把钱要回来，这货款要不回来，过两天人要债的又来要钱，咱拿不出来，到时候真成了无赖骗子了。
7: 关键是这个温总实在太难缠了，
5: 你说咱都要了多少次都没要出来，再难缠也得要。走
6: 走。

0: 你们俩有什么事吗？没事。
1: 哎，师傅您好。哎，你们温总在哪儿呢？
2: 温总在后面呢。
1: 啊，谢谢啊。
0: 谢谢。哎，
1: 快走。
3: 我再告诉你一遍啊，不能天天想着赶进度赶进度，我要进度，我更要质量，记没记住？
1: 温总，
4: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就还是那件事啊，温总。
4: 哪件事
5: 啊？温总，你看我们给你买的香蕉糖还有葡萄啥的，都可甜了。
4: 不用来这个，我不吃啊。
0: 温总，就您看您那个货款能不能？
4: 我不告诉你们了吗？下个星期再来。你来这么早干什么？
5: 温总，你不能这么推呀！你这个星期推下个星期的，你这什么时候是头啊？
4: 什么时候是头啊？有钱就是头了。
0: 温总。我知道您有很多困难，但是现在我们的困难比您的困难还大。那水晶厂和钢厂都跑过来跟我们要钱，我们的办公室也被他们给砸了。您看您能不能行行好，帮我们想想办法呀？
2: 我再告诉你一遍啊，我没钱。

0: 哎，温总，到底是谁欠谁钱啊？您欠我们钱，您还这么理直气壮啊？
1: 理直气壮？
0: 不是，你别把我们当要饭的行吗？
1: 把你们当要饭啊？大热天，你们追到工地上跟我要钱，你要我的命得了？
2: 温总，
3: 我们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
1: 你这是逼我呢。我说，来两个人，哎，把这两个女的给我撵走。
3: 哎，走走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窝火的。
1: 咱们也不用跟他置气，就赶紧想想办法，怎么能把这钱给要出来。
0: 咱找个大领导压压他呢。
1: 咱上哪儿认识大领导啊？
0: 也不知道谁认识这个温总，要是能找到他好朋友跟他说说话，兴许也有用。
1: 不知道谁跟他关系好，
0: 回头咱打听打听。
1: 你说咱们这个商贸公司还能办下去吗？
2: 加班了。
3: 哎，又设了
2: 啊。
3: 南方母饿了，快点饭呢。
4: 真是有福之人人福事啊，饭刚好你就回来了。
3: 就点粥啊。
4: 爱吃不吃。
3: 哎，二姐夫。
5: 哎，周三。
3: 那个春天票的事我又问了一下，15000呢，这个里面5000块钱有我的提成，我就不要了，最后就是10000块钱，你看这样行不行？
6: 10000块钱行啊，但你不吃亏吗？
3: 哎，什么吃不吃亏的，你要觉得行我就赶紧给人答复了。
6: 周子，你为你二姐夫真的帮了很多忙，二姐夫将来一定不亏待你。
3: 哎呦，二姐夫，你别说什么亏待不亏待，我们不都一家人吗？那你要行，我就赶紧跟人说一声。
6: 行，就这么定了。
3: 哎，好嘞 ，OK， 拜拜。
7: 你今天刚去给二姐夫拍广告吗？怎么弄专题片啊？
3: 专题片不是给厂里拍的，是给二姐夫联系的，是我们台里专门给企业家做宣传片的一个栏目。
8: 那是好事啊。
9: 必须的。
8: 哎，你不吃饭啊？
9: 不洗爪子。
8: 爪子还用洗啊？
10: 哎，赵总。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8: 什么事儿？
10: 今天你和许厂长在办公室里说话，王世友假装在楼道里拖地，其实是在偷听你们说话。王世友他就爱干那种事儿。
8: 没事，听就听吧，没什么可保密的。
10: 哎，赵总，王世友提成那个报告你批了吗？

0: 我开始也不信，我说杨永明，你不帮忙，你不至于使坏吧？我们之间没有这么大仇啊。
1: 那你没问问他吗？
0: 我怎么问啊？啊？
2: 永明，
0: 啊，
2: 我们搬出去，别跟你爸家一起住了，我实在受不了。
3: 还有赵金志，现在厂里边大大小小的事儿根本就不跟我商量，全是他一个人定，把我看成什么了？我这摆着。

0: 我觉得走到今天吧，拍了十多年，然后我会觉得可能这是一个自我和这个行业不断的在摩擦，在这个碰撞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吧。父亲是百货公司的，我是其实真正有了想要学习跟饮食相关的这个专业是在高三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有一点零花钱了以后，我愿意去租我们那年代还要租那个影碟回家来看，然后就看到了很多我觉得会很有意思的、很好看的，也完全拓宽了我的眼界的一些电影，其中就包含王家卫导演的很多部优秀的作品。然后我觉得确实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属于启蒙和开发了我在电影里、在电视剧里、在光影里去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最初的认知。
1: 文姐，前面怎么走啊？
2: 四通八达，往哪儿都行。
3: 为了梦想，
4: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对于导演的工作，我觉得随着一部戏接一部戏的拍摄，会对于这个工作他的经验的累积也好，就是会越来越丰富。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有趣的点在于，我带着最初的那个我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觉得是拿着自己的肉身去和这个行业在做各种各样的碰撞。但随着一部戏一部戏的拍摄，我又会反过来发现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导演的这个身份好像又在重塑某一部分的自我。我会去补足，会去想如果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导演，我应该去调整自己性格里的某些特征，或者说是补齐自己知识板块的某一些的缺失。因为我现在拍摄的呢都是以现实题材为主的这样的一些题材和类型，其中的一个难点就在于它所营造的这样的一个戏剧空间、这样的一个氛围都是大家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氛围，所以观众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都是有知有感的。那在你的这个叙事空间里头，你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还原到生活的本真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就会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有一些细节在片子里头可能它就一晃而过，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我们盯住的在意的细节的累积，它才能够还原出一个更真实、更逼近现实的这么一个空间跟环境。也是因为有了这个作为基础，观众

0: 看我们戏的时候，才会对戏里的那些情感更加的认可和更加的有共情。毛茸茸的生活质感，生活质感我觉得其实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对于细节极致的这个追求可能有关系啊。那我也很愿意把我自己生活里头见到的，因为我刚才说希望拍摄的这个过程给我自己的一个反哺，就是我觉得需要更仔细的去生活。那也是因为我会愿意把生活里我所观察到的，我所体会到的很多的细节放到我们的片子里头，偷偷的放在很多的地方，从情节到一些环境的布置。那毛茸茸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受，毛茸茸通常会让人觉得可以比较舒服的去沟通和靠近。我觉得我自己的习惯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工作的状态里头，工作的这个氛围里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融洽的、有序的这么一个秩序。所以这个可能跟那个形状就有一点点，怎么讲，神似。所以我觉得对于导演这个名词本身，我没有发生什么认知上的变化，但对于我是谁和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导演，是不停地在刷新的。我会认为我是一个还在路上的导演。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汇成的白色队伍，像一条沉默的河，在苍茫的太行山脉间缓缓流动。左权将军和在太行山牺牲的所有人化成了一座座山峰脊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和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成了这山上的一草一木，日夜守护着他们。从那时起，辽县也正式改名为左权县。

0: 好了啊，二姐，我是刚喂完小香，啥都没来得及收呢。还是你干活利索。
1: 啥利索不利索呀？石头小时候背着他给全家人做饭。你这还没生呢，
2: 那要生了咋弄啊？
0: 我也发愁。
1: 咋了？怕了？
2: 不怕，
1: 不是还有我，还有咱爹娘吗？
3: 不行，我就让石头晚上过来帮你。
1: 反正他可安平好着呢。啊，你咋还没害口呢？都说丧儿辣女，你这不害口咋推断出来呀？
0: 我是没害口啊，这我也不知道。
3: 那我问你，你想要个啥？
1: 小子还是闺女？
0: 要是是个小子，能像马虎小；生个女儿，能像我，是啥都行。就想给马虎小有个后。

0: 我知道，在天上看着呢。
1: 安平，你照顾好妹妹，我去看看啊。嗯。
2: 走。
3: 走，没事儿啊。
1: 是，三平，
3: 是不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呀？
4: 是，三平，咋回事？
3: 要不要找黑牛叔啊？
5: 都别慌，都别慌，
4: 那真是日本人打过来了。
3: 那咱放在村口的岗上就报警了啊！
6: 安平，安平，
3: 黑牛叔，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三平，岗哨传来消息，没看见日本人，我带人再到山上去摸摸情况去啊！大家都别紧张，你的组织一下女民兵，挨家挨户通知一下，我的土包一下，马上往后山车都听见了吧？
3: 行行行，
6: 三平，你也赶紧带着吧，回娘家准备准备。
3: 好，老四，
6: 过来跟我来，
3: 你去后边通知，我们几个兄弟俩啊，快快快，都把我起来，快快快！
6: 三平，来来来，
7: 谢谢，快快快，来来来，后面后面，哎呀，这咋回事啊？他说，哎，牛叔，这俩孩子是咋回事啊？
6: 我们几个不是去找人吗？找了半天才发现有打过仗的痕迹，可咱还找不见尸首。 我估摸着会不会是让鬼子给追急了，直接跳崖了？要真是这的话，那还得天亮以后再去找。
3: 黑牛叔，那然后呢？
6: 找不着，那就回呗。结果老四啊，就在一个树洞旁把脚给崴了，这旁边呢。